0: 要有一定的经验。
1: 那这样的烧制方式会不会成功率比较低啊？
0: 是的，所以它容易倒，而且火的力度可能也不一样，火候不一样，最高就800度左右，
2: 是
0: 火候不容易掌握。
1: 一开始我觉得捏这个就已经很难了，
3: 对，
1: 它烧制的过程其实还更难，
4: 也更难。
3: 感觉这种肯定要很多年的经验才行。
1: 对，
0: 它还要用棍子翻的，到时候要掉它会控制，
4: 一直在调整，
0: 它用棍子来
3: 调整，
4: 就是时刻不能松懈。
3: 是。
5: 原始的梨桃烧制并不容易，刘梅珍说，烧的过程中需要烧桃人一直在旁边调整控温，如果火候掌握不好，很容易让桃罐破裂。没个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手艺，很难掌握精髓。
0: 哎呀，我下来了。在我后面。我们这么远了，
4: 这个技艺非常不容易，
6: 真是不容易，真的是每一代人的坚持。
3: 很感谢他们的坚持吧，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种画面。
1: 对。
5: 经过若干小时，用木棍挑出烧好的梨桃，需要再撒上用一种特制的树皮浸泡出的汁水来淬火降温。星星点点的树皮水渍，等待梨桃完全冷却后，会变为美丽且富有变化的斑点纹饰，让每一件陶器的斑点都独一无二。一个梨桃承载着梨族数代人对生活的期许，一捧黄泥，一把烈火，一双巧手，在泥与火之歌中涅槃重生，淬就时间的瑰宝。在今天，传承人刘梅珍也用自己的力量传承着梨桃技艺，让这项手艺继续传承发展，让更多人了解梨桃的魅力。夜幕降临，刘梅珍请出了她的梨族姐妹，邀请大家一起围坐在篝火旁，这是要做什么呢？川化江沿岸的景色到底有多美？
7: 有点像是我们用水彩笔画的那种图案。
5: 河海交汇处又有怎样的地理奇观？
8: 这有好多仙人掌。
5: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南海明珠守护海岛。
9: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洞天山，新疆辣椒。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原来每次烧完梨桃，刘梅珍都会和姐妹们一起唱梨歌，表达对大自然的感谢和对生活的热爱。在歌声中，书本旅行团感受到黎族人的热情与淳朴。男女未婚者，美于春夏之交，其疾旷野间，男弹嘴琴，女弄鼻箫，娇唱离歌。本次书本旅行团还领略了鼻笛、树皮衣的传统技艺与艺术之美。千年来，黎族人传承下来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心之所向与情之所浓。一件件指尖上的技艺，在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守正创新，表达

这属于黎族人对生活浪漫的理解和对生命的热爱。下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的昌化江畔，在河海交汇处感受壮美风景与魅力人文。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小烧烤、杀猪菜、酸菜饺子、铁锅炖，黑土地上的乡情乡味绽放出别样精彩。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3集。

0: 杀猪菜、酸菜饺子、铁锅炖。当东北餐饮人将这些经典东北美食带到北京、上海大都市，凭着骨子里的那份热情、执着、勤劳与团结，让黑土地上的乡情乡味在都市人的舌尖上绽放出不一样的璀璨之花，让我们感受东北菜的魅力。这里是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嘉禾村，分明的四季，充沛的雨水，丰富的森林资源，新宾素有立体资源宝库的美誉。
1: 杀猪了！
0: 清晨的一声吆喝划破天际，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拉开序幕。临近年关，杀年猪、吃杀猪菜是东北农村的传统风俗。在嘉禾村，杀年猪的日子格外热闹。领头的人叫金宝富，是村里家喻户晓的代东。代东在北方指的是代替主人家操办宴席、主持仪式的人。村里杀年猪，自是少不了请他来张罗。
2: 再抓尾巴，
3: 来，来，来，放住啊！来，前面上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我笑了。
4: 哎，转不脑子转不？
5: 不行，不吵。
1: 走，把这绳拿过来，按着绑住绳，这绳拿过来。
0: 新宾满族自治县与吉林省毗邻，是进出长白山的咽喉要道。这里物产丰富，山里拉下来的黑土猪一只足有250千克重。
3: 板住！
0: 降服这个大家伙不是容易的事。每每杀猪，总要邻里亲朋好几个壮汉一起出动。
1: 稳住！猪猪，你别快，你是阳间一道菜啊！你不杀我不慢。哎，准备。
0: 现宰的土猪最为新鲜，做成杀猪菜，肉香皮滑，肥而不腻。趁着杀猪的功夫，村里小饭馆前早已支好了柴锅，随时准备下肉。
6: 这是纯东北的笨猪肉啊，发亮光的骨头啊，这是最好的肉了，传统的。下锅了啊！
0: 大块猪肉冷水下锅，少量辅料作陪。
6: 开始下调料了啊，这是自己家的绿色食品葱啊，八角，还有姜啊，不掺杂于什么别的调料，这就是最简单的吃法。
0: 最新鲜的食材搭配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只为收获原汁原味的肉香。
6: 不用了啊，盖上盖，这个就可以开始烀了啊，烀一个半小时吧。
0: 猛火烧开，柴火的火力此时显现出优势。开锅后炖煮一个半小时，在东北这叫烀肉。
6: 又烀好了啊，一开开锅这老香了，这味儿。
0: 虽然只是清水炖煮，但是浓郁的肉香随着锅盖揭开的一瞬扑面而来，将已经软烂的猪肉捞出待用，肉汤迎来新的伙伴。酸菜，杀猪菜里的重要角色。用炖肉的肉汤将切成丝的酸菜煮上一个小时，酸菜发酵的酸通过炖煮稀释在肉汤中，不仅解腻，还能缔造出层次更为丰富的味觉体验。临近黄昏，小饭馆内外有条不紊地忙活着。

0: 说来亲朋好友，来屋里请，屋里请，来来来，咱们召集赶路。
1: 食客陆续到达，杀猪菜到了制作的最后一步。
0: 来了来了，
2: 来，
0: 哎，
1: 切好的肉片和血肠回锅调味，与酸菜团聚。猪肉的肥腻与酸菜的酸爽相互交融，血肠是用新鲜猪血现灌煮制的，吸足了汤汁的精华，滑嫩鲜香。
0: 这杀猪菜啊，出锅了，看热气腾腾的杀猪菜。
1: 在东北，杀猪菜象征着团聚与喜悦，承载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它的做法看起来有点粗犷，却承载着当地豪爽大气的饮食风情。一大锅在火上慢煨着，随吃随取，成为寒冷季节里人们的味觉依靠。当这份朴实无华的家乡之味走出东北黑土地，迎接它的又会是哪般际遇？
3: 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哈。这咱家杀猪菜哈，咱稍等一下，基本我这边给开火了，基本说得五分钟左右就能好。啊，这是咱家的桑。
1: 在北京的东北菜馆里，杀猪菜变得精致了许多。为了适应大都市的快节奏生活，减少食客用餐等待时间。杀猪菜在后厨半加工好，上桌加热便可以享用。北京到东北拥有天然的距离优势，餐厅里的食材都是当天从嘉禾村一带运来的，血肠每天现灌，保证鲜美。食材的严选只为食客吃到的每一口都最接近东北的原汁原味。东北菜在北京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作为现今的人口输出大省，东北三省历经了从闯关东到出关东的时代更迭。伴随着外出打工潮的火热，东北菜走向全国各地，成为百姓餐桌上喜闻乐见的美味佳肴。
4: 今天丰盛啊！
5: 哎呦，
4: 今天
5: 来西还说啥了？
4: 一月一回的聚餐又到了，是不是？
1: 和在北京的许多东北餐厅一样，这里的店员清一色都来自东北，有些甚至是一个村里出来的。每月的聚餐，美食抚平了大家思乡的心绪。
6: 小文金来嘞！
4: 啊，小姐来了啊！
1: 小鸡炖蘑菇。又一道经典东北美食，和杀猪菜一样，它是聚餐中必有的菜肴。鸡肉首选当天现杀，山地散养的鲜鸡；蘑菇则用东北山里肥厚的榛蘑，小火慢炖煎。鲜鸡丰腴的肉香与榛蘑醇厚的菌香相互交融着。琥珀色的汤汁挂在食材上，每吃一口，温暖的触感直抵心间。
7: 杀人了！哎呦
8: 喂，那些啥？杀猪菜！
7: 来来来，哎呀，二万了！
9: 来吧，
10: 客气。我这酸菜，这还得山里大酸菜呢。
7: 这老早还是家的。
1: 他们把团聚看得格外重，在漫长的一个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家人朋友总是喜欢聚在一起，共享热气腾腾的美食。这种团聚的氛围有着驱赶寒冷的魔力，久而久之，习惯融进血液，化作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0: 一首首经典老歌点燃全场热情，您以为走进了歌厅，其实不然，这里是东北的烧烤店。唱歌的也不是歌手，而是小店的老板，人送绰号串儿姐。
1: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个快乐基因，真心对待每一位顾客，拿他当好朋友来做。我们开店的第一个目的本来就是大伙儿朋友聚在一起好玩热情。
0: 在东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是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虽然是句玩笑话，却生动地描绘出当地人乐观爽朗的性格和对烧烤的热爱。
2: 我们一直把这个店作为像我们家里的食堂一样，就是基本上是每周必来。
3: 我们导演驱车这个300公里，每次到沈阳，这是我必经的打卡之地。
4: 吃个青菜，祝您
5: 行春有祝。
0: 快乐的氛围里，美食好似都变得更加美味了。烧烤，一种会产生美拉德反应的食物，独特的焦香勾起人无限食欲。东北烧烤作为烧烤界中一员猛将，细分之下旁枝众多，东北各地的烧烤风格和口味不尽相同，各有特色。在沈阳，说起烧烤多以烤串为主，当地人称之为撸串。想要烤串好吃焦香入味，炭烤的烟火气无可替代。如果您总在感叹为什么自己烤的肉串不如店里的好吃，接下来的烤串技巧一定不要错。炭不是放得越多越好，火力也不是越旺串越香。最常见的羊肉串就适合小火慢烤，避免外焦内不熟。鸡翅等食材则适合中火烤制。烤串时，均匀地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不仅可以防止食材粘在烤架上，油还可以帮助传热，让食物更易烤熟。烤制中的翻面颇有讲究，翻太勤食物不易熟，适度翻面让肉中溢出的油脂始终裹在食材上不滴落，肉串汁水充足的同时，避免炭火滴上油后起明火黑烟，把食物烤黑。在东北很多地区，烤串上桌一般不作为正餐享用，它更像宵夜的代表。晚饭后朋友小聚撸点串，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社交方式，撸串成为沟通感情、维系关系的重要媒介。一杯小酒下肚，几根肉串浸润着味蕾，谈天说地间，人与人的关系被拉近。同样的装潢风格，同样的烤串，同样的热情洋溢，串姐把东北烧烤店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刻到了北京等城市。
6: 非常漂亮啊！对的，我们一唱起来，这就非常热情，加入到我们的里面了。
0: 快乐的情绪总是最具感染力，像施了魔法般唤醒大都市里人们沉睡的热情。可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美食才是大家聚在这里的初衷。如何让千里之外的食客也能吃到最地道的东北烤？

0: 保证肉串的品质始终如一，串姐做了一个大胆尝试。在距离沈阳市200千米外的宽甸满族自治县，食品加工厂内一早便开始了肉串的调味腌制工作。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各种肉类、蔬菜、海鲜品质上佳，为烧烤提供了充足的食材。这些食材辅以当地传统的腌制工艺，勾勒出烤串滋味的基调。从调味到腌制，从串串到包装，将烧烤的食材标准化，建立专门的肉串加工厂，是串姐维持食材品质的尝试。不成想，这一举动带富了当地不少人。
1: 我以前卖服装就3500，到了差不多一倍呀、啊，生活条件水平哈一下就提高了，不管是吃的穿的哈都提高了。钱嘛，花钱怎么说呢，就稀释，可买可不买东西几乎都不买，现在就想买了哈，反正钱超用了，就觉得生活质量上去了就买。
0: 像栾慧娟一样因为串串收入翻倍的人还有许多，他们靠着双手日复一日的工作，富裕了自己的同时，也让东北的特色烤串走向全国各地。这些东北特色肉串挑拨着味蕾，丰富着各地食客的餐桌。对于美味的向往，不论地域，人们总是保有最原始的冲动与欲望。在音乐和美食交相呼应的氛围里，撸串成为快乐的代名词。

一口大锅汇聚东北美味，铁锅炖大鹅，东北铁锅炖的典范之作，浓郁酱色汤汁包裹脱骨弹韧鹅肉，一口入魂，百吃不厌。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上海，中国璀璨耀眼的摩登都市。西方餐饮文化对上海饮食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大街小巷不乏西餐厅和中西融合菜馆的身影。精致、小资、清淡，是很多人对上海饮食的印象。然而，这份印象有时也会被打破。这红红火火的热烈氛围，您是不是以为走进了东三省？其实，这里是上海的东北铁。

锅炖餐厅。铁锅炖，与其说是一种东北特色美食，不如说是一种当地特色的烹饪方式。一口口大铁锅里，酱红色的汤汁包裹着丰富的食材，一看便知香浓够味，十分下饭。这看似与上海本土饮食偏好千差万别的餐厅，每天都会宾朋满座。店内招牌菜铁锅炖大鹅更是收获无数好评，其中奥妙就在鹅身上。

0: 姚建龙，80后餐饮人，16岁便离家的他，身上有股子敢闯敢拼的冲劲儿。他将东北铁锅炖开到上海等周边城市已经11个年头了。为了在上海站住脚，让本地食客吃到口感滋味最佳的鹅肉，他坚持用鲜鹅烹饪。优质的食材是菜品俘获人心的秘诀。
1: 目前来说，这个品种是最好吃，它这个肉比较香，肉丝比较细。
0: 鹅是一种较为娇贵的动物，相较于其他家禽，它的养殖难度大得多，需要充足优质的饲料和水域，对于自然环境和养殖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东北地区地貌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为鹅养殖提供了适宜条件。然而，从东北到上海，鲜鹅运输并不现实。为了保证供给，姚建龙特意在上海周边寻找适合的养殖环境，保证宰杀的鲜鹅可以当天运到后厨。
1: 这鹅还有多长时间出栏？
2: 这鹅是现在是80天，
1: 千万不能少养，因为少养香度不够，一定是你要多养，就160天。环境也必须要这种环境，要品种第一，然后环境第二，养殖天数第三，为什么饲料第四，这四个维度。
0: 养殖160天是姚建龙对所有养殖基地的要求。要知道，在很多养殖场，鹅养到80天就可以出栏了。养殖时间越长，成本和风险越大。然而，天数不足的鹅肉香度较淡，养殖时间更长的老鹅口感又易变柴，把握好养殖天数是铁锅炖大鹅好吃的基础。要做铁锅炖大鹅，方法并不复杂，您在家也可以复刻。想要鹅肉好吃地道，则需要留意细节，比如炖制前的这一步就十分关键。将砍成小块的鹅肉皮朝上平铺在烤盘上，
3: 烤一下，把这个皮下脂肪油烤出去，烤完以后这个肉皮它是扣弹状的。
0: 鹅皮下脂肪丰富，东北地区多严寒，鹅肉高蛋白高脂肪的特性非常适合人们冬季储存能量。然而在上海等大都市，习惯了清淡饮食的食客们大多不喜欢过多的油脂。炖制前270摄氏度烤上6-7分钟，不仅可以去掉部分鹅油，还能使鹅皮变得更富弹性。如果您家中没有烤箱，炖前多炒一会儿也可以达到下油的目的。
3: 哎，开始炖鹅了，起锅烧油，自制猪油，没有猪油可以使色拉油，但是没有猪油香。
0: 大铁锅内起锅烧油，油温在110至120摄氏度时，下入葱姜蒜爆香。
3: 这个猪油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和葱姜的香气已经出来了，下入花椒八角。

0: 花椒、八角炒香后，下入烤好的鹅块，将辅料的香气炒进鹅肉里，加入适量老抽调色，随后一小碗黄酒沿锅边倒入，
1: 黄酒是去腥增香的，
0: 翻炒片刻，下入少许蚝油，随后一次性加入足够量的高汤，
1: 高汤要没过鹅，
0: 盖盖炖制前加入食盐调整咸度，接下来就是45分钟的等待。食客到店时，大鹅一般已经提前中火炖足45分钟，揭盖肉香扑面。别着急，此时还不是大快朵颐的时候，根据喜好加入辣椒、干胡椒、秘制辣椒酱等调整辣度，随后下入东北当地运来的土豆，再贴上铁锅炖的经典搭档。
2: 这都是咱家的纯手工玉米饼，第一个饼子祝大舅一日千里迎风帆，第二个饼子祝大舅两袖清风做高官，第六个饼子祝大舅六六大顺多赚钱。
0: 贴饼子的加入为这锅大鹅注入了更浓的东北风情，盖上锅盖，小火再炖10分钟，最后这10分钟是收汁的关键。
2: 起锅了，开搂了，金饼子银饼子不如咱家的大饼子。
0: 刚出锅的铁锅炖大鹅喷香四溢，因为加入了土豆的缘故，汤汁浓稠，包裹在已经脱骨的鹅块上，一口肉一口饼，让人食指大动，根本停不下来。而当鹅肉吃得差不多时，铁锅炖的另一精髓才要出场。干货，铁锅炖离不开的一类食材，豆角干、土豆干、蘑菇干，在东北可以说万物都可制成干货。因为当地多严寒，一年中物资分配不均，为了应对资源匮乏的冬季，将各种果蔬提前晒成干货，漫漫寒冬便不再为食材发愁。
3: 这个老根儿也不好。
0: 在东北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晾晒干货储备过冬，这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传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
3: 这个是吧，咱们东北特产的，咱们这上了山咱就可以能捡到。这是榛子蘑，看到没，就这个根儿，这根儿剪掉就剩这轱辘了，炖小鸡嘎嘎香啊。这土豆啊，到时候给它烀熟了薄了，切成片儿，上饭店呢就这个做三杆，一个是黄瓜杆，这一个是土豆杆、萝卜杆，那做起来呢谁都爱吃，谁都愿意要。这一盘还挺贵呢，这一盘这个是水芹菜，有认识的没，这个杆是榆蘑，榆树顶长的蘑菇，这个蘑菇晒老不好晒了。这个杆是地瓜秧青辣椒杆，你这夏天的东西吃不了，你可以都晒干储存，这一冬天你都不用买菜，多好。
0: 东北农村晴朗的天气日头很毒，一般食材晾晒2-3天就能干透。人们发现这类原本因气候因素而形成的食材味道更为浓郁醇厚，但却不易熟烂，铁锅炖制正是最适合干菜们的烹饪方式。
2: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豆角干啊，然后给您对加锅里面啊，这个是黄花菜干，也给您一起下锅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土豆干。然后
0: 为了更好地融入上海的饮食圈，姚建龙大胆地将传统铁锅炖一锅出的乱炖形式改良成了先吃肉后下菜的方式，这样菜品不仅精致

了许多，也更好地突出鹅肉原本的醇香，让铁锅炖的滋味更富层次。一口铁锅吃出两种满足，也正是诸如此类的许多小改良，让东北铁锅炖获得了越来越多上海食客和国际友人的喜欢。带着家乡美食，姚建龙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0: 酸菜，东北人餐桌离不了的家乡美味。酸菜入馅爽脆清新，吸猪肉鲜美，相辅相成，缔造东北水饺独特好滋味。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像做实验一样严谨地对待包饺子，您见过吗？让食客吃到的每一只饺子都如孪生兄弟般一致，这种标准化模式的东北饺子连锁店在上海开了不下50家。上海的秋天最为宜人，也是店里食客猛增的时节，只因每年10月底店里都会推出一种特别口味的饺子，次年3月下架，想吃只有等到深秋再次到来。对于本地食客来说，这种饺子口味甚是新奇，酸咸鲜香，味道层次丰富，吃上一口让人回味良久。您猜到它是什么馅儿了吗？酸菜，东北餐桌上离不开的重要食材。利用白菜自身携带的乳酸菌在厌氧环境下发酵，使其变成酸菜，这样不仅延长了白菜的保存时间，为冬季储备更多食材，还赋予了白菜独特的风味，成为东北地区极富特色的传统美食。只听下刀的声音都让人不禁咽口水，不难想象这会是怎样的爽脆。在东北，酸菜的吃法很多，炖着吃，炒着吃，各有各的滋味。而搭配猪肉馅儿做成酸菜饺子，可以说是大众最喜欢的一种吃法。
1: 哎，
2: 干啥去，老婶？
1: 我买点肉，我要包点酸菜馅饺子。我说宝，你越愿意吃你就去呗。
2: 好，一会儿就过去。
1: 哎，好。哎，
3: 回来了，老伴儿。
4: 回来了。
3: 那叫包饺子，买肉了吗？
4: 买了，买的肉。对对，你看
3: 肉好不好？哎呀，太新鲜了。
4: 这肉特别好。哎，
3: 这是笨猪啊，挺新鲜，挺好。
4: 好，
3: 嗯。
5: 回来了，老婶。
4: 啊，回来。买肉。
5: 哎，这个肉好啊，这没肉，这个包饺子老香了。
0: 想要酸菜饺子好吃，肉的选择很重要。
5: 东方瘦的不行，它不香。这个是属于那个没肉，它是那个猪身上面最好吃的一块肉，它是属于那种，脖子下面它是就是那种活的肉。
0: 酸菜有稀有。

的特性，用太瘦的肉做馅儿，口感较柴，带些肥肉，不仅口感滋润顺滑，味道也会更香。这个诀窍您学会了吗？

0: 加入切碎的酸菜，
1: 稍微放点手菜，放点手菜有点少。
0: 酸菜和肉馅的比例在2:1左右较为合适。东北农家酸菜饺子好吃的关键一定是酸菜多肉少，这样口味才地道。
1: 馅儿好喽，
2: 包吧。挺香的。
1: 嗯，还得是自己家腌的酸菜好吃。嗯。
0: 饺子在我国北方象征着吉祥团圆，人们对饺子总是怀揣一缕特别的情结。在过去，黑土地上开垦一天的人回到家，一顿热腾腾的饺子是对一天辛劳最好的慰藉。人们靠着这份勤劳，从温饱到小康。如今，离开白山黑水在外打拼的人们，依旧靠着这份勤劳闯出一片天地。无论南北，不分东西，猪肉猪杂物尽其用，为我们奉上一道道极致风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4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刘春丽，一个将饺子包出名堂的姑娘。从平凡的饺子工到知名饺子连锁店的技术指导，他从实践中摸索经验，练就出3秒包一个饺子的绝技。如果您还不会包饺子，不妨跟着他学起来。
5: 我们现在擀皮儿的时候呢，咱自己家吃啊，就是两个手平衡，然后把它擀几下能出来就可以。你看，两个手平衡就跟擀大饼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就可以。第一步是拎起来，第二步是用左手给它夹住，第三步是把它按在食指上一捏就可以了。自己家的包法呀，就完全按照这3个步骤就可以。
0: 怎么擀皮包饺子，您学会了吗？在上海这样人流大的都市，快捷的用餐环境对食客十分重要。刘春丽将自己包饺子的手法传授给每一个饺子工，既坚持手工包制，又能保证速度和质量。与此同时，为了更加符合上海食客的饮食习惯，除了东北经典的芹菜里脊、虾仁三鲜饺子和酸菜油渣等时令饺子外，汤拌饺子是店里专为江浙沪一带食客特别研发的。别看饺子汤上飘着厚厚的红油，但是滋味却是只香不辣，裹着汤汁咬上一口，比传统饺子更顺滑，这让吃惯了汤饺的本地食客欣喜不已。
6: 这个饺子呢，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呢？上次来的吃的时候有点干，然后呢，他通过放了这个的，我一害怕，喂，鬼这么辣，这个摆放的。后来吃在口里面并不辣，所以说特别好吃。我每次来以后，这一份逃不掉了，一定要点了。
0: 一碟水饺，一把小串，一锅鲜鹅，一桌家乡菜。

在大都市的喧嚣里，东北美食既守着热乎劲儿的老本，又踏上创新与变革的新征程，浓郁乡情未改，平添了洋气与精致。在斑斓的霓虹灯下，东北美食正悄然变身，每一口往昔与今朝的碰撞里，倒映出的是东北餐饮人的热情、执着、勤劳与团结。

0: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自古逢秋悲寂寥，玫瑰百合为您除烦解秋悲。
1: 是百合科的皂苷类成分的调节内分泌有很大的作用。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每年一到秋季，有些人就会觉得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心里空落落的，甚至出现失眠、多梦、心烦等问题，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悲秋。中医认为，入秋后自然界阳气逐渐收敛，人体阳气也随之转入收藏。秋季对应五脏里的肺，肺与悲忧情绪关系密切。如果自身阳气偏弱，肺气不足，身体适应季节变化的能力就会变差，跟不上秋天气机的转变。再加上秋天草木凋零，景色萧瑟，很容易让人触景生情，变得伤感。想要缓解悲秋，不妨巧用几种养生好物。百合能宁心安神，玫瑰花可以疏肝解郁，五味子能补益心肺，这三样各有所长，是调养情志、缓解悲秋的好帮手。那么他们怎样搭配才能更好地发挥调养身心的作用？本期节目，广东省中医院杨志民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做客健康之路，分享缓解悲秋的实用方法，帮助您赶走低落情绪。
5: 一到季节转变，其实很多一些原来比较稳定的病人，突然间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原来还情绪不稳定的人，本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了，哎，到这个时候往往叫波动而复发，表现着情绪低落啦，或说睡不好啦，然后莫名其妙的气不顺，要深深的叹口气，然后感觉到这个情绪由于这个季节变化，它是会持续要小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过来，所以我们说，哎，叫季节性的抑郁病人跟失眠病人就会出现一个波动的情况。
6: 古人有个总结，叫做女子伤春，男子悲秋，对吧？所以女性朋友呢，到了春天阳气生发的季节，有的会有一些不舒服啊，有点情绪上的焦虑。男子呢，一般哎到了悲秋的季节，秋天，这个阳气开始渐收，阴气开始生长的季节，那哎，它有这个反应。
7: 是。
6: 那么从阴阳转化的角度来看呢，

0: 秋天这个季节，实际是阳气开始内收，阴气开始生长，就阴盛阳往衰的方向，这么一个转化的过程。到了冬天就完全是收，到了长的地步了，对吧？所以它这个阴阳的转化也是导致这个情绪变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
1: 是，那今天我们就得给各位准备一些解忧去烦的一些宝物了，对不对？我们先说第一个宝物，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百合花。这个百合解秋烦啊，是由古人作诗为证的。您像那个陆游写过一首诗叫北窗偶题，耳从香百合，一架粉长春，堪笑归堂老，欢然不济贫。就说这个百合的名利和芬芳啊，让人特别的心旷神怡，连我自己没钱这事儿我都给忘了，后来又想起来了。对，但是我们就说好像真的是每一次我去花店去看花的时候，一进那个门，就第一个感觉就感觉你的这个嗅觉是被百合给夺走了。
2: 对的，
1: 就那种花香特别的夺人的那种注意力哈。
0: 其实咱们这种花店买的这种百合叫香水百合，它就是专门选育出来以挥发油以香气浓郁为它的特点，它更多是用于观赏的，和药用的呢不完全一样。那么它这个浓郁的味道其实是里面含的挥发油，主要是芳香醇啊罗勒烯啊这些成分，它有净化空气，让人心旷神怡，陶冶情操，有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我想问问啊，我们说这个花店里那种百合香水百合，它的这个临近能食用能药用吗？
0: 不行，
1: 不可以。
0: 咱们一般药用的是有专门的品种的，像这种观赏的百合一般底下鳞茎不大，比较小，咱们种植的鳞茎呢，为了让它的鳞茎更加饱满一些，一般都是打顶打掉的，就是不让它开花，这样底下的鳞茎才饱满，花一开了之后养分就抽空了，所以咱们观赏的百合底下鳞茎基本上不作为食用，
1: 因为它的用途就是观赏嘛，就不要再吃它。
0: 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
1: 但是我们说像这些百合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来自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功效，有食用的，有药用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反正看感觉都差不
0: 太多，长得像，是吧？
1: 对，您能看出什么门道和区别吗？
0: 咱们介绍一下哈，
1: 来，
0: 这两个是食用的兰州百合，主要在兰州这一个地区种植，作为食用，一般来说是鲜食。兰州百合非常甜，它的花是橙红色的，就是它和药用的区别在哪呢？就是物种不一样。咱们中国药典规定可以作为药材使用的百合有三种，一种就是这种叫做卷丹，它为什么叫卷丹呢？因为它的花背啊，我们一般叫花瓣。咱们普通人说的花瓣其实在植物学上叫花背，那么它的花瓣是反卷的，反着卷过来，所以叫卷丹。临床大夫用的更多的是这种卷丹，但是在古代卷丹是不入药的啊，近代以来逐步帮它做入药了。
1: 对，
0: 我们历史最悠久的古代用的最多是这个种叫百合，
1: 叫百合的那个百合，
0: 对，就百合这个植物的百合啊。那么它的鳞片呢有个特点，你没看它特别长吗？对吧？
1: 对，
0: 它基部还有点凹进去，有点长，是吧？特别长，你看，长的像什么呢？像龙的牙齿。你看，像不像一个龙的牙齿？
2: 对对，
0: 对吧？所以呢，给它取了个非常漂亮的名字叫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对，哇！
1: 但是这个卷丹，其实我倒觉得它给我的惊喜还蛮大。卷丹这花，我可以赐它一个名字，人间清醒。为啥呢？你看现在我们都说这个内卷压力大，导致心情不好。卷丹这花它不内卷，
2: 对，
1: 一般花是往下的嘛，它是往上那样反着卷的，对不对？往上卷就是反内卷的花。所以我建议把这个卷丹啊列为这个打工人反内卷的团花，好不好？又漂亮又有这个含义。张老师您看，我们说这个丹，卷丹它是百合，我们老听那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那个山丹也是百合吗？
0: 也是我们中药材百合。三个机缘我只讲了两个啊，只讲了这个卷丹和百合，没有讲您说的山丹，也是中国药典收载规定的可以做百合入药的另一种植物，但是它没有人工栽培，所以我们商品买不到。在野外你可以看到特别漂亮，红彤彤的，
1: 所以歌是连起来的。
0: 对，
1: 野百合又春天等于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是吧？这歌连起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百合就能够帮我们去解秋烦。这个它的花香闻了以后心情变好了。

0: 可以理解。但我们说这个百合的临近这些东西，他们去解秋烦该怎么样去关联起来呢？
1: 这个百合当中成分啊，凡是百合科的植物都含有一些皂苷类的成分。第二个呢，你看这么面，它里面含有多糖，多糖也比较多。那尤其这个百合科的这种皂苷类成分呢，它调节内分泌有很大的作用。它是间接起到了刺激五羟色胺的分泌的作用，从而达到了这个让人不那么悲，让人有一定的愉悦的感觉，所以它起到抗焦虑抗抑郁的作用，
0: 就里面含着这个帮我们抵抗焦虑的宝贝呢。
1: 对，
0: 是吧？这个成分里面就带着啊。
1: 对，是的是的。
0: 中医这个药性怎么看百合能解我们情志的问题？
2: 其实它是属于肝平的，
1: 对，肝平，
2: 所以它也是入肺，那同时入脾，它能够还入大肠小肠，所以呢百合能够补肺气益气，跟能够通调恶变。更重要，大家都知道了，百合在什么？基本上在西北那个甘肃这一块地方最好。
0: 对，
2: 那为什么呢？它得了秋平之气，是入太阴肺经的啊。然后呢，它在土里面的时间也很久，那就得了土的叫中正之气。又用脾经，所以我刚才说了，脾土好了，肺气也会好。所以呢，本身又入肺，
0: 是
2: 调肺，所以它能够什么养阴润肺，宁心安神。
0: 听这么一说，确实百合对这个肺太有帮助了，是不是？我再来一片这卷蛋。
2: 就是吃更多的是
0: 对，就这个兰州百合嘛，
2: 兰州百合可以做凉拌菜。这个
1: 对，
0: 我尝一口。
1: 这个味道就好吃了吧？
0: 这个好吃了，
2: 凉拌
0: 这个好吃。对。谈到这个吃哈，不光是凉拌凉着吃百合，做热菜也好吃，
3: 也好吃。
0: 咱们看看去，好不好？
1: 好，
0: 来。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1: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0: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2: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0: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3: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快才能够动起来。
0: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应对挑战，
8: 精力告急，
7: 头晕耳鸣，
8: 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2: 这是我们解秋杯的第二件宝物了哈，这个其实不用看，一闻就闻到了。玫瑰花的香味儿，
13: 是
12: 玫瑰解秋杯，
13: 是
12: 有玫瑰哪还有秋杯啊？就怕杯子不够用，是不是？来，这是两杯玫瑰花茶啊，请二位呢分别品尝一下好不好？先来这一杯，各位看看啊，
13: 先尝
12: 这样的，
14: 谢谢，
13: 好嘞，谢谢。
12: 我们两种茶每个都先品一点，看看有什么不同。
13: 很香，
12: 有种甜甜的那个感觉在喉咙处，是不是？
14: 对，
12: 就第一口是香的，然后到喉咙是甜的，
14: 有点甘甜，
12: 对吧？
13: 对，
12: 这是第一种。再来看这一杯，
14: 哇，有点酒色，
12: 哇，不太一样的玫瑰花，
13: 花瓣大，
12: 颜色也不太一样，
14: 对，
12: 有点渗透一点淡淡的橙色、红色的感觉，
13: 对，
12: 是吧？
13: 这个味道浓郁，
12: 对，
13: 哎，
12: 就是花香味更浓。
13: 对，
12: 张老师，其实他们分别是我们面前的哪两个玫瑰所泡制的？
13: 左边这个呢是咱们的金边玫瑰，
12: 它俩是对应的。
13: 对了，
12: 啊，
13: 这个是墨红玫瑰，
12: 啊，
13: 它特点就是花瓣大，花朵特别大，它适合呢做花饼啊，因为它的花瓣肉厚，适合拿来做这个饼作为馅儿，作为料拿来用。你看它新鲜的时候泡完之后不是花朵大吗？
12: 对，
13: 将近达到5公分。
12: 对，一大片盛开在我们这个杯子里面，
13: 没错，
12: 感觉杯子显得很小很挤，对不对？
13: 对，它的花瓣比较厚，这样厚了之后就作为食品来说它比较有量啊。那么这种金边玫瑰呢一般都是拿来做泡水用的，因为它朵形比较小嘛，
12: 是
13: 气味又比较香，一般来说花蕊期香气会更加浓郁一些，开了花之后香气就散发了，
12: 弥散一些，
13: 对，弥散一些。
12: 另外前面这两种玫瑰就不太一样了，
13: 是的，
12: 它们是干嘛用的？
13: 这两种是我们药用的玫瑰，
12: 药用，
13: 对，或者提精油也用。那么这种是产在甘肃苦水，所以又叫苦水玫瑰。那一种呢是产在山东的平阴，叫平阴玫瑰，这两种稍有区别。
12: 我看看这个苦水玫瑰，
13: 对，平阴玫瑰就比较大一点，苦水玫瑰稍微小一点，但是呢，它俩颜色也不太一样，你看它就偏紫。
12: 这个药用的苦水玫瑰确实就没有那么香了，好像，是吧？我再闻闻这个平阴玫瑰，
13: 但是你得泡，得泡水。
12: 都是玫瑰，你看有的就是
13: 品种的
12: 食用，有的就是药用。
13: 对，
12: 为什么它俩是和药用？
13: 这个是一个是传统习惯，像平阴玫瑰，它的种植历史非常悠久，从唐代。

0: 代就开始种植了，所以到现在它有1300多年的历史。你看苦水玫瑰也有200多年种植历史，所以我们一向以来以这样的为基准在使用，这形成了习惯啊，这是历来作为药用的。
1: 对，
0: 像这种呢，因为玫瑰花它的品种特别多，大家都知道花卉的品种不断的在选育当中，所以作为药用呢要讲究一个稳定。我不能今天用十克，明天十克不见效了，或者更猛了，我临床疗效就不稳定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要稳定、持续、可控、有效、
1: 对，
0: 安全，
1: 所以一般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0: 对。
2: 您谈到一点，说这个玫瑰精油是不是？你看今天我们也备了一点，我们先把这个精油点上，好不好？咱们在这个香气的弥漫中，再来谈谈，玫瑰如何解秋悲。
0: 其实这两种玫瑰都适合做精油，尤其是山东平阴玫瑰，它作为药品来使用的量还远远赶不上它作为精油的原料。
1: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找到的平阴玫瑰的精油。
0: 对，
1: 咱们等它这个香气散发一下啊。
3: 对，
0: 这平阴玫瑰的它的精油含量比较高，
1: 是，
0: 所以它适合拿来做精油
1: 啊，
0: 精油的原料。玫瑰花当中主要就是含有的挥发油，挥发油当中呢主要一些丁香酚、香茅醇，像这些成分呢都有很好的疏肝解郁、有缓解情绪的作用。
1: 你看这个精油的香气慢慢的开始喧腾起来了。
0: 对
1: 啊，我们说闻到这个玫瑰花香，品品这个玫瑰花茶，确实能感觉到这种心旷神怡。
3: 玫瑰它主要是疏肝理气，还有和血散瘀的作用。那其实我们所谓悲的人，往往叫生的力量往外的力量不够，而是往下的力量调控不过来，所以呢他就感觉有失落感。所以我们说他玫瑰啊，他能入肝和肝血，解肝的郁结，所以他能够解除这个秋悲的这种情绪低落的问题了。所以他更重要是通过调肝气来解决秋悲的问题。
1: 刚才我们说这个百合通过调肺来解秋悲，
0: 对，
1: 这个玫瑰通过调肝来解秋悲了，
3: 对，
1: 还是各有侧重，不太一样的，是不是？
3: 对，
1: 就是我们讲肝气瘀滞的人就容易秋悲嘛，这个怎么理解？
3: 就肝它也是主情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是吗？跟情绪是相关的。
1: 是。
3: 另外一个呢，肝跟肺刚好是一升一降，所以我们说秋悲的人往往是生发之力不足，特别表现在肝寒或肝血不足的人。那这种人大部分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到了，脸色先清白，然后血气不够，另外手凉，还有就是容易睡眠不好。那另外一种呢，他由于这个脾土也弱，所以他是升降的力量的协调就不好了，所以在这个情绪的表达方面就会随着气机的升降失衡，所以表现在春天其实他也容易悲，他也容易不开心，到了秋天也容易情绪不稳定，
1: 这跟我们的肝气的这种郁滞是紧密相关的了，
3: 对
1: 不对？所以说呢，在秋天我们来上这么一壶玫瑰花茶，点上我们的玫瑰的精油，我相信那种悲伤的感觉就会慢慢的被这样的玫瑰的香味所笼罩包裹，之后慢慢的就消化掉了。
0: 是的，
1: 对不对？还有我们讲说这个玫瑰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药食同源的一个材料，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谈到了一些云南地区的玫瑰跟饼相关的做法哈，
0: 是的，是的。
1: 据我所知，不光有这个玫瑰鲜花饼，还有冰皮玫瑰月饼，咱们去看看去好不好？
3: 好的，
1: 来。

0: 哎呀，这个玫瑰鲜花饼啊，因为我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吃过那种现烤出来的，
1: 对，特香，
0: 确实那个饼有点烫手，然后你就咬下去以后，哎呀，
1: 又 酥
0: 的皮，然后里面那个面再裹上这个玫瑰花瓣的香味，就那种淀粉给人的这种安全感、满足感，再加上玫瑰花的那种
1: 香，
0: 把那个鲜味给它调起来，一口下去，太好吃了。就是吃多以后，你就脂肪就开始控制不住了。
1: 在那个步行街我去到那里一定是控不住自己的，一定会停下脚步。
0: 对，
1: 新鲜，它前面其实它经常把花瓣就那里晾着，
0: 对，
1: 然后首先第一入眼的是花瓣的艳丽，然后再闻到烤饼的那个香味，
0: 对，
1: 那你一定是停住脚步，一定现买现吃。
0: 还有很多创意的这种，包括包这个茉莉花瓣的，
1: 对，
0: 还有用这种所谓抹茶去包这个鲜花饼的也都有哈，各种各样的搭配，反正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去缓解秋杯的一个好的选择，
1: 对
0: 不对？我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平阴玫瑰的精油，说以它配合进行一些中医推拿穴位的按摩，对解秋杯也有好处。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其实经络是人体表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通路，到了秋天往往是跟肺相关嘛，所以我们可以先调肺经，太阴肺经。那太阴肺经从哪开始呢？它是从中府穴经过我们的手臂的内侧面，靠近这个最外端的地方，这么一度走到我们的大拇指，然后到大拇指叫少商穴，所以通过这个途径我们都可以去寻找、去按摩、去刮痧，来去调控这里的经穴。
0: 今天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哈、啊、请您亲自
1: 试一下吧，
0: 亲手帮我来调一调。
1: 我们从手的肘关节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试一下玫瑰精油，经常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

0: 都会用到，其实一个是爽肤水，一个是我们退暗的一个精油。那我们刮痧呢，既可以用我们的玉，也可以用砭石，
1: 玉用不起，刮痧板就好了。哎，
0: 对，也可以用牛角，可以用铜，因为我们要讲究经络的走向嘛，我们肺心气从上往下走，我们顺经为补，就是顺着这经络走行为补，逆经为泻。所以你假如是补肺气，那我们叫顺经而行。假如你想是肺热了，肺气逆了，那我们要泻，那就是逆经。
2: 院长，您看我这立马就红了呀。
0: 对，最近有点点会外感了，感冒过的一种情况在。
2: 好像有点，就之前老开空调嘛，下粗的那个交界的时候不好把握温度。我这么明显吗？
0: 对，你看一下就出来了。哇，你看在列缺穴附近就出来了。那我们一路可以推，推到这个大拇指。
2: 这个是说我的这个肺经有点不够调达是吗？
0: 对。对对，你看很明显，那起码是刮到这个15遍。但是我觉得真正我们有经验刮的人，更重要是有没有看到你哪个地方会有筋结跟不顺的地方，会重点去处理。
2: 明白。
0: 我们会看到哦，这个地方你已经准备有出痧，一看到就知道板下的感觉。
2: 我这个好像要出痧。
0: 对对对，这是叫孔最穴的地方，所以您应该在肺经上会有一点肺的热淤堵了，你看一下子就出来了。
2: 哇，这么好出的吗？
0: 所以就是一出痧，哎，我们感觉它板下的滞的感觉就解除了，痧出透了，那我们就可以就不需要了。但是没出透，你看我估计你这里还会有哈，在这个地方，
2: 还有，
0: 你看。来就出来了。
1: 哎呀，我这肺是多不通啊，我是憋了多少火啊。
0: 来就明显的出来了。哇，
2: 所以像您建议的话，这种刮痧比如说我刮一次，然后我就休息一段时间。
0: 对，大概
2: 一周后
0: 起码把痧全部吸收完之后，再启动第二次的治疗。
3: 用精油来刮还有个好处，它透皮吸收，它不像普通的油，普通油里面没有成分，这个精油本身它有透散的作用，
2: 是
3: 又容易透皮吸收，所以效果特别好。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桂圆调睡眠，山药健脾胃，金脾双补气色好。
0: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还能够动起来。
4: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这个玫瑰花茶喝了啊，鲜花饼我们看了，是不是？这个刮痧也刮完了，要还是感觉秋悲难以忍受，总是阴晴不定的话，怎么办呢？我们的第三件。

0: 宝贝在面前了，我也是现学的五味子，对不对？嗯，
1: 对，啊，
0: 我知道这是分南和北，
1: 是的，
0: 两种五味子，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们先盲猜一下好不好？嗯，因为我这个真的就不知道。
2: 您能分辨
0: 哪是南哪是北吗？
3: 我真的还不知道了。
0: 我说一个我的猜测啊，我感觉好像我们这个果实啊在南方一般都比较艳丽，嗯，芬芳一些，嗯，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我感觉这个更红的更大的这可能是南五味子。 嗯，然后这个是不是像北方那种比较肃杀的那种秋气的感觉，嗯，北五味子，嗯，其实对吗，张老师？
1: 我接一下盲盒啊，嗯，刚好相反。
0: 嗨，不分南北了，你看看啊，
1: 这个肉厚的这一种呢，哦，是北五味子，
0: 这是北五味子，哎，
1: 这是北五味，嗯，那边那个呢？瘦一点的反而是南五味子哦，
3: 像南方人北方人的身材耶，
1: 对，
0: 这么个类比的，
1: 没错，
0: 果然到位了哈，
1: 没错。
0: 我们说这个五味子包含中医的五种味道，
1: 是的，
0: 就是酸苦甘辛咸，
1: 没错，嗯，
0: 这么小的果实包含五种味道吗？
1: 没错，
0: 感受一下，我先来一个，
1: 先尝尝
0: 北五味子，
1: 对，我再跟你讲，嗯，嚼一下，辣了没有？哇，
0: 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味道，第一口下去是有一点酸的，
1: 对，
0: 然后就有点那种辛辣了，
1: 对，
0: 到后来现在在感觉很苦，
1: 没错，嗯嗯，
0: 酸苦甘辛咸，咸也有，甘去哪儿了？没有甜，
1: 没有，是的，在唐代的《辛修本草》就提到了，它的皮肉是甘酸，嗯，就你刚开始刚一放入了一会儿。那会儿酸酸完了，微微有点甜啊，刺激过之后皮肉甘酸，核中辛苦，你要把它咬开了，里面那个核破开了之后，嗯，就有辛辣的感觉了，嗯，又有苦的劲了，嗯，都有咸味，有种咸味，嗯，因此它是五味皆具，嗯，因此叫做五味子，
0: 明白，哎，
1: 它是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那么南北五味子呢，它俩其实是兄弟，就是同一个家族的两种不同植物，嗯，那么最早呢是不分，后来呢分成了南北五味子两种。那么北五味呢偏向于补益，因为它生长在北方，北方属水，入肾经，嗯，因此呢对于肺肾两虚，嗯，所以用北五味更多。哦，南五味子呢偏向于敛肺止咳，嗯，所以咳嗽呢一般有的多喜欢用这个南五味子，嗯，所以这两种之间呢有一定的区别，嗯，有一定的偏向性。
0: 是，嗯，哎，我感觉南五味子没有北五味子那么苦啊，嗯，就它那个辛味没有那么
1: 浓烈，
0: 那么冲，嗯，
1: 是的，是的。所以历代医家呢，多数还是比较倾向于用北五味，嗯，所以临床大夫一般不开南北的时候，自动，嗯，私药的时候给的就是北五味，嗯，除非你明确强调我就要用南五味子，你得说清楚，嗯，不然我们就直接给的是北五味，嗯，
0: 所以说这是南北五味子的一些区别哈，
1: 对，对。
0: 但是我们在讲解秋悲，嗯，它是一个宝贝，这个该怎么理解？五味子跟秋悲的关系怎么样联系呢？
3: 那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五味子的功效是吗？它能够益气生津，刚才吃完这个五味子，嗯，你感觉嘴里面感觉是不是马上津液就来了，
0: 拼命在咽口水的感觉，多了好多。
3: 对，那个另外一个收敛固摄，嗯，还有一个是补肾宁心，这是基本五味子的共同的功效。而刚才也讲到了，南五味子更体现着这种风寒咳嗽，嗯，克逆上气的人。所以呢，我们说它能入肺，嗯，同时它酸又是补肝的，嗯，所以说它是入肺而益肝。那我们刚才也说的，其实情绪问题，
0: 对，
3: 还是讲来讲去就来不了，离不开肝跟肺，
0: 是
3: 所谓金跟木的伤克的关系。嗯，木性要生发，肺气要收敛。嗯，那假如我们木气太盛，金气就来克它，所以我们到了秋天的时候，其实肺气虚肺气弱的时候，肝木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所以可能这个升了这个降的力量就不够，所以就带来了情绪的这种不稳定。所以我们说本草肝木，说其实我们因为讲五味嘛，五味就能入五脏是吗？嗯，我们说五味入五脏嘛，那我们说它的是酸是能够入肝，嗯，然后呢它的咸能够补肾，还有是它辛跟苦是什么？辛是入肺的， 苦是入心的，还有甘味最后是入中宫脾土的，所以它能够调和五脏。嗯，那调和五脏了，我相信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只要五脏安和，那我们抽杯发生的机会那当然也会减少了。
0: 哇，这个你看我们第三件宝贝五味子啊，虽然说可能名头不是最响的，但是小小的身躯却能够以这个五味俱全的感觉来滋补我们的五脏，对不对？张老师，我们说这个五味子啊，从药理去分析的话，它跟缓解秋悲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呢？
1: 五味子其实是非常好的一味药，它最主要的一类化合物叫木质素，脂肪的脂。嗯，这个木质素啊可是不错。怎么说不错呢？除了咱们传统讲的它有敛肺止咳啊，摄肠止泻啊，宁心安神，它就敛的一面
0: 是。
1: 当然了，木质素现代研究发现它对保肝，我说的这个肝不是传统医学的肝啊，现代医学的肝脏，它有很好的保肝作用。我的母校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的药物研究所啊，曾经当年就是从这个五味子素当中分离得到一个叫五味子丙素。这个五味子丙素改造成两个化合物，一个叫做这个联苯双酯，一个叫做双环醇，都是临床一线保肝降酶的好药，都是由它而来的。所以从现代医学讲，它有这个保肝，这个抗炎，抗抑郁，
3: 对，
1: 它有多方面的作用。所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这个宁心安神啊，敛肺止咳，有这样的作用。
0: 广东是美食之乡啊，用过五味子做菜
3: 基本很少，
0: 是吧？
3: 对，因为它的味道太复杂了，很难驾驭。
0: 对，
3: 但是我们呢，有时候呢用泡茶的方式，秋悲之后其实最容易带来就睡不好，睡不好又加成这种秋悲嘛，所以我们一般是用什么呢？加点桂圆，加点茯神，然后加点红枣，因为这两个甘味就能够平衡了这个酸味跟苦味了，就是酸甘又能化阴，所以又能产生这种由于秋燥晒来的津液不足带来的问题。所以呢它能够养阴生津，安神的作用。
0: 我是感觉这个五味子啊，你别看它小，五味俱全，还挺像我们的生活本身的。
1: 对，
0: 这个第一口下去是酸酸的，是不是有点辛辣，有点苦，到最后咸里面带着一点甘甜，
3: 对，
0: 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总会遇到一些烦恼，一些忧愁，一些突然的变化，那你觉得怎么好像这么的剧烈，但是我想等到一切复归平静，时间会帮我们去品味到最后那点甜，那或许那个秋悲也就会跟我们说再见了。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好不好？最后我们再以这一壶玫瑰花茶
3: 好
0: 来结束今天我们的学习。
1: 谢谢
0: 老师，真的收获太大了，
1: 谢谢，
0: 一茶代酒，
1: 来。

0: 播云堂始创1728。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八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尊明临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ga Best。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桥，这里是北京，北京有非常多的桥，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工作生活，您有没有数过这每天要经过多少桥，看过多少桥？在我们匆忙的脚步里，桥很多时候就是路。然而有些桥在我们眼里是风景，是美，是文化，是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古桥，保证交通，所以往往都在古桥的旁边会修建这么一座新桥。您看我们现在行驶的这就是卢沟新桥，它的旁边就是每一个中国人一生当中都应该来一次的地方，卢沟桥。我们现在走在卢沟桥上，桥下的就是永定河。其实按照惯例啊，架在永定河上的桥应该叫永定桥，不应该叫卢沟桥啊。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卢沟两个字啊，是辽金时代北京人对永定河的

一种叫法，卢的意思呢就是黑。根据宋代北元录的记载，说当时的卢沟河，也就是永定河啊，河水黑且湍急。那为什么河水会成黑色呢？这其实就跟永定河的发源地有着直接的关系。永定河发源于晋北高原和内蒙古高原，顺流而下就裹挟了

所以当年啊，曾经在这永定河上面修建有浮桥，但是呢，每当永定河洪涝灾害爆发的时候，就会冲毁桥梁。因此，到了金世宗的时期，就曾经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石桥。但遗憾的是啊，金世宗没有看到这个景观，一直到了金章宗的时候，他呢才修建好了这座石桥。不过金章宗我们得说一点，他是一个颇具艺术细胞的皇帝，所以今天咱们看到的这座卢沟桥啊，既有实用性，还有美观性。哎，你快来看，这些啊就是当年修建卢沟桥的时候用到的砖石。当年卢沟桥在建造的时候用到的可都是这些体型巨大的大型的石料，那么正是因为不惜功不惜力，所以这也就保证了桥体的安全。1975年的时候，当时载重量400多吨的大卡车呀从桥面经过，而整个古桥依旧是坚固如初。但是卢沟桥真正坚固的秘密还不止在此，不信您往这儿看。这就是卢沟桥下的斩龙剑，您别看它就是一个铁三角啊，但是它的出现直接关乎着桥体的安危。话说呢，卢沟桥下的永定河源自于塞北，每年春季到来的时候，雪水融化会裹挟着大量的冰块顺流而下的同时，会破坏桥体，影响到桥体的安危。古人管这种情况称之为凌汛，而古代凌和龙有点同音，所以为了解决这龙的隐患，古人就设置了巧妙的这桥墩。当大量的冰块顺流而下的时候，碰到这个铁三角就会由大变小，保证了整个桥体的安危。不过为了这座桥的稳固，古人不光是用到了工程学，甚至他们还想到了用魔法来打败魔法，这就是桥两边的石狮子。

0: 将们之所以要雕刻这么多的石狮子，不光是为了起到镇压河患、驱凶辟邪的作用。
1: 桥上的石板栏杆可以避免行人跌落桥下，上面的石狮子呢，则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0: 走在这条266.5米长的卢沟桥上面，
1: 我们可以看到501只的石狮子，
0: 而这些石狮子啊，跨越了金、元、明、清、民国、新中国6个时期。金元时期的狮子，可能以金元都是这游牧民族的原因有关，所以这个时期的狮子身形呢，并不丰满，反而是身躯瘦长有力，面部呢是似笑非笑的神情，有一定的威严之感。明代时期的石狮子，这个时期的狮子呢，形象比起金元时期的狮子更加温顺可爱，一举一动都彰显了满满的温情。清代的狮子呢，比例均匀，雕刻细腻，主要凸显面部的表情，胸部突出，孔武有力，这与清朝中期国力繁盛息息相关。等到了民国时期啊，因为社会呢是动荡不安，卢沟桥雕刻的这狮子做工呢也非常的粗糙，线条呢粗犷。
1: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在岁月中风化损坏，又在各朝代被不断的增补，赋予不同时期的特点，
0: 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近千年来石雕艺术的魅力。而在卢沟桥畔有一件完成于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的雕塑作品，叫卢沟醒狮。这头石狮子啊，一改卢沟桥上500多头狮子憨态可掬的模样，昂首苍穹，勇往直前，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从卢沟桥到达京城还有30米的距离，所以很多南来北往的客商都会选择在卢沟桥打尖住店，在这里住一宿。那么在卢沟桥过夜赏月也成了当时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儿。

那么说到月亮，中国人千百年来就有拜月赏月的习惯，月亮的柔和和光亮给人以思乡的感觉，所以我们发出了月是故乡明的感慨。而当年卢沟桥在建成的时候，爱好文艺的金章宗就曾经驻地在桥头，欣赏着远山以及倒映在河面的月影，还有古桥。而没想到百年之后的乾隆皇帝同样也发出了感慨，写下了卢沟晓月，就成为了著名的燕京八景。

0: 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29路军在此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因此我们说卢沟桥它的伟大之处，就是见证了当时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卢沟桥从沟通两岸的交通要道，转变为连接历史与现在的纽带，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在潜移默化中，卢沟桥也成为了民族记忆深处的不朽印记。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横之美，咱们下一期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空气无形却蕴含能量，它是推动现代文明前行的隐形力量。广东爱高正以科技为翼，重新定义这股能量的价值。爱高风雨兼程，始终坚守技术创新、科学管理、品质优异、服务至上的方针。
3: 干实业这么多年啊，就为了一口气。现在国家提倡新质生产力嘛，对我们制造企业来讲呢，是机遇，更是本分。将来我们会持续打磨技术，优化方案，为产业、为行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2: 为了争一口气的初心，爱高立足新质生产力，迭代产品体系，升级服务模式，为制造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广东爱高与您携手，共呼吸，同成长。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大象家族在迁徙途中遭遇狮群袭击，损失惨重，一只小象被狮群捕食，还有一只在混乱中走失。继续赶路还是留下来寻找小象，象群面临两难选择。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大象，陆地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它们体格雄伟，性情和善，热爱家庭，它们所向无敌，无所畏惧，除了狮子和大自然。水源不够充足，食物匮乏，象群被迫迁徙，但他们不把亲人抛在身后，忠诚会以生命为代价吗？

这个象群生活在非洲津巴布韦最大的动物保护区万基国家公园。不久之后，这里的水和青草就会进入匮乏状态，因此象群正在迁徙。他们将在沿途停下来喝水，他们必须这么做。成年大象每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而大型公象需要的水比这还多一倍。必要情况下，他们也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但愿他们不需要这样做。现在还有很多水塘，应该足够这个象群以及他们在路上遇到的其他大象饮用。不过万基生活着很多大象，接近50000头。雨季来临时，他们会四处分散，但是干旱季节，他们都开始迁徙。所有象群都向同一个地方涌去，那就是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他们需要长途跋涉，

0: 可能会耗时两个星期。这头大象正在领路，她是这个象群的女族长，这是她的族群。族群里所有大象都和她有亲属关系。这是她年幼的孩子，一头雄性小象，以及小象的姐姐。象群的其他成员有女族长的已经成年的女儿和他们的后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幸福的家庭。只有两样东西能毁掉象群的生活，第一是干旱，第二是狮子。现在有一个狮群已经盯上了他们，
1: 狮群成员数量
0: 不少，有母狮还有幼狮，他们的首领领头的雄狮正在狮群的领土上巡逻。他和其他掠食者一样，总在不停地寻找食物以喂饱整个狮群。而一头幼象正是他们的完美猎物，但并不容易得手。曼基的水塘对所有动物开放，大象抵达的时候除外。象群对水源有着强烈的占有欲，

水塘边一片混乱，连女组长的小象也被卷入其中。他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但他的姨妈足够强壮。姨妈和其他母象共同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这只胡狼也在碰运气。但是大象没有允许它逗留太久。就算是强壮的姨妈，现在也无法保护小象的姐姐，她生病了。可能是蚊子传播的疾病，也可能是肠绞痛。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不想离开水池。小象也是，他找到了一个

晚班。但现在象群要继续前进了，另一个象群正在接近他们，其中一些大象与女族长和她的姐妹有亲戚关系，所以象群很乐意与新来的大象分享水源。狮子也乐于分享，但他们分享的不是水，而是肉。什么肉都可以，分量越大越好。雄狮结束了巡逻，时间已近黄昏，狩猎的时候到了。

这头雄狮带领家人直扑象群，杀死成年大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们的目标是小象。有些小象还在吃奶，它们非常脆弱。狮子已经非常接近了，太近了。

大象不能容忍掠食者的存在。保护家人的时候更是如此。狮子想把小象和象群分开，但是女族长和象群的其他成员绝不允许。

狮子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但他们还会回来的。晚上对狮子更为有利，他们的夜间视力更好，也更利于伏击。只有黑暗才能带来混乱。狮子正在寻找潜在的受害者。象群处于不利地位，有呼救声。

终于天亮了，象群面对损失手足无措，受害者并不是小象，而是小象的姐姐，她病了，身体虚弱，狮子们利用了这一点。大象们来到狮群身边，他们的悲伤很快变成了愤怒。

还有一个重大损失，小象不见了。这让这位女族长整夜担忧，她是在象群四散奔逃的时候走丢的，象群已经在附近搜寻了无数遍，还是没有找到她。小象迷路了，她独自一人。他吓坏了，又累又饿。

他还在吃奶。也需要水，没有这两样东西，它支撑不了多久。象群的迁徙推迟了，女族长不想丢下小象，而且象群也不愿意将死去的家人抛在身后。幸运的是，水的供应尚属充足，但是不会持久。如果不尽快迁徙，象群也撑不了太久。雪上加霜，另一只小象在狮群的袭击中重重地摔了一跤，

如果没有象群的保护，他肯定已经遇难。幸运的是，迁徙推迟了，他还有复原的机会，但是他速度很慢。

慢慢走在后面，不过他没有被丢下。对于象群来说，家庭就是一切，他们会竭尽全力保护幼象。

这只小象非常幸运，它得到了亲人的照顾。女族长的小象却无人照看，她仍然孤单无助。现在正是酷热难耐之时，她又渴又饿。她必须找到水，否则就会死掉。

但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水。狮子们几乎持续吃了24小时，他们还会在这里待上几天。狮群进食很讲究秩序，一般都是雄狮先吃，然后才是雌狮和幼崽。咬穿猎物坚韧的外皮之后，他们会先吃掉内部的软组织和器官，再吃其他部位的肉。所有狮子吃饱之后，清道夫们上场。秃鹫、斑鬣狗、胡狼，清道夫结束之后，除了骨头，什么也不会留下。这是掠食者的盛宴，也是女族长和大象家族的悲剧。唯一的好处在于，狮群此后一个星期之内不再需要进食，

但是当狮子在身边出没时，不要妄想和平。而且象群并没有停止行动，他们在经过时为死者默哀。女族长心烦意乱，她仍然不愿意抛下女儿。黄昏时分，象群的悲伤再次变成了愤怒，但狮群毫无惧意。他们不愿放弃尸体。大象也不会放弃。但是每推迟一次迁徙，他们就处于更深的危险之中。

这只母狮带着六周大的幼崽回来了。哇！这是他们第一次与狮群见面，也是第一次尝到肉的滋味。狮子在进食时非常好斗，母狮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接近狮群，幼崽很容易被杀死。一阵小小的骚乱过后，母狮加入了进食行列。幼崽耐心地在一旁等待，要轮到他们进食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黑暗之中有眼睛在盯着他们。象群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但这并没有减轻他们的悲伤。狮群

传来的动静让大象心烦意乱。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将是一个紧张的夜晚。

0: 象群还停留在原地，尽管他们很愤怒，却无力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女族长的小象还在流浪，她还能支撑多久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女族长的小像倒在树下。她还活着，只是身体非常虚弱。她瘦了很多，她的时间也不多了。

他继续赶路寻找母亲。对这个小家伙来说，生活太过艰难了。即使掠食者没有抓住他，热浪也会击倒他。他必须喝水，为身体降温。

口渴难耐的时候，象鼻已经不够用了。他仍然孤身一人，很容易成为掠食者的猎物。一头大

像向他走来，是女族长吗？大象可以通过触觉、气味和声音相互识别，小象也会通过尿液的气味来辨认母亲。这种印记可以持续几十年。来的这头大象不是女族长，是一头公象。小象忙着喝水，没有听到它走近。

小象已经意识到这不是它的妈妈。它在这头公象身上也没有闻到自己家族成员身上那种熟悉的气味儿。

这是一头独行的公象，对小象没有什么帮助。公象似乎感觉到这头小象陷入了困境，所以它跟在小象身后，

他看起来在为小象的安全担忧。小象没有理会他，继续赶路。公象又回归孤独的生活。有那么一会儿，小象曾经受到保护，现在它又恢复了无助。幸运的是，狮群和它并不同路。狮群突然起了冲突，

雄狮很快控制住混乱的局面，幼崽都吓跑了。

这只雄狮受了伤，现在它无法狩猎了。不过雌狮会给它提供食物，它的统治将继续下去。干旱越来越严重，动物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艰难。象群还是没有继续迁徙，这时小象的伤腿有时间痊愈。水源变少了，象群逐渐失去耐心。他们开始骚动，攻击事件增多，特别是在年轻的公象中。大象对

其他靠近水源的动物态度更恶劣了。有一对迁徙中的大象前来解渴，因为是同类，象群允许他们分享。其中有些大象和象群成员还有亲属关系，但是大象太多，而水太少。

女族长的女儿只剩下骨架了。终于轮到秃鹫了。还有这只胡狼

他闻了闻，用象鼻轻触骨架。这是一场充满同情心的仪式，大象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死者表示哀悼。做完这些，公象继续默默前行。死者并未被遗忘，或者说并不会被浪费。斑鬣狗家族走了过来，席卷剩下的残骸。斑鬣狗吃完之后什么都不会剩下来，连骨头都不剩。狮子们坐在旁边观看，但大象不能。尤其是女族长，

最后一次告别，艰难的告别。已经没有遗体可以哀悼了，而且他们还没有找到族长的小像。虽然象群经受了莫大的痛苦，但时间不多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动身了。不过有些事还没有完结。象群已经受够了狮群的骚扰，

象群的愤怒不言而喻。正是这些掠食者使象群损失惨重。狮群头领仍然有伤，他无法逃走，

这头公象其实可以杀了它，但是雄狮并没有表现出胆怯。

看穿了大象的虚张声势，干脆以静制动。这个策略看起来奏效了。象群不能再等了，他们要赶往乔贝河。

象群终于走了。在他们离开后不久，一头孤单的小象出现了。胡狼尾随其后，希望这是他们的下一顿美餐。

0: 但是狮子已经声明了所有权。不过这并不是女族长的小巷。这可能是其他象群里走丢的小象，失去亲人保护的它最终沦为了别人的食物。那么女族长的小象运气如何呢？它能和自己的母亲团聚吗？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对于万机的大象来说，这是一次漫长的迁徙。一路上，这个大象家族已经与其他有亲属关系的象群合并。他们和其他象群一起穿过曾经被水覆盖，如今却尘土飞扬的土地。现在，这些水坑只不过是小水池而已，而水池边已经挤满了大象，其中一头小象就是女族长走丢的孩子。她遇到了另一个象群，象群接纳了她，她很幸运。大象太多，而水太少，所有象群都需要尽快赶到乔贝河，时间非常宝贵。这里离最终目的地还有几天的路程，

女族长的象群也来到水坑边。小象认出了母亲。

这是一次快乐的团聚。整个象群都欢迎他回来。

而这头小象等不到团聚了。和女族长的小象不同，她并不走运，她也不是唯一倒霉的。水坑几乎不见了，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喝的水了，只有淤泥。淤泥带来了新的危险，一头小象陷了进去，他的妈妈想尽一切办法救他。小象越挣扎陷得越深，淤泥和流沙一样。妈妈想帮助小象重新站起来，但是他只站立了一会儿，

没有希望了。几千米外，有另一头小象也陷入了淤泥中，它孤身一人，

感觉到了危险，但是他陷在淤泥里无能为力。一只雌豹和一只雄豹在一起，雌豹看见了小象，

现在他对交配更感兴趣。而熊豹无法抗拒潜在的免费晚餐，不过并不容易得手。小象的头和象鼻是它的防御武器。

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女组长幸运地小象和象群其他成员继续他们的旅程。每次抵达水边，他们就喝水、沐浴、提神。随着最终目的地越来越近，他们开始振作起精神。

雨水将很快降临，所有动物都有所感觉。雨水正在积聚，大象也在等待。

0: 他们以手段狠毒、残酷无情著称，但他们又充满爱心，以集体为重。他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在这场生存大战中继续下去。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女族长的家族和象群的其他成员向他们旅程的终点乔贝河发起最后的冲刺。现在他们几乎能够闻到河水的味道了。乔贝河近在咫尺。终于抵达河边，他们加入了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象群聚会。这是一个超级象群。

女族长和她的家族终于成功抵达。他们将在这里度过接下来的六个月，这里有充足的水，充足的食物，充足的伙伴。每一年随着季节变化，大象都会沿着古老的路线，在乔贝河与腕矶之间来回迁徙。女族长的象群将继续成长，当规模变得过大时，象群就会分群，然后继续成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温柔的巨人将永远生活在一起，彼此照料。他们不仅是象群，更是一个大家庭。

0: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

0: 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向美好未来。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2: 山西省大同市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反复交融，明代古长城绵延起伏，雄踞险峻。长城外牛羊成群，长城内五谷茂盛。大同位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而金秋时节，丰收的乐章在这片黄土地奏响。这里的人们格外珍惜自然的馈赠，
3: 丰收！
2: 烹饪羊肉居然要倒入一大碗醋，独特的烹饪背后藏着什么秘诀？
4: 糖不糖？糖谁呢？
5: 我先来。
2: 当地人炖牛骨又是为什么不加一点盐？
6: 人说山西好风光。
2: 卤猪肘子中的骨刀会有什么妙用？
7: 开门，给你送走了。
8: 哟，咋客气的，姐姐。
7: 啊，好好好。
2: 汤汁很少的旱火锅为什么不会糊锅呢？
9: 这就是亮色花花的一个大锅。
2: 金秋时节，在大同人丰收的餐桌上，

0: 究竟会上演怎样的味觉大戏？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大家好，我是记者王绍文，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达拓人。这次受邀呢，作为家乡美食推介员来录制这一期节目啊，导演组啊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让我想一个招，让大家记住我的家乡大同。那就按照咱们达拓的方式来。
0: 金秋时节，在山西省大同市，高粱迎来了大丰收。说起高粱，就不得不提到大同的一种重要特产，那就是用高粱酿制的陈醋。
4: 老板，给我来一份老陈醋冰激凌，再要一瓶老陈醋汽水。
5: 好的，陈醋冰激凌，然后汽水这个您拿。
6: 就算
4: 这呢是我们的陈醋冰激凌，
6: 这是我们的陈醋汽水。其实呢，仅凭醋就能够让您记得住大同。
0: 陈醋冰激凌、陈醋汽水，甚至还有陈醋月饼，这些充满想象力的食物背后，是大同人对醋的热爱。
7: 我不爱吃醋，我一年吃不了十斤醋。
8: 吃面不吃醋等于吃抹布。
9: 我们的老陈醋呢，就和火锅一样，也分酸度，有中酸、微酸，还有特别的酸。
0: 在大同人的餐桌上，陈醋的地位无法撼动。吃的烧麦里要灌醋，面条里也少不了醋来提味。糖醋丸子，糖汁明艳鲜亮，老陈醋的加入不光增添了浓郁的醋香，还可以使得油炸的丸子不发黑。山西名菜过油肉，在起锅时沿着锅的内壁浇上一圈锅边醋，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后，菜肴的香气瞬间提升。总的来说，就是大同人离不开陈醋这口浓郁的酸味。在大同还有这样一道丰收时节的大菜，盐煎羊肉。据当地人说，烹制这道菜肴需要倒入一大碗醋，用这么多的醋入菜，羊肉不会酸吗？在大同市左云县古长城边的村落里，住着一位制作盐煎羊肉的高手。康存英大姐是村里公认的巧妇，不仅会编织，还做得一手好菜。眼下正是村里秋收农忙的时候，康大姐家的土豆地也迎来了大丰收，女儿女婿们也都赶回了帮忙。康大姐跟女儿们在家准备饭菜，而丈夫张建军则带着女婿们

0: 一起到田里挖土豆。
1: 其实呢，在大同啊，每年到了秋收的季节，各家的女婿呢都会回到家里来帮助老丈人干农活。今天呢，张大哥的三位女婿啊就回到了家里。张大哥，今天咱们每个女婿的身上都绑了这个凳子了，
2: 干时间操了就可以随时休息一下嘛。
1: 哎呀，这是老丈人心疼女婿是吧？
2: 就是他们现在操也不干活，你说说。
1: 那我们开始挖土豆吧，张大哥，您看是像拔萝卜一样这样往起拔吗？哎呀，
2: 你坐在这都下面的啊，我就挖就出来了。
1: 哎，这土豆好多呀，今年您的土豆丰收了，张大哥。
2: 今年是丰收的。
1: 张大哥，这个凳子非常好。拔一株土豆挪到另一个位置，这样呢就可以一直的休息。好比说这样，这样的话干多久女婿们都不累。我也不累啊。
0: 大同市左云县境内山丘起伏，沟壑纵横，是典型的黄土丘陵区。沙质土壤和相对集中的降雨给土豆提供了适宜的生长条件，加上较高的海拔使得这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土豆积累糖分，所以左云县的土豆也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优质农产品。
3: 大姐夫，
4: 哎，
3: 上拔平时有啥爱好吗？
4: 你爸爸出去抓一抓，下下棋，那个放松放松。
3: 我刚来咱家不敢跟爸说话呀。
4: 哎，那怕啥嘞，我们才来了厌倦一点。爸爸平时不啥说话，慢慢说的惯了就知道了。
3: 谢谢
4: 啊，慢慢多说多沟通就知道了。
1: 张大哥，我发现您一直都在二女婿身边。
2: 他好像
1: 二女婿是不是？
2: 他干的好像不如他们两个
1: 好一些。女婿们都是一样的。
5: 都是好女婿。
0: 在大同市左云县，人们的一日三餐几乎都少不了土豆。从土豆中提炼出淀粉，制作成土豆粉条，和羊杂一起烹煮，土豆粉条瞬间被辛香麻辣一众厚味拥簇，浓烈豪放。将油麦面擀成面皮，再包住凉拌好的土豆丝，做成的油面墩墩温暖欲贴。在大同，土豆可饭可菜，能和杂粮面粉混合做成土豆饺子、土豆鱼鱼、土豆窝窝，或是凉拌快炒做成佐餐小菜。为了犒劳女婿们，张大哥和康大姐特意宰羊剁肉，打算做一道拿手好菜，盐煎羊肉。女婿们新收获的土豆也要派上用场。康大姐说，她做盐煎羊肉有一个自己总结出来的秘诀，那就是只加半碗水，却要加三次醋，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盐煎羊肉呢，其实在大同地区啊有广泛的这个群众基础啊，它有它的特别和神秘之处。康大姐，它特殊在哪儿呢？
6: 特别在一只羊半碗水。
1: 那一只羊半碗水，首先它够吗？这水
6: 够。
1: 那做出来的羊肉不会干吗？
6: 不会干。
0: 康大姐用的可是一整只羊的羊肉，烹饪这么多羊肉竟然只需要半碗水，这样的做法羊肉难道不会烧糊吗？康大姐说，答案就藏在这块丰腴的羊尾油上。
1: 羊尾巴下锅喽。先炒一下，
6: 炒就把油炒出来，
1: 要把油先炒出来。
6: 对，
0: 羊尾油熬香，然后再把鲜羊肉直接倒入大铁锅中反复翻炒，直至羊肉变色。康大姐说，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当地大尾巴羊的羊尾油最肥美的时候，因为天气转凉，羊儿们都要为即将到来的冬天积蓄脂肪，羊尾油也会比其他季节更加肥腴。
6: 把那半碗水给我。
1: 好嘞。其实呢，刚才我们谈到的一只羊半碗水，他说的就是这半碗水。
6: 对。
0: 康大姐说，此时一定要加入一点水，不然羊肉就会糊掉。不过这半碗水未免也太少了吧。

0: 然而，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原本没有水的锅中，汤汁居然慢慢多起来了。原来，这是因为康大姐所用的羊肉并没有焯水，羊肉里的水分在热力作用下逐渐被逼出。不过，不焯水、不腌制的羊肉直接下锅，膻味不会很重吗？康大姐的解决办法就是用醋。
1: 为什么咱们要给这个羊肉里边加醋？
2: 去腥。
1: 哦，是要去腥，
2: 对，
1: 是吧？要给这个羊肉去腥。
2: 对，
1: 那咱开始吧。
2: 不对，不对，
1: 又不对。
2: 少量多加。
1: 要少量多次。
2: 对。
1: 为什么要少量多次呢？
2: 防止它烧伤。
0: 康大姐说，在羊肉的水分都逼出来的时候，分批次的加入大半碗陈醋，可以起到为羊肉去膻味的作用，同时也不用担心羊肉会变得太酸。因为这个时候锅中的水分会大量蒸发，陈醋也会随之被蒸发。等到30分钟后，锅中的水分已经被耗去大半，这个时候康大姐又开始第二次加醋了。那么这一次加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3: 那咱炖的中间为什么要放第二碗醋呢？
2: 为了消毒快。
0: 康大姐说，锅中的水分快要耗干的时候，也是羊肉最容易变硬变柴的时候，而陈醋有软化羊肉的作用，这个时候加入陈醋可以让羊肉变软变嫩，不过要适量，不然羊肉的味道就会变得太酸。这边锅里在炖着羊肉，那边康大姐又忙着切土豆了。康大姐说，这个季节吃盐煎羊肉是一定要加入土豆的，而要想让土豆更入味，怎么切土豆有着极大的讲究。
3: 哎，康大姐，我注意到您在切到快断的时候您要这样掰一下哈，为什么要这样掰一下呢？
2: 它入味入得好啊。
3: 哦，掰一下能够更让土豆入味是吧？
2: 对，
3: 要这样，然后
2: 一掰
3: 就这样掰。
2: 哎，对。
3: 哎，好。
0: 土豆下锅后和羊肉一起焖煮10分钟，出锅前康大姐又沿着锅边再淋上一圈陈醋，伴随着康大姐的第三次加醋，这道盐煎羊肉也就做好了。康大姐说，山西人酷爱食醋，大同人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当地的水偏碱性，而食醋则可以起到酸碱中和的作用。夜幕降临，丰收的家宴也开席了。
4: 爸爸给你儿子一块吧。
5: 不是不是，
6: 爸爸我给你儿子一块。
5: 不是不是，
1: 带女婿来家最早，对爸爸最好啊。
3: 盐煎羊肉真的是咱们这的特色。
0: 入夜，村头的篝火亮起来，各家的女婿们也会相约走出家门，参与当地一个有趣的民俗活动，互相戏耍，寓意着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更疼爱媳妇，同时也期盼着来年还能有个好丰收，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足。
7: 疼不疼？疼谁呢？
8: 我媳妇。
7: 听不清。
8: 我媳妇。
0: 在大同市阳高县的镇边堡村，每当金秋时节，当地人都会表演斗鼓来庆祝丰收。所谓斗鼓，就是二人共击一鼓，比技法，比气势。别看双方互相挑战，但却是当地人增进情感、表达丰收喜悦的方式。金秋时节，镇边堡村的胡麻进入了全面采收期。
9: 真是

0: 是大同市阳高县主要的地貌特征，这里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然而就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反而让胡麻积累了更多的油脂。村民李明生大哥的家里种着几十亩的胡麻，但割胡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哎，李大哥，您看我这对吗？
2: 带起根子不行，
1: 不能带根是吧？
2: 哎，对对。
1: 那应该怎么割？
2: 首先，左腿向前，
1: 左腿向前，
2: 哎，对，要这样，向后，
1: 要扎个马步啊！
2: 哎，对，左手一转，
1: 啊，
2: 往后一倾斜，
1: 嗯，
2: 镰刀下去，镰刀落地，
1: 这样，
2: 哎，向后一拉，
1: 哎，这就割断了。
0: 李大哥说，胡麻成熟后，果实硕大饱满，非常容易脱落，所以收割胡麻时必须要一手攥紧胡麻杆，一手持镰刀贴近地面迅速割断，以此减小收割时带来的晃动，最大程度地防止胡麻果实脱落。而且胡麻采收期非常短，只有一周的时间。
1: 这个季节要快速割是吧？
2: 哎，对，
1: 要晚了的话胡麻籽就掉了。
2: 哎，对。
0: 胡麻是当地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用胡麻榨制的胡麻油锃亮浓稠。胡麻油在农家菜肴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用胡麻油油炸可以为白面饺子镀上迷人的金黄。鲜豆皮切丝，浇一勺鲜胡麻油，就足以激发豆类美食的清香。不过在李大哥看来，胡麻油最妙的滋味还是要和牛骨的搭配。那么李大哥会将胡麻和牛骨怎么结合呢？为了答谢老友们帮助收割胡麻，李大哥特意买了一整副牛骨架，他要做一道当地的传统菜肴全牛骨来宴请大家。李大哥说，他做的全牛骨有些特别，全程不加一点盐，不放盐会好吃吗？秘密就藏在李大哥丰收的胡麻籽里。
1: 满满的一大盆全牛骨
2: 啊，它都是牛骨，是六个品种。
1: 那我们看这个是？
2: 这个是扇骨，
1: 牛扇骨。
2: 牛扇骨。
1: 这个呢？
2: 咱牛蒡骨。
1: 牛蒡骨啊，我看这个是牛脊骨。
2: 牛
1: 还有什么骨呀？
2: 牛排骨。
1: 牛排骨，牛肋排。
2: 牛肋排
1: 啊，牛肋排。
2: 还有个牛窝骨。
1: 还有牛窝骨。那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全乎呢？
2: 全乎它各有各的味儿，特别香。
1: 特别香，是吧？啊啊，
0: 不同部位的牛骨口味也各不相同。牛扇骨肉质鲜美，且都是瘦肉；牛蒡骨有肉有骨髓；牛脊骨的贴骨肉最香；牛肋排肥瘦相间；牛窝骨有肉有脆骨。李大哥说，在炖煮牛骨之前，先要焯水。不过令人好奇的是，李大哥为什么要准备两大口铁锅呢？
1: 李大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用两口锅呢？一口锅不就得了吗？
2: 那两口锅必须得区分开，大锅肉薄
1: 啊，
2: 就得少烫一会儿；这个小锅肉小，就得多烫一会儿。
0: 李大哥说，焯水的目的是为了逼出血水，去除异味。但如果焯水时间过长，牛肉就会变老，所以李大哥才准备了两口锅。像扇子骨或脊骨这样骨头大肉少的，焯水时间短一些；而像肋排或薄骨这样筋多肉多的，焯水的时间就会相对长一些。接下来李大哥就开始正式烹饪牛骨了。锅中倒入胡麻油，葱姜蒜炒香，再倒入焯水后的牛骨，最后给锅里加满水，慢火炖煮。李大哥说，胡麻油有着很强的上色能力，就只是炖煮也可以让牛骨变得色泽红润。
1: 李大哥，这骨头下锅了，咱给它盖上锅盖吧。
2: 不盖不盖，盖上锅盖那个上那个腥味散发不出去。
0: 李大哥说，炖煮牛肉的全过程是不能盖锅盖的，因为蒸汽可以带走牛骨本身的异味，但同时随着水汽不断蒸发，裸露在汤汁上的牛骨就会变硬。

0: 变柴，这该怎么解决呢？李大哥自有妙招。
1: 李大哥，这盆里放的就是咱们黍子磨成的面。
2: 对对，
0: 黍子在大同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将黍子磨成粉，加水搅拌成颗粒状，再上锅蒸熟，便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主食黄糕。如果你喜欢甜口的，也可以在黄糕里包入豆沙馅料，再用胡麻油高温油炸，出锅后的油糕表皮迅速脱水，留下金黄的气泡，咬一口香气乍泄，内里却是绵软甘甜。不过这一次李大哥要用黍子面来防止牛骨肉变硬，那么他到底要怎么做呢？
1: 得使劲儿是吧？就这样对不对？
2: 对。
1: 哦，这个有点，
2: 哎，对，
1: 好烫。
2: 对，挺好。
1: 对。
0: 将蒸熟的黍子面、黄糕，趁热倒入盆中，反复揉揣。
1: 抹点油，因为它太烫了，所以我们再给它放点油，
2: 哎，
1: 是吧？
2: 对。
0: 李大哥将黄糕擀成一个大饼，再切成条状，一条条铺在牛骨上，便形成了一个面篦子。这样既能盖住牛骨表面，不让牛骨肉变老，又能透气，散去牛骨的异味。李大哥说，接下来只要小火慢炖两个小时，这道全牛骨便做好了。只是在炖煮的过程中切记一件事，那就是全程不能加一点盐。这是为什么呢？
1: 李大哥，您今天炖的这个全牛骨有什么特别的吗？
2: 有，就是不放盐。
1: 不放盐那味儿不会淡吗？
2: 不会的，大哥真有办法，肯定好吃。
0: 李大哥说，食盐可以让牛肉失水，纤维变硬，所以不加盐就是让牛骨肉肉质保持鲜嫩的诀窍。只是这没有咸味的牛骨能好吃吗？答案藏在他们丰收的胡麻籽中。
1: 炒胡麻籽要干嘛呀？
2: 炒熟刀成面。
1: 要把它炒熟，
2: 哎，跟咸盐搅拌起来。
1: 您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我奶奶经常会做这个山药蛋、土豆，
2: 对对，
1: 蘸着这个，
2: 蘸这个，哎，再就麻果盐吃。对，
1: 哎，那您今天这个牛骨头就是要蘸着麻果盐吃。
2: 蘸麻果盐吃。
0: 麻果盐就是胡麻籽和盐的结合，是当地一种特别的调味料。将胡麻籽干炒，直到它在锅里跳起舞。取出捣成碎末，再加几勺盐，汁香四溢的麻果盐就做好了。李大哥说，他的家乡镇边堡村是一个古村落，这里古长城绵延起伏，雄踞险峻，长城外牛羊成群，长城内五谷茂盛，游牧与农耕并存的景象也深刻影响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这道全牛骨菜肴就是典型的代表。
1: 大哥们，上骨头了，哎，来，哎呀，好，
2: 就是蘸麻果盐很好吃。
1: 大哥们都蘸一下，来，您这边也蘸一下，哎，蘸一下咱们的麻果盐。
2: 这就有盐了，
1: 这就有了味道了。你也来一下，哎，好好好，
3: 嗯，我觉
1: 得是吧？
3: 嗯，
1: 它不单单是咸，还有咱们那个胡麻炒香的那个焦香，是吧？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糕啊，味道非常好。大爷，味道咋样？
4: 好吃，
1: 好吃吧？
0: 牛骨与谷物相互成就，所有的味道被胡麻的醇香串联，环绕缠绵，这是胡麻丰收带来的喜悦，更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儿时的回忆。

0: 今年的这个大蒜呢长得特别的好，就蒜的话吃点啥呢？你们想吃点啥？吃面条是吧？对，就听你们的。
1: 大蒜在大同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当地人常说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0: 来，爷们好。
2: 好，你好。
0: 吃面呢？
3: 吃面啊。
0: 那我跟您一块吃吧。
3: 行了。
0: 那咱们搁臼上吃。搁臼上擦。来，搁臼是吃饱，站起来刚好，是吧？您还有蒜没了？给您一个。
2: 哎，谢谢。
0: 给您一个。啊，好。
3: 行吧。
0: 大爷来。
1: 刀削面是大同知名度最高的传统小吃之一。刀削面全凭一把弧形刀，削出的面叶中厚边薄，棱角分明，入口外滑内筋，越嚼越香。当地人说，蒜是刀削面里的常驻嘉宾，而浇头却是千变万化。
0: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大同刀削面的臊子，也就是浇头。最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西红柿鸡蛋臊子，在中间呢是我们的传统猪肉臊子，排在最后的大家看到了，它是一个大肘子，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大肘子。这个大肘子如何作为刀削面的臊子和刀削面配合在一起呢？我们一起去探寻。
1: 想要知道答案，还得找到一位特别的人。在大同市阳高县的大白灯镇，设施农业蓬勃发展。金秋时节，人们也正在大棚内热火朝天地抢收各种瓜果蔬菜。
0: 宋大姐，这柿子好多呀，这就像一个柿子森林一样
4: 啊。种了500多亩。
0: 500多亩？
4: 对呀。
0: 宋姐啊，这个柿子您看，您看这一串，这柿子可真红呀。
4: 尝尝这个，可甜着呢，皮儿薄，特别甜。怎么样感觉？
0: 非常甜。
1: 小西红柿学名樱桃番茄，今年对宋丽清大姐来说是一个丰收年，因为她种的小西红柿已经全部被预定出去了。作为一名有着多年种植经验的农场主，宋大姐在采摘西红柿上也颇有心得。
0: 我看您这柿子怎么摘？
4: 你要这样摘，这不是这儿有个地子吧，这不是有个地子，两面这个一扳，因为带这个吧不容易坏，让别人一看起来是你新鲜。
0: 对，
4: 你如果是这样一扳了，人家不知道你多会儿采摘的。
0: 对对对对，这个柿子真的是丰收了。您看，
4: 你看特别红吧？
0: 对，特别红，真的特别红。
1: 为了保证新鲜，采收回来的小西红柿要送到工厂清洗。不过每年的这个时候，宋大姐也会留下一些小西红柿，用来做成西红柿酱。做西红柿酱是山西人每年秋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以前在山西的冬天基本没有西红柿卖，所以山西人一直保留着秋天制作西红柿酱的传统。在宋大姐看来，相较于常见的大西红柿，小西红柿甜度更高，所以做出的西红柿酱更甜一些。在大同，用西红柿酱和鸡蛋一起打卤，作为刀削面的浇头，酸香爽口，是大同人百吃不厌的味道。不过这一次，宋大姐要用西红柿酱和猪肘子一起，给刀削面做一个特别的浇头。犒劳常年在大棚辛勤劳作的工人们。
0: 那今天咱做的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呀？
4: 糊肘子。
0: 糊肘子什么意思？
4: 必须搁到嘴里面一吸溜就进去了。
0: 哦，那就是来糊糊的。
4: 对，来糊糊的。
1: 宋大姐说，所谓的糊，就是既要让肘子外形完整，还要让肘子十分软烂。里面到底蕴含着哪些制作秘籍呢？
0: 哇，有这么多的猪肘子呀，宋大姐。
4: 对呀。
0: 那这是前肘还是后肘？
4: 后肘子。
0: 我们一般家里边买的都是前肘啊，您今天给我买后肘子。
1: 宋大姐

0: 说，猪的前肘瘦肉多，筋膜少，口感也好。但他做的虎肘子却一定要选择筋多骨头大的厚肘子，这是因为猪厚肘的皮硬，在烹饪的时候有利于保持肘子的外形完整。接下来宋大姐还要先将肘子焯水再控水。肘子控干水分后，紧接着宋大姐又端出了一大盆柿子，这是要做什么呢？
1: 宋大姐，那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2: 上色。
1: 上色
2: 啊？哦，用这个柿子上色
1: 啊？它也可以上色，是因为它甜吗？
2: 甜
1: 啊。那该怎么用呢？就直接这样放上去吗？
2: 不是不是，咱把这个皮儿包了，包了皮儿，把那个瓤子都倒一下
1: 啊，也就是取它的汁儿是吗？
2: 对，倒黏糊了以后，
1: 然后涂
2: 上去。
0: 宋大姐说，在大同当地一直都有用柿子给肘子上色的传统，这是因为柿子中含有足够的糖分。将剥好皮的柿子捣碎，均匀地涂抹在肘子上，紧接着就要下锅油炸了。
1: 宋大姐，您刚才跟我说这肘子做出来它是蓝乎乎的是吧？
2: 蓝乎乎的。
1: 那咱们现在我看您烧起油锅了，那这个肘子放进去它不是会越炸越硬吗？
2: 待会儿我告诉你吧，现在先炸肘子吧。
1: 行，那咱先放进去啊。来

0: 这道菜是要让肘子变得软烂如泥，可是宋大姐现在的操作反而让肘子变得越来越硬。宋大姐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1: 宋大姐，那咱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2: 咱剔骨。
1: 剔骨。
2: 嗯，因为它这个泡肘子有点筋大，所以把个骨头剔下来，剔下来方便入味儿。
0: 别看宋大姐剔骨十分简单，如果没有稳准狠的功底，还真是很难把骨头剔出来。宋大姐说，之所以要剔除骨头，一是为了方便在接下来的卤煮环节中，汤汁可以进入其中，更好的入味儿；更重要的是，可以煮软肘子内部的肉。
1: 我们其实说到了这个骨头啊，我们可以用它熬汤，那就其他就没什么作用了吧？
2: 还有一个刀骨可以用。
1: 刀骨，
2: 这个是个刀骨
1: 啊。
0: 宋大姐为什么还要在肘子里留下一根骨头呢？宋大姐说，还要等到糊肘子做好上桌时，才能揭晓答案。
1: 就是顺着锅边下，
2: 哎，
1: 是吧？顺着锅边下，哎，好嘞。
2: 好嘞。
1: 宋大姐，咱这个要煮多久呢？肘子
2: 煮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后，肘子出锅。不过宋大姐又说，要想让肘子变得软烂如泥，光靠两个小时的炖煮还不行。接下来的这一步非常关键，将西红柿酱下锅炒香，然后马上停火，再把卤煮好的肘子放入其中。宋大姐说，锅中的西红柿酱汁水可以赋予肘子酸甜的口感，同时也可以软化肉质。
2: 你这还得焖三个小时。
0: 肘子出锅后，放到一大盆刀削面上，这道糊肘子刀削面就做好了。不过糊肘子里的这根骨头到底有啥用呢？
2: 非常感谢弟兄姊妹，
1: 宋大姐呢就给大家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啊，
2: 便饭吧。
1: 宋大姐，我看这个咱们这个肘子上还有一个骨头是吧？
2: 啊，这是个刀骨。
1: 刀骨。
2: 对。
1: 啊，为什么叫刀骨呀？
2: 啊，在大家面前不能用刀子分这个肘子，所以一会儿就用这个刀骨。
1: 您是说要用骨头分这个肘子是吗？
2: 对呀、
1: 啊。要把它拿出来是吧？
2: 哎，好嘞，我给拿一下吧。
1: 这个非常的软糯啊，我们看这骨头一下就把它拿出来了。宋大姐，真的是您说的炖的软乎乎的，烂乎乎的，就一半蒜，果然是一席溜，
2: 软糯吧，
1: 非常的软糯。
3: 好，丰收，丰收，
1: 丰收了。
0: 糊肘子是大同当地的一道传统宴席菜，也是一道敬老菜，为了照顾老人的口味，才将这道菜做得十分软烂，但因为是宴席大菜，还要保证外形完整，当地也有着不在

0: 在老人面前动刀的传统，才有了刀骨切肉的习惯。而在宋大姐家的餐桌上，糊肘子已然成为一道丰收大菜，更是一种馈赠亲友的佳品。
1: 小花儿，小花儿在家不在？啊，干，给你送个走了。
2: 哎呦，真客气。
1: 来笑，开门，给你送走了。
2: 哟，真客气的，姐姐。
1: 啊，好好好。

0: 同的秋季，也是农家晒秋的季节。人们把新收获的各种谷物晾晒在高坡上，让阳光和风自然吹干。而在当地，也有一道极具秋天味道的菜肴。
1: 在大同，天气微微转凉的时候，一定要吃当地的什锦火锅。什锦火锅里的食材随季节的变化包罗万象。
0: 大同名菜什锦火锅网罗了很多大同本地农家晒干的蔬菜，锅里的食材堆积如山，又品种丰富，是一道不折不扣的丰收菜。什锦火锅最大的特点是锅中汤汁很少，所以也被称为旱火锅。那么这种主打一个旱字的什锦火锅就不怕糊锅吗？大同市的名厨赵桂廷大哥就十分擅长烹制什锦火锅，不过他制作的什锦火锅离不了一种当地特有的食材。
1: 赵大哥你好。
2: 啊，你好
1: 你
2: 好。
1: 喂，你干啥呢？这是
2: 我这摘了点些花花。
1: 您蒸完打算干啥呀？
2: 炖好多的美食。花花炒鸡蛋，
1: 这个
2: 肉臊子，打卤这都可以。
0: 黄花因色泽金黄而得名，它作为萱草的一种，既可观赏也可食用。黄花口感脆爽，有回甘，是做什锦火锅的必备食材。
2: 这是个小锅，我一会儿领着你有个大锅，
1: 用大锅做菜。
2: 对
1: 啊，那咱走吧。
2: 走
1: 走
2: 走。
0: 金秋时节正是大同黄花成熟的季节，大同市黄花种植基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夜幕降临，村民们带着头灯忙碌着采摘黄花，进入到了冲刺阶段。可是为什么黄花的采摘时间要选在夜晚呢？赵大哥说，村民们通常都是要在日出前完成黄花的采摘工作，因为只要太阳升起，黄花就会开花。采摘后的鲜花要马上高温蒸制，不然未开花的黄花还会自动开放，然后再快速晒干，否则容易腐烂变黑。每到黄花采收季节，人们都要跟时间赛跑。
1: 现在呢，我们来看赵大哥带给我们的第二口锅。您不是带我来看锅吗？这怎么让我干起农活了呀？
2: 好，这就是锅。
1: 这就是锅。
2: 对，
1: 这不是大棚吗？
2: 不是，这是天然的大锅，这就是晾晒黄花的个大锅。
1: 那锅得加热呢呀？那您看这哪有火呢？这怎么加热呀？
2: 地是自然的火。
1: 地是自然的火。
2: 上面太阳光是传感传下来的。
1: 我明白了，您说的意思是大棚里边有温度，是不是？地就自然的这个水泥地也吸热，
2: 吸热，
1: 它就像我们做菜一样啊，这就温度就起来，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咱们现在要赶紧把这黄花摊开，是吧？
2: 摊开，对，像摊煎饼一样。
1: 那赶紧摊，那是不是它像咱们烙饼一样，摊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还需要翻面呢？
2: 肯定得翻面，要不翻面成锅贴了。
0: 原来当地人是要利用大棚内的高温，让蒸制后的黄花快速脱水。缩短晾晒时间，黄花干的品相也就更好看，口感更佳。
3: 哎呀，来我们山西大同，我就觉着黄花呀，行了很好的效益啊。
2: 效益。
3: 大丰收，姐你。哦。发家致富。
2: 丰收。

0: 赵大哥说，新鲜黄花中含有秋水仙碱，鲜食容易刺激肠胃，而经过高温蒸制再晒干的黄花干更适合食用。油锅中倒入蛋液煎制成型，再放入泡发后的黄花干，猛火爆炒即可出锅。绵密的鸡蛋与脆嫩的黄花简直就是珠联璧合。凉拌黄花有着令人陶醉的脆爽口感，而做法上也只需大蒜、生抽简单调味即可。作为一名优秀的厨师，赵大哥对食材有着苛刻的要求。为了感谢村民们提供的优质食材，赵大哥准备做一桌饭菜宴请他们。什锦火锅自然必不可少，不过在制作什锦火锅之前，赵大哥却先亮出了一种看似和这道菜无关的秋季食材——葫芦。
1: 这个呢是葫芦，是我们大同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蔬菜。那么今天的这个葫芦有什么妙用呢？赵大哥您告诉我。
2: 先卖苦力。
1: 先卖苦力。
2: 然后告诉你。
1: 那要摇葫芦是吗？
2: 对啊。
1: 这是葫芦条。
2: 对。
1: 这个炒菜吃好吃啊。
2: 但是今天不是炒菜用的。
1: 不炒菜。
2: 对。
1: 您看这个葫芦啊，它有瓤有皮，对吧？我发现削葫芦的过程当中只削下来的这个葫芦皮，那葫芦瓤没用吗？
2: 一会儿
1: 告诉我啊。
0: 摇动手柄，葫芦皮就一圈圈地被削下来。不过奇怪的是，赵大哥只削下了葫芦最外层的表皮。这葫芦的表皮能有什么用呢？赵大哥说，葫芦皮的秘密就藏在接下来他要制作的扒肉条里。外皮酥脆，内里软糯的扒肉条是大同什锦火锅中最豪横的食材之一。扒肉条在火锅中扒得越久，这什锦火锅的油荤味就会越浓，而扒肉条红彤彤的外形也寓意着日子红红火火。那么如何给这扒肉条上色呢？赵大哥自有妙招。
1: 下面我们要给五花肉焯水喽。就直接下锅吗？
2: 直接下锅，凉水下锅。
1: 哦，凉水下锅。
2: 对，有个啥好处呢？
1: 啊，
2: 一个是血水不易一下紧的里面，凉水下锅自然就这个飘出外面，
1: 血水会自然飘出来，
2: 炸出的扒肉条漂亮。那还有个就是必须皮朝上，
1: 皮要冲上。
2: 对啊，
1: 为什么？
2: 因为怕糊锅啊。
0: 赵大哥说，葫芦皮要和五花肉一起炖煮40分钟以上，才会起到上色的作用。不过，葫芦皮真的能给五花肉上色吗？
1: 这也没上色呀，颜色没变呀。
2: 那它必须得，它下步工序就是油炸，油炸经过褐化以后才能上色。
0: 赵大哥说，葫芦的糖分主要集中在表皮上，所以用葫芦的外皮卤煮五花肉，就会让五花肉沾上糖分。经过高温油炸，糖分焦化，五花肉也就变得色泽红润了。这是大同地区的一种传统的上色方式。做好扒肉条后，赵大哥又开始制作什锦火锅里的其他食材了。淀粉与肉馅儿混合，打入鸡蛋，充分搅拌。再从虎口处挤出一个个肉丸，下入油锅，油炸丸子，油香四溢。裹上蛋糊的里脊肉，下油锅油炸，出锅就是金灿灿的小酥肉。
1: 其实到这个时候天气凉了，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哈，我们会用猪肉炸一些东西啊。其实呢，炸制出来的东西它保存的时间会更久。
0: 心细的赵大哥又用猪皮熬汤，再泡发黄花干，所有的食材都已准备妥当。

赵大哥带着准备好的食材和铜锅回到了黄花种植基地。赵大哥说，大同所在的区域铜器贸易曾在这里盛行。2014年，

0: 为了更快的升温。
1: 赵大哥说，相较于常见的涮肉火锅，大同的这种铜锅烟筒尺寸更大更粗一些，这也就导致什锦火锅的火力更旺。不过什锦火锅可是只加很少的汤汁呀，火力越旺不是越容易糊锅吗？赵大哥说，秘密就藏在食材的码放中。
0: 嗯，那咱们第一步该摆什么？
2: 白菜。
0: 那先放白菜是吧？
2: 先用白菜，
0: 用白菜垫底。
2: 对，第二步。
0: 第二步该摆什么？
2: 加粉。
0: 是咱们大同当地的
2: 土
0: 豆粉是吧？
2: 对对对，
0: 土豆粉。
2: 这是必须得有的大同的特产。
0: 这个土豆粉要铺匀，放在白菜的上面。
2: 对对对，嗯，这就下一步，这就开始摆这个摆肉。
0: 摆肉。
2: 哎，挨住，
0: 挨住，要把肉的一端要挨住烟道，是吧？另一端放在锅边上，是不是？
2: 对对。下一个，
0: 下一步摆什么？
2: 摆素豆腐，因为它的油出来以后，豆腐里头吸油，好。
0: 也是这个形状摆吗？
2: 对，也是。
0: 那接下来呢？
2: 接下来，下一个这是红的了，
0: 一荤一素，
2: 一荤一素
0: 这样摆起来是吧？
2: 啊。
0: 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摆个素的了？
2: 对，咱们大同火锅是必须的。
1: 铜锅内白菜垫底，再铺上一层土豆粉。赵大哥说，白菜出水，土豆粉吸水，有了这两种习性互补的食材打底，就不用担心会糊锅了。而上一层的食材摆放要遵循一荤搭一素的原则，这样在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浸润到素菜中。最后沿着锅边注入少许高汤，什锦火锅里的食材几乎都是熟的，少量的汤汁也会让食材的滋味更浓。
0: 咱动筷子吧，
2: 哎，动筷子啊，
0: 筷子吧，啊，
3: 先吃黄花。
0: 哎，我要来一块咱们这个扒肉条，啊，口感呢，既要有瘦肉的嚼劲，然后还有肥肉的软糯，但是吃起来呢又没有油脂。
2: 干菜比较多，所以用它的肥。来入它的味儿，
1: 大家共同享用这锅热气腾腾的什锦火锅，汇集了各种食材的什锦火锅，象征着丰收与团圆。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山西省大同市，人们辛勤付出，用汗水谱写了丰收的乐章。大同的秋季五彩缤纷，红色的高粱，金色的胡麻，黄色的黄花。大同的秋季千里飘香，淡淡的陈醋香，浓郁的牛骨香，酸甜的肘子香，还有石井火锅里热气蒸腾的油脂香。这些艳丽的颜色和诱人的香气共同构成了大同的秋天，这就是大同人的金秋好风味。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惊鸿一瞥，寻的到底是佳人还是失落的本心？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六集《青玉案》。

0: 每个人的一生都能看作一场漫长的寻觅之旅，我们在人海中奔波，与市井中徘徊，经历过相逢，也有过错过，有时置身喧嚣，有时独自沉思，心里总会留存一份无人言说的怅惘与期许。而词牌《青玉案》便是古人用来盛放这份心事的温柔天地。贺铸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写尽人海相逢又错过的遗憾，道尽世间无处安放的闲愁。辛弃疾置身元宵盛景，看遍东风夜放花千树的人间繁华，却还在万家灯火中苦苦寻觅，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有流传千古的词句，终究都是人心的写照。繁华俗世最易迷离双眼，有人随波逐流，有人执着坚守，所有的怅惘、期盼与坚守，这些都被古人写进了《青玉案》的字里行间。跨越千年，这些词句依然能关照我们当下的境遇，治愈每一个孤独求索的心灵。那么，究竟是怎样一段往事造就了《青玉案》的千古共情？这个词牌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不为人知的思念与感怀呢？南开大学张静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循着生生不息的千年词脉，穿越山河风物与人间烟火，听懂曲调里的悲欢离合，邂逅那些震撼心灵的千古名篇。今天播出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六集《青玉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只最富绚烂至极、归于平静的词牌《青玉案》。不知您有没有留意过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时刻？比如说聚会结束了，独自回家时；比如说婚礼已礼成，宾客散去后；再比如说颁奖落幕了，回归日常后，这时我们往往是怎样的心情呢？前些年呀，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名字叫《繁花》。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题目或许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其中一条大家的意见都比较一致，那就是繁花这两个字暗含着绚烂终将归于平淡的东方哲思。金代的元好问就曾经用豪华落尽见真纯来形容陶渊明诗歌的语言之美啊。而最适合表达这种情绪的词牌之一，那就是青玉案。人生很多时候不是金戈铁马，也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某个雨夜、某盏灯下、某次回头之际，忽然间我们想起了一个人，想起了一段往事，想起了一场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0: 哎，我们有些情绪并不是想出来的，他们往往好像是在某个瞬间自己跑出来的。孟子里面就讲，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也就是强调了一种非人力刻意追求却自然到来的结果。当词人们遇到类似的情绪时，为何纷纷会选择青玉案这个词牌来写呢？因为青玉案它最接人间烟火气，最懂世间凡人心。首先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青玉案到底指的是什么呀？是一张玉桌，一只玉碗，还是一种象征身份或者感情的礼器呢？如果我们要追溯青玉案这个词牌名的源头，并不在宋代，最早呀却是出现在东汉，也就是张衡四愁诗中的一句，何以报之青玉案。而张衡的四愁诗本身就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一首极为重要的代表作。张衡作为一位科学家，为什么要写四愁诗？难道他有这么多的烦闷吗？在这首诗的前面小序里面就讲，时天下渐闭，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根据张衡年谱的记载，这四愁诗啊应当是作于汉顺帝永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37年。汉安帝刘祜在位时期，外戚专权，宦官乱政，皇帝徒有虚名。后来汉顺帝刘保即位，他也不能革新政治，种种弊端不但没有革除，反而变本加厉。张衡目睹东汉朝政日坏，天下凋敝，而自己虽有济世之志，希望能以自己的才干报效国家，但是又忧惧群小的谗言，因而郁郁叹恨。这恐怕是四愁诗用以疏解张衡愁怀的重要原因。
1: 身居朝堂、心怀家国的张衡，将一心抱负、满腔忧思尽数写进诗文之中。他笔下层层叠叠的愁绪，看似是山水阻隔、所思难寄的怅惘，实则藏着不为人知的思考。这份贯穿全诗的愁情，写下的是个人的诗意情怀，还是深沉的家国之忧？四段句式相同的诗句里，又暗藏着张衡怎样的人生期许呢？
0: 我们不妨一起来读一读。我所思系在泰山，欲往从之两府间，侧身东望涕沾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至已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我所思系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难忘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狼肝，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至已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我所思系在汉阳，欲往从之龙板长，侧身希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蝉鱼，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至已踟蹰，何为怀忧心烦郁。我所思系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至已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晚。我们一读这首诗，会发现它在体式上有明显的特

0: 特色，共分四个章节，每章的结构大致相同，句式相同，形式非常的整齐。整首诗四愁嘛，就分为四章。那每章开头，大家看，它分别是：我所思兮在泰山，我所思兮在桂林，我所思兮在汉阳，我所思兮在雁门。大家要注意了，每章首句的区别在哪里？泰山、桂林、汉阳、雁门，这是什么？四个地名吗？不要忘了，这可是天文学家在写诗哦。泰山、桂林、汉阳、雁门，就是列举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远处的地名。诗人要表达的就是东西南北四处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这份惆怅忧伤的心情。所以你看他每章的情绪发展都是所思欲望，涕泪相赠，最后是伤情。那么美人所赠的以及诗人所回报的物品在每一章节中就产生了变化。我们今天要讲的《青玉案》是出现在四愁诗的最后一章，何以报之青玉案。大意就是啊，我所思念的人，我是特别想追随他，想去找到他，但是呢，塞上的雨雪纷纷，因此我难以到达雁门，那我只好侧身向北去眺望呀。那我在望的时候，眼泪就沾湿了自己的衣襟。美人送给我的是锦绣缎，我用什么来报答她呢？那我就想到了青玉制就的鸡案。但是道路是如此的迢迢，是如此的远隔，所以使我一再的叹息。道路的遥远是我不能企及，无法到达，无法实现自己心愿的一种阻碍。但是我还没有放弃，我总不能就此放下郁闷怨恨吧。当赠送我锦绣彩缎的美人出没于雁门观塞的时候，虽然塞上也有雨雪纷纷阻碍我无法到达雁门，但是诗人却是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鸡案驰走北方。四愁诗所描写的是诗人在四个方位每次都受到了阻碍，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了自己的衣裳，每次都徒增了惆怅，每次又都忧思一家难以释怀。但是诗人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当我们了解了四愁诗所表达的情绪，就会对青玉案三个字所传递的信息有更丰富的联想。我所思兮，当然是说我有所思念，可是路远莫至，去不了，见不到，也无法抵达。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学中一个极为深沉的主题。古代的美学很少是得到，更多的是相望，相望不相见，追寻不可得。于是张衡就站在东汉的风雪里，贺铸站在江南的烟雨里，辛弃疾站在灯火阑珊处，他们都在望。而青玉案这个词牌从诞生之初就带着这种深深的惆怅底色。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苏轼的青玉案写出了何种况味？
0: 高级的伤感从来不是大喊大叫，它只是轻轻的一句：曾诗西湖雨。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

0: 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提起苏东坡的词作，大家可能更多的会想到《念奴娇·大江东去》。其实啊，苏轼的《青玉案》也有优秀的代表作，我们一起来读一首：三年枕上吴中路，遣黄耳随君去，若到松江呼小杜，莫惊鸥鹭，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辋川途上看春暮，常记高人又成句，做个归期天已许，春山幽市小蛮针线，曾诗西湖语。这首词我们读了之后肯定会琢磨，哎，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苏轼写下这样一首词呢？后面呀，还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元佑四年至六年，也就是公元1089至1091年的时候，苏轼在杭州担任太守。苏坚是苏轼的属官，兼杭州商税。于是苏轼和苏坚二人交往颇密。后来因为苏轼被召回京，苏坚告别苏轼，要回自己吴中的老家。苏轼为之送行，所以写下了这首词。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乌台诗案。昔日名满天下的大才子，经历了被贬谪、漂泊无依、远离政治中心等等诸种的打击。而现在好朋友苏坚又要回江南了，所以苏轼送别的时候，忽然间就想起了自己最怀念的也是江南。所以您看，这首词的开篇就是三年枕上吴中路。苏坚随着苏轼这三年为官未归，枕头上想必也牵绕着回家的道路吧。那么一方面展现了苏坚思乡心切，同时也表达了苏轼对于友人归家的理解和关切之情。枕上这二字就特别的妙了，因为真正想念一个地方时，我们往往不是在白天想，对吧？因为我们往往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间才会想起某一个让自己曾经心动的地方。而遣黄耳随君去，则用了陆机黄耳传书的典故。西晋陆机有一只黄耳犬，可以替主人送信。苏轼这里呀，就表达出盼望苏坚回到吴中后可以及时来信。你看，若到松江呼小杜，莫惊鸥鹭，就表达了苏轼对于吴中故地的眷恋之深。这几句其实细节写得非常的细腻，里面呢是虚中语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如果说若到松江呼小杜，莫惊鸥鹭，这两句是从对方入手，那么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就是从苏轼自己这方着手来写了。也就是说，苏坚你走了，你回到的故乡也是我苏轼曾经游历的地方。所以你看，这里苏轼以老子自称，语气幽默诙谐，又显示出了自己和苏坚之间的亲昵与坦诚。这种情感非常苏轼，它看似轻松，实则深情。那么这首词的下

0: 就写苏轼他的思归心切了，用苏坚之归来表达苏轼自己的归迹，间接也表达了苏轼对于宦海浮沉的厌倦。辋川图上看春暮，当然是借助王维的辋川图，苏轼是极为欣赏王维的辋川图了。这里直言记得王维的诗句，也就是暗许了宋友的思归之意，做个归期天已许。那么这一句想想看是不是特别的有新奇之意，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那么这种思归之情倍见殷切了。春山犹是小蛮针线，曾失西湖雨。这里就是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歌舞的妓人小蛮来喻指苏轼自己的爱妾王昭云。昭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失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了一个注脚，天公有情为昭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了我，也淋湿了我的春衫。这几句表面上看语言平淡，其实非常的打动人心。衣服还是旧衣服，针线还是旧针线，可是杭州西湖旧人旧梦都已成为了过去。真正高级的伤感从来不是大喊大叫，它只是轻轻的一句曾失西湖雨，千年后的我们便忽然沉寂。
1: 春山犹是小蛮针线，曾失西湖雨。苏轼在青玉案中写下了梦里归乡心系江南的深情，他的愁是漂泊游子魂牵故土的惦念，而另一位词人贺铸却将一腔忧思凝于陌上相逢的惊鸿一瞥。繁华街巷之中偶遇佳人，却又转瞬别离，从此之后相思便延绵不绝。同样的词牌，两种心事，贺铸这份擦肩而过的怅惘究竟是一场真实的邂逅，还是作者另有深意？词句里绵绵无尽的愁思又藏着何种无人懂得的心境呢？
0: 其实啊，提到青玉案这首词牌一定绕不开贺铸，因为贺铸几乎重新定义了青玉案。贺铸是北宋非常有个性的词人，他出身贵族，性格豪爽。宋史里就记载说贺铸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朋友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贺鬼头。听起来这贺鬼头完全不像婉约派的代表，可偏偏是贺鬼头写出了宋词中最柔婉最细腻的愁。据说呀，这贺铸晚年闲居苏州横塘，有一天他偶然看见一位女子从门前经过，这位女子并未停留，贺铸甚至都没有能够真正的接近她看上一眼，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这一眼，贺铸就再也没能忘掉这容颜。所以文学作品特别动人的一种情境就是相遇极短，余韵极长。我们一起就来读一读青玉案所记录下的贺铸的传奇吧。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之处。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首词写的是暮春的景。

景色，抒发的却是作者感到的闲愁。什么是闲愁？大家想想看，很多词人，我们的文人骚客，往往会对这个闲愁情有独钟，因为他说不清道不明。而贺铸的笔下，在这首词里，上片写自己的情深不断，相思难寄，下片则写由情生愁，愁思纷纷。所以这首词虚写的是相思之情，实写的是词人郁郁不得志的闲愁。这种立意确实新奇，而且能够引发我们无限的想象，无限的联想，所以到现在还是传颂众口的名篇。词的上阙是写贺铸的传奇经历，他偶遇了这样一位美人，但是没有能够真正看上一眼，所以开头两句的凌波芳尘，化用的就是曹植在《洛神赋》中的句意了，就说呀，这美人的脚步在横塘前匆匆走过，而我只有遥遥地目送她倩影的渐渐离去。这个目送，大家品味一下，真的很细腻逼真，也就是把词人对于佳人远去的这种一往情深的复杂心情表达了出来，这份可望而不可及的遗憾，词人就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于是就展开了丰富的联想，推测那位美妙的佳人生活状况该是如何呢？锦瑟华年谁与度，这锦瑟二字当然大家很熟悉，它应该与李商隐的代表作《锦瑟》这首诗密切相关。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似华年嘛。下面贺铸就在自问自答了，除了没有知觉的华丽住所，就是一年一度的春天了。这种跨越时空的想象，你说它是虚构吗？是虚构。符合实情吗？又符合实情。所以这里的谁与和只有两个字，不仅写出了词人目送的外在情态，更表现了贺铸心随的内在意绪。这首词的下片仅承上片而来，写春日迟暮美人不来的闲愁。飞云一句是说我在此伫立良久，直到暮色四合，笼罩了周围的景物，才猛然间有所警觉。而彩笔一句呢，转而写自身的相思悲苦，于是提笔写下了断肠的诗句。由断肠句就引出了下面的试问闲愁都几许。试问让人好像有所反思，但是呢，他就写了一个闲愁的闲字，强调了这里不是离愁，也不是穷愁，正因为是闲，所以才漫无目的，漫无边际，飘飘渺渺，捉摸不透。但是因为他闲，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份若有若无似真还幻的形象，只有那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才能够来进行比拟吧。所以这后面的三句一系列的比喻，将抽象的难以捉摸的感情写得十分具体生动。古人写闲愁的名句很多，但这样巧妙的运用博喻的确实没有找到先例。中国写愁的诗人太多了，像李后主所讲，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清照说，再不动许多愁。可是贺铸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不直接说愁，他让整个世界都变成了

0: 愁，草是愁，柳絮是愁，江南梅雨也是愁。其实大家想过吗？一川烟草是几月发生啊？农历的二三月间。满城风絮是几月呀？农历的三四月间。梅子黄时雨那是几月呀？那已经到了农历的四五月间了。历史如此。所以这首词上阙抛出的锦瑟华年水与渡才更有味，也才更完足。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灯火阑珊处，辛弃疾在青玉案中寻觅的是什么？
0: 热闹之后的平静，人群之外的清醒，繁华尽头的自守。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说贺铸把青玉案写成了愁，那么辛弃疾则把青玉案写出了文心中的最高境界。大家知道辛弃疾辛稼轩那是词中之龙呀，早年在北方养就了燕赵旗士的侠义之气。青年时期辛弃疾在北方参与农民起义，而且擒杀了叛徒张安国，回归南宋献上了美秦十论、九义等等调陈战守之策。遗憾的是并未被朝廷采纳。由于辛弃疾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所以他屡遭弹劾，数次起落，最终退隐山居。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诩，但是命运多舛，壮志难酬。然而辛弃疾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始终没有动摇恢复中原的信念，而是把他那份满腔的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予在词作的填写之中了。青玉案元夕这首词写于强敌压境，国势日衰，而南宋统治阶级却不思恢复，偏安江左，沉湎于歌舞享乐，粉饰太平之际。那么洞察形势的辛弃疾欲补天穹，却恨无路请缨。他怀着满腹的激情，哀伤又无可奈何，所以创作了这首元夕词。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古代词人填写了很多上元灯节的词，但是辛弃疾的这一首《青玉案元夕》却没有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作品，因为《青玉案元夕》已经成为元宵灯节的代表作了。这首词上阙写元宵之夜的盛况，下阙仍然在写元夕的欢乐，只不过把上阙写的整体场面聚焦到了一个更具体的人上，这是这首词它结构上的划分。词的开头就很不俗，东风夜放花千树，这种比例的饱满渲染了元宵佳节的热闹景象，满城灯火，满街游人，火树银花，通宵歌舞。但是作者他的意图就在写景吗？非也，他是为了反衬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的与众不同呀。我们要注意，因为辛弃疾在最后写到了那人，写到了这个他，所以辛弃疾元宵佳节的外出，他听到的这些凤箫声动，他看到的这些繁盛之景，如果没有这个他，一切都没有了依凭。所以正因为有他，这一切才显得如此的美好，这一切的繁华热烈才与我有关。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寻他，如果他不存在，如果他没有找到，这些繁华都是一个对立，都是一个落差，与我无关。因为我在元宵佳节的夜晚出门，本不是奔着宝马雕车香满路而来的，也不是为了看这些蛾儿雪柳黄金缕来的，这些都与我无关。其实我来就是为了寻找他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我就是来看他，就是来寻他。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经意间的一次回眸，才真正发现他其实已经在灯火阑珊处了。很多人年轻时就读过这首词，但是要等到中年后才开始真正理解他。辛弃疾20多岁起兵抗金，一生主张北伐，可始终壮志难酬。只有理解了辛弃疾理想的无处安放，才能真正理解灯火阑珊的意味。辛弃疾写这首词时，南宋已经偏安江南，而辛弃疾自己也已经被南宋朝廷边缘化了很多年，一个最想收复中原的人，却只能在元宵灯火里看歌舞升平。所以辛弃疾词里的热闹常常带着孤独，整首词的前半部分全是写元夕的繁华，灯火如树，烟花似雨，宝马香车，箫鼓鱼龙，这是南宋临安真正的元宵盛景呀。没成想辛弃疾忽然笔锋一转，众里寻他千百度，词人究竟寻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爱情，有人说是知己，有人说是理想，也有人说那正是词人辛弃疾自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了成大事业大学问必经过的三种境界，最后一种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生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得到，而是经历千百次寻找之后刹那间的顿悟。于是灯火阑珊处后来就成为了我们

0: 中国文化里极为重要的一个精神标志，它不只是爱情，更是人们在喧嚣世界里对真正自我的寻找。直到今天，灯火阑珊仍然是我们中国人最欣赏的一种美。这种美往往不是高光时刻，不是满堂华彩，不是众星捧月，而是热闹之后的平静，人群之外的清醒，繁华尽头的自守。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踏梭形的词牌名本是源于古人踏青游春的欢快，但为何在后来被注入了更加深沉的人生慨叹？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七集踏梭形。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从东汉张衡四愁诗中的何以报之青玉案，到苏轼梦里的吴中烟雨，从贺铸一川烟草的江南闲愁，到辛弃疾灯火阑珊的千古回眸，青玉案这一词牌已经走过近2000年。他写爱情，写青春，写理想，也写人生所有无法挽留的美好。我们发现青玉案这个词牌几乎天然适合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因为它始终带着三种东西。第一是追寻，第二是错过，第三是回头。文学最深刻的部分往往不再得到，而在人生已晚忽然懂得。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你不会以为那刺客是我召进来的吧？朕就是要搞清真相。汉武帝一生中呢，的的确确是有一次遇刺的经历，这是晚年的事儿。
1: 行刺事件尚未查清，卫子夫又在他的卧榻之下发现了不祥之物。<笑>陛下，你看，
2: 朕要你查出此事的原委。
1: 陛下是皇后指使宫人做出的巫蛊之术。
3: 从花户牵涉到巫蛊案，被废了关在了长门宫。就在皇后陈阿娇被关入长门宫之时，丞相田汾也彻底陷入了疯魔状态。
4: 侄儿，舅舅来喽！
0: 丞相清醒之后都说了些什么？
5: 他把所有的田契家产都献给了陛下作为军用。
3: 田汾这个人啊，一开始是好舅舅，但是立定志婚，
6: 该腾出手来应付外患。
7: 汉武帝将如何应付外患？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酒天独家冠名播出。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
8: 献给心中的他。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灼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7: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爱的回响。 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 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 生生不息的祖国。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酒天独家冠名播出。

电视剧这一集里边，淮南王刘安呀，用一句话评价了汉武帝。他说汉武帝是玩天下与鼓掌之间，喜怒哀乐皆为国策，爱恨情仇唯我独钟。汉武帝年轻但是非常的成熟，他明白自己最大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一切皆服务于国策。他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能把内外关系彻底的理顺，他集中所有的力量，他就是要干一件大事，就是要向匈奴开

0: 站，我们接着往下看剧。
1: 快！
2: 宁翁主派人来问您，丞相该出发了没有啊？宁翁主派人来问你，该出发了没有啊？丞相，丞相，丞相，
3: 我是他舅舅，我是他舅舅，舅舅，舅舅，舅舅，我是他舅舅。
1: 你想想，来客中有没有一个叫杨凌侯的？
4: 有，卑职唱诵了。
1: 你肯定？
4: 肯定。

0: 好，太好了，难得这征生跟朕的心思如此暗合。司长，
1: 谢陛下。
2: 哟，李月冠，你这奏的是什么曲子呀？大老远的听上去，这殿里又打雷又下雨的，你就不怕把这殿顶给震塌了？
0: 下一支曲子是什么？
1: 回陛下，是根据司马相如《上林赋》改编成的曲目《皇家狩猎》。
0: 想得很好，平身吧。
1: 谢陛下。

0: 陛下，臣以为皇家音乐应能反映我大汉文明之辉煌，应能引起时人的赞叹和后世的向往，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宫殿苑囿之美，车马鱼凫之盛，飞鹰走狗之多，游官涉猎之乐，皇帝千乘马骑的出猎。
1: 李乐官，来点轻松一点的不行吗？例如丧钟情调。哎，我们魏夫人呐，那可是一等的好嗓音，什么问谁是你的相思，是美丽的孟姜。
0: 皇后所说的丧钟一曲，乐队可以演奏。
1: 你看，让我给说着了吧。魏夫人，就唱一首吧，这各宫娘娘还未曾欣赏过魏夫人的嗓音呢。
0: 魏夫人尽管唱，这些乐伎什么样的音律都跟得上。
2: 免了吧，皇后娘娘，臣妾久未唱了，黄腔走板，让众姐妹们见笑。
1: 哼，瞧你说的，谁笑话谁呀，都是自家姐妹，别光顾着生孩子，忘了老本行。
3: 行了，
1: 陛下，连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也不能恩准臣妾吗？
3: 要唱你自己唱。子服，走。
1: 陛下，你等等。陛下，陛下，难道在这么多人面前，陛下一点都不给臣妾面子？我不让你走。
3: 你给朕面子了吗？
1: 刺客！
4: 快走！快走！

0: 饶你个卫青！啊！
1: 是他。

北京，今天来的这些客人，并不都是朕请来的。在今晚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么大的排场，来了这么多的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是啊，皇上所言极是，臣也觉得奇怪。 此事不那么简单。如果刚刚不是卫子夫推倒了朕，如果这一箭已经射中了朕的心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能想象吗？你去请太后，告诉她。

0: 让他马上回东宫去，朕这也就过去。
1: 诺。
2: 这一段是惊心动魄呀，说大侠郭解要行刺汉武帝，当然刺杀未遂，这是电视剧杜撰的一个桥段。但是汉武帝一生中呢，的的确确是有一次遇刺的经历，是在五谷之祸发生以后啊，当时呀，有一个人叫莽和罗啊，有的书上把他写成马和罗。那莽和罗呢，包括他的弟弟啊，莽通、莽安成，他们呢，当年都参与了平定太子刘据，他发动的这个所谓的叛乱，莽通还因此封了侯。那后来汉武帝呢，对这些人进行清算，这莽和罗就害怕。当时汉武帝呢，正好是在灵光宫避暑，就去妄图行刺汉武帝。而当时呢，有一个人本能的感觉到了汉武帝受到了威胁，哎，这就是金密堤。这金密堤啊，我们知道，归乡了以后，汉武帝对他很信任，一开始让他养马，后来也作为进城啊，他在汉武帝的宫里边一个地方休息，当时不由他来值班，但是他本能的感觉到汉武帝可能有危险，然后就正好撞上莽和罗正在挨着房间来找汉武帝，他们俩碰上了，然后就厮打起来了。金密堤啊，他就示警，就跟这个莽和罗殊死搏斗，救了汉武帝。这是史料中的记载，电视剧里这段是剧情需要，借着给皇后陈皇后陈阿娇，给她庆生的机会来搞的这么一个会，结果呢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然后汉武帝把矛头就指向了自己的亲娘王太后。你看他怒气冲冲的去找自己的母亲王太后去了。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0: 母亲，今天晚上来的客人都是您请来的吧？一个小小的生日宴会，居然要召集满朝的重臣贵戚。
4: 刘彻，你不会以为那刺客是我召进来的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亲儿子，你也别忘了，我是你的亲娘。
0: 母亲，你先别急嘛，朕从来就没有以为会是您，但今天晚上究竟是为什么？是谁在幕后指使，必欲置朕于死地而后快？
4: 我也在纳闷，九重深宫之内竟然能闯进这样的歹徒来。
0: 母亲，这个人你认识？
4: 胡讲，我怎么会认识这种匪徒？
0: 但是半年以前你还替他向朕求过情，请求朕不要把他发配去茂陵。
4: 那个刺客是姓郭的？
0: 正是他。
4: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我召大家来原是要给皇后捧捧场，这些日子你也是太冷落他了，我和你岳母都怕你把他给废了，立姓魏的那个女人，这没想到竟然出现这种事情。
0: 那么上次究竟是谁让您替郭姐来求情的？
4: 还不是你那个舅舅。
0: 那就是了。
4: 难道你怀疑这件事跟田汾有关系？
0: 朕谁也不怀疑。

0: 就是要搞清真相。
1: 这太可怕了。智儿，你不会回头再整治你舅舅吧？
0: 母亲，今后你再也不要干预朝中的一切事情。
1: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我的亲弟弟，是你的亲舅舅。智儿，娘求求你，求你看在亲娘的份上，不要整治你的舅舅。智儿，娘求你了。
0: 从今以后，让他永远不要再上朝，朕也永远不想再见到他。
1: 智儿。

0: 丞相，林盟主看您来了。丞相，
1: 丞相，丞相，快来人呐！丞相晕倒了。
2: 睡正了啊。几天不回来，就野得连觉都不会睡了。

0: 怎么了你？
1: 陛下，你看，
0: 巫蛊在哪儿发现的？
1: 就在这榻下面。
0: 这是巫蛊之术，有人要咒你死。来人，你，
2: 陛下，
0: 传御史张汤，立刻进宫来。
2: 诺。
1: 陛下，
0: 肯定是宫内的人干的，但不知后台是谁。先不要声张，啊！朕让张汤来查，不久就会水落石出。
3: 臣张汤叩见陛下。
0: 平身吧。
3: 谢陛下。
0: 张汤，这宫里有人在施弄巫蛊之术，朕让你查出此事的原委，找出后台，你可以审讯此宫中每个患者和工人。巫蛊乃外方邪教，绝不可轻纵。

0: 朕唯你全权，查出相关人士，无论牵扯到任何人，都要据实报朕。这边请。 请问贵人从哪里来啊？
1: 一会儿楚副大师见了面就知道了。
0: 啊，就在那边呢。
1: 快点儿，跟我上。

0: 陛下，
1: 你们都下去吧，快点快点。
0: 陛下，妖人楚服被抓住了，他全招了。啊，这是供词。据说，是皇后指使宫人做出的巫蛊之术，除了魏夫人的寝宫，还有皇后的寝宫，以及宫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类似的木偶人形妖术之具。楚服还交代，说是事发前皇后找过他，还有宫中的两名贵妇，臣审讯了皇后本人。皇后说此事只他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无关。陛下，臣请示这个事儿还查下去吗？
2: 韩燕，
1: 臣在。
2: 马上替朕拟一道诏书，即之起废皇后位，收回所赐喜寿，将长安未央宫所有参与巫蛊行为的宫女内侍赶出后宫，发配远方，永不录用，所有眷宗一律封存，都送到朕这儿来，不要再查下去了。明白了？
0: 臣遵旨。
2: 慎在于未小，智在于智大。此事就这么了结了吧。该腾出手来应付外患了。
3: 诏命，皇后失礼，祸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即日起废皇后之位，收回所赐喜寿，贬长门宫幽居，其原有的俸禄和供应不变，钦此。
0: 请吧。

这一段电视剧里边呀、啊、出现了一个巫蛊。这巫蛊啊，它包括巫和蛊。所谓巫呢，就是说借助于一个神秘的仪式，然后呢把敌对方刻成一个木头人或者布人，然后呢给他下咒语，然后呢运针啊或者其他利器在他的心脏啊或者是身体的要害部位扎针，然后把这个小木人呢埋到这个居者的床边地下，甚至说污秽之地啊，让对方呢精神状况受干扰啊，甚至崩溃，这是巫。蛊呢，有些人呢啊，他就养毒，养各种的蛇呀、蝎子呀、蜈蚣啊啊这些毒，用他们的毒呢给对头下毒。这是把巫和蛊拆开讲。巫蛊也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意思是祈求鬼神加害于人，或以邪术使人迷惑昏狂。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说是犯忌讳的。电视剧里说，现在呢在卫子夫的床下发现这个东西了，那汉武帝当然要处理。史书记载说楚服啊，电视剧里边提到了，说是一个搞巫蛊的女人被抓了现行，然后呢就被审问。那当然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啊，汉武帝的的确确派的御史就是张汤，让他来处理这个事情。张汤我们知道那是有名的酷吏，对这个事儿处理起了杀伐决

0: 因为陈皇后牵涉到巫蛊案，陈阿娇被废了皇后关在了长门宫，然后呢一直在那就待着。陈阿娇不甘于寂寞，毕竟他们母亲那边还是有势力的，所以啊，据说他后来就花重金请当时有名的慈父大家司马相如写了一首长门赋。这首赋写的的的确确是缠绵悱恻呀，把一个失去帝王宠幸的皇后她的这种哀怨表达得淋漓尽致。你看他里边说，雷阴阴而响起兮，声向君子彻音，飘雾风灰而起归兮，举为我之惨惨。就是突然之间呢，就觉得好像君王的车驾真的来临了，就觉得好像又回到了那样一个琴瑟和鸣的时代了。宣明月以自照兮，除清夜于洞房，呼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就是一轮明月在上啊，明月冷千秋啊，照在孤零零的房间里面。而这个时候呢，自己突然睡不着了，想什么呢？想的宛若君王就在自己旁边。所以啊，我们说这种对比，这就格外让人心痛啊。当然了，后世有人讲，其实这首赋很可能不是司马相如写的。为什么？因为长门赋序里边出现了孝武皇帝，我们知道武是汉武帝死以后得到的谥号，所以这首赋很可能不是司马相如写的。那唐朝有一位诗人叫崔道融，他写一首诗就讲这个司马相如替这个陈阿娇陈皇后来写长门赋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情。他说，长门花气一枝春，真奈君恩别处心，错把黄金买慈父，相如自是薄情人。就是说陈阿娇还想挽回君王的心，哪那么容易呀？从来只见新人笑，从来不见旧人哭啊。更何况写赋的司马相如本身就是个薄情人，他跟卓文君的那恋情那不够轰轰烈烈吗？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他们的故事的，说的是有一次司马相如在一次宴会上弹奏了一两首曲子，把才女卓文君打动了，卓文君就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了。但是司马相如穷呀，为了生活，卓文君只能在街上卖酒维持两人的生计。后来司马相如获汉武帝赏识，入朝做官，这是有史料记载的。但是后来民间传说，司马相如功成名就后想纳妾，卓文君非常伤心，写下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诗句。说到底，司马相如也是个薄情的。所以说陈阿娇是错把黄金买慈父，那陈皇后被废了。再一个，我们说其实汉武帝啊废陈皇后，不仅是废陈皇后一个人，是把他身后的这种势力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这样为汉武帝接下来他大展宏图又扫清了一个障碍。
1: 丞相真的是疯了吗？
2: 是的，是的，陛下。
3: 侄儿，侄儿，舅舅来救你了，侄儿。飞呀，飞呀，大梦起兮云飞扬。侄儿，大匈奴啊，打！冲啊！
1: 丞相清醒之后都说了些什么？
2: 他把所有的田契家产都献给了陛下作为军用。
1: 朕的舅舅是个聪明人，到最后他总算是明白了朕的心思。传召田丞相，不是朕的舅舅，仍按三公几俸禄

0: 这些交给公车署，有三红羊登记，以供军用吧。韩安国来了吗？朕不是让他代行丞相职权的吗？
1: 韩安国摔伤了右腿，伤了骨头，至少三四个月不能下榻。
2: 混账！身为三公，竟然亲自驾车，岂有此理！
0: 以后凡2000尺以上，一律不准自行驾车。谁要违规，朕就让他去做官奴车夫，不要拿自己不当回事儿。朝廷的重臣，爱惜自家，也就是爱惜朝廷。有奏议吗？谁的奏议？
3: 回陛下，江都王刘飞上奏，说是请朝廷迅速讨伐匈奴。
0: 妄议！这事用他插嘴吗？

0: 故作慷慨激昂之状。赵高，江都王，自己不懂的事情以后不要妄加议论，没事去钓钓鱼，打打猎。正当时，
1: 臣在。
0: 你几次提出让朕动工修渠引渭河水东通黄河，此意朕以为很好。
1: 臣以为此项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渭水一旦东通黄河，可以新增水盖良田数万余顷。
0: 准奏。只是此项工程费时需数年，劳工逾百万，要精密筹措，认真实施。派你率诸水工认真体会朕意，可以着手动工了。
1: 臣领旨。
0: 农业是百业之首，水是农事之命脉，水利是安天下立社稷的大事，关系到国家安危、民生生计，不能有一点的松心。朕心里头明白，诸位大臣们眼下最关心的跟江都王一样，是汉廷跟匈奴人的关系。昨晚陇东、云中都有红绫急件送到宫中。是啊，匈奴的猖獗，朝廷上下舆情沸腾。但朕要告诉你们，不要急，慢慢来。目前暂不予理睬。宗正来了没有？
2: 臣在。陛下，
0: 诸侯各王朝觐之事通知了吗？
2: 回陛下，已经通知了。
0: 好，退朝吧。
3: 汉武帝问韩国哪儿去了，说韩国呀，驾车摔下来，摔成重伤了。汉武帝大为生气。其实我们说这一段啊，跟历史记载是不符的。韩国的确摔伤了，他是干什么摔伤的？他是给汉武帝奉饮。什么意思？古代啊，皇帝出行必须有一个朝中的重臣亲自来给皇帝呢引导车驾，哎，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史书上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安国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0: 奉迎坠车，什么意思？就汉安国当时是御史大夫，代理丞相，代理丞相呢，那就行奉迎之责，结果呢，给从车上掉下来，摔得很重。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伤筋动骨一百天啊，那汉安国这一百天啥也干不了了。哎，这么着，你看汉武帝正是运人之际啊，你现在丞相这个重要的位置空缺了，你看他本来离丞相的位置仅仅就半步之遥，但是关键时候呢运气又不好，给摔下来，摔得没法运了。等好不容易养好伤了，我们说这个位置已经有别人了，汉武帝让他又做了卫尉。那后来呢，因为汉武帝要主动进攻匈奴，汉安国呢主张防守，这跟皇帝的意见不一致了，所以最后呢他是死在右北平任上。汉安国因为田丰而上位，而田丰这个时候我们说疯了，这个人呢，我们说他一开始你看作为一个舅舅，为了自己的外甥尽心竭力，是个好舅舅，但是这个人历练智慧，什么钱也敢收，结果他过于贪，吃相太难看，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自个儿疯了。我们看到这儿，外戚后宫这样对皇权构成干涉的最大的两股势力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那么接下来汉武帝就可以心无旁骛的开展波澜壮阔的对匈奴作战了。
1: 各诸侯王又来朝了，往年都是冬十月，今年怎么提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是
3: 啊，父王。
2: 嗯，
3: 你看皇上到底什么心思？为什么这次入朝比以前大大提早了呢？
2: 你还不明白吗？
3: 难道要整治谁吗？
2: 不，他是要打仗。
3: 难道是要对匈奴用兵吗？
2: 看来是这样。
3: 能打赢吗？都已经败了一回了，我看只是劳民伤财罢了。
2: 嗯，他现在就是要大权集中，安定民心，钱财不成问题。算他走运，时运让这小子赶上了。
3: 怕是这次皇上召来诸侯王并不是商讨战事吧？
2: 自高祖以来，朝廷每当发起对外用兵，都无一例外的要顾及诸侯趁势谋反。刘彻这小子也是这样，他恐怕后院起火，先要敲打敲打我们。
3: 哼，这些个王侯郡主，他想让来就得来，不让待着就撵走了。
2: 哼，魏姬侯、武安侯、窦太主、皇太后乃至太皇太后，哪个是好对付的？都让他给收拾了。玩天下于股掌之间，喜怒哀乐皆为国策，爱恨情仇唯我独尊呢。
3: 啊，父王别生气啊，来，你先喝水。
2: 嗯，
3: 匈奴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到时候还不知道谁收拾谁呢。
2: 是啊，当初燕人卢生对秦始皇说，亡秦者胡，有了这一警句才有了长城啊。本王仍然心存希望要打破这困局，也只有依靠外事了。
3: 借外事？
2: 嗯，
3: 父王是说怕是匈奴也是勇武有余，智谋不足吧？
2: 未见得。匈奴那边对汉的决策都来自汉朝本身的头脑。
3: 怎么说呢？
2: 为大单于主谋的中行月这个人，原来是旧日汉宫里的一个宦官，可是却左右着匈奴的决策。近二十年来，汉匈之间的争斗，其实仍然是两颗汉朝脑袋之间的角逐啊。
3: 那父王的意思是说，只要能和中行月搭上线，就可以借助匈奴的力量了。

0: 陛下，上古军报。
1: 让韩安国上朕的车。
2: 宣韩安国参圣。
1: 起驾。
2: 起驾。
1: 主父偃建议朕颁布一个推恩令，你看这事儿应不应该办？
3: 啊，应该，应该。
1: 韩公的腿好利索了吗？
3: 好多了，陛下。
1: 可以率军野战吗？
3: 怎么？难道陛下要对匈奴用兵了吗？陛下，以臣判断，此次匈奴人深入上古，也许仍是一次骚扰行为，未必就是他们计划中的战略。所以，
1: 你看清楚了没有？此次匈奴深入我大汉境内200余里，如入无人之境，已远远不是小股的骚扰。依朕看，这是一种战略性的试探。四年来，朕一忍再忍。可朕是有底线的，今后朕不想再忍了。
3: 春夏两季是匈奴人作战能力最强之时，陛下原定也是在秋冬之际对匈奴作战，若要提前，有些事情仍未完成。
1: 朕读历代战史，总结出一条：什么叫战争？战争历来充满突发跟偶然，谋划赶不上变化，当变不变，必受其乱。
3: 但兵书上也说，主不可以因怒而兴事。
1: 少废话。如果韩公的腿领军实在不方便的话，那么朕可以考虑另择统帅。
3: 这

0: 今年的庄稼长势不错，你觉得呢？
1: 是陛下。
2: 刘安、刘林这父女俩呀，在那儿叨叨，说亡秦者胡也，说秦始皇当年修长城就是因为听了这句话，这个谶言。我们说，秦始皇末年的确是有很多这种谶言在流传。这第一个就是亡秦者胡，所以秦始皇啊，派大军300,000，让蒙恬带领去修长城。把从前的一些旧长城连接起来，当然他也做了一些新修的一些段落。很多人很好奇，秦始皇到底修过哪些长城啊？我这儿啊放了这么一张，示意图，这是我们长城研究专家景艾他写的《中国长城史》里边，我给找的这么一张图。这虚线的长城，也就是从临洮一直到固原，然后一直延续到绥德这边，一直到了无定河的这个长城，就是战国的秦长城，这是秦昭王当年修的。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0: 让门田修的长城从哪儿开始呢？我们看是从白鱼山，从这个地方，跟秦昭王的长城相交的地方，沿着这个一直到了靖边衡山啊，就今天榆林的衡山榆林，然后一直到神木，一直过了东胜这边，到了包头以南的大浪特旗啊，这都是我们今天的地名。你包括这边黄河这边，你看秦始皇还修了一段，就在乌海的东边，黄河的东侧，他还修过一小段长城。包括这边一直到兰州，一直到靖远，这都是秦始皇修的长城。我们再回到秦始皇时候的谶岩，还有另一个就是什么呢？说出现一块石碑，上面刻的字儿说：“始皇死而地封。”就秦始皇死了，天下就分裂了，分崩离析了。这秦始皇当然也害怕呀。所有这些语言的背后呀，其实代表的是人心浮动，就是有些人呀装神弄鬼，在电视剧里边，刘安呀，你看他就来讲这个事情了，讲这个事情想说什么呢？他们想利用胡人，也就想利用匈奴，想搞内外勾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朕召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朕的重要的决定。朕已决定，对匈奴开战，养兵千日。

0: 用兵一时。现在到了重用你们的时候了。
1: 陛下，您说吧，怎么个打法？
0: 朕决定，兵出四路，越过边境，主动找匈奴打。
1: 好啊，长途奔袭。陛下，十几年来，臣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0: 目前的形势是，匈奴右贤王一部已突入上谷，其先头部队已深入我境纵深200余里。据情报，匈奴大单于诸部也已离开云中，向南进发。朕的意思是，趁敌人运动之中，后防空虚，我军实施一次长途奔袭，直捣匈奴后方的老窝，牵引匈奴回兵援助。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半路上肆意行事。诸位将军，你们可否体察朕的用心？朕总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历来对匈奴的防御守备作战，转成寻找匈奴主力、主动予以打击的攻势作战。这个想法，朕已考虑了很久，也已筹备了好几年。所以你们这次出动，不用重车，朕会给你们全部配备骑兵，口粮、饮水也用马驮，轻装简从。其实这也是匈奴历来的战法，朕就是想让你们在运动之中寻找战机，抓住敌人，给朕狠狠地打。萧齐将军，
1: 臣在。
2: 朕命你
0: 率10000骑兵出雁门。
1: 臣领旨。
3: 齐将军，
4: 臣在。
0: 你率10000骑兵出代郡。
4: 臣领旨。
3: 青蛇将军，
5: 臣在。
0: 率10000骑兵出云中。
5: 臣领旨。
3: 车骑将军，
0: 北京，
4: 臣在。
0: 此战，朕受封你，暂代车骑将军。
4: 臣寸功未尽，只怕人心不服。
0: 无功，无功，所以才让你立功的吗？如果你此战无功，朕不但免去你的将军，还会削你的爵。
4: 臣愿奋死效命立功。
0: 好，那朕就命你率10000骑兵出上谷。
4: 臣领旨。
0: 四位将军的主要作战区域是围绕在匈奴南下出入频繁的边关马市周边，自行寻找战机，分进突袭，给朕狠狠打击匈奴的骑兵。于是大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6: 臣只是有些担心，怕我军全线出击，力量分散，很难互相支援，易于被匈奴各个击破。
0: 诸位将军，你们怎么看？李广，你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你怎么看？
7: 依臣与匈奴作战的经验，任何预先策划的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关键在于临敌应变。
0: 公孙敖，
8: 此番作战与历次对匈奴作战都有不同，一是正面作战，二是全部使用骑兵，三是要越过长城，远离后方。我军对这样的新的作战方式尚无经验可以借鉴，对我军是新，对匈奴也是新的。匈奴猝不及防，而我军又在奔驰运动之中，臣以为他们没有力量迅速集中兵力伏击我军。
0: 卫青，你也说说你的看法。
9: 臣在朱将军面前

0: 像是未经战阵的晚辈，在此只表一个态度：陛下指向哪里，臣就打向哪里。
1: 你好滑头啊！也罢，朕念你是初次领兵打仗，谨慎持重，倒也是应。

对匈奴屡战屡败，以致士气蹉跎，国威沦丧。这种局面，从今以后必须彻底扭转。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寇可往，我亦可往。

0: 今日成败当然重要，但是向天下昭示朝廷的态度同样重要。李广说的对，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啊，先投入激烈的战斗，然后再去见分晓。
1: 陛下，臣未能领会圣意，死罪。
0: 一时大夫腿脚不太好，但你是个能将，没关系，你的新位置朕已经替你考虑好了。你那条伤腿骑不了马了，你任财官将军给朕保障后勤。
1: 臣感谢陛下不弃。
2: 哎呀，我们看这一段，汉武帝说了一句话，太提气了，寇可亡我亦可亡。当然了，我们说这句话其实是大有来头的，这句话呀是化蕴了左传里边的一句话，我能亡寇亦能亡，不如发晕。就是我能去，人家敌人也能去，所以不如干脆打他就算了，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现在呢，汉武帝把他翻过来了，哎，老曹呢出了新意了，所以我们说汉武帝这思路一变，你看战略就变了。那么这战略变了，汉武帝第一次运全骑兵要对匈奴运兵，怎么打？汉武帝说得很清楚，兵分四路，哪四路？说让卫青从上谷出兵，啊，从上谷郡这儿出兵，让公孙敖从代郡出兵，让公孙贺从云中郡出兵，雁门郡让李广出兵。雁门郡我们知道，这是长城关隘之中最重要的一个郡。那匈奴呢，往往一般出兵都是先来打这儿，所以把久经沙场的老将李广安排在雁门郡。汉武帝他这也是深思熟虑的，所以这四路大军等于说兵分直指匈奴。这对汉王朝的将军来讲，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那对汉朝是新鲜事物，对匈奴也是新鲜事物吗？既然都是新鲜事物，谁胜谁负，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啊，打一仗试试呗。李广说了，干就完了，但是干完怎么样，咱们接下来看下一集。

0: 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格力真好。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不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大自然啊，犹如一支神奇的画笔，描绘着世间的万物，绚丽的色彩，万千的景象，就仿佛一幅幅壮美的画卷铺展在大地之上。就在这些色彩斑斓的自然美景当中呢，有一个地方最让人们津津乐道。有句话叫黄山归来不看月，九寨归来不看水，水是九寨沟的灵魂，正是水塑造了九寨沟奇幻的美景。九寨沟的水清冽透底，色彩变幻无穷，常会显现出带蓝、翠绿、微黄等不同的色彩，凝望着多变的水色会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那么这种世间少有的胜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与九寨沟所在的地理环境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九寨沟位于高海拔区，山顶常年积雪，为九寨沟提供水源保障。九寨沟所在的区域内地质构造复杂，山高路险，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多个少数民族保留了丰富多样的民俗传统。自然山川与人类生活交相辉映，共同绘就了这幅美丽的画卷。九寨沟每一寸水土都在尽情舒展着自身的活力，点染着自然的绚烂。那么这多彩的人间盛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考察组中的专家说，要想解开这一疑问，需要到最具代表性的地貌景观区展开考察。九寨沟地处岷山深处，其中分布着一些沟谷，沟谷中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许多海子，最为知名的有箭竹海、熊猫海、五花海等。因沟内曾有九个藏族村寨，故而被称为九寨沟。在向导的带领下，队员们首先来到日泽沟的五花海。五花海和位于泽查洼沟的五彩池，是九寨沟众多海子中色彩最为绚丽的。这里集中了九寨沟各种多变的色彩，被誉为天然的调色板，

这个釜底的我们看到的颜色是一种这个淡蓝色，这个淡蓝色的实际上是一种钙化沉积，用到水里头以后的话，当这个太阳一晒要就加温了，加温了这个二氧化碳呢就放出来了，放出来就变成碳酸钙了，碳酸钙就是

0: 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一层薄底那个蓝白色，
1: 蓝白色的那种，
0: 就淡蓝色那种东西。
2: 万教授进一步解释说，一般新沉积的钙华在浅水湖底呈现淡蓝色，拿出水面则是一种灰白色。钙华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有时还含少量其他矿物，如硫、铁、铜等。它们沉积在湖底的岩石、植物上，形成了姿态万千、变幻多端的光色美景。而这丰富多样的钙华景观，也让九寨沟成为了一处有别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等其他喀斯特美景的人间胜境。那么，这里的钙华景观又与这多彩的湖水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万新南教授告诉队员们，影响自然水体颜色的因素有很多。在他看来，九寨沟中以五花海为代表的湖水所表现出来的斑斓色彩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这些湖水中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阳光照射在这样的湖水时会折射出湛蓝或幽绿的色泽。同时，这些山间湖泊深浅不一，水深的地方湖水相对显得深邃，呈现墨蓝，水浅的地方则是一派清润翠蓝。而九寨沟一带植被茂密，尤其在冬季，层林尽染的山岭倒映在清澈的湖面，又为这一潭幽水赋予了别样的色彩。而水池中的那些钙华沉积，同样会因为光线的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颜色，最终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原本清澈透明的湖水便有了这斑斓的颜色。这多彩的湖泊也将九寨沟装点得超凡脱俗。
3: 在九寨沟啊，考察队员看到蓝天白云、雪峰森林、翠海叠瀑与百余个色彩斑斓的海子，构成了立体的奇幻美景。然而在九寨沟所在的岷山山脉，像九寨沟这样的人间仙境却不止一处。从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向南约60千米的地方呢，是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1992年呢，这里与九寨沟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龙以其色彩多变的钙华景观而闻名于世。这里的钙华彩池呈梯田状排布，池水呢会随着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变换出五彩的颜色，就好似仙宫中所描写的瑶池美景，人间难得一见，被誉为人间瑶池。但是很多人心中都存一个疑问，九寨沟与黄龙都存在钙华景观，两地相距并不远，那为什么这个黄龙钙华池呈梯田状排布会更加的明显呢？
2: 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规模宏大、结构奇巧、色彩丰艳的地表钙华景观为主景，以罕见的岩溶地貌飞升中外。进入景区后，考察组首先来到了位于黄龙沟南端的五彩池。队员们看到这里大大小小的钙华池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汪汪积水漫溢，远看宛如片片碧色玉盘。那么这些形如梯田的钙华池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专家的带领下，

0: 考察组向黄龙沟的上游行进。一行人来到了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这时一处正在不停冒着气泡的泉眼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1: 这个泉底下就是很深的地方，就是这些石头，包括我们这附近都是这石头。
2: 这什么岩？
1: 这个就相当于板岩。
2: 板岩，
1: 我你指的板岩变质的东西，它是隔水，它不含水。
0: 万教授解释说，这板岩与冒气泡的泉水正是解开钙化池形态成因的关键线索。在黄龙沟和岷山雪宝顶之间分布着大面积的石灰岩，雪宝顶的冰川融水进入岩层后溶解了大量的碳酸钙，成为钙含量高的水，这些水流淌至黄龙沟附近石灰岩与板岩之间的断层时，在压力的作用下沿着断层向上涌出，形成了这种冒气泡的泉水。专家说，像五彩池这样的梯田状的地貌被称为砭石坝，这是由于从上游而来的泉水遇到凸起部位时，流水流速加快，水中的二氧化碳溢出，从而导致在凸起处发生碳酸钙沉积，于是便形成了砭石坝。所以正是这些含钙量较高的水以及这一地区特殊的岩性，塑造了黄龙沟中异彩纷呈的钙华景观。

0: 彩斑斓的梯田，色彩分明的神剑，精美华丽的服饰，五种自然因素造就出绚烂多姿的色彩。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九寨沟和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如两个隐藏在深山中的遗珠，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景观带。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自然的雕琢之下，这片区域呢还会幻化出更加美丽的风景。而人类作为地球上的智慧生命，也从自然界当中领略到色彩的魅力，并赋予了每种颜色特殊的意义。从古至今，在藏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卓苍的弓，尖扎的箭，尖扎人爱弓箭，并赋予了它绚丽的色彩。当弓箭不再是战场上的兵器之后，尖扎人把它们保留了下来，养成了提弓引箭、比试射术的传统风俗，并逐渐演变为独特的五彩神箭文化。五彩神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尖扎人将它赋予颜色，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4: 每年尖扎各地的男人都会拿起自己心爱的弓箭，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之中，为弓箭比赛

0: 做准备。监扎人对于射箭的热衷，要追溯于唐朝的一段英雄故事。勇士拉隆背脊多杰怀藏弓箭，射杀的吐蕃王朝的末代赞普朗达玛，并将弓箭埋在了监扎境内的洛多杰智和寺。他的英勇事迹在监扎广为流传，当地人因仰慕这位昔日英雄的气概，形成了提弓射箭比试射术的传统风俗。当地向导说，监扎人喜爱弓箭，也与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监扎县位于青海省东部，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距省会西宁市约80千米。黄河在监扎境内纵贯南北，高耸于黄河两岸的高山密林曾经是野兽的栖身之地，上山狩猎，下河捕鱼，当地先民都会随身携带弓箭，因此掌握了独特的木箭制作技艺。九美多杰曾是射箭赛场上披荆斩棘的雄鹰，因为罹患眼疾不得不收起羽翼，如今他已是一位手艺精湛的弓箭匠人。记者发现，监扎人所用的箭，箭尾处都被装饰成五彩的颜色，所以被人称为五彩神箭。
1: 红的是代表是活力，那黑的是力量，黄的是福日，蓝的是光怀，绿色的是和平，就这样叫是五彩神箭。
0: 射箭比赛是当地最为隆重的活动。比赛开始之前，监扎人会举办传统祭祀活动。这种祭箭仪式是五彩神箭文化的标志性特色。弓箭手们驻足仰望，祈求上苍为监扎带来平安和吉祥。监扎的射箭赛场设有一种独特的三角形箭靶，重靶越接近尖顶区域，越被视为接近上苍和神灵。相比常见的圆形靶，这种三角靶对于选手的技术和定力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千百年来，赛场上群鹰竞技，这项悠久的传统不仅历练了监扎人的英武之气，也使得弓箭制作技艺源远流长。五彩神箭是监扎人的力量源泉，它所承载的精神将永远感召着监扎人豪迈向前，奋斗不息。
2: 五彩的神箭代表了监扎先民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五彩的梯田同样也象征着人们对于丰收的喜悦。云贵高原由于山地多，可利用的耕地较少，为了收获更多的粮食，当地百姓呢运用勤劳智慧，创造出梯田这种特殊的耕种方式。在云南省红河县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说不到撒马坝不知梯田大。撒马坝梯田呢是一处开垦较早、面积较大的梯田，每一级梯田都依山开垦，形似天梯，美如龙脊。而且呢，这里梯田的色彩也是变化多端。
0: 开央门是红河一带的哈尼族人每年第一次插秧之前的传统节日。 哈尼族百姓会邀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举行仪式，期盼着新的一年风调雨顺。梯田的丰收离不开水的滋养，梯田的盛景也离不开水的映衬。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平整如镜的水面会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

此时考察队产生了一个疑问。众所周知，云贵高原上广泛分布着喀斯特地貌，由于这种地貌发育有很多裂隙和地下河，所以降水很难留存在地表。为了找到红河哈尼梯田水源的秘密，考察队一路攀爬来到了一处制高点。正当队员们在为哈尼族人的杰作感慨万千时，远处突然涌来浓浓的雾气。此时队员们仿佛置身于神话传说里的仙境之中。按照当地百姓的说法，每当大雾降临，就说明快下雨了。那么这大雾是如何形成的呢？专家分析说，夏季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处在迎风坡面的沅江南岸的哈尼族聚居区，年平均降水量在1300毫米左右，在整个云贵高原也是降雨量较大的地区。除此之外，沅江岸边的哀牢山地区属于干热河谷地带，年平均蒸发量较大，水蒸气上升后与冷气团相遇会受到压迫，于是便产生了雾。雾的浓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形成雨水。虽然红河哈尼梯田所在地区并不缺少降水，但是梯田是自上而下沿山势分布的，降水依山势很快会流入山脚下的谷地和河流之中。那么处在较高位置的梯田该如何灌溉呢？考察队发现，哈尼族人的梯田选址很有讲究，一般会选择在山顶有茂密树林的山坡上开垦。当地人管这些树林叫寨神林，常年有专人守护。专家发现，寨神林内的树木多为漆木，别名叫水冬瓜树，根系发达，因此寨神林所在的山体蓄水能力极强。同时考察队通过更大范围的调查还发现，在梯田所在的山体中，占主体的是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岩石被深度风化后就会形成粘性很高的土壤。这种土壤保水性很强，加之土壤下方还有未风化的岩石阻挡住了水流下渗，所以沅江南岸的哀牢山山体十分适于开垦梯田。考察队还发现，哈尼族人大都选择在树林与梯田间的半山腰建立村寨。山顶土壤中储存的水会以溪流的形式沿山势下流，最先流入村寨供居民使用，再往下流入梯田进行灌溉，最后流入河流之中。河流中的水通过蒸发又会形成降雨，这样水就会再次回到山顶。专家说，这种水资源利用方式被称为四度同构循环系统，而这伟大的创举体现的正是山区百姓在特殊环境中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经验。

侠奇峰，色彩变幻莫测，风水宝地造就神奇技艺，为何会造就变色奇观？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相传，大约2000年前，古滇国覆灭，一些穿戴华丽的王公贵族逃亡到了现今的新平地区安顿下来。因为保留了王室遗风，这支部族的服饰极为精美华丽，所以形成傣族的一个支系。他们大多居住生活在新平、沅江等地，这里地处哀牢山山区。他们的服饰原本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服装，包括上衣、裤子和裙子；第二部分是首饰，包括头饰、背饰、腰饰和首饰；第三部分是身体装饰。象征着雨后彩虹的五彩腰。

0: 被称为三叠水的叠川裙摆，代表着吉祥如意的刺绣，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为出生的孩子亲手缝制的。哀牢山特有的地理环境，让居住在此的百姓不仅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个性，还形成了多样性并存交融的文化格局。当地百姓善于在自然生态中寻找各种元素来丰富服饰当中的色彩和图案。黑色底板上的菱形、三角形，是他们开垦出来的层层梯田和连绵起伏的山峦。一条条花边，是滋养这片土地的大江大河。巍峨磅礴的哀牢山，不仅孕育出绚丽璀璨的民族文化，也保持着原始的生态资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组成的人文景观，也与这座大山中的自然景观共同成为一处人们探索自然与人文的迷人之地。在自然界中，色彩无处不在，它是神秘自然伟力的直观体现，它是人类艺术文明的灵感源泉。自然的色彩有着无限魅力，令人心动。它所构成的大地图画流动着生命的气息和奇迹，它给人类带来的启发、激励和想象更是无法言传。
1: 大地为纸，山水作笔，从人间仙境九寨沟，大地的调色板黄龙，到五彩神剑的传统风俗，再到哀牢山中的撒玛坝梯田，以及传统民族服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多种色彩散落在大地之上，装点着山川河流，沃野千里，构成了一幅幅自然色彩与人文色彩交相辉映的绝美画卷，等待着人们去欣赏和赞叹。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3: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油干。
1: 山西省大同市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反复交融，明代古长城绵延起伏，雄踞险峻，长城外牛羊成群，长城内五谷茂盛。大同位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而金秋时节，丰收的乐章在这片黄土地奏响。这里的人们格外珍惜自然的馈赠，
2: 丰收！
1: 烹饪羊肉居然要倒入一大碗醋，独特的烹饪背后藏着什么秘诀？
3: 糖不糖？糖谁呢？
4: 我媳妇。
1: 当地人炖牛骨又是为什么不加一点盐？
5: 人说山西好风光。
1: 卤猪肘子中的骨刀会有什么妙用？
6: 开门，给你送走了。
7: 哟，咱客气的，谢谢。
6: 啊，好好好。
1: 汤汁很少的汉火锅为什么不会糊锅呢？
8: 这就是亮色花花的大锅。
1: 金秋时节，在大同人丰收的餐桌上，究竟会上演怎样的味觉大戏？
9: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大家好，我是记者王绍文，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达拓人。这次受邀呢，作为家乡美食推介员来录制这一期节目啊，导演组啊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让我想一个招，让大家记住我的家乡大同。那就按照咱们达拓的方式来。
1: 金秋时节，在山西省大同市，高粱迎来了大丰收。说起高粱，就不得不提到大同的一种重要特产，那就是用高粱酿制的陈醋。
12: 老板，给我来一份老陈醋冰激凌，再要一瓶老陈醋汽水。
13: 好的，陈醋冰激凌，然后汽水这个您拿。
3: 嗯，走。

0: 蒜。
1: 这呢是我们的陈醋冰激凌，
0: 这是我们的陈醋汽水。其实呢，仅凭醋就能够让您记得住大同。
2: 陈醋冰激凌、陈醋汽水，甚至还有陈醋月饼，这些充满想象力的食物背后，是大同人对醋的热爱。
3: 我不爱吃醋，我一年吃不了十斤醋。
4: 吃面不吃醋等于吃抹布。
5: 我们的老陈醋呢，就和火锅一样，也分酸度，有中酸、微酸，还有特别的酸。
2: 在大同人的餐桌上，陈醋的地位无法撼动。吃的烧麦里要灌醋，面条里也少不了醋来提味。糖醋丸子，糖汁明艳鲜亮，老陈醋的加入不光增添了浓郁的醋香，还可以使得油炸的丸子不发黑。山西名菜过油肉，在起锅时沿着锅的内壁浇上一圈锅边醋，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后，菜肴的香气瞬间提升。总的来说，就是大同人离不开陈醋这口浓郁的酸味。在大同还有这样一道丰收时节的大菜，盐煎羊肉。据当地人说，烹制这道菜肴需要倒入一大碗醋，用这么多的醋入菜，羊肉不会酸吗？在大同市左云县古长城边的村落里，住着一位制作盐煎羊肉的高手。康存英大姐是村里公认的巧妇，不仅会编织，还做得一手好菜。眼下正是村里秋收农忙的时候，康大姐家的土豆地也迎来了大丰收，女儿女婿们也都赶回来帮忙。康大姐跟女儿们在家准备饭菜，而丈夫张建军则带着女婿们一起到田里挖土豆。
0: 其实呢，在大同啊，每年到了秋收的季节，各家的女婿呢都会回到家里来帮助老丈人干农活。今天呢，张大哥的三位女婿啊就回到了家里。张大哥，今天咱们每个女婿的身上都绑了这个凳子了，
6: 赶时间操了就可以睡一次休息一下嘛。
0: 哎呀，这是老丈人心疼女婿是吧？
6: 就是他们现在操也不干活，你说是、
0: 啊。那我们开始挖土豆吧，张大哥，您看是像拔萝卜一样这样往起拔吗？
6: 哎呀，你坐在桌子下面的啊，直接挖就出来了。
0: 哎，这土豆好多呀，今天您的土豆丰收了，张大哥。
6: 今天是丰收的。
0: 张大哥，这个凳子非常好。拔一株土豆挪到另一个位置，这样呢就可以一直的休息。好比说这样，这样的话干多久女婿们都不累。我也不累啊。
2: 大同市左云县境内山丘起伏，沟壑纵横，是典型的黄土丘陵区。沙质土壤和相对集中的降雨，给土豆提供了适宜的生长条件。加上较高的海拔，使得这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土豆积累糖分，所以左云县的土豆也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优质农产品。
7: 大姐夫，
8: 哎，
7: 张爸平时有啥爱好吗？
8: 你爸爸出去转一转，下下棋，那个放松放松。
7: 我刚来咱们家，不敢跟爸说话呀。
8: 哎，那怕啥嘞？我们才来了厌倦一点。爸爸平时不啥说话，慢慢说的惯了就知道了。
7: 谢。
8: 慢慢多说多沟通就知道了。
0: 张大哥，我发现您一直都在二女婿身边。
6: 他好像
0: 二女婿是不是？
6: 他干的好像不如他们两个
0: 后一些。女婿们都是一样的。
9: 都是后女婿。
2: 在大同市左云县，人们的一日三餐几乎都少不了土豆。从土豆中提炼出淀粉，制作成土豆粉条，和羊杂一起烹煮，土豆粉条瞬间被辛香麻辣一众厚味拥簇，浓烈豪放。将油麦面擀成面皮， 再包入凉拌好的土豆丝，做成的油面墩墩温暖欲贴。在大同，土豆可饭可菜，能和杂粮面粉混合做成土豆饺子、土豆鱼鱼、土豆窝窝，或是凉拌快炒做成佐

0: 说他做盐煎羊肉有一个自己总结出来的秘诀，那就是只加半碗水却要加三次醋，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啊，盐煎羊肉呢，其实在大同地区啊有广泛的这个群众基础啊，它有它的特别和神秘之处。康大姐，它特殊在哪儿呢？
2: 特别在一只羊半碗水。
1: 那一只羊半碗水，首先它够吗？这水
2: 够。
1: 那做出来的羊肉不会干吗？
2: 不会干。
0: 康大姐用的可是一整只羊的羊肉，烹饪这么多羊肉竟然只需要半碗水，这样的做法羊肉难道不会烧糊吗？康大姐说，答案就藏在这块丰腴的羊尾油上。
1: 羊尾巴下锅喽。啊，先炒一下，
2: 炒就把油炒出来，
1: 要把油先炒出来。
2: 对，
0: 羊尾油熬香，然后再把鲜羊肉直接倒入大铁锅中反复翻炒，直至羊肉变色。康大姐说，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当地大尾巴羊的羊尾油最肥美的时候，因为天气转凉，羊儿们都要为即将到来的冬天积蓄脂肪，羊尾油也会比其他季节更加肥腴。
2: 把那半碗水给我。
1: 好嘞。其实呢，刚才我们谈到的一只羊半碗水，他说的就是这半碗水。
2: 对。
0: 康大姐说，此时一定要加入一点水，不然羊肉就会糊掉。不过这半碗水未免也太少了吧。然而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原本没有水的锅中，汤汁居然慢慢多起来了。原来这是因为康大姐所用的羊肉并没有焯水，羊肉里的水分在热力作用下逐渐被逼出。不过不焯水不腌制的羊肉直接下锅，膻味不会很重吗？康大姐的解决办法就是用醋。
1: 为什么咱们要给这个羊肉里边加醋？
2: 去腥。
1: 哦，是要去腥。
2: 对，
1: 是吧？要给这个羊肉去腥。
2: 对，
1: 那咱开始吧。
2: 不对不对，
1: 又不对啊。
2: 少量多加，
1: 要少量多次。
2: 对，
1: 为什么要少量多次呢？
2: 否则它烧啥。
0: 康大姐说，在羊肉的水分都逼出来的时候，分批次的加入大半碗陈醋，可以起到为羊肉去膻味的作用，同时也不用担心羊肉会变得太酸，因为这个时候锅中的水分会大量蒸发，陈醋也会随之被蒸发。等到30分钟后，锅中的水分已经被耗去大半，这个时候康大姐又开始第二次加醋了。那么这一次加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那咱炖的中间为什么要放第二碗醋呢？
2: 为了消酒溃。
0: 康大姐说，锅中的水分快要耗干的时候，也是羊肉最容易变硬变柴的时候，而陈醋有软化羊肉的作用，这个时候加入陈醋可以让羊肉变软变嫩，不过要适量，不然羊肉的味道就会变得太酸。这边锅里在炖着羊肉，那边康大姐又忙着切土豆了。康大姐说，这个季节吃盐煎羊肉是一定要加入土豆的，而要想让土豆更入味，怎么切土豆有着极大的讲究。
1: 哎，康大姐，我注意到您在切到快断的时候您要这样掰一下哈，为什么要这样掰一下呢？
2: 倘若玩肉得厚啊。
1: 哦，掰一下能够更让土豆入味是吧？
2: 对，
1: 要这样，然后
2: 一掰
1: 就这样掰。
2: 哎，对。
1: 哎，好。
0: 土豆下锅后和羊肉一起焖煮10分钟，出锅前康大姐又沿着锅边再淋上一圈陈醋，伴随着康大姐的第三次加醋，这道盐煎羊肉也就做好了。康大姐说，山西人酷爱食醋，大同人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当地的水偏碱性，而食醋则可以起到酸碱中和的作用。夜幕降临，丰收的家宴也开席了。
3: 爸爸给你儿寄一块吧。
4: 哎，爸爸我给你儿寄一块。
5: 没事没事，
1: 带你去来家最早。对爸爸最好。盐煎羊肉真的是咱们这的特色。
0: 入夜，村头的篝火亮起来，各家的女婿们也会相约走出家门，参与当地一个有趣的民俗活动，互相戏耍， 寓意着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更疼爱媳妇。

0: 同时也期盼着来年还能有个好丰收，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足。
1: 扛个糖，扛谁呢？
2: 我媳妇，
3: 我媳妇，
1: 听不清，
2: 我媳妇。
0: 在大同市阳高县的镇边堡村，每当金秋时节，当地人都会表演斗鼓来庆祝丰收。所谓斗鼓，就是二人共击一鼓，比技法，比气势。别看双方互相挑战，但却是当地人增进情感、表达丰收喜悦的方式。金秋时节，镇边堡村的胡麻进入了全面采收期。

0: 李大哥，这都是谁呀？您的伙伴吗？这是我的同他长大的啊，是您的发小，大爷发小。今天干嘛去？
1: 干活嘛去。
2: 村民李明生大哥，别看已经60多岁了，不仅斗鼓不服输，干农活做饭也是一把好手。沟壑纵横的黄土地。 是大同市阳高县主要的地貌特征，这里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然而就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反而让胡麻积累了更多的油脂。村民李明生大哥的家里种着几十亩的胡麻，但割胡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3: 哎，李大哥，您看我这对吗？
1: 背起杆子不行，
3: 不能带根是吧？
1: 对对对。
3: 那应该怎么割？
1: 左下子左腿向前。
2: 左腿向前啊，这样，要扎个马步啊，哎，对，左手一转，往后一倾斜，镰刀下去，镰刀落地，这样，哎，向后一拉，哎，这就割断了。李大哥说，胡麻成熟后，果实硕大饱满，非常容易脱落，所以收割胡麻时，必须要一手攥紧胡麻杆，一手持镰刀。 贴近地面，迅速割断，以此减小收割时带来的晃动。最大程度的防止胡麻果实脱落，而且胡麻采收期非常短，只有一周的时间。这个季节要快速割是吧？
1: 哎，对，
2: 要晚了的话，胡麻籽就掉了。
1: 对，
2: 胡麻是当地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用胡麻榨制的胡麻油锃亮浓稠。胡麻油在农家菜肴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用胡麻油油炸，可以为白面饺子镀上迷人的金黄。鲜豆皮切丝，浇一勺鲜胡麻油，就足以激发豆类美食的清香。不过在李大哥看来， 胡麻油最妙的滋味，还是要和牛骨的搭配。那么李大哥会将胡麻和牛骨怎么结合呢？为了答谢老友们帮助收割胡麻，李大哥特意买了一整副牛骨架，他要做一道当地的传统菜肴——全牛骨来宴请大家。李大哥说，他做的全牛骨有些特别，全程不加一点盐，不放盐。
3: 会好吃吗？
2: 秘密就藏在李大哥丰收的胡麻籽里。
3: 满满的一大盆全牛骨啊！它都是牛骨，是6个品种。那我们看这个是？
1: 这个是扇骨，
3: 牛扇骨，牛扇骨。
1: 这个呢？
3: 牛鲍骨，
1: 牛棒骨啊！我看这个是牛脊骨，
3: 牛排骨，
1: 牛排骨，牛肋排，
3: 牛肋排，
1: 还有个牛脖骨，
3: 还有牛窝骨。
1: 那
3: 为什么要？ 弄得这么全乎呢？
2: 全乎它肝又搁这玩儿，特别香，
3: 特别香，是吧？
2: 不同部位的牛骨口味也各不相同。牛扇骨肉质鲜美，且都是瘦肉；牛棒骨有肉有骨髓；牛脊骨的贴骨肉最香；牛肋排肥瘦相间；牛窝骨有肉有脆骨。李大哥说，在炖煮牛骨之前，先要焯。

0: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李大哥为什么要准备两大口铁锅呢？
1: 李大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用两口锅呢？一口锅不就得了吗？
2: 那两口锅必须得区分开，大锅肉锅
1: 啊，
2: 就得少烫一会儿；这个小锅肉小，就得多烫一会儿。
0: 李大哥说，焯水的目的是为了逼出血水，去除异味。但如果焯水时间过长，牛肉就会变老，所以李大哥才准备了两口锅。像扇子骨或脊骨这样骨头大肉少的，焯水时间短一些；而像肋排或薄骨这样筋多肉多的，焯水的时间就会相对长一些。接下来，李大哥就开始正式烹饪牛骨了。锅中倒入胡麻油、葱姜蒜炒香，再倒入焯水后的牛骨，最后给锅里加满水，慢火炖煮。李大哥说，胡麻油有着很强的上色能力，就只是炖煮也可以让牛骨变得色泽红润。
1: 李大哥，这骨头下锅了，咱给它盖上锅盖吧。
2: 不盖不盖，盖上锅盖那个上那个腥味散发不出去。
0: 李大哥说，炖煮牛肉的全过程是不能盖锅盖的，因为蒸汽可以带走牛骨本身的异味，但同时随着水汽不断蒸发，裸露在汤汁上的牛骨就会变硬变柴，这该怎么解决呢？李大哥自有妙招。
1: 李大哥，这盆里放的就是咱们黍子磨成的面。
2: 对对，
0: 黍子在大同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将黍子磨成粉，加水搅拌成颗粒状，再上锅蒸熟，便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主食黄糕。如果你喜欢甜口的，也可以在黄糕里包入豆沙馅料，再用胡麻油高温油炸。出锅后的油糕表皮迅速脱水，留下金黄的气泡，咬一口香气乍泄，内里却是绵软甘甜。不过这一次李大哥要用黍子面来防止牛骨肉变硬，那么他到底要怎么做呢？
1: 得使劲儿是吧？就这样对不对？
2: 对， 对， 对，
1: 对哦，这个有点
2: 哎，对，哎，
1: 好烫，
2: 对，挺好，
1: 对。
0: 将蒸熟的黍子面、黄糕趁热倒入盆中，反复揉揣，
1: 抹点油，因为它太烫了，所以我们再给它放点油，
2: 哎，对。
0: 李大哥将黄糕擀成一个大饼，再切成条状，一条条铺在牛骨上，便形成了一个面篦子。这样既能盖住牛骨表面，不让牛骨肉变老，又能透气，散去牛骨的异味。李大哥说，接下来只要小火慢炖两个小时，这道全牛骨便做好了。只是在炖煮的过程中切记一件事，那就是全程不能加一点盐，这是为什么呢？
1: 李大哥，您今天炖的这个全牛骨有什么特别的吗？
2: 有，就是不放盐。
1: 不放盐，那味儿不会淡吗？
2: 不会的，大哥，这有办法，肯定好吃。
0: 李大哥说，食盐可以让牛肉失水，纤维变硬，所以不加盐就是让牛骨肉肉质保持鲜嫩的诀窍。只是这没有咸味的牛骨能好吃吗？答案藏在他们丰收的胡麻籽中。
1: 炒胡麻籽要干嘛呀？
2: 炒熟捣成面。
1: 要把它炒熟，
2: 哎，跟咸盐搅拌起来。
1: 您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我奶奶经常会做这个山药蛋、土豆，
2: 对对，
1: 蘸着这个，
2: 蘸着个，哎，再叫麻果盐吃。对，
1: 哎，那您今天这个牛骨头就是要蘸着麻果盐吃。
2: 哎，蘸麻果盐吃。
0: 麻果盐就是胡麻籽和盐的结合，是当地一种特别的调味料。将胡麻籽干炒，直到它在锅里跳起舞。取出捣成碎末，再加几勺盐，汁香四溢的麻果盐就做好了。李大哥说，他的家乡镇边堡村是一个古村落，

0: 这里古长城绵延起伏，雄踞险峻。长城外，牛羊成群；长城内，五谷茂盛。游牧与农耕并存的景象，也深刻影响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这道全牛骨菜肴就是典型的代表。
1: 大哥们，上骨头啦！哎，来，哎呀，好，
2: 就是咱妈骨也很好吃。
1: 大哥们都站一下，来，哎、您这边也站一下，哎，站一下，咱们的马果盐。
2: 这就有盐了，
1: 这就有了味道了。哎、你也来一下，哎，好好好。
3: 哎，妈果盐就是
1: 爽，是吧？嗯。它不单单是咸、嗯、还有咱们那个胡麻炒香的那个焦香、嗯、是吧啊、嗯、再配上咱们这个糕啊，味道非常好、哦、大爷味道咋样？
4: 好吃，
1: 好吃吧、嗯、
0: 牛骨与谷物相互成就，所有的味道被胡麻的醇香串联环绕缠绵，这是胡麻丰收带来的喜悦，更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儿时的回忆。

0: 大家好，今年的这个大蒜呢长得特别的好，就蒜的话吃点啥呢？你们想吃点啥？吃面条是吧？对，就听你们的。
1: 大蒜在大同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当地人常说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0: 来，你们好，
2: 好，你好，
0: 吃面呢？
3: 吃面啊！
0: 那我跟您一块吃吧，
3: 行吧？哎，
0: 好，那咱们，哎，搁臼上吃，
2: 好，
0: 搁臼上擦啊，来，搁臼是吃饱，站起来刚好，是吧？您还有蒜没了？给您一个，
2: 哎，
0: 给您一个啊，好，好，好，
3: 行吧。
0: 大爷来，哎
1: 呦，刀削面。是大同知名度最高的传统小吃之一。刀削面全凭一把弧形刀，削出的面叶中厚边薄，棱角分明，入口外滑内筋，越嚼越香。当地人说，蒜是刀削面里的常驻嘉宾，而浇头却是千变万化。
0: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大同刀削面的臊子，也就是浇头。最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西红柿鸡蛋臊子，在中间呢是我们的传统猪肉臊子，排在最后的，大家看到了，它是一个大肘子，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大肘子。这个大肘子如何作为刀削面的臊子和刀削面配合在一起呢？我们一起去探寻。
1: 想要知道答案，还得找到一位特别的人。在大同市阳高县的大白灯镇，设施农业蓬勃发展。金秋时节，人们也正在大棚内热火朝天地抢收各种瓜果蔬菜。
0: 孙大姐，这柿子好多呀，这就像一个柿子森林一样
4: 啊。种了500多亩。
0: 500多亩？
4: 对呀。
0: 宋姐啊，这个柿子您看，您看这一串，这柿子可真红呀，
4: 尝尝这个，可甜的呢，皮儿薄，
0: 嗯，
4: 特别甜，怎么样感觉？
0: 非常甜。
1: 小西红柿学名樱桃番茄，今年对宋丽清大姐来说是一个丰收年，因为她种的小西红柿已经全部被预定出去了。作为一名有着多年种植经验的农场主，宋大姐在采摘西红柿上也颇有心得。
0: 我看您这柿子怎么摘？
4: 你要这样摘，这不是这儿有个地子吧？这不是有个地子，两面这个一掰，因为带这个吧不容易坏，让别人一看起来是你新鲜。
0: 对，
4: 你如果是这样一掰了，人家不知道你多会儿采摘的。
0: 对对对对
4: 啊，
0: 这个柿子真的是丰收了。
4: 您看，你看特别红吧？
0: 对，特别红，真的特别红。
1: 为了保证新鲜，采收回来的小西红柿要送到工厂清洗。不过每年的这个时候，宋大姐也会留下一些小西红柿，用来做成西红柿酱。做西红柿酱是山西人每年秋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以前在山西的冬天基本没有西红柿卖，所以山西人一直保留着秋天制作西红柿酱的传统。在宋大姐看来，相较于常见的大西红柿，小西红柿甜度更高，所以做出的西红柿酱更甜一些。在大同，用西红柿酱和鸡蛋一起打卤，作为刀削面的浇头，酸香爽口，是大同人百吃不厌的味道。不过这一次，宋大姐要用西红柿酱和猪肘子一起，给刀削面做一个特别的浇头。犒劳常年在大棚辛勤劳作的工人们。
0: 那今天咱做的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呀？
4: 糊肘子。
0: 糊肘子什么意思？
4: 必须搁到嘴里面一吸溜就进去了。
0: 哦，那就是来糊糊的。
4: 对，来糊糊的。
1: 宋大姐说，所谓的糊，就是既要让肘子外形完整，还要让肘子十分软烂。里面到底蕴含着哪些制作秘籍呢？
0: 哇，有这么多的猪肘子呀，宋大姐
4: 啊。对呀，
0: 那这是前肘还是后肘
4: 啊？后肘子。
0: 我们一般家里边买的都是前肘啊，您今天给我买后肘子。
1: 宋大姐说，猪的前肘瘦肉多，筋膜少，口感也好。但她做的虎肘子却一定要选择筋多、骨头大的厚肘子，这是因为猪厚肘的皮硬，在烹饪的时候有利于保持肘子的外形完整。接下来，宋大姐还要先将肘子焯水，再控水。肘子控干水分后，紧接着，宋大姐又端出了一大盆柿子，这是要做什么呢？
0: 宋大姐，那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4: 上色。
0: 上色？
4: 用这个柿子上。
0: 它也可以上色，是因为它甜吗？
4: 甜。
0: 那该怎么用呢？就直接这样放上去吗？
4: 不是，咱把这个皮儿剥了。剥了皮儿，把那个瓤子都捣一下。
0: 也就是取它的汁儿是吗？
4: 对，捣黏糊了以后，
0: 然后涂上
4: 上去。
1: 宋大姐说，在大同当地一直都有用柿子给肘子上色的传统，这是因为柿子中含有足够的糖分。将剥好皮的柿子捣碎，均匀地涂抹在肘子上，紧接着就要下锅油炸了。
0: 宋大姐，您刚才跟我说这肘子做出来它是蓝乎乎的，是吧？
4: 蓝乎乎的。
0: 那咱们现在我看您烧起油锅了，那这个肘子放进去，它不是会越炸越硬吗？
4: 待会儿我告诉你吧，现在先炸肘子吧。
0: 行，那咱先放进去啊，来。

0: 这道菜是要让肘子变得软烂如泥，可是宋大姐现在的操作反而让肘子变得越来越硬。宋大姐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1: 宋大姐，那咱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2: 咱剔骨。
1: 剔骨。
2: 嗯，因为它这个后肘子有点筋大，所以把个骨头剔下来，剔下来方便入味儿。
0: 别看宋大姐剔骨十分简单，如果没有稳准狠的功底，还真是很难把骨头剔出来。宋大姐说，之所以要剔除骨头，一是为了方便在接下来的卤煮环节中，汤汁可以进入其中，更好的入味儿；更重要的是，可以煮软肘子内部的肉。
1: 我们其实说到了这个骨头啊，我们可以用它熬汤，那就其他就没什么作用了吧？
2: 还有一个刀骨可以用。
1: 刀骨，
2: 这个是个刀骨
1: 啊。
0: 宋大姐为什么还要在肘子里留下一根骨头呢？宋大姐说，还要等到糊肘子做好上桌时才能揭晓答案。
1: 就是顺着锅边下，
2: 顺着锅边 下,、哎、
1: 顺着锅边下。哎，好嘞。
2: 好嘞，
1: 宋大姐，咱这个要煮多久呀？肘子
2: 煮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后肘子出锅。不过宋大姐又说，要想让肘子变得软烂如泥，光靠两个小时的炖煮还不行，接下来的这一步非常关键，将西红柿酱下锅炒香，然后马上停火，

0: 再把卤煮好的肘子放入其中。宋大姐说，锅中的西红柿酱汁水可以赋予肘子酸甜的口感，同时也可以软化肉质。
1: 你这还得焖3个小时。
0: 肘子出锅后放到一大盆刀削面上，这道糊肘子刀削面就做好了。不过糊肘子里的这根骨头到底有啥用呢？
1: 非常感谢宋姐妹，
2: 宋大姐呢就给大家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啊，
1: 便饭吧。
2: 宋大姐，我看这个、咱们这个肘子上还有一个骨头是吧？
1: 啊，这是个刀骨。
2: 刀骨，
1: 对。
2: 啊，为什么叫刀骨呀？
1: 啊，在大家面前不能用刀子分这个肘子，所以一会儿就用这个刀骨。
2: 您是说要用骨头分这个肘子是吗？
1: 对呀、
2: 要把它拿出来是吧？
1: 哎，好嘞，我给拿一下吧。
2: 这个非常的软糯啊，我们看这骨头一下就把它拿出来了。宋大姐，真的是您说的炖的软乎乎的，烂乎乎的，就一半蒜，果然是一席溜，
1: 软糯吧，
2: 非常的软糯。
3: 好，丰收，丰收，
2: 丰收了。
0: 糊肘子是大同当地的一道传统宴席菜，也是一道敬老菜。为了照顾老人的口味，才将这道菜做得十分软烂，但因为是宴席大菜，还要保证外形完整，当地也有着不在老人面前动刀的传统，才有了刀骨切肉的习惯。而在宋大姐家的餐桌上，糊肘子已然成为一道丰收大菜，更是一种馈赠亲友的佳品。
4: 江花儿，江花在家不在？啊，哥给你送个走了。
5: 哎呦，真客气。
4: 来笑，开门，给你送走了。
5: 哟，真客气的，姐姐。
4: 啊，好好好。

0: 同的秋季也是农家晒秋的季节，人们把新收获的各种谷物晾晒在高坡上，让阳光和风自然吹干。而在当地也有一道极具秋天味道的菜肴。
1: 在大同，天气微微转凉的时候，一定要吃当地的什锦火锅。什锦火锅里的食材随季节的变化包罗万象。
0: 大同名菜什锦火锅网罗了很多大同本地农家晒干的蔬菜，锅里的食材堆积如山，又品种丰富，是一道不折不扣的丰收菜。什锦火锅最大的特点是锅中汤汁很少，所以也被称为旱火锅。那么这种主打一个旱字的什锦火锅就不怕糊锅吗？大同市的名厨赵桂廷大哥就十分擅长烹制什锦火锅，不过他制作的什锦火锅离不了一种当地特有的食材。
1: 赵大哥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
2: 喂，
1: 你干啥呢？这是
2: 我这摘了点些花花。
1: 哦，您蒸完打算干啥呀？
2: 炖好多的美食。
1: 哦，
2: 花花炒鸡蛋，
1: 这个
2: 肉臊子，打卤，这都可以。嗯，
0: 黄花因色泽金黄而得名，它作为萱草的一种，既可观赏也可食用。黄花口感脆爽，有回甘，是做什锦火锅的必备食材。
2: 这是个小锅，
1: 哦，
2: 我一会儿你有个大锅，
1: 用大锅做菜。
2: 对
1: 啊，那咱走吧。
2: 走
1: 走
2: 走。
0: 金秋时节正是大同黄花成熟的季节，大同市黄花种植基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夜幕降临，村民们带着头灯忙碌着采摘黄花，进入到了冲刺阶段。可是为什么黄花的采摘时间要选在夜晚呢？赵大哥说，村民们通常都是要在日出前完成黄花的采摘工作，因为只要太阳升起，黄花就会开花，采摘后的鲜花要马上高温蒸制，不然未开花的黄花还会自动开放，然后再快速晒干，否则容易腐烂变黑。每到黄花采收季节，人们都要跟时间赛跑。
1: 现在呢，我们来看赵大哥带给我们的第二口锅。您不是带我来看锅吗？这怎么让我干起农活了呀？
2: 好，这就是锅。
1: 这就是锅？
2: 对，
1: 这不是大棚吗？
2: 不是，这是天然的大锅，这就是晾晒黄花的个大锅。
1: 那锅得加热呢呀？那您看这哪有火呢？这怎么加热呀？
2: 地是自然的火，
1: 地是自然的火，
2: 上面太阳光是传感传下来的。
1: 我明白了，您说的意思是大棚里边有温度，是不是？地就自然的这个水泥地也吸热，
2: 吸热，
1: 它就像我们做菜一样
2: 啊，
1: 这就温度就起来，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咱们现在要赶紧把这黄花摊开，是吧？
2: 摊开，对，像摊煎饼一样。
1: 那赶紧摊，那是不是它像咱们烙饼一样，摊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还需要翻面呢？
2: 肯定得翻面，要不翻面成锅贴了。
0: 原来当地人是要利用大棚内的高温，让蒸制后的黄花快速脱水。缩短晾晒时间，黄花干的品相也就更好看，口感更佳。
3: 哎呀，来我们山西大同，我就觉着黄花呀，行了很好的效益啊。
2: 效益。
3: 大丰收，姐你。
2: 哦。
3: 发家致富。
2: 丰收。

0: 赵大哥说，新鲜黄花中含有秋水仙碱，鲜食容易刺激肠胃，而经过高温蒸制再晒干的黄花干更适合食用。油锅中倒入蛋液煎制成型，再放入泡发后的黄花干，猛火爆炒即可出锅。绵密的鸡蛋与脆嫩的黄花简直就是珠联璧合。凉拌黄花有着令人陶醉的脆爽口感，而做法上也只需大蒜生抽简单调味即可。作为一名优秀的厨师，赵大哥对食材有着苛刻的要求。为了感谢村民们提供的优质食材，赵大哥准备做一桌饭菜宴请他们。什锦火锅自然必不可少，不过在制作什锦火锅之前，赵大哥却先亮出了一种看似和这道菜无关的秋季食材——葫芦。
1: 这个呢是葫芦，是我们大同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蔬菜。那么今天的这个葫芦有什么妙用呢？赵大哥您告诉我。
2: 先卖苦力。
1: 先卖苦力。
2: 然后告诉你。
1: 那要摇葫芦是吗？
2: 对、啊。
1: 这是葫芦条。
2: 对。
1: 这个炒菜吃好吃啊。
2: 但是今天不是炒菜用的。
1: 不炒菜。
2: 对、
1: 啊。您看、这个葫芦啊它有瓤有皮对吧、我发现削葫芦的过程当中、只削下来的这个葫芦皮那葫芦瓤没用吗？
2: 一会儿。
1: 告诉我啊。
0: 摇动手柄，葫芦皮就一圈圈地被削下来。不过奇怪的是，赵大哥只削下了葫芦最外层的表皮。这葫芦的表皮能有什么用呢？赵大哥说，葫芦皮的秘密就藏在接下来他要制作的扒肉条里。外皮酥脆，内里软糯的扒肉条是大同什锦火锅中最豪横的食材之一。扒肉条在火锅中扒得越久，这什锦火锅的油荤味就会越浓，而扒肉条红彤彤的外形也寓意着日子红红火火。那么如何给这扒肉条上色呢？赵大哥自有妙招。
1: 下面我们要给五花肉焯水喽。就直接下锅吗？
2: 直接下锅，凉水下锅。
1: 哦，凉水下锅。
2: 对，有个啥好处呢？
1: 啊，
2: 一个是血水不易一下紧的里面，凉水下锅自然就这个飘出外面，
1: 血水会自然飘出来，
2: 炸出的扒肉条漂亮。那还有个就是必须皮冲上，
1: 皮要冲上。
2: 对、啊、
1: 为什么？
2: 因为怕糊锅。
0: 赵大哥说，葫芦皮要和五花肉一起炖煮40分钟以上才会起到上色的作用。不过葫芦皮真的能给五花肉

0: 上色吗？
1: 这也没上色呀，颜色没变呀。
2: 但它必须得，它下步过去就是油渣，油渣经过褐化以后才能上色。
0: 赵大哥说，葫芦的糖分主要集中在表皮上，所以用葫芦的外皮卤煮五花肉，就会让五花肉沾上糖分，

0: 经过高温油炸，糖分焦化，五花肉也就变得色泽红润了。这是大同地区的一种传统的上色方式。做好扒肉条后，赵大哥又开始制作石井火锅里的其他食材了。淀粉与肉馅儿混合，打入鸡蛋，充分搅拌，再从虎口处挤出一个个肉丸，下入油锅，油炸丸子，油香四溢。裹上蛋糊的里脊肉下油锅油炸，出锅就是金灿灿的小酥肉。
1: 其实到这个时候天气凉了，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哈，我们会用猪肉炸一些东西啊。其实呢，炸制出来的东西它保存的时间会更久。
0: 心细的赵大哥又用猪皮熬汤，再泡发黄花干。所有的食材都已准备妥当，赵大哥带着准备好的食材和铜锅回到了黄花种植基地。赵大哥说，大同所在的区域铜器贸易曾在这里盛行。2014年大同铜器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赵大哥，咱们这个火锅和其他的火锅有什么不同吗？
2: 北京火锅啊，原来火锅是直筒的，这个是有肚的葫芦，像形状像葫芦形的啊。
1: 我明白了，就说大同的这个火锅啊，它的这个烟道它是一个葫芦的形状，
2: 对啊，
1: 做成这个形状的目的呢，是为了更快的升温。
0: 赵大哥说，相较于常见的涮肉火锅，大同的这种铜锅，烟筒尺寸更大更粗一些，这也就导致石井火锅的火力更旺。不过石井火锅可是只加很少的汤汁呀，火力越旺不是越容易糊锅吗？赵大哥说，秘密就藏在食材的码放中。
1: 那咱们第一步该摆什么？
2: 白菜。
1: 那先放白菜是吧？
2: 先用白菜，
1: 用白菜垫底。
2: 对，第二步。
1: 第二步该摆什么？
2: 加粉。
1: 是咱们大同当地的
2: 当地的粉，
1: 土豆粉是吧？
2: 对对对，
1: 土豆粉。
2: 这是必须得有的大同的特色。
1: 这个土豆粉要铺匀，放在白菜的上面。
2: 对对对，这就下一步，这就开始摆这个摆肉。
1: 摆肉。
2: 挨住，
1: 要把肉的一端要挨住烟道是吧？
2: 对对对，
1: 另一端放在锅边上，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对。下一个，
1: 下一步摆什么？
2: 摆素豆腐，因为它的油出来以后，豆腐里头吸油，好。
1: 也是这个形状摆吗？
2: 对，也是。
1: 那接下来呢？
2: 起来，下一个，这是红的了。
1: 一荤一素，
2: 一荤一素，
1: 这样摆起来是吧？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摆个素的了？
2: 对，咱们大同黄花是必须的。
0: 铜锅内白菜垫底，再铺上一层土豆粉。赵大哥说，白菜出水，土豆粉吸水，有了这两种习性互补的食材打底，就不用担心会糊锅了。而上一层的食材摆放要遵循一荤搭一素的原则，这样在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浸润到素菜中。最后沿着锅边注入少许高汤，石井火锅里的食材几乎都是熟的，少量的汤汁也会让食材的滋味更浓。
1: 咱动筷子吧。
2: 哎，动筷子。
1: 筷子吧。来吧，
3: 先吃黄花。
1: 哎，我要来一块咱们这个扒肉条。口感呢，既要有瘦肉的嚼劲，然后还有肥肉的软糯，但是吃起来呢又没有油脂。
2: 干菜比较多，所以用它的肥来入它的味儿。
0: 大家共同享用这锅热气腾腾的石井火锅，汇集了各种食材的石井火锅，象征着丰收与团圆。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

0: 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在山西省大同市，人们辛勤付出，用汗水谱写了丰收的乐章。大同的秋季五彩缤纷，红色的高粱，金色的胡麻，黄色的黄花，大同的秋季千里飘香，淡淡的陈醋香，浓郁的牛骨香，酸甜的肘子香，还有石井火锅里热气蒸腾的油脂香，这些艳丽的颜色和诱人的香气共同构成了大同的秋天，这就是大同人的金秋好风味。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小烧烤、杀猪菜、酸菜饺子、铁锅炖，黑土地上的乡情乡味绽放出别样精彩。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3集。

0: 小烧烤、杀猪菜、酸菜饺子、铁锅炖。当东北餐饮人将这些经典东北美食带到北京、上海大都市，凭着骨子里的那份热情、执着、勤劳与团结，让黑土地上的乡情乡味在都市人的舌尖上绽放出不一样的璀璨之花，让我们感受东北菜的魅力。这里是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嘉禾村，分明的四季，充沛的雨水，丰富的森林资源，新宾素有立体资源宝库的美誉。
1: 杀猪了！
0: 清晨的一声吆喝划破天际，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拉开序幕。临近年关，杀年猪、吃杀猪菜是东北农村的传统风俗。在嘉禾村，杀年猪的日子格外热闹。领头的人叫金宝富，是村里家喻户晓的代东。代东在北方指的是代替主人家操办宴席、主持仪式的人。村里杀年猪，自是少不了请他来张罗。
2: 再抓尾巴，来，
3: 抓尾巴，怎么录啊？来，前面上来，来，
4: 待会儿歇会儿。
5: 哎，转过脑子，转过
6: 不行，不
1: 成。你把安全绳拿过来，安全防虫贴的绳拿过来。
0: 新宾满族自治县与吉林省毗邻，是进出长白山的咽喉要道，这里物产丰富。山里拉下来的黑土猪，一只足有250千克重。
3: 板住！
1: 板住！板住！
3: 板住！
0: 降服这个大家伙不是容易的事。每每杀猪，总要邻里亲朋好几个壮汉一起出动。
1: 猪猪，你别怪，你是殃及一道菜啊！你不杀我不卖。来，准备。

0: 现宰的土猪最为新鲜，做成杀猪菜，肉香皮滑，肥而不腻。趁着杀猪的功夫，村里小饭馆前早已支好了柴锅，随时准备下肉。
1: 这是纯东北的笨猪肉啊，发亮光的骨头啊，这是最好的肉了，传统的。下锅了啊！
0: 大块猪肉冷水下锅，少量辅料作陪。
1: 开始下调料了啊，这是自己家的绿色食品葱啊，八角，还有姜啊，不掺杂于什么别的调料，这就是最简单的吃法。
0: 最新鲜的食材搭配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只为收获原汁原味的肉香。
1: 不用了啊，盖上盖，这个就可以开始烀了啊，烀一个半小时吧。
0: 猛火烧开，柴火的火力此时显现出优势。开锅后炖煮一个半小时，在东北这叫烀肉。
1: 又烀好了啊，一开开锅这老香了，这味儿。
0: 虽然只是清水炖煮，但是浓郁的肉香随着锅盖揭开的一瞬扑面而来，将已经软烂的猪肉捞出待用，肉汤迎来新的伙伴。酸菜，杀猪菜里的重要角色。用炖肉的肉汤将切成丝的酸菜煮上一个小时，酸菜发酵的酸通过炖煮稀释在肉汤中，不仅解腻，还能缔造出层次更为丰富的味觉体验。临近黄昏，小饭馆内外有条不紊地忙活着。
2: 说来亲朋好友，来屋里请，屋里请，来来来，咱们造你赶路。
0: 食客陆续到达，杀猪菜到了制作的最后一步。
2: 来了来了，
3: 来，
2: 哎，
0: 切好的肉片和血肠回锅调味，与酸菜团聚，猪肉的肥腻与酸菜的酸爽相互交融。血肠是用新鲜猪血现灌煮制的，吸足了汤汁的精华，滑嫩鲜香。
2: 这杀猪菜啊，出锅了，看热气腾腾的杀猪菜。
0: 在东北，杀猪菜象征着团聚与喜悦，承载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它的做法看起来有点粗犷，却承载着当地豪爽大气的饮食风情。一大锅在火上慢煨着，随吃随取，成为寒冷季节里人们的味觉依靠。当这份朴实无华的家乡之味走出东北黑土地，迎接它的又会是哪般际遇？
4: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哈。这是咱家杀猪菜哈，咱稍等一下，基本我这边给开火了，基本说得五分钟左右就能好啊。这是咱家的桑。
0: 在北京的东北菜馆里，杀猪菜变得精致了许多。为了适应大都市的快节奏生活，减少食客用餐等待时间，杀猪菜在后厨半加工好，上桌加热便可以享用。北京到东北拥有天然的距离优势，餐厅里的食材都是当天从嘉禾村一带运来的，血肠每天现灌，保证鲜美。食材的严选只为食客吃到的每一口都最接近东北的原汁原味。东北菜在北京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作为现今的人口输出大省， 东北三省历经了从闯关东到出关东的时代更迭。伴随着外出打工潮的火热，东北菜走向全国各地，成为百姓餐桌上喜闻乐见的美味佳肴。
4: 今天丰盛啊！
3: 哎呦，这菜系还说啥了？
4: 一月一回的聚餐又到了，是不是？
0: 和在北京的许多东北餐厅一样，这里的店员清一色都来自东北，有些甚至是一个村里出来的。每月的聚餐，美食抚平了大家思乡的心绪。
5: 小文妮来嘞。
6: 哎，小姐来了啊！
0: 小鸡炖蘑菇。又一道经典东北美食，和杀猪菜一样，它是聚餐中必有的菜肴。鸡肉首选当天现杀、山地散养的鲜鸡，蘑菇则用东北山里肥厚的榛蘑，小火慢炖煎。鲜鸡丰腴的肉香与榛蘑醇厚的菌香相互交融着。琥珀色的汤汁挂在食材上，每吃一口，温暖的触感直抵心间。
6: 开始啊！哎呦喂，
7: 这写啥？
8: 杀猪菜。
6: 来，哎呀，二万了！
8: 来吧，客气。我这酸菜，这还得山里大酸菜呀。
6: 中招了，还是家的。
0: 他们把团聚看得格外重，在漫长的一个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家人朋友总是喜欢聚在一起，共享热气腾腾的美食。这种团聚的氛围有着驱赶寒冷的魔力，久而久之，习惯融进血液，化作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天空。

0: 歌厅，其实不然，这里是东北的烧烤店。唱歌的也不是歌手，而是小店的老板，人送绰号串儿姐。
1: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个快乐基因，真心对待每一位顾客，拿他当好朋友来做。我们开店的第一个目的本来就是大伙儿朋友聚在一起好玩热情。
0: 在东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是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虽然是句玩笑话，却生动地描绘出当地人乐观爽朗的性格和对烧烤的热爱。
2: 我们一直把这个店作为像我们家里的食堂一样，就是基本上是每周必来。
3: 我们导演驱车这个300公里，每次到沈阳，这是我必经的打卡之地。
4: 吃个青菜，祝您
5: 行春有祝。
0: 快乐的氛围里，美食好似都变得更加美味了。烧烤，一种会产生美拉德反应的食物，独特的焦香勾起人无限食欲。东北烧烤作为烧烤界中一员猛将，细分之下旁枝众多，东北各地的烧烤风格和口味不尽相同，各有特色。在沈阳，说起烧烤多以烤串为主，当地人称之为撸串。想要烤串好吃焦香入味，炭烤的烟火气无可替代。如果您总在感叹为什么自己烤的肉串不如店里的好吃，接下来的烤串技巧一定不要错。炭不是放得越多越好，火力也不是越旺串越香。最常见的羊肉串就适合小火慢烤，避免外焦内不熟。鸡翅等食材则适合中火烤制。烤串时均匀地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不仅可以防止食材粘在烤架上，油还可以帮助传热，让食物更易烤熟。烤制中的翻面颇有讲究，翻太勤食物不易熟，适度翻面让肉中溢出的油脂始终裹在食材上不滴落，肉串汁水充足的同时避免炭火滴上油后起明火黑烟，把食物烤黑。在东北很多地区，烤串上桌一般不作为正餐享用，它更像宵夜的代表。晚饭后朋友小聚撸点串，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社交方式。撸串成为沟通感情、维系关系的重要媒介。一杯小酒下肚，几根肉串浸润着味蕾，谈天说地间，人与人的关系被拉近。同样的装潢风格，同样的烤串，同样的热情洋溢，串姐把东北烧烤店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刻到了北京等城市。
6: 非常漂亮啊！对的，我们一唱起来，这就已经非常热情，加入到我们的里面了。
0: 快乐的情绪总是最具感染力，像施了魔法般唤醒大都市里人们沉睡的热情。可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美食才是大家聚在这里的初衷。如何让千里之外的食客也能吃到最地道的东北烤串，保证肉串的品质始终如一？串姐做了一个大胆尝试。在距离沈阳市200千米外的宽甸满族自治县，食品加工厂内一早便开始了肉串的调味腌制工作。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各种肉类、蔬菜、海鲜品质上佳，为烧烤提供了充足

0: 的食材。这些食材辅以当地传统的腌制工艺，勾勒出烤串滋味的基调。从调味到腌制，从串串到包装，将烧烤的食材标准化，建立专门的肉串加工厂，是串姐维持食材品质的尝试。不成想，这一举动带富了当地不少人。
1: 我以前卖服装就3500，高了差不多一倍呀、啊。生活条件水平哈一下就提高了，不管是吃的穿的哈都提高了。钱吧花钱怎么说呢，就稀释，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几乎都不买。现在就想买了哈，反正钱超用了，就觉得生活质量上去了就买。
0: 像栾慧娟一样，因为串串收入翻倍的人还有许多。他们靠着双手日复一日的工作，富裕了自己的同时，也让东北的特色烤串走向全国各地。这些东北特色肉串挑拨着味蕾，丰富着各地食客的餐桌。对于美味的向往，不论地域，人们总是保有最原始的冲动与欲望。在音乐和美食交相呼应的氛围里，撸串成为快乐的代名词，

0: 一口大锅汇聚东北美味，铁锅炖大鹅，东北铁锅炖的典范之作，浓郁酱色汤汁包裹脱骨弹韧鹅肉，一口入魂，百吃不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上海，中国璀璨耀眼的摩登都市。西方餐饮文化对上海饮食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大街小巷不乏西餐厅和中西融合菜馆的身影。精致、小资、清淡，是很多人对上海饮食的印象。然而，这份印象有时也会被打破。这红红火火的热烈氛围，您是不是以为走进了东三省？其实，这里是上海的东北铁锅炖餐厅。铁锅炖，与其说是一种东北特色美食，不如说是一种当地特色的烹饪方式。一口口大铁锅里，酱红色的汤汁包裹着丰富的食材，一看便知香浓够味，十分下饭。这看似与上海本土饮食偏好千差万别的餐厅，每天都会宾朋满座。店内招牌菜铁锅炖大鹅更是收获

0: 姚建龙，80后餐饮人。16岁便离家的他，身上有股子敢闯敢拼的冲劲儿。他将东北铁锅炖开到上海等周边城市，已经11个年头了。为了在上海站住脚，让本地食客吃到口感滋味最佳的鹅肉，他坚持用鲜鹅烹饪。优质的食材是菜品俘获人心的秘诀。
1: 目前来说，这个品种是最好吃，它这个肉比较香，肉丝比较细。
0: 鹅是一种较为娇贵的动物，相较于其他家禽，它的养殖难度大得多，需要充足优质的饲料和水域，对于自然环境和养殖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东北地区地貌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为鹅养殖提供了适宜条件。然而，从东北到上海，鲜鹅运输并不现实。为了保证供给，姚建龙特意在上海周边寻找适合的养殖环境，保证宰杀的鲜鹅可以当天运到后厨。
1: 这鹅还有多长时间出栏？
2: 这鹅是现在是80天，
1: 千万不能少养，因为少养香度不够，一定是你要多养，就160天。环境也必须要这种环境，要品种第一，然后环境第二，养殖天数第三，为什么饲料第四，这4个维度。
0: 养殖160天是姚建龙对所有养殖基地的要求。要知道，在很多养殖场，鹅养到80天就可以出栏了。养殖时间越长，成本和风险越大。然而，天数不足的鹅肉香度较淡，养殖时间更长的老鹅口感又易变柴。把握好养殖天数是铁锅炖大鹅好吃的基础。要做铁锅炖大鹅，方法并不复杂，您在家也可以复刻。想要鹅肉好吃地道，则需要留意细节，比如炖制前的这一步就十分关键。将砍成小块的鹅肉皮朝上平铺在烤盘上，
3: 烤一下，把这个皮下脂肪油烤出去，烤完以后这个肉皮它是扣弹状的。
0: 鹅皮下脂肪丰富，东北地区多严寒，鹅肉高蛋白高脂肪的特性非常适合人们冬季储存能量。然而在上海等大都市，习惯了清淡饮食的食客们大多不喜欢过多的油脂。炖制前270摄氏度烤上6-7分钟，不仅可以去掉部分鹅油，还能使鹅皮变得更富弹性。如果您家中没有烤箱，炖前多炒一会儿也可以达到下油的目的。
3: 哎，开始炖鹅了，起锅烧油，自制猪油，没有猪油可以使色拉油，但是没有猪油香。
0: 大铁锅内起锅烧油，油温在110至120摄氏度时，下入葱姜蒜爆香。
3: 这个猪油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和葱姜的香气已经出来了。下入花椒、八角。
0: 花椒、八角炒香后，下入烤好的鹅块，将辅料的香气炒进鹅肉里，加入适量老抽调色，随后一小碗黄酒沿锅边倒入。
3: 黄酒是去腥增香的。
0: 翻炒片刻，下入少许蚝油，随后一次性加入足够量的高汤。
3: 高汤要没过鹅。
0: 盖盖炖制前加入食盐调整咸度，接下来就是

0: 45分钟的等待。时刻到店时，大鹅一般已经提前中火炖足45分钟，揭盖肉香扑面。别着急，此时还不是大快朵颐的时候，根据喜好加入辣椒、干胡椒、秘制辣椒酱等调整辣度，随后下入东北当地运来的土豆，再贴上铁锅炖的经典搭档。
1: 这都是咱家的纯手工玉米饼，第一个饼子祝大舅一日千里迎风帆，第二个饼子祝大舅两袖清风做高官，第六个饼子祝大舅六六大顺多赚钱。
0: 贴饼子的加入为这锅大鹅注入了更浓的东北风情。盖上锅盖，小火再炖10分钟，最后这10分钟是收汁的关键。
1: 起锅了，开搂了，金饼子银饼子不如咱家的大饼子。
0: 刚出锅的铁锅炖大鹅喷香四溢，因为加入了土豆的缘故，汤汁浓稠，包裹在已经脱骨的鹅块上，一口肉一口饼，让人食指大动，根本停不下来。而当鹅肉吃得差不多时，铁锅炖的另一精髓才要出场。干货，铁锅炖离不开的一类食材，豆角干、土豆干、蘑菇干，在东北可以说万物都可制成干货。因为当地多严寒，一年中物资分配不均，为了应对资源匮乏的冬季，将各种果蔬提前晒成干货，漫漫寒冬便不再为食材发愁。
2: 这老根儿不好。
0: 在东北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晾晒干货储备过冬，这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传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
2: 这个是吧，咱们东北特产的，咱们这上了山咱就可以能捡到。这是榛子蘑，看着没，就这个根儿，这个根儿剪掉就剩这股了，炖小鸡嘎嘎香啊。这个土豆啊，到时候给它烀熟了薄了，切成片儿，上饭店呢，就是做三杆，一个是黄瓜杆，这一个是土豆杆、萝卜杆，那做起来呢，谁都爱吃，谁都愿意要。这一盘还挺贵呢，这一盘，这个是水芹菜，有意思的没？这个杆是榆蘑，榆树顶长的蘑菇，这个蘑菇晒老不好晒了。这个杆是地瓜秧、青辣椒杆。你这夏天的东西吃不了，你可以都晒干储存，这一冬天你都不用买菜，多好。
0: 东北农村晴朗的天气日头很毒，一般食材晾晒2-3天就能干透。人们发现这类原本因气候因素而形成的食材味道更为浓郁醇厚，但却不易熟烂。铁锅炖制正是最适合干菜们的烹饪方式。
1: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豆角干啊，然后给您对加锅里面啊，这个是黄瓜菜干，也给您一起下锅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土豆干。然后
0: 为了更好地融入上海的饮食圈，姚建龙大胆地将传统铁锅炖一锅出的乱炖形式改良成了先吃肉后下菜的方式，这样菜品不仅精致了许多，也更好地突出鹅肉原本的醇香，让铁锅炖的滋味更富层次。一口铁锅吃出2种满足，也正是诸如此类的许多小改良，让东北铁锅炖获得了越来越多上海食客和国际友人的喜欢。带着家乡美食，姚建龙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0: 酸菜，东北人餐桌离不了的家乡美味。酸菜入馅爽脆清新，吸猪肉鲜美，相辅相成，缔造东北水饺独特好滋味。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像做实验一样严谨地对待包饺子，您见过吗？让食客吃到的每一只饺子都如孪生兄弟般一致，这种标准化模式的东北饺子连锁店在上海开了不下50家。上海的秋天最为宜人，也是店里食客猛增的时节，只因每年10月底店里都会推出一种特别口味的饺子，次年3月下架，想吃只有等到深秋再次到来。对于本地食客来说，这种饺子口味甚是新奇，酸咸鲜香，味道层次丰富，吃上一口让人回味良久。您猜到它是什么馅儿了吗？酸菜，东北餐桌上离不开的重要食材。利用白菜自身携带的乳酸菌在厌氧环境下发酵，使其变成酸菜，这样不仅延长了白菜的保存时间，为冬季储备更多食材，还赋予了白菜独特的风味，成为东北地区极富特色的传统美食。只听下刀的声音都让人不禁咽口水，不难想象这会是怎样的爽脆。在东北，酸菜的吃法很多，炖着吃，炒着吃，各有各的滋味。而搭配猪肉馅做成酸菜饺子，可以说是大众最喜欢的一种吃法。
1: 哎，
2: 干啥去，老婶？
1: 我买点肉，我要包点酸菜馅饺子。啊、我说包，你越愿意吃你就去呗。
2: 好，一会儿就过去。
1: 哎，好，哎。
3: 回来了，老伴儿。
4: 回来了。
3: 咱家包饺子买肉了吗？
4: 买了，买的肉。对，你看
3: 肉好不好？哎呀，太新鲜了。
4: 那肉特别好。哎，
3: 这是笨猪啊，挺新鲜，挺好。
4: 好，
3: 嗯。
5: 回来了，老婶。
4: 啊，回来。买肉。
5: 哎，这个肉好啊，这没肉，这个包饺子老香了。
0: 想要酸菜饺子好吃，肉的选择很重要。
5: 东方瘦的不行，它不香。这个是属于那个没肉，它是那个猪身上面最好吃的一块肉，它是属于那种，脖子下面它是就是那种活的肉。
0: 酸菜有吸油的特性，用太瘦的肉做馅儿，口感较柴。带些肥肉，不仅口感滋润顺滑，味道也会更香。这个诀窍您学会了吗？
5: 放点姜，放点葱。
0: 在剁好的肉馅里加入盐、味精、鸡精等调味料，最后还要加些食用油，顺一个方向搅拌上劲儿。腌制片刻后，加入切碎的酸菜。
5: 稍微放点酸菜，可能酸菜有点少。
0: 酸菜和肉馅的比例在2:1左右较为合适。东北农家酸菜饺子好吃的关键一定是酸菜多肉少，这样口味才地道。
5: 馅儿好喽，
4: 我包吧。挺香的。
5: 嗯，还得是自己家腌的酸菜好吃。嗯。
0: 饺子在我国北方象征着吉祥团圆，人们对饺子总是怀揣一缕特别的情结。在过去，黑土地上开垦一天的人回到家，一顿热腾腾的饺子是对一天辛劳最好的慰藉。人们靠着这份勤劳从温饱到小康，如今离开白山黑水在外打拼的人们依旧靠着这份勤劳闯出一片天地。无论南北，不分东西，猪肉猪杂物尽其用，为我们奉上一道道极致风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4集。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刘春丽，一个将饺子包出名堂的姑娘。从平凡的饺子工到知名饺子连锁店的技术指导，她从实践中摸索经验，练就出三秒包一个饺子的绝技。如果您还不会包饺子，不妨跟着她学起来。
1: 我们现在擀皮儿的时候呢，咱自己家吃啊，就是两个手平衡，然后把它擀几下能出来就可以。你看，两个手平衡就跟擀大饼是一模一样的，看这个就可以。第一步是拎起来，第二步是用左手给它夹住，第三步是把它按在食指上一捏就可以了。自己家的包法呀，就完全按照这三个步骤就可以。
0: 怎么擀皮包饺子，您学会了吗？在上海这样人流大的都市，快捷的用餐环境对食客十分重要。刘春丽将自己包饺子的手法传授给每一个饺子工，既坚持手工包制，又能保证速度和质量。与此同时，为了更加符合上海食客的饮食习惯，除了东北经典的芹菜里脊、虾仁三鲜饺子和酸菜油渣等时令饺子，

0: 此外，汤拌饺子是店里专为江浙沪一带食客特别研发的。别看饺子汤上飘着厚厚的红油，但是滋味却是只香不辣，裹着汤汁咬上一口，比传统饺子更顺滑，这让吃惯了汤饺的本地食客欣喜不已。
1: 这个饺子呢，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呢？上次来的吃的时候有点干，然后呢，他通过放了这个的，我一害怕，喂，鬼这么辣，这个摆放的，后来吃在口里面并不辣，所以说特别好吃。我每次来以后，这一份逃不掉了，一定要点来。
0: 一碟水饺，一把小串，一锅鲜鹅，一桌家乡菜，在大都市的喧嚣里，东北美食既守着热乎劲儿的老本，又踏上创新与变革的新征程，浓郁乡情未改，平添了洋气与精致。在斑斓的霓虹灯下，东北美食正悄然变身，每一口往昔与今朝的碰撞里，倒映出的是东北餐饮人的热情、执着、勤劳与团结。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大象家族在迁徙途中遭遇狮群袭击，损失惨重。一只小象被狮群捕食，还有一只在混乱中走失。继续赶路，还是留下来寻找小象？象群面临两难选择。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大象，陆地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它们体格雄伟，性情和善，热爱家庭，它们所向无敌，无所畏惧，除了狮子和大自然。水源不够充足，食物匮乏，象群被迫迁徙，但他们不把亲人抛在身后，忠诚会以生命为代价吗？

这个象群生活在非洲津巴布韦最大的动物保护区万基国家公园。不久之后，这里的水和青草就会进入匮乏状态，因此象群正在迁徙。他们将在沿途停下来喝水，他们必须这么做。成年大象每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而大型公象需要的水比这还多一倍。必要情况下，他们也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但愿他们不需要这样做。现在还有很多水塘，应该足够这个象群以及他们在路上遇到的其他大象饮用。不过万基生活着很多大象，接近50000头。雨季来临时，他们会四处分散，但是干旱季节，他们都开始迁徙。所有象群都向同一个地方涌去，那就是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他们需要长途跋涉，可能会耗时2个星期。这头大象正在领路，她是这个象群的女族长，这是她的族群。族群里所有大象都和她有亲属关系。这是她年幼的孩子，一头雄性小象，以及小象的姐姐。象群的其他成员有女族长的已经成年的女儿和他们的后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幸福的家庭。只有两样东西能毁掉象群的生活，第一是干旱，第二是狮子。现在有一个狮群已经盯上了他们，狮群成员数量不少，有母狮，还有幼狮。他们的首领，领头的雄狮，正在狮群的领土上巡逻。他和其他掠食者一样，总在不停地寻找食物，以喂饱整个狮群。而一头幼象正是他们的完美猎物，但并不容易得手。

曼基的水塘对所有动物开放，大象抵达的时候除外。象群对水源有着强烈的占有欲，

水塘边一片混乱，连女组长的小象也被卷入其中。他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但他的姨妈足够强壮。姨妈和其他母象共同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这只胡狼也在碰运气。但是大象没有允许它逗留太久。就算是强壮的姨妈，现在也无法保护小象的姐姐，她生病了。可能是蚊子传播的疾病，也可能是肠绞痛。不管是什么原因，她都不想离开水池。小象也是，他找到了一个玩伴。但现在象群要继续前进了，另一个象群正在接近他们。其中一些大象与女组长和她的姐妹有亲戚关系，所以象群很乐意与新来的大象分享水源。狮子也乐于分享，但他们分享的不是水，而是肉。什么肉都可以，分量越大越好。雄狮结束了巡逻，时间已近黄昏，狩猎的时候到了。

这头雄狮带领家人直扑象群，杀死成年大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们的目标是小象。有些小象还在吃奶，它们非常脆弱。狮子已经非常接近了，太近了。

大象不能容忍掠食者的存在。保护家人的时候更是如此。狮子想把小象和象群分开，但是女族长和象群的其他成员绝不允许。

狮子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但他们还会回来的。晚上对狮子更为有利，他们的夜间视力更好，也更利于伏击。只有黑暗才能带来混乱。狮子正在寻找潜在的受害者。象群处于不利地位，有呼救声。

天亮了，象群面对损失手足无措，受害者并不是小象，而是小象的姐姐，她病了，身体虚弱，狮子们利用了这一点。大象们来到狮群身边，他们的悲伤很快变成了愤怒。

还有一个重大损失，小象不见了。这让这位女族长整夜担忧，她是在象群四散奔逃的时候走丢的，象群已经在附近搜寻了无数遍，还是没有找到她。小象迷路了，她独自一人。她吓坏了，又累又饿。

他还在吃奶。也需要水，没有这两样东西，它支撑不了多久。象群的迁徙推迟了，女族长不想丢下小象，而且象群也不愿意将死去的家人抛在身后。幸运的是，水的供应尚属充足，但是不会持久。如果不尽快迁徙，象群也撑不了太久。雪上加霜，另一只小象在狮群的袭击中重重地摔了一跤，

如果没有象群的保护，他肯定已经遇难。幸运的是，迁徙推迟了，他还有复原的机会，但是他速度很慢。

他慢慢走在后面，不过他没有被丢下。对于象群来说，家庭就是一切，他们会竭尽全力保护幼象。

这只小象非常幸运，它得到了亲人的照顾。女族长的小象却无人照看，她仍然孤单无助。现在正是酷热难耐之时，她又渴又饿。他必须找到水，否则就会死掉。但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水。狮子们几乎持续吃了24小时，他们还会在这里待上几天。狮群进食很讲究秩序，一般都是雄狮先吃，然后才是雌狮和幼崽。咬穿猎物坚韧的外皮之后，他们会先吃掉内部的软组织和器官，再吃其他部位的肉。所有狮子吃饱之后，清道夫们上场。秃鹫、斑鬣狗、胡狼，清道夫结束之后，除了骨头，什么也不会留下。这是掠食者的盛宴，也是女族长和大象家族的悲剧。唯一的好处在于，狮群此后一个星期之内不再需要进食，

平，而且象群并没有停止行动，他们在经过时为死者默哀。女族长心烦意乱，她仍然不愿意抛下女儿。黄昏时分，象群的悲伤再次变成了愤怒，但狮群毫无惧意。他们不愿放弃尸体。大象也不会放弃。但是每推迟一次迁徙，他们就处于更深的危险之中。

这只母狮带着六周大的幼崽回来了。哇！这是他们第一次与狮群见面，也是第一次尝到肉的滋味儿。狮子在进食时非常好斗，母狮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接近狮群，幼崽很容易被杀死。一阵小小的骚乱过后，母狮加入了进食行列。幼崽耐心地在一旁等待，要轮到他们进食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黑暗之中有眼睛在盯着他们。象群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但这并没有减轻他们的悲伤。狮群传来的动静让大象心烦意乱。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将是一个紧张的夜晚。

0: 象群还停留在原地，尽管他们很愤怒，却无力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女族长的小象还在流浪，她还能支撑多久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他还活着，只是身体非常虚弱。他瘦了很多，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对这个小家伙来说，生活太过艰难了。即使掠食者没有抓住他，热浪也会击倒他。他必须喝水，为身体降温。

口渴难耐的时候，象鼻已经不够用了。他仍然孤身一人，很容易成为掠食者的猎物。一头大象向他走来，是女族长吗？大象可以通过触觉、气味和声音相互识别，小象也会通过尿液的气味来辨认母亲。这种印记可以持续几十年。来的这头大象不是女族长，是一头公象。小象忙着喝水，没有听到它走近。

小象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他的妈妈，他在这头公象身上也没有闻到自己家族成员身上那种熟悉的气味。

这是一头独行的公象，对小象没有什么帮助。公象似乎感觉到这头小象陷入了困境，所以它跟在小象身后，

看起来在为小象的安全担忧。小象没有理会他，继续赶路。公象又回归孤独的生活。有那么一会儿，小象曾经受到保护，现在它又恢复了无助。幸运的是，狮群和它并不同路。狮群突然起了冲突，

受了伤，现在他无法狩猎了。不过雌狮会给他提供食物，他的统治将继续下去。干旱越来越严重，动物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艰难。象群还是没有继续迁徙，这时小象的伤腿有时间痊愈。水源变少了，象群逐渐失去耐心。他们开始骚动，攻击事件增多，特别是在年轻的公象中。大象对其他靠近水源的动物态度更恶劣了。有一对迁徙中的大象前来解渴，因为是同类，象群允许他们分享。其中有些大象和象群成员还有亲属关系，但是大象太多，而水太少。

雄狮很快控制住混乱的局面，幼崽都吓跑了。

他闻了闻，用象鼻轻触骨架。这是一场充满同情心的仪式，大象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死者表示哀悼。做完这些，公象继续默默前行。死者并未被遗忘，或者说并不会被浪费。斑鬣狗家族走了过来，席卷剩下的残骸。斑鬣狗吃完之后什么都不会剩下来，连骨头都不剩。狮子们坐在旁边观看，但大象不能。尤其是女族长，

已经没有遗体可以哀悼了，而且他们还没有找到族长的小像。虽然象群经受了莫大的痛苦，但时间不多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动身了。不过有些事还没有完结。象群已经受够了狮群的骚扰，

象群的愤怒不言而喻。正是这些掠食者使象群损失惨重。狮群头领仍然有伤，他无法逃走。

这头公象其实可以杀了它，但是雄狮并没有表现出胆怯。

他看穿了大象的虚张声势，干脆以静制动。这个策略看起来奏效了。象群不能再等了，他们要赶往乔贝河。

象群终于走了。在他们离开后不久，一头孤单的小象出现了。胡狼尾随其后，希望这是他们的下一顿美餐。

0: 但是狮子已经声明了所有权。不过这并不是女族长的小巷。这可能是其他象群里走丢的小象，失去亲人保护的它最终沦为了别人的食物。那么女族长的小象运气如何呢？它能和自己的母亲团聚吗？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对于万机的大象来说，这是一次漫长的迁徙。一路上，这个大象家族已经与其他有亲属关系的象群合并。他们和其他象群一起穿过曾经被水覆盖，如今却尘土飞扬的土地。现在，这些水坑只不过是小水池而已，而水池边已经挤满了大象，其中一头小象就是女族长走丢的孩子。他遇到了另一个象群，象群接纳了他，他很幸运。大象太多而水太少，所有象群都需要尽快赶到乔贝河，时间非常宝贵。这里离最终目的地还有几天的路程，

女组长的象群也来到水坑边。小象认出了母亲。

这是一次快乐的团聚。整个象群都欢迎他回来。

而这头小象等不到团聚了。和女族长的小象不同，她并不走运，她也不是唯一倒霉的。水坑几乎不见了，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喝的水了，只有淤泥。

淤泥带来了新的危险。一头小象陷了进去，他的妈妈想尽一切办法救他。小象越挣扎，陷得越深，淤泥和流沙一样。妈妈想帮助小象重新站起来。但是他只站立了一会儿，

没有希望了。几千米外，有另一头小象也陷入了淤泥中，它孤身一人。

他感觉到了危险，但是他陷在淤泥里无能为力。一只雌豹和一只雄豹在一起，雌豹看见了小象，不过现在它对交配更感兴趣。而雄豹无法抗拒潜在的免费晚餐，不过并不容易得手。小象的头和象鼻是它的防御武器，这两样武器已经够了。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女族长、幸运的小象和象群其他成员继续他们的旅程。每次抵达水边，他们就喝水、沐浴、提神。随着最终目的地越来越近，他们开始振作起精神。

雨水将很快降临，所有动物都有所感觉。雨水正在积聚，大象也在等待。

0: 他们以手段狠毒、残酷无情著称，但他们又充满爱心，以集体为重。他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在这场生存大战中继续下去。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

0: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女族长的家族和象群的其他成员向他们旅程的终点乔贝河发起最后的冲刺。现在他们几乎能够闻到河水的味道了。乔贝河近在咫尺，终于抵达河边，他们加入了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象群聚会。这是一个超级象群，女族长和她的家族终于成功抵达。他们将在这里度过接下来的6个月，这里有充足的水、充足的食物、充足的伙伴。每一年随着季节变化，大象都会沿着古老的路线在乔贝河与湾矶之间来回迁徙。女族长的象群将继续成长，当规模变得过大时，象群就会分群，然后继续成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温柔的巨人将永远生活在一起，彼此照料。他们不仅是象群，更是一个大家庭。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 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0: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9: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大自然的缤纷色彩啊，在某些自然因素之下呢，会发生巧妙的变化，比如枫树，天气变冷的时候呢，它的树叶会变成红色；还有变色龙，体表颜色呢会随着环境变化而

0: 而改变，起到保护色、融入环境的作用。而有些变色现象的出现还会影响到当地百姓的出行。在重庆市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有个叫罗家坨的苗寨。这一天呢，一位村民准备到县城去买点货，可当他路过山脚下一眼泉水之后，突然若有所思，又返回到村寨之中。他和家人说，我呀还是晚几天再去县城吧，因为这个山下的泉水啊开始变颜色了。这就奇怪了，那眼泉水为什么会出现变色的现象呢？村民又为何因为泉水变色而改变了出行计划呢？
1: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境内的罗家坨，是一座苗族村寨。据说在村寨附近也有一眼神泉，每当降雨前后，泉眼就会流淌出像牛奶一般乳白色的泉水，于是当地百姓便把它当成了预测天气的工具，从而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和播种收割的时机。这眼泉水为何会因天气的变化而出现变色？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进入村寨后，记者发现，罗家坨所处的地理环境，山林环绕，峰峦叠嶂，村中建筑大都是高脚屋。通过走访，记者了解到，变色的神泉就位于村寨背后的山脚之下。因降雨前后，泉眼会流出乳白色的泉水，所以当地人便称其为牛奶泉。跟随向导，考察组一行从村寨来到了牛奶泉所在的位置。这是一股从崖壁上涌出的泉水，走到近前，记者发现这股泉水水量不大，清澈洁净，与普通山泉并无区别。
2: 平时是很清澈的嘛哈，如果要下雨的时候，这里面就有预兆出来了。
1: 当地村民说，牛奶泉只有在下雨前后才会变成乳白色。于是考察组来到了当地气象站，气象预报员告诉记者，通过观察卫星云图，未来几天会有一个降水云团靠近彭水地区，应该会带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果然两天后天降大雨，趁着雨势刚过，考察组再次前往牛奶泉进行调查。
3: 这个地方也很深。
1: 趟过溪水之后，记者来到了牛奶泉边，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岩壁下流出的泉水不再清澈，而是呈现出犹如牛奶一样的乳白色，水量也比下雨前要大很多。就在牛奶泉水和旁边峡谷中溪流的汇合处，可以看到明显的界限，一边是乳白色，一边混合着泥土的颜色，形成了局部泾渭分明的效果。那么为何前几天还十分清澈的泉水降雨后就会变成乳白色呢？
0: 通过泉水变色来判断天气，这事儿听起来确实不可思议。不过这种情况也并非个例，在我国其他一些地方呢也会有变色的水体，而且呢人们会通过其颜色的变化预知风雨。平日里呢，这汪潭水是颜色碧绿。

0: 水面平静，不过一旦潭水变色，大鱼涌出，不出一日必会降下甘霖。那么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地理谜团呢？它对考察牛奶泉又是否能够提供一些参考依据呢？
1: 青龙潭位于贵阳县县城南部的群山之中，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潭水边。碧绿幽邃的潭水中，几条鱼儿在悠然自得地游弋。
2: 根据这个水的颜色，我们就可以预测天气的变化。
3: 嗯，
2: 像这个颜色，
3: 嗯，
2: 来这个深，黄色的冰层啊，这个颜色的话呢，它就说明要下雨了。
1: 说话间，记者注意到，潭水的颜色正从青绿色逐渐变成黄色。与此同时，不时有几条大鱼从水下冒出。大约半个小时后，天色突变，乌云滚滚，狂风大作。片刻之后，大雨倾盆而至。这场雨下了约有一小时，雨过天晴之后，水面又恢复了青绿色。这汪面积不大，看似平常的水潭，为何会有如此奇特的现象呢？
4: 对，往往下雨之前呢，它这个气压会降低，特别我们一些小动物啊，它对这个气压特别敏感，像我们泥鳅啊，什么这鱼类啊，它就会在这个水潭里面呢、躁动，把里面的泥沙呀给它搅动起来了，所以就是水啊容易变浑。
3: 哦，
1: 专家解释说，气压和天气变化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晴天气压突然变低，通常是下雨的先兆。一旦气压变低，原本被气压压入水中溶解的氧气就会释放回大气中，导致水中的氧气溶解度下降。原本生活在水底的鱼类，为了能呼吸到氧气，就纷纷涌向水面。在这个过程中，水底的泥沙被搅动，清澈碧绿的潭水就会变浑变黄。但是记者通过分析发现，青龙潭水体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其变色现象是因水底泥沙被搅动而形成的。而牛奶泉是常年流动的，水质清澈，平常并没有什么乳白色的沉积物。这两处水体变色的原因似乎并不一样。为了找到更为科学的线索，记者邀请了相关的地质专家参与此次调查。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对牛奶泉周边的岩石及土壤进行了仔细勘察。在一处崖壁上，队员们发现了一块类似石膏的块状物体。
5: 好多都看到的。
1: 杨岩，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常年从事水资源领域的研究工作。专家告诉记者，这种石膏状的物体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据此，专家推测，泉水中的乳白色可能就是钙的颜色。随后，考察组专门对泉水中的钙含量进行了检测。
5: 钙是60毫克每升，这个在重庆地区来说就算是比较低的。像我们正常的话，重庆这边就是120这样的，正常的话。
1: 杨教授说，水体中钙离子的数量少，恰恰说明在水中沉积了一定数量的钙。钙的沉积作用会在水中形成乳白色的碳酸钙， 水体

便会呈现出乳白色。那么，这么多的碳酸钙是从何而来的呢？专家说，这一地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牛奶泉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山中的一条峡谷，受地质作用的影响和流水的切割，地下河在牛奶泉的位置不断汇聚。由于在汇聚过程中，暗河水一路溶蚀石灰岩，因此水中含有大量的碳酸氢根和钙离子。然而这些物质并不稳定，在涌出地表时压力会突然释放，二氧化碳随即大量挥发，形成不溶于水的碳酸钙。可是为什么这种乳白色泉水只在降雨前后的这段时间才出现呢？杨教授说，这和泉水的水量还有雨带的分布有一定关系。用句俗语说，就是十里不同天。山区的气候往往变化莫测，上游地区下雨时，地下水位会随着雨水下渗而升高，并逐渐充满整个水流通道。此时地下河河水的压力随之上升，而当它从地面涌出的时候，压力又会急剧释放，导致水中的二氧化碳迅速析出，于是就造成了碳酸钙的快速沉积，形成了乳白色的牛奶泉水。而此时牛奶泉所在的罗加陀地区还没有降雨，直到数天之后雨水才会转移过来。从这个视角来看，牛奶泉确实对预测天气提供了帮助。

赤霞奇峰，色彩变幻莫测，风水宝地造就神奇技艺，为何会造就变色奇观？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自然呢所创造的变色现象不仅存在于水中，有的时候呢会出现在巍峨的山峦之上。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部的松潘县，地处岷山山脉中段，在这里呢有一处奇幻之地。您看这座山的山顶处啊，有着灿若云霞的色彩，颜色时而呈玫瑰红，时而呈牡丹红，时而又呈杜鹃红。当地人呢把这座会变色的山峰呢叫做红星岩。红星岩的峰顶啊

0: 海拔超过了5000米，而且呢，去往那里的道路呢十分的崎岖险峻。这是考察组在这条路上拍摄的一段视频，一支由摄影爱好者组成的队伍正在骑马向红星岩进发。由于空气稀薄，队伍中的几名队员呢都陆续出现了高原反应。不过几位摄影师坚定地说，这路途虽险，但是为了一睹那座奇峰的风采，他们也会坚持走下去。那么这红星岩为何会幻化出多样的色彩呢？它又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视觉震撼呢？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相关专家前往松潘，展开了科学考察。
1: 四川松潘地区最为著名的胜景，莫过于其境内的黄龙盖华堆积景观。盖华彩池会随着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变化出五彩的颜色，被誉为人间瑶池。相比于多彩的水，传说中嫣红如絮的红星岩，隐藏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颇具神秘色彩。考察组进入松潘县城后发现，这里的建筑外墙也多为红色。向导说，当地人对红色有着虔诚的崇敬，它在人们心中是生命和力量的象征，所以当地百姓也将同样是红色的红星岩奉为神山。红星岩所在的七藏沟离县城不远，半小时的车程便可到达沟谷的入口处。然而向导告诉记者，要去红星岩却十分不易。
2: 感觉
1: 沟谷内山路崎岖，考察组的车只能在石块和水流中缓慢前行。没走多远，汽车就已无法行驶，队员们只得改骑马继续行进。行进过程中，专家细致观察着两边的地形，他发现两侧山体均为石灰岩。万新南，成都理工大学教授，从事地学研究30多年。经过一夜休整，第二天一早，考察组继续向红星岩行进。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攀登，队员们终于见到了红星岩。高耸的红色山体让人肃然起敬。
3: 哎，真漂亮。
1: 那么这座赤霞奇峰上的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红星岩高耸陡峭，根本无从攀爬，更不用说接近它去采样。这时万教授发现了一些从山上滚下的石头，他说每一块石头都会为红星岩的构造和外表颜色的成因提供证据。
3: 这个就是比较新鲜的面，新鲜面呢，我们仔细看这里头呢，就像砂岩一样，但是呢，它不是砂，是碳酸钙的东西，我们叫肉红色的砂屑灰岩。
1: 万教授说，这种砂屑灰岩的红色与它所含的铁元素有关，由此可以判断红星岩显现出红色是岩石中富含的铁元素的色彩。队员们发现，在这条以肉红色砂屑灰岩为主要地貌特征的沟谷中，一些山体也会显现出红色，但是都不如红星岩鲜艳夺目。
3: 它不是要经过后，
1: 专家解释说，在地质运动中，地层相互挤压时，层

0: 的岩层被挤压变形，出现褶皱，层里厚的岩层无法弯曲而被整块拱起，红星岩便属于这种情况。
1: 它的出现就有几个要素，这几个要素一个高是吧，二个本身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成分是吧，第三个是直立的是吧，第四个呢每年有雪覆盖然后融掉让它露出来，这几个因素要达到的这个情况下它才能出现。
0: 万教授认为像红星岩这样的山峰极为少见，它处于雪线以上，没有植被，空气中的含氧量极低，每年降雪季节到来时，积雪将它包裹起来，岩石被隔绝保护，待冰雪消融，融化的雪水便会把石灰岩上面已经风化的碎屑剥离冲刷掉，这样红星岩的红色就更加鲜艳了。
2: 专家解释说啊，这红星岩能够变换出不同颜色是由于岩体本身的红色就鲜艳夺目，加之不同时间段的这个光线的照射强度也有差异，所以呢在人们眼中啊，这座山峰的色彩便会产生多样变化。色彩变化的现象不仅只存在于自然界的山水之间，它也会渗透到人类的生活和文化之中。您看这些精美的瓷器是我国民窑瓷器钧瓷。说起钧瓷啊，其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妙就妙在烧制过程当中呢发生窑变现象，烧成后的每一件钧瓷颜色图案纹理都会各不相同。为什么烧制之后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效果呢？为了找到其中的答案，咱们就要去到这个钧瓷的起源地河南省禹州市去一探究竟。
3: 植物的色彩孕育了哪些独特的民俗文化？天然的染料寄托着人们怎样的美好愿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入质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

0: 从上世纪开始，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对古钧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将其认定为宋代官窑遗址。经过清理，一座构造奇特、保存完整的北宋钧官窑炉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禹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距离省会郑州约80千米。考察组从禹州市区出发，来到了神后镇。向导说，唐宋时期，这里的先民就开始升起了钧窑的炉火，至今镇上还居住着不少钧瓷烧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跟着你打交道啊，你得给他探心。你说我想见你变成什么样子。
0: 任兴航，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说，神后镇在历史上能成为制作钧瓷的重镇，并非偶然。在任兴航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了一处山坡之上，俯瞰神后镇。他告诉记者，神后镇属浅山丘陵区，群山环抱。在历史上，山中丰富的林木资源为烧制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2: 这是榆木，竹榆木。
1: 这是槐木，这是我们用当地这个木材它好些。这两种柴呢，混合用。
0: 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这一区域内还同时分布着陶土、磁石、紫木节等矿产。他们或可制作陶瓷坯体，或可制作釉料。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让这里烧制钧瓷所需的原料极为齐备。那么，钧瓷制作技艺中最为神奇的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钧瓷的色彩主要是釉料经过高温烧制后发生化学变化而产生的，其中釉料中矿物成分的比例、炉温的高低、烧制时间的长短等因素都会对成品的颜色产生影响。由于这些因素不易精确掌控，所以钧瓷的颜色便不可预估。虽然钧瓷色彩是听其自然的结果，但钧瓷艺人们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也摸索了一些控制烧制效果的规律。任兴航说，配釉是较为重要的一道工序，每家的原料和比例都不尽相同，这是钧瓷艺人们安身立命的本钱。后来通过科学分析发现，釉料中各种成分的比例会对烧制后的效果产生较大影响。例如，铁钛含量的多少会影响色调和饱和度，碱性成分的多少会影响釉的流动性。任兴航说，钧瓷的色彩及图案还会受陶土材质、窑炉构造以及季节气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每一件作品在世间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也正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一现象的魅力所在。大自然就像一位艺术家，用他手中多彩的画笔装点着大地，他所创造的作品是那样的美妙和谐，而人们通过对自然界长期的观察和探索，从中发现规律及

0: 取灵感，并把多变的色彩融入到自身的生产生活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辉煌。
1: 人类通过观察自然界当中的变色现象，而创造出了古老的记忆，承载着前人的精妙智慧。当然，色彩多变的大自然呢，带给人们更多的还是美的享受。它可以是北京香山秋天的红叶，新疆喀纳斯湖斑斓的湖水，也可以是四川九寨沟中那多彩的钙华池。在这里呢，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珍惜自然赋予人类的这些幻色奇境。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

0: 力，味更香，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买好蟹，我就选苏庄园，放心好蟹，苏庄园。
2: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3: 立效大参加丸。
2: 餐前开胃，餐后消食，消胀化积，
3: 立效大参加丸。
2: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0: 桂圆调睡眠，山药健脾胃，金脾双补气色好。
1: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还能够动起来。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格力真好。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有些人在入秋后总觉得提不起精神，还会出现面色不佳、手脚发凉、失眠多梦等问题。中医认为，这些表现可能与气血不足或运行不畅有关。经过一整个夏季的高温消耗，人体容易气血亏损。秋季天气转凉，正是调养身体、补益气血的好时机。在常用的养生好物中，桂圆能够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素有南方人参之称。山药可以益气养阴、补脾养胃，被誉为平民补品。川芎善于活血行气，被称为血中气药。它们各有所长，在

0: 补益气血、促进气血运行等方面发挥着不同作用。本期节目，广东省中医院杨志敏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您带来秋季调养气血的实用方法，教您吃出好气色，养出好精神，健康舒适过秋天。
1: 我知道这一份桂圆呢是您特地从岭南带过来的。
2: 对的对的，
1: 千里迢迢啊，真的是非常的不易，
2: 让大家尝尝鲜。
1: 这个颜色是果皮发青的，
2: 对，
1: 而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发棕色一点的。
3: 哎，这个果皮厚一些。
2: 对
1: 对，这个桂圆有点像一个大的或者是边缘没那么清晰的心形，
2: 你看它两个尖特别高是吗？
1: 对，
2: 这个相对比较圆，然后所以它会隆起来了两个尖，所以它有一点元宝形的感觉。然后这两个颜色谁更透明一点啦、
1: 啊？这个小的更透明，
2: 更透明。啊，这个更浑厚一点是吧？所以它乳白色一点。然后这种呢，你们感觉是不是这种甜的很脆是吧？
1: 对
3: 对啊，
2: 这种甜的来点
3: 韧性大一点，
2: 韧性大一点，
3: 没错。
2: 对，所以它的纤维肯定吃上去这种是润滑一点，
3: 对，
2: 纤维少一点，这种就纤维稍微粗一点。但是你想喜欢吃那种有纤维嚼劲的，那就选择这个。这个呢，绿皮一点的叫石霞龙眼。
1: 石霞龙眼，
2: 对，
1: 石霞是个地名吗？
2: 对，我们一到了这个时候就说我要吃龙眼了，一定是说有没有石霞龙眼啦？哎，因为它特别脆，然后核特别小，更重要是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吃水果会不会感觉一剥开越是甜的水果，水分都流出来，然后容易感觉到手很黏。
3: 对。
2: 好，但是这种水果呢，它水分其实是被肉锁住的，所以你会只是咬进去的时候它的水分才会出来，就不会感觉整个手好像很黏的感觉。
1: 是的，
2: 是吧？这个名字叫储粮。
1: 储粮，
2: 对，
1: 也是地名，
3: 也是地名。
2: 对，其实也是只有比对你才看出它的区别，只要不把它摆在一起，你都感觉哎都是圆圆的，
3: 对，
2: 甜甜的的那种感觉。
1: 可能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哈，我们真的是很偏爱桂圆的。因为中医大家都知道嘛，补气血比较好的三样宝贝，一个就是桂圆，还有阿胶，还有一个是大枣。但是说实话吃的比较多的就是桂圆和大枣。
2: 对，你为什么我们喜欢桂圆？这三种里面，容易可能首选桂圆。第一个，它可及性好。
3: 对。
2: 第一个是新鲜的时候可及，更重要，桂圆其实在用药的时候，更多的是晒干了。所以晒干之后用它的肉，既可以当零食的拿来吃，可以入茶喝，入汤。
1: 对。啊，
2: 可以配到各种药方里面。所以它第一个是可及，第二个由它的药性所决定，它是入什么？入心经。入脾经，它能够养心血、益心气，然后安心神。你看我们人呐、啊，其实很多时候一紧张，情绪就不好，心神就不定。
1: 对，
2: 所以心神不定的时候，你会看着他的脸色会变得苍白一点。所以呢，我们说把桂圆吃好之后，第一个能够入心经、入脾之后，养好了我们的气血之后，自然我们的脸色，就表现出来嘛。我们叫心主血脉，其华在脸。
1: 经您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桂圆真的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一日三餐最好都不要离开它，多多的把这个气血往我们的脸上，就像扑腮红一样多扑一些。但好像这个桂圆我们吃起来口感是甜的，
3: 对，
1: 那它里边也有很多的多糖喽。
3: 对，其实糖这么甜，它最大的含量的成分是蔗糖。蔗糖的含量占到它这个果肉的60%以上。这个蔗糖是个双糖，它是一个分子的葡萄糖和一个分子的果糖连接的糖，叫蔗糖。那么蔗糖是它含量最高的，除糖以外它还有黄酮。黄酮类化合物它也比较丰富，酚羟基比较多，所以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
1: 对，如果要是有抗氧化的作用的话，那自然可以防衰老嘛。
3: 它就是对这个自由基的损伤有一定的作用
1: 啊，
3: 而且多糖也有这方面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说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它含铁量也比较高。
2: 对，
3: 由于它含铁，对，它有一定的促进血红蛋白的增长的作用，所以呢，从这个糖本身，蔗糖在咱们中医临床里面也是一个活血养血的一个东西，是吧？咱们产后一般要吃。

0: 红糖，其实红糖当中主要的成分也是蔗糖，
1: 对，
0: 对吧？所以从这几个方面都是说明这个龙眼肉啊有一定的一个补养气血，有这样的作用。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一方面要承担家庭的重担，另外一方面呢，在职场上、工作上，咱们也不能落后，可能承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就比较大，然后再加上这个心理呢，可能一时有一些抑郁的情绪难以疏解哈，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晚上睡眠。说实在的，我总会觉得，如果要是一个人睡不好的话，那个气色真的是很难好起来。
0: 没错。
1: 所以睡不好是不是也会影响心的那个气血的滋养？
2: 对的。那首先我们先看，现在确实在我们门诊里面很多这类的女性，第一个确实是叫职场精英，然后大概也是三四十岁的那些人，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一种叫生成不足然后耗损过多这两个特质。那这种生成不足大部分是什么呢？第一个，女性啊忙了之后经常吃东西，第一个不规律，第二个
1: 是
2: 为了保持这个体型嘛，总体要控制饮食，第三个紧张了，没胃口了，
0: 对，
2: 所以它整个就是吸入减少，第二个就是耗损过多，由于室内过度透支过度，所以它会透支出去，所以这种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睡不着了。所以睡不着，我都说你身体的稳定性已经被打破了，所以失眠它只是给一个表达给你，向你求救，
1: 对，
2: 我不好了，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我的状态？所以说睡不好就是心气心血不足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达的信号。那另外呢，有些人简单点，吃点安眠药吧，我就熬过去了。好，吃着吃着什么感觉脸色又越来越不好了，所以呢睡眠不好气色又越来越差，那种人除了睡不好脸色不好，经常你去跟他握手的时候手是凉的，好，同时呢慢慢月经也开始量要少了，
0: 对，
2: 头发也没有那么好了，哎，这个时候才来去找到医生说我那么多问题你能不能给我解决，
1: 这都是气血不足
2: 的一个综合的表现。
1: 其实你每天工作也非常
2: 非常忙，我每天只有睡眠大概5到6个小时，
1: 对，而且有的时候还有出差，就是很奔波很劳累，但是我觉得每次看您怎么会感觉到您不光是脸上很有光彩，而且那个精气神真的是从内往外就从头顶上蹭蹭蹭往外冒的那种，真的很羡慕您哈。所以您一定有很多保养的秘籍。
2: 其实我也可以推荐大家一个叫玉林膏。
1: 玉林膏，
2: 对，它是清代医家王梦英《随思居饮食谱》里面所提出的，它就是用桂圆加西兰参，然后按10:1的比例炖制而成，然后它比较方便，你每天一勺两勺，开水冲服，然后早上喝其实是最好的，不要晚上喝哈，因为里面有西兰参，不仅是有提气作用。所以它还是适合早上起来的时候喝，然后呢特别对于那些晚上容易睡得浅啊，一有声音就容易惊醒啊，就是心神不稳当，所以就会容易被扰动起来，
1: 所以就可以吃玉林膏。
2: 对，
1: 那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气色也慢慢变得越来越好？
2: 那首先睡好
1: 肯定的哈，
2: 然后加上桂圆又可以补心血是吗？西洋参是什么呢？它能清虚热生津液，很多睡不好的人容易有虚火，所以他
1: 阴虚嘛，
2: 对，他容易有阴虚，因为耗伤了一些津液，所以说阴的成分生成就缺少了，所以他产生了这种心血不足加心阴气不足，所以呢我们用西洋参呢它能清虚火而生津液的作用，说配合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上火了。
1: 这个方法真的是挺好的。你看如果要是秋天过了之后呢，可能也不太容易能够买到新鲜的桂圆肉了啊。但是呢咱们现在的加工工艺啊太多了，可以让我们吃到桂圆干。
0: 是的
1: 。你看我面前有3份桂圆干，这个偏浅一点，偏淡黄一点，
0: 对，这种是囊状的，像一个囊，它趁鲜剥完了之后直接用个小刀把它挖下来，就取它的肉，取它肉之后呢放烘箱里头低温烘干，
1: 低温，
0: 所以低温烘干它的加热的这个温度啊不是那么高，所以它这个色素类成分的

0: 氧化不那么明显，所以加工出来就比较透亮一些。
1: 我家是这种，我不太愿意买这种深色的，我总觉得这是不是老了呀？
0: 对，这种其实第一个就是和加工的温度有关，第二个和储存的时间有关，
1: 真的。
0: 第三，我办公室就有一罐这种最早买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颜色的，结果放在那儿呢，太阳光暴晒，我这个窗户朝西，对，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它这个颜色深其实是和表面，就是和内在成分，尤其是一些色素类成分氧化加深过来的。
1: 那品质相对好一点的是这个
0: 这种衬鲜的会比较好一点，它保持它原有的味道更浓郁一些。嗯，
1: 上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请到了大厨给我们做龙眼肉的菜，那我们这次再给它改良一下好不好？你想不想学一学？
0: 想。
1: 好吧，一起享受美食。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1: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0: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2: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0: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3: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0: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

0: 维康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哎呀，刚刚品尝完桂圆哈，那第二个我们为了帮助大家改善气色的食材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山药了。今天啊，说实话，我们选择的是市场上品质最好的一款山药，这选对了吧，张老师？
7: 对的，对的，对的。山药其实品种很多啊，咱们在市场上其实经常可以看到两三种，第一种是特别大的。
6: 粗的，
7: 粗的，它的特点是切了之后含水量高，比较脆，适合在涮火锅或者清炒的时候，炒菜的时候吃，它和黑木耳经常一起炒，
6: 那个
7: 就脆，那叫白玉山药。
6: 白玉山药，
7: 对，
6: 白
7: 玉山药就是含水量高，粗壮，所以这个呢是咱们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第二种呢，是咱们眼前摆的这一种，这种叫铁棍山药。为什么叫铁棍呢？它质地比较硬，手捏一般捏不碎，比较质地比较硬。这个呢是河南焦作这个地方种植的最为知名，又叫淮山药。淮山药专指的是这铁棍，但当地的种植方法有好几种，我专门去焦作地区去跑过一遍，去看过实地怎么种的。种山药需要把这个土深挖，深根，因为山药在种的过程中遇到阻力会有分叉，像一个手掌一样，所以必须帮土给松了。但是这个土如果过松，它就一直往下长，长得很圆溜，它就质地就比较不那么坚实，所以为了既不让它长成手爪样，又不让它长得过于松，所以这个土一般需要选卤土。这个土的，对了，卤土和沙土来比的，它就粘性更强。挖完之后，在这样一种土硬适中的地方去种这个山药，由于受到阻力，所以这个铁棍山药你看到它不是那么圆，对吧？它有一定的扭曲度，对，它不是那么的直，所以这种呢，既有硬度又不至于长分叉，所以它的质地就比较面，所以它在炖汤的时候你吃的口感就比较好。
8: 为什么我们觉得山药也可以对气色好？首先是从它入脾胃，而且呢它性平，它补起脾胃来还不燥也不温，所以呢早餐可以一段两段，也可以晚餐的时候刚好炖汤的时候放一点啊，性平的东西又补益的东西，医生是最喜欢的。
7: 对，
8: 推打起来适应性广，受众多，所以我们也说它价格啊现在也下来了哈，没有开始那么贵了，所以我们叫平民化的补品。就老百姓其实在每餐餐桌上都能够尝受到它，然后也能对我们的脾胃有补益作用。
6: 但我记得以前好像你也提到过，山药主要是补脾气的嘛。
8: 对，
6: 那我们要想让面色看起来更好，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补血呀？
8: 那其实我们说气跟血之间就是相互依存的，脾胃就是像一个轮轴一样。轮轴就是什么？上下气机升降。所以我们说脾升胃降，说脾气升了胃气降了，你才能吃得下下一顿饭。假如是胃气不降，你吃下一顿的时候感觉就饱了，我不想吃下一顿饭了。
6: 没错，
8: 所以就是说它补而不燥，而是补脾阴补脾气，然后呢来驱动胃的作用，所以我们叫脾胃为行其津液。所以说它脾好了，胃 就更好了。
6: 等同于补这个一个脾气，实际上连带的是我们大半个消化系统的工作能力都得到了提升。然后脾胃的它的气血生化支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就会更突出的体现出来，我们的气色自然就会慢慢好起来。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女性呢，可能就是为了过度的去追求瘦这个标准，
7: 对，
6: 然后就不吃饭了，节食，然后看起来那个整个的脸色就是如菜色一般，是发青发绿的，甚至有一些发黑的，所以这样长久肯定是脾胃也会耗伤，气色看起来就会更差了，对吧？
8: 我们说饮食入胃，
7: 对，
8: 由于精气上疏于脾，它疏布于肺，刚才已经说了气血生化之源，那它的精华呢是来自于食物，你都没有食物了，它哪有精气的来源呢？这是第一个。然后脾长期都不劳作了，没有东西给它，它就懒惰了，它的精华也没有到了皮肤，没有到肺，说肺主皮毛嘛，所以它皮毛光泽就没有了，头发开始干枯了，脱发了，所以很多节食的女孩我们门诊也看了很多，开始的时候都感觉很成功，是吗？瘦下来了，
7: 对，
8: 但是它并发的问题也慢慢暴露。刚才说不单纯脸色不好啊，是月经混乱，还有就是睡眠不好，
6: 对，
8: 第三个是情绪极其不稳定，就总是感觉压力大了，我干不下去了，甚至很多人工作都要停下来，那手摸下去都是凉冰冰的，我们一号脉，我说脉细如丝啊，
7: 精气都没了，
8: 精气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说在这种状态下叫极端的不健康，而由于节食所带来的连锁的反应。
6: 是的，所以最好就是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可以吃一些山药，
7: 对啊，
6: 这个是可以当做粮食来吃
8: 的，
6: 而且吃起来口感也很好，饱腹感也很强，
8: 女孩子也想吃点零食的习惯，那把山药就不再让她这种整体的买回家了，而可以买点山药糕。
6: 对，
8: 那山药糕第一个呢松软，特别是刚节食完的女孩子重新想建立饮食的时候，其实太粗糙的粮食跟米饭其实它是受不了了，因为脾胃的运化力下降了，所以那味糕呢它已经是研磨过，然后变得松软细腻，所以它吸收起来负担就不重了，
6: 对，
8: 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就是刚才是平性嘛，是吗？它能够入脾胃，然后性平，还有味甘，又能养脾胃，所以适合于刚这种节食完的或特别瘦弱女孩子，很多时候刚重新恢复饮食的时候吃什么就容易拉什么的。
6: 真的？
8: 对啊，所以你要可以先吃点山药糕，慢慢把脾胃健运起来了，哎，她就可以慢慢再吃点别的主食啦，别的菜啦，别的肉。那第三个呢，这种糕可以用蒸的办法，那蒸的办法它最好的什么呢？低油低盐，
6: 对，很健康，
8: 很健康，所以它对整个控制饮食跟对自己的饮食的健康，这种糕点是非常合适的。
6: 那我们要是多吃一些山药的话，尤其是吃这个铁棍山药哈，它里边什么样的物质也确实是能够帮我们改善面色的呢？
7: 从现代的研究来看呢，山药当中最主要的成分主要是糖类，我说的糖指的大分子的糖，比如说淀粉，它当中淀粉有直链的有支链的，所以它比较黏，对吧？咱们有的时候刮了之后容易有一层粘液，其实它和淀粉有关系，它支链淀粉就偏黏。第二个它含有多糖，山药多糖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占比量比较大。那么它为什么咱们说山药说平补三焦，脾肺肾三脏皆补，就是和它当中含有的多糖有很大的关系。
6: 那多糖能够让我们气色看起来更好？
7: 对，因为它调节免疫啊，多糖是个非常好的调节免疫的一类型化合物。
6: 对，
7: 所以免疫好了，整个气血肯定是调和了，所以自然就好了。另外呢，山药当中还有一些属于皂苷源，属于皂苷类的化合物，它有保养的作用啊。皂苷是咱们雌激素的母体。
6: 真的？
7: 对，所以皂苷类化合物都有类似的作用，像咱们以往可能聊到过有一些百合科的植物，它有富含皂苷，都有滋润的作用。它皂苷是一类化合物，另外它还有尿囊素，尿囊素跟润肤、 化角质的一个成分。哇，对，咱们可能以前听过皮克用那个尿囊素，对，尿素软膏，
6: 有有有，对，
7: 山药当中也含这个成分。
6: 那个吃也行吗？
7: 对，内服也关联用，所以它里面也有这个成分。我们原来做药学测

0: 山药当中尿囊素的含量，嗯，所以山药当中成分是比较丰富的，对，哦，所以它这多个角度起到了补而不菌啊，嗯，和平和。非常好，
1: 嗯，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用山药做的甜点，尤其是很多爱美的女性又这么喜欢吃这个山药点心和甜品，那咱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甜品组合吧，怎么样？
2: 好的。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北方的山楂，南方的陈皮，调理脾胃好处多。
1: 陈皮所以是可以通过运化燥湿的办法解除内湿的问题。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我们带来了第三个给大家改善面色的药材，这要不说的话还真的很难猜出来这到底是什么药材。
2: 对，这个呢大家平时可能接触的稍微少了一点。这个药的名字叫川芎。
1: 川芎。
2: 对，川芎呢它其实最早名字不叫川芎，叫芎穷。
1: 芎穷。
2: 对，芎穷。后来由于隋唐以来以四川所产最为知名，所以改名字叫川芎。
1: 川芎。
2: 对，作为四川的最知名的川产道地药材，最具代表的之一，直接是挂一个川字，所以叫川芎。这个川芎呢还特别奇怪，有一点，其实咱们用的是它的根茎。这个根茎呢如果不种在四川，同样这个植物挪到甘肃，挪到更西北的地区去种，它就不长成那个样子了。所以还非得要在这个地方种不可，所以它的道地性特别强。所以我们说道地药材和这个地域环境特别有关。
1: 川芎用的是植物的根，
2: 根茎。对对，底下团块状的根茎。
1: 团块状的，然后这个是切成了片儿。
2: 对，
1: 但这个川芎的味道怎么这么浓郁啊？
2: 是这个浓郁的味道呢，其实从现代药学来说，它是挥发油啊，有一些小分子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表面啊，稍微泛点黄的这个纹理当中，这个其实就是伞形科植物的挥发油当中的树脂道。有些油脂，
3: 对，
2: 它里面富含挥发油，所以你闻到这股浓郁的馨香的味道，其实就是
1: 挥发油的味道。
2: 对，挥发油的味道。
1: 对，这个黄的还真的是挺明显的。
2: 没错，
1: 它有点像那个就是树年轮的那个样子。
2: 纹理。对，是的，是的。伞形科植物都有这样的特点。咱们在农贸市场买那个炖汤的时候放点白芷片，
3: 白芷川芎经常是配在一起。
2: 对，在一起。所以这个白芷啊，川芎啊，很多伞形科的都有这个浓郁的味道。
1: 但是以前我记得川芎是活血的哈，
3: 其实
1: 它也能改善我们的面色。
3: 它第一个就是上行，这是它的特定，叫引清阳之气上行而止痛。所以我们中药里面治疗这个头部的疾病，一个是血虚引起的，一个是受风寒引起的头痛，都可以用到这个川芎。那一个就是四物汤是吗？
2: 对。
3: 另外一个有明显叫以它名字的叫川芎茶调散。对，血虚风寒感冒头痛就会用到它，说直上颠顶。
2: 对，
3: 它不止直上颠顶，还能下行血海。生心生之血，调月经。所以它也能调月经调血。所以我们女性啊，一般经期最容易就是头痛，或痛经，或月经量一多之后，人就感觉到心慌、头痛、失眠。这个川芎的时候就特别有效，所以叫血中之气药。所以我们说小腹疼痛、月经疼痛的时候，也经常会用到这个川芎。
1: 那怎么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气色呢？
3: 因为它带血而行嘛。它能够把血推动起来了。不是脸部是最丰富的吗？所以它毛细血管扩张了，你的肤色就透亮出来了，所以能够改善我们的血色。那另外呢，肯定这种川芎药我们经常会合并用药啊，你可以配当归啊，也可以配红枣啊，可以配熟地或生地。那它这样血补了，然后气也行了，那气血同行，那就我们的脸色脸部就有光泽有血色。
1: 明白了。但通常来说哈，就是如果我们的气血没有那么充足的话，对于咱们女性来说多数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3: 那其实一个情绪哈，我们说女性最容易就是敏感。就是不管是说开心的事，你一下子就开心起来，说你漂亮了，说你好了，表扬了，女性一下子开心起来。其实特别是未婚的女孩子，你就知道她 看他的脸色就知道最近是在谈恋爱吗？啊，
1: 对 对, 对，
3: 还是失恋了？
1: 对，能看出来，真的
3: 能看出来吧？因为当一个人气机很舒畅，嗯，肝气很舒达的时候，嗯，哎，肝藏血的力量，肝能疏射的力量发挥起来了之后，嗯，马上那个气血就调动到脸部去，所以脸色就变得好看了。当一个人受到压抑、受到不开心、受到不公平的时候，脸色就变青了，变白了，所以他就感觉到肝气是一种淤闭的状态，所以气血就会没有被调控出来，所以他就会感觉脸青面白，所以眼神也感觉到很抑郁、很忧郁的状态。所以要想脸色好，首先先心情好。
1: 没错，这是真的。刚才我们说的山药啊、桂圆啊都挺好吃的，
3: 对,
1: 对吧，你作为食材也好、药材也好，咱能想出好多好多种吃法。但是川芎是不是就只能入药了呀？
3: 那不是的，其实川芎你把它作为一个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我们做香料，那其实川芎白子也是香料，特别在炖肉的时候，广东人在炖鱼头的时候一定会用到川芎白子，或者是会用点天麻。所以川芎其实第一个它能够这种走串辛香味，它特别能去肉的膻味。
1: 真的，
3: 它能够带动整个药，因为肉汤啊有时候偏腻嘛，但是它带了这个川芎之后，它整个汤啊这个气啊感觉也活起来了。
1: 那不会满汤都是药味吧？
3: 是，它的药味会浓郁一点，所以它一般要配浓郁的肉。那一般什么呢？牛羊肉，特别牛肉好。牛肉是什么？它偏补血。所以它为血中之气药啊，所以你在炖牛肉的时候加点红枣进去了，生姜进去了，哎，再加点川芎，假如你觉得血虚特别明显，再一点点当归进去，整个汤的浓郁喝起来之后，它能够补气啊，本身牛肉有补气作用，藏筋骨的作用，然后加上川芎行气活血和血，然后还能驱瘀，所以对于这种血虚血瘀的人，那这个汤特别合适。
1: 如果要想更好的改善面色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小方子或者是经典的方子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3: 有啊，丹溪心法里面有个叫越橘丸。
4: 对，那是名方。
3: 这是名方。
4: 对,
3: 对，很多女性可以通过这个吃这个中成药。那我们这个方子其实很简单，但是它覆盖的面很广，它叫六瘀，专门治疗六瘀。哪些瘀？气瘀、血瘀、痰瘀、湿瘀、火瘀、食瘀。
4: 对，
3: 那就是说
1: 所有的瘀感觉都能解。
3: 对，其实人呐就是这样的，情绪不好，气瘀之后就导致容易痰湿瘀，瘀久了就化火，
4: 化火了。对，
3: 然后同时呢吃进去胃脾胃不好，运化不了，食滞瘀结也来，最后全部瘀了之后血气也不通，就有血瘀。所以它的方子里面你看，首先先解决气瘀的主要是相似，
4: 对，
3: 血瘀的是川芎，然后痰跟湿的瘀用到是苍术，好，火瘀用到是什么？栀子，最后食瘀的是用神曲，所以方子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我们说有些所谓瘀症的人哈，
4: 对，
3: 他其实各方面的症状都有的时候，他就是越橘丸，就一用下去慢慢调整，那个女士们哎慢慢能吃了。火也脾气也没那么大，因为其实女性啊，尤其气血弱了之后，反而是什么，血湿之后容易火瘀，所以很多时候你单纯给补气补血还补不上，还必须配一点像栀子这一类除心火的药进去，就能平衡了。所以很多女性其实在这个时候可以吃点这个中成药。
1: 最长能够吃多长时间啊？这个
3: 一般我们就是1到3个月
1: 都可以，
3: 都是可以的。
1: 那这个应该好好的试一试，很方便哈。
3: 对，
1: 还有四物汤当中是不是也有川芎？
3: 就是有川芎啊。所以它一般要配上血药，
4: 对，
3: 这样用起来就比较温和。 假如唇部，刚才我们说唇部是气要在一起，它的走串力就会很厉害。

0: 所以我们说真的要养人一定是气药跟血药
1: 搭在一起，
0: 搭在一起，然后就是叫绵绵不断的这样去改善身体。
1: 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和两位专家又聊到了如何改善我们的面色的问题。
0: 我们也以茶代酒啊。
1: 好，
0: 感谢。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8: 独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丰收，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辛勤劳作的殷实回报。深秋时节，丰收的乐章不止奏响在田间地头，在四川绵阳，有一群80后厨师，独具匠心，潜心钻研，将这些丰收的食材烹制成妙趣横生的餐桌美味，表达着自己对生活至味的理解。味弥漫的川菜江湖中，青花椒的鲜麻与牛舌的混搭会带来怎样的绝妙风味？
3: 各种味道的融合，
4: 辣熏味很明显，而且牛舌本身的质感完全没有破坏，特别的软嫩。
2: 寻常可见的猪肝要经过多少次的捶打和塑形，才能演绎出川菜汤品的清新淡雅？
5: 最平凡的食材通过我们各种技法变成一些美食，这就是我们川菜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
2: 林中散养土鸡，扒皮寻骨却不要肉，精细的料理之下能幻化出怎样的诱人烧烤滋味？
5: 辣的冒汗的那种，爽惨了，
6: 别人家吃饱这种口味。
2: 地蚕、西瓜和猪肚看似不搭调的食材，如何共同蜕变，才能成就一道极致清鲜的火爆菜肴？
7: 炒的时候这个必须大火啊，要抢这个时间。
2: 丰收时节，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绵阳，在年轻厨师的妙手与匠心之间，探寻那些用平凡食材打造出的极致川味。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绵阳市安州区的一片花椒地中，乡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收季。
11: 神花椒，
2: 凭着令人疯狂分泌口水的感官刺激，青花椒成为性情火热的四川人心尖上的调味食材。在一呼一吸间，那存留在心田的清爽感，就是属于当地人收获的味道。
4: 哇，一进来就是特别浓的那个花椒的味道哈。
12: 这个季节也是花椒最好的事，你看每一颗都好饱满，是吧？
4: 这是什么品种？
12: 鲜青花椒。
4: 哇，这树上都是花椒枝，全是刺儿，要小心点走。
5: 要小心一点。
4: 哇，大姐，你们已经摘这么多了，什么时候开始摘的？
13: 8-9点钟。
4: 看你手上全是伤啊。
13: 嗯，滴滴答答的。
4: 很小心也会被扎到。
12: 特别辛苦的。
4: 总是会被扎到。
12: 对对。

0: 枝干多刺的青花椒危险又迷人，同样吸引着菜品研发师谭亮。在精进烹饪技艺之外，谭亮每年有100多天在全国各地调研，挖掘隐藏的食材搭配。每年他和他的团队会研发出近100道创新菜品。这次味道调查员跟着他，想体验一把菜品研发师的创意烹饪之旅。
1: 其实我知道，就花椒平时我们家里厨房用的大部分是干的，但是鲜花椒它那个味道呢，就多了一丝那种
2: 清香味吧。
1: 对，清香味，
2: 清香味特别浓、嗯、包括四川做一些椒麻味型的菜、嗯、用那个鲜青花椒做都特别好。
1: 嗯特别香。
2: 来吧，你尝一根、嗯、我尝一颗。
1: 嗯，舌头打了麻药似的。
2: 对对对对，
1: 那个麻的感觉蔓延到整个舌头了。
0: 一颗鲜花椒入口，从嘴唇到舌根，酥酥的麻意在不断的蔓延。在谭亮看来，辨识度极高的青花椒需要用一款气质独特的食材才能带来出其不意的美食体验。
1: 亮哥，这儿这么热闹啊，这条街。
2: 今天赶集嘛，20多年前吧，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你想吃什么东西啊，买什么东西啊、嗯、小物品啊都可以。
1: 感受一下亮哥小时候赶过的集。
0: 绵阳市安州区塔水镇，谭亮的家乡。丰收时节，小镇也热闹起来。每年的这个时候，谭亮都会烹制一款创新的菜品，邀请3-5个业界同仁前来品鉴。他要创制的菜品主食材就来自这个集市。
1: 哎，我们今天要选的是水牛吗？
2: 我们今天选的是黄牛，这个地方是整个安州区售卖黄牛最大的市场。
1: 黄牛和水牛除了外形上肉质啊等等有什么不一样吗？
2: 黄牛的肉质应该更扎实一点，口感更有嚼劲一点。
1: 有嚼劲儿。
2: 对，这头就特别好，肌肉啊特别健硕啊，皮毛啊没什么杂色。
0: 这里是集市的黄牛交易区，皮毛亮泽的黄牛是大众餐桌上最常吃到的牛肉品种，可选活牛的场面却是难得一见。对牛的品相看了又看，对于食材，亮哥是一如既往的挑剔。
2: 这边是交易的牛市场、嗯、然后这边全部是新鲜的牛肉，是吧？
1: 这边就是卖牛肉的了。
2: 你看很多牛肉的是吧？
1: 这是牛腱子，然后排骨什么的都有。这个是
2: 牛蹄，
1: 牛蹄。所以你今天要选的是什么部位的？
2: 我今天选的是牛头来做菜。
1: 这里除了牛头之外，所有的这些部位我都能想到能盛什么菜，就只有牛头我想象不到。
2: 因为我们要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嗯、所以都选牛头。
1: 好吧，先把牛头搬回去。我们要这个牛头，老板怎么买？
3: 按斤。
2: 这个有多少斤啊？
3: 三十多斤。
1: 是不是也就只有在这个地方能找到新鲜牛头了？
2: 对对。
0: 牛头肉有皮有筋有肉，混合的体质让它有了烹饪方面更多可能性。凉拌、红烧、辣炒各有所长，或绵韧肥糯，或汤汁鲜美，或嚼劲十足，丰富交织的口感，再加上独属牛肉的醇香气息，牛头是牛类菜品中低调的美味。不过在牛头众多部位中，亮哥会选择哪一部分与青花椒搭配呢？
1: 这个牛头到底坐哪儿啊？它不可能是整个的吧？
2: 川菜馆里面常吃到的
1: 到底是什么？
2: 牛舌。
1: 哦，牛舌，
2: 用西式的方法做了个牛舌。
0: 背部下刀刨开牛头，顺着舌根掌势，刀锋与厚实的肌肉正面交锋，下刀果断有序，将所有筋膜斩断，一根完整无损的牛舌被取出。
1: 想象不到一个牛舌竟然这么大个。
2: 以前我们四川厨师做的牛舌更多的是那个水煮啊、凉拌啊这块，所以今天我做的算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创新菜品。
1: 第一步做什么？
2: 第一步先码味。
0: 视觉上或许并不赏心悦目，不过意想不到的柔嫩才是牛舌本来的质感。葱姜、八角、小茴香、食盐去腥码味，再来一点高度白酒，增加醇厚风味。
2: 还要加另外一个原材料，鲜的青花椒加里面，它清香味更浓郁一点，提味去腥的作用。
1: 那就直接加吗？
2: 不行，要拍一下，用刀斩一下，味道充分散发出来。
1: 油脂全都爆开了耶！
0: 青花椒表皮凸起的油包爆开，释放出足够的麻意，与牛舌初次汇合，用所有食材给牛舌充分按摩，保证每一寸肌肤都入味。腌制30分钟。
2: 我们下一步这个过程就是个蒸。
1: 蒸啊？
2: 对，用蒸的方法来操作。
1: 蒸跟煮都是用水给它？
2: 不一样，我们这个是腌入味的，如果再煮的话它会把味道会冲淡，但用蒸的方法的话还是保持这些口味啊，这些在全部在里面。
0: 牛舌这个大家伙本来就不容易入味，要实现味道上的平衡更是难上加难。
1: 变颜色了，而且它那个舌面的颜色比它的背面颜色还要深一点。
2: 对对，
1: 这样就熟了吗？
2: 没熟，我们还要进行下一步，去那个表皮这种那个舌苔，那我们拿出来。
1: 铁手工，哎呀，
2: 很烫的。当厨师都不怕烫，用刀轻从这里刮一下。
1: 是要撕下来这么厚吗？
2: 对啊，你看一整块是吧？
1: 我拿着摸一下。拿着一块牛皮一样那种感觉，
2: 差不多。
1: 我看看去掉舌苔这个牛舌，摸起来特别的细滑。我闻闻，哎，青花椒的味道好重，到这一步就离能见到成品不远。
2: 还没有，刚刚是去那个表皮的舌苔，然后我们再蒸一个小时，让它那个软硬度更均匀一点。
0: 作为牛舌的黄金部位，舌根的肉质柔软，油脂丰富。舌尖则肉质偏硬，口感脆嫩。蒸制是以最温婉柔和的方式驯服两者，也是成就丰富口感的关键一步。
2: 采用四川的烟熏的方法，用那个盐的温度加入八角、小茴香、然后花椒叶、花椒炒热以后，然后我们再熏制这个牛舌。
1: 盐其实是介质，
2: 它用它的热量把那个花椒、八角还有小茴香的香味爆发出来。
0: 粗盐豪气扑入锅中，八角、小茴香、青花椒相继入锅，甩开臂膀均匀翻炒，青花椒的油脂再次发挥感染力，食盐色泽黄亮，清香四溢。
2: 它因为这个青花椒表皮有那个油包，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裂开了，所以它整个的花椒味全部散发出来了。
1: 提供麻味的主要是里头那个黑色的
2: 黑色的籽吗？
1: 对，外边这个绿色的皮提供的其实是清香味儿。
2: 对，我们马上就熏这个牛舌，先放花椒叶。
1: 花椒叶是铺在底下的。
2: 对，花椒叶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增加整个牛舌的清香味的。
0: 先蒸再熏，独到的技法融合，细腻的调味搭配，一块难缠的牛舌被处理妥帖。
1: 一直闻到似焦非焦的那个味道，
2: 焦香味爆发出来了吧？
1: 哦，这牛舌完全变成那种真的像辣过的，
2: 哇，
1: 好香啊！那像现在这一步就完成了是吧？
2: 没有，还有最后一步。
1: 最后一步操作，两个锅同时进行吗？
2: 必须要同时做。我们先不先用这个鹅卵石？用那个油来加热它。哦，
1: 先下石头是吧？
2: 对。
1: 你要保证是完全冷油，
2: 防止它会炸。
1: 那这些石头它得炸多久才能温度足够？
2: 8分钟之间吧。然后用那个黄油啊，来煎这个牛舌，必须同时进行，才能保持这个牛舌的软糯度。
1: 所以整道菜的制作虽然经过了各种加热的过程，然后各种等待，但是其实最后都是为了能够保证牛舌的口感。
2: 对对对。
0: 鹅卵石硬气加入，西式黄油相煎，双管齐下，为口感保驾护航。牛舌红褐发亮，浸在不断渗出的油脂中，令人馋涎欲滴。趁热改刀切成均匀的肉片，肉香散发。鹅卵石铺底，白酒烹入，高温升腾起火焰，最后激发出青花椒的麻与牛舌的鲜，两者相辅相成，完美适配。一道青花椒熏牛舌，柔中带韧，韧中含华。
1: 亮哥，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名字叫什么？
2: 鲜花椒熏牛舌。
1: 牛舌最熟悉的食材之一了，可以说，但是是创新的做法。我们先尝尝这个牛舌。
4: 嗯，各种味道的融合恰到好处，
1: 它的那个辣熏味很明显，而且牛舌本身的质感完全没有破坏，特别的软嫩，
5: 把青花椒的这个清香熏

0: 鲜麻啊的味道突出的淋漓尽致，确实很棒。
1: 对食材悟性的精研，充满个性美学的烹饪，是亮哥的坚持。而在不断创新的路上，既能寻得远方的真味，也懂得珍惜家门口的风味，则是他所追求的未知道。
2: 一进来能感觉到比外边潮湿很多。
3: 对，这是我们四川特有的漆木树。
1: 品味过麻香热情的牛舌，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漆树林中，这里透着秋天的从容与丰厚。
2: 我们要找的是不是它的果实，或者是？
3: 不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呢是在这个土里面的。因为我们这个漆木树呢，它能够提供一个阳光的一个遮挡，它的树叶啊掉在地上以后呢，成为我们需要找的这个东西的一个养分。
1: 眼前的大哥名叫陈华，可是一位资深大厨，成长于传统川菜土壤中的他，既能在备受追捧的麻辣江湖中游刃有余，烹制考验厨艺的功夫菜肴也是一绝。他要找的神秘食材究竟会是什么呢？
4: 哎，你看，这，
2: 竹荪，
3: 对，这个
2: 是不是
3: 竹荪呢？
2: 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然后在地里的。哎，为什么这个跟这个长得不一样？
3: 这个就是已经成熟了，必须要采摘了。你看它的那个竹荪盖、竹荪衣都已经长好了，你就得把它摘掉。
2: 把它摘掉。
3: 如果不摘的话，它最多就是五个小时以内，它就会化掉。哎，
2: 化掉。
3: 对对，它会化掉。对。
2: 哦，明白了。
3: 它很脆弱的，所以说必须给它挡好阳光。
2: 漆木是它的保镖，
3: 既是保镖，也是它的营养的供给，
2: 也是保姆。
3: 对对对对对。
1: 竹荪被称为郡中皇后，多产于高温高湿地区。一场秋雨过后，成片的竹荪破土而出，极短的收获时间让捕捉竹荪需要几分运气支持。鲜美的竹荪到手，烹制什么菜肴才能发挥它的鲜甜滋味呢？
3: 这是咱们绵阳最大的一个综合市场，里面什么都有。我从学徒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市场买菜了。
1: 人声鼎沸的综合市场，人们挑选食材，盘算着一天的餐食。而陈华这一次为了挑战一款极品川菜，他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这个熟悉的市场，直奔那个想要的食材。
3: 我们川菜顶级清汤菜品里面的代表之一，当我吃到就觉得非常的震撼。这道菜叫干高汤。老板，猪肝咋买的？
2: 猪肝，
5: 8块。
3: 8块哈，
2: 你这是两种是吗？
3: 你看这个猪猪肝呢，就比这个猪肝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猪肝我们叫血肝，腥味比较重的，然后口感呢也不太好。你看咱们这个叫黄肝，
2: 很明显颜色不一样。哎，
3: 色泽光亮。咱们挑猪肝呢，也是一定要没有水泡，没有那种斑秃啊，这种
2: 没有水泡和斑秃。
3: 哎，对对对，而且最重要一点呢，挑肝呢一定要挑肥，
2: 肥的。
3: 肝不肥不美。越肥的肝吃起来越细嫩。
2: 主要食材新鲜的优秀的猪肝已经到手了。
3: 对。
1: 此刻收入陈大厨囊中的这些猪肝，究竟要经历怎样的历练，才能变身为一道令人惊艳的干高汤呢？鸡、鸭、猪肉、火腿、豪横结合，似乎又为清鲜味道增加了难度等级。平凡的猪肝怎样才能在一众食材中脱颖而出呢？
2: 豪横的食材凑在一起，它能做出那种清鲜的汤的感觉吗？
3: 我们通过特别的技法，就是为你呈现一道非常清新的高级的汤品。我们先把汤给调出来啊。
2: 好。
1: 鸡肉、鸭肉、肘子肉统统切块，火腿切片，大半食材率先入锅。
3: 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无鸡不鲜，无鸭不香，无肘不浓，无火腿不美。
1: 陈大厨说，汤调的好不好，关键要看时间掌控的对不对。4个小时是成就极致鲜汤的精准时间。
3: 我们传统的炖得越久，汤越鲜，不是这样的。

0: 炖4个小时呢，管酸辣这些蒸鲜的这些东西呢，刚好达到最高的一个境界，鲜度是最大的一个。
1: 汤品的底味放心交付给时间，接下来专心对付主角。陈大厨手中的猪肝要开始经历一次颠覆人们认知的复杂处理。
0: 这一片呢叫母肝，母肝呢它的肉质呢比较柴，这一块呢叫子肝，子肝呢就比较肥美，做菜呢就比较嫩气一点。然后这一片呢叫小肝，主要是拿来就是做一些爆炒之类的，它整个成型比较好嘛。对，猪肝呢主要是这样区分。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的那个子肝拿出来。
1: 鲜中选嫩，肝身柔软，肉质细腻的子肝将会是塑形与口感的完美融合。
2: 要给它改刀吗？
0: 不是，我们得用这个盘子。
2: 这就盘子吗？
0: 这是普通的盘子，但是对这猪肝可不普通。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技法。
1: 将猪肝置于盘中，上面平稳放置重物，确保用力均匀。在压力与时间的作用下，猪肝中的血水和杂质被一点一点逼出。随着血水吸出，猪肝的部分腥味也被去除，只有在静置半个小时之后，对猪肝的处理才能正式开始。
0: 让它形成膏状，干高汤的膏字呢，它是我们这个整个菜品的一个口感。最终成型的膏呢，它是一个形态很完整的一块膏状的一个东西。第一步的加工就是拿刀背把这个肝做成那个肝泥。
1: 刀背反复快剁，厚实的猪肝逐渐松散，白色的筋膜显露出来。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把它那个筋膜以及血管给它去除掉。我们如果用刀刃的话呢，它就会把里面的这个血管还有筋膜给它剁碎，它会掺杂到肉质里面，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肝膏的口感。
1: 随着血管与筋膜一同被抽出，绵密的肝蓉同步形成。
2: 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变成膏的形状了？
0: 还没有，
2: 还不算啊。
0: 还不算，下一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码位。
2: 码位
0: 我们先对，
1: 大葱生姜切大块，再放料酒与胡椒粉，用手抓匀，静置15分钟。取一簇脆嫩的竹心，干锅杀青。
0: 这个竹芯夏天呢可以泡茶来喝。
2: 杀青就是把它的涩味
0: 去掉，
2: 留下来的是
0: 就是清香。
1: 竹叶心及竹叶的幼叶，经高温蒸发掉水分后，焦香宜人。取出已经码入胃的肝蓉，去除葱姜，继续用刀背锤剁加工，不断的锤剁近1小时，是对臂力与耐力的双重考验。肝中的水分释出，接近泥状，加食盐、淀粉、蛋清，充分混合搅拌，一碗猪肝姜汁，让人一头雾水。
0: 这现在就干汁了，我们就给它过滤了。
2: 还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见肝高汤是什么感受？
0: 喝到这个肝高汤的时候，吃到这个肝高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震撼，才总结到这个烹饪的这个博大精深这样的一个精髓，让我也更加坚定的走这个厨师的道路。然后90后那一代厨师呢，也就需要我们这一代呢去传授或者传承。
2: 说着说着，这个肝汁已经挤好了，是不是？
0: 已经过滤好了，对。
2: 有点像山楂汁掺了点牛奶的颜色。我实在想象不出下一步要怎么烹制它。
1: 保鲜膜铺底，均匀涂抹猪油。陈大厨说，这一步操作关乎着最终能否完整脱模成膏。倒入肝汁，上笼蒸制。郡中皇后竹荪压轴亮相，简单焯水断生，极简极鲜，即成汤品的黄金辅助。10分钟后，肝膏出锅成型，只等鲜汤加入。
2: 那还剩下这个鸡肉和里脊肉，
0: 对，
2: 它怎么搭配在这个肝膏汤里呢？
0: 你看，咱们今天把这个汤吊好以后呢，汤有点浑浊，只能说它已经吊成一个高汤了。那我们要把它变得清澈透明，那就需要这两个食材。
1: 4小时的熬煮还不是汤底的最终章，猪里脊与鸡胸肉姗姗来迟，刀背全程强力输出。
0: 里脊肉叫红肉，然后我们做成泥。

0: 就叫红川，鸡肉呢我们做成的泥叫白川，清汤呢是先走红川再走白川。
1: 汤勺搅动高汤，使锅内形成漩涡状时加入肉蓉，转小火慢煨。
0: 第一个干出活的让它吸渣子的就用猪肉，提鲜的我们还会有鸡肉。
1: 撇出肉蓉，纱布过滤，如此反复三次，汤色变得状若白水，清澈鲜亮。干糕完整滑入碗中，竹荪竹心脆嫩点缀，加入清汤，再次上锅蒸至10分钟，汤色纯净，干糕细嫩的干糕汤将数种肉鲜与清鲜柔美相融于一身，脱俗亮相。
2: 很嫩很嫩，
0: 对对对对，
2: 它就是那个糕的口感，用嘴唇一抿就化在嘴里了。
0: 我们从完整的猪肝，然后通过它的泥状、蓉状到液态的，那就会带给你很神奇、很美妙的一种用餐的体验。把最平凡的食材，通过我们各种技法，然后变成一些美妙的、神奇的或者是经典的一些美食，这就是我们川菜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
1: 陈大厨用一碗干糕汤表达着他心中的川菜之魂。越是平凡的食材，越是能彰显烹饪的艺术，在一代代川厨的精进传承中，不忘初尝老手艺的经验，不计工艺繁琐，每一次菜品的出锅都是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各色下水食材和充满烟火气的烧烤向来情投意合，在街头巷尾市井里弄，每当夜幕降临，人们便会开启一场场关于烧烤的味道探寻之旅。
3: 拿了冒汗的那种，可可汗，然后再喝点冰啤酒，爽惨了，
4: 安逸得很。
2: 烤制的每个部位都特别好吃，
3: 外酥里嫩，感觉
2: 嫩得很。
1: 超凡的味道绝对是烧烤爱好者寻找据点的标准之一，掌握这种口味的人绝非一般人。雷天东，人称东哥，原本在外地从事中餐烹饪的他，十几年前回到绵阳，和家人一起做起川式烧烤，隔行如隔山，转型并不容易。东哥10年磨一剑，才终于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独门味道。
5: 今天我带你来这个地方上，咱们就是要选做菜的一个食材，既特别又很熟悉又很普通，咱们一会儿带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好的。
1: 高耸的桉树林下，一幢幢别墅精致排列，人还未进，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已传入耳中。
5: 就是宁夏养殖的，很有特色的，全都是住在这个小别墅。你看，
2: 为什么一定要给他们架起来？
5: 就像架起来是吧？这个食物和这个粪便是吧，这就分开了，而且通风透气。
2: 每一只鸡前面都戴了一个眼罩，遮住眼睛。
5: 主要是他们防止他们相互打架用的。它就是咱们四川本地的土黄鸡。
1: 给鸡戴墨镜可不是为了扮酷，本地土黄鸡天生活泼好斗。戴上墨镜可遮挡住他们的平视视线，防止斗殴，降低死亡率。
5: 这个对，就是
2: 抓住了吗？哎呦，他没戴眼罩啊，你太准了，一下就抓到他了。
5: 鸡爪子看是黄色的。
2: 为什么要选这种黄鸡？
5: 因为这种鸡啥，它的这个肉质和这个鸡皮啥，它经常在这个丘陵的林子里面运动啥，就特别紧实，口感吃起来有弹劲。
1: 皮脆骨软、脂肪丰满的本地黄鸡是家喻户晓的明星食材，鸡翅嫩滑饱满，翅尖回味十足，鸡爪焦香弹嫩，各个部位都能独当一面。究竟哪样才是东哥的首选？稍后揭秘。东哥说，想要征服这种食材，可要下点狠料。
2: 这么多种辣椒啊！
5: 做烧烤啊，这个辣椒啊是个灵魂啊，辣椒用得好不好，就是能体现烧烤的味道了。
1: 辣椒，正如其热辣醇香之味，成为金秋时节田间地头最火红鲜亮的色彩，采收一刻不得停歇。而在绵阳的辣椒市场上，小小摊位中

0: 有乾坤，各式品种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新鲜上市。
1: 这个我在福建看过它新鲜的样子，
2: 这种辣椒就是福建的辣椒王，这个辣度特别辣。这个就是小的印度椒，别看它小的，但是辣度超过这里面的很多辣椒。
0: 琳琅满目的辣椒让味道调查员看花了眼，而对辣椒了如指掌的东哥心里已有了最佳搭配方案。
1: 做烧烤的时候要选哪几个辣椒？
2: 灯笼椒，形状你看像不像个小灯笼一样？
1: 是的，
2: 这种辣椒是吧，增香效果特别好。一般的辣椒它是比不上的，肉头特别厚。这种是吧，二荆条是吧？就是咱们最具代表性的川椒了，皮薄肉厚，它的辣度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两个是不是辣度不够？
2: 对，这两款辣度肯定不够呀。这种七星椒，
0: 灯笼椒香味浓郁，二荆条鲜亮提色，七星椒辣度十足。三种辣椒各司其职，强势出击。那么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能被料理出什么花样呢？
1: 今天这桌上的摆的这些让我觉得好像我们要做一道特别豪横的大餐，就从这么多调味料我就能体会到四川人对味道是有一种执着的，就少了谁都不行。
2: 选料挺多的，是融合起来的五味俱全。
1: 其实这些调味料对我来说还算熟悉。
2: 对对对，
1: 百叶做腊肉的时候用它来熏，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2: 你看它这个鸡上面表皮还有这个绒毛，今天咱们就是用稻草加上这个柏树枝啊，一起把这个鸡毛同时这个绒毛的烧掉。
0: 双手握住鸡的头尾两端，使整鸡舒展均匀受热，柏树枝叶富含油脂，在燃烧中将特殊的芳香气味附着在鸡皮之上。
1: 燎过的这个鸡皮啊，我觉得紧缩了，而且表面微微泛黄，闻起来啊有百叶汁烧过的那个味道。下一步怎么做？
2: 取鸡皮了。
1: 它是生的，生扒鸡皮。
2: 对啊。
1: 你怎么取下来完整的？还是你不需要它是完整的？
0: 东哥亮出兵器，利落割去鸡爪，真正的绝活即将上演。
2: 整个脖子也要把它取掉，
0: 果断下刀，左手紧跟刀口灵活配合，嫩黄的肌肉露出。
1: 生扒鸡皮可难了，
2: 就是一点手艺活吧。
0: 细致分离皮肉，利落脱骨，整张鸡皮完整褪去。
1: 整张鸡皮呈现在面前，好完整。所以说我大概猜到了，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特别的烧烤一定是跟鸡皮有关。
2: 对，但不完全对，咱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东西，跟这个鸡皮
1: 搭配起来。
2: 对对对，一只鸡就只有那么一块。
0: 厚实的鸡胸肉细嫩鲜美，营养丰富。不过东哥要选取的并非鸡胸肉，而是隐藏在鸡胸肉下面的神秘部位。
2: 鸡胸骨中间有一段鸡脆骨，白白的，形状像三角形。
1: 哦，那我知道。
0: 三角脆骨柔中带韧，鸡皮软糯油润，两种出其不意的食材组合，就看东哥如何巧妙料理吧。
2: 首先我们要把鸡皮低水温焯一下水，一是看到这个鸡皮的表面挺光滑的，二一个这个鸡皮的弹性它始终保持的。
0: 轻薄弹嫩的鸡皮低温焯水，留住鸡皮上颇为珍贵的油脂是关键。
1: 然后这个鸡皮是不是就可以穿起来烤了？
2: 不会，咱们还要经过冷鸡的方法鸡一下，让这个鸡皮变得更紧实更脆一点，相当于给鸡皮洗个冷水澡一样。
0: 柠檬片、香椿树皮相继加入，草木的清香与果香是天然的提鲜剂，在冰镇中将鸡皮的口感升华。接下来秘制调味料逐一登场。
2: 调一个不一样的复制酱油，熬制这个酱油水。
0: 清水入锅，倒入适量酱油，加入香料、姜片、洋葱、芹菜、香菜，小火慢熬。精妙平衡的口味配比，足以催化出惊艳的味道。
1: 太有食欲了，我想立刻把一颗白水煮蛋丢进去卤上一天。
0: 辣椒作为烧烤口味中的灵魂因素，如何提取丰富的香与辣，绝对需要独到的烹饪智慧。
2: 咱们必须得自制辣椒面，灯笼椒
1: 它是提味的，香味担当；
2: 二荆条，
1: 它是提色的，颜色

0: 担当，
1: 提辣了，
0: 提辣，
1: 七星椒。先把这个辣椒剪成这个小段，锅里面再备一下，辣椒备的酥脆一点。
2: 辣椒段入锅，少许清油，适量香叶、八角、桂皮一起备至，增香的同时充分散发辣椒中的水分。
0: 这个是备过的辣椒，冷却之后的哈。
1: 对，放在炖锅里面是吧？把它捣碎。哦，这个两只要两只手，这个挺重的。哦。
2: 完全冷却的辣椒变得酥脆，更易捣碎。均衡用力使辣椒面颗粒层次丰富，细致均匀，不断冲捣，直至成为粉状。调味料的制作才算完成。关于烤串的味蕾记忆已经呼之欲出。
1: 鸡皮也记好了，咱们还得改刀。这个鸡皮咱们开始为什么要剔整着呢？现在就能体现出来了，改出来的才成型。
0: 哦，有的大有的小，它在烤的时候就容易有的焦有的不熟，是不是？
1: 对，
2: 鸡皮改刀切成宽度均匀的长条状，孜然、辣椒面、适量盐进行充分腌制入味。鸡皮的处理迎来尾声，将三角脆骨改刀成小块，竹签出场，脆骨先行打底。
0: 因为它很脆很弹，所以很容易脱针，
1: 花式穿发，就像咱们织毛衣一样左右回针。
0: 这我懂了，从中间扎进去第一针，再往旁边一侧，
1: 穿也穿得好看，烤出来的口感它吃起来也要均匀。
2: 鸡皮花式成串，让人对烧烤成品的滋味充满无限遐想。
1: 可以烤起了，
0: 上炭火
1: 走。
2: 夜深人静时，鸡皮与炭火相遇，口水随着焦香的烟气盈满口腔。
1: 温度上一般在250度到340就最好了，快速的烤熟，同时不容易烤焦。
2: 随着几个回合的翻转，鸡皮中的油脂不断冒出，滴在炭火中滋滋作响。刷酱，撒料，双手配合，上下翻飞，控制鸡皮均匀受热。炫酷的手势中暗藏着烧烤的烹饪技法，一把焦香诱人的鸡皮烤串诱人上桌。
0: 现在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客人都已经散了。
1: 咱们做餐饮呢，其实挺辛苦的。嗯，咱们一起努力。
0: 尽东哥的坚守，只有坚守，然后一直努力，才会有收获，才会有丰收的时候。
2: 平凡如烤串，在手起刀落之间，既有心细如发般的细腻，也有庖丁解牛般的娴熟。如此色香之味，是东哥积十年心血磨练而成。秋日时节的夜晚，这样的味道慰藉着每一颗热爱生活的凡人心。肚子，也就是用作食品的动物的胃，在肉质食材中属于不入流的下水，然而在美食的江湖中，它的地位却不可小觑。凭借着大度的怀抱，它融进万般滋味，以脆爽热辣的暴脾气征服八方食客。在擅长烹制下水食材的川厨手中，就有这么一道猪肚菜品。
3: 宝钞里边清选极致的一道菜，
4: 我学徒这20多年，好像都没人做这个菜呢。
3: 第一要功夫，第二要精细，火爆春蚕肚。
2: 火爆春蚕肚始创于川菜泰斗史胜良，因为制作难度高，已几近失传。85后厨师邓超从厨近20年，虽然他基本功足够扎实，但面对这样一道菜品，也会像是遇到大考一样紧张。在师傅倾囊相授之后，他能否成功做出这道菜品呢？
0: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我们一路走过来全是瓜地。
4: 对啊，现在基本上就是那个丰收的快结束的时候了。
0: 我看那边大姐们已经忙活起来了，在摘瓜，咱去看看。大哥大姐们好。
2: 在绵阳市涪城区郊外的一片西瓜地里，依然散发着丰收的清甜和喜悦。
0: 哇，这么大个的瓜，
5: 这个不算最大的。
2: 不过这里似乎与春蚕没有什么关系，超哥为什么会把获取食材的第一站选在这里呢？
0: 这满地的瓜还找不出一个来吗？
4: 这个不错，就这个吧。
0: 哪个
4: 啊？烧菜好。这 这里面的果实不好吃，但这个瓜啦、它比较特别。你看这个头儿，它离这个根部的最近、啊，长得比较近。
0: 你不是看瓜，是看藤啊。
4: 啊，在咱们这边用老家话讲就叫窝子瓜。
0: 窝子，窝子瓜。
4: 对对。
2: 在西瓜生长期，瓜秧中结出的第一个瓜，因为植株较弱，很难有生长的机会。这个意外成熟的西瓜，无缘于瓜农的果摊，却是超哥口中那个有用的西瓜。接下来，换上锄头，超哥开始寻找第二款食材。你可能吃过它，却不一定知道它长在哪里。
0: 哪儿啊？这不是草吗？
4: 这个，
0: 这是薄荷吧？闻起来确实没有，
4: 没有薄荷的味儿，它只是叶子长得跟薄荷有一点像。咱们老家叫这个叫底柚儿，普通话就叫这个什么地蚕子。
0: 地蚕子
4: 啊？
0: 哦，像地衣啊，什么地皮菜啊，这些带地字儿的、都是贴着地皮长的。你看它长得也挺高的。
4: 它跟其他的长得不一样，它下面有那个地蚕子。
0: 哦，你是说它的根啊？
4: 对对，下面
0: 要的不是这个叶子吗？
4: 不是，要下面的那个。
0: 它长得深吗？这个根
4: 不深。
0: 哦，对，你把连根拔起。
4: 你看这个，你看这刚熟的，这个是不是长得像那个地蚕子一样？
0: 你说那个蚕是蚕宝宝的蚕吧？
4: 对，
0: 我是在超市里见过，咸菜缸子里头
4: 啊，泡好了是吧？
0: 对，在地里头更像蚕。
2: 地蚕形似蚕蛹，在全国各地叫法众多，但凭着脆嫩爽口的口感，在家常佐餐小菜中颇受欢迎。跟着超哥辗转两地，地蚕的出现貌似和春蚕肚扯上了一点关系。
0: 春蚕肚里头的蚕就是它。
4: 不是，今天就取这个作为辅料，主料是分的。
2: 春蚕肚中的春蚕主角到底是什么，暂且不知，先来光顾菜场的猪肉摊吧。在这里，火爆春蚕肚中的肚有了着落。
0: 怎么分辨这个猪肚是新鲜的，超哥？
4: 两种颜色很分明的，这个就是最新鲜的，就是咱们想要的东西，都有纹路，
0: 很匀称。
4: 是八个吧？
5: 就是专门
4: 留的
0: 八个，八个都要吗？
4: 都要，
0: 超哥
4: 都要。
0: 八个肚做一道春蚕肚，
4: 对，是因为这个对食材的要求特别的高。
0: 哦，
2: 一道菜需要八个肚，如此的豪爽，让味道调查员惊叹。至此，耗费半个上午的寻觅，西瓜猪肚与地蚕均已备齐。如此陌生的食材组合，究竟会酝酿出怎样的味与形呢？
0: 今天我们要做一道据说是都快失传了的传统川菜，是吗？
4: 80和90后还有年轻一代的厨师，很多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道菜，火爆春蚕肚。
0: 火爆春蚕肚，肚有了。这个是蚕，我们去挖的地蚕。可是你告诉我它是腐菜，它不是那个主蚕，是吧？
4: 对对对。
0: 感觉格格不入的就是西瓜，究竟这道菜怎么做？从哪个食材开始处理？
4: 猪肚。
0: 洗肚可是个麻烦事儿哈，洗肚去。
2: 攻克重口味的猪肚，需要在流水中反复冲洗，
4: 把多的油脂全部摘掉，然后洗这个猪肚的最精华的部分，
0: 就是暴力的撕。
4: 你要轻一点，不能把这个皮撕掉了。
0: 啊？什么皮？
4: 咱们待会儿会用到这个关键的部位。
2: 撕去丰润腻口的油脂，再一次清洗，放入葱姜和面粉，充分揉搓，沾去猪肚上剩余的粘液。八个猪肚终于清洗干净，马上改刀。一块猪肚经过两次下刀，最终只留下了这四分之一的二刀肚。它肉质厚实脆嫩，是整个猪肚的精华所在。而超哥格外叮嘱的关键部位，又暗藏怎样的玄机呢？
4: 只有这一部分的肚，它才有这个纹路，
0: 里头的纹路哈。
4: 这个现在还看不见，
0: 还需要再接着改刀是吗？
4: 对。
0: 哦，切的还挺大块的，这我都不能用片来形容了，就一大块。
4: 这个你手上拿那个也不能用
0: 啊？这么严格吗？
4: 对。
2: 再次改刀修行，将肚尖切为四边平整的长方块。这时猪肚的气质已经大变，但超哥对它还有更高的期望。
0: 你现在是在干嘛？
4: 在撕这个肚皮，这个肚皮不能拿来做春蚕肚，只要里子要这个猪肚皮就卷不成咱们想要的形状。
0: 哦，最后是要做一个形状出来，是吧？
4: 对，做成春

0: 蚕的形状，
1: 猪肚片变成蚕了。
0: 对对，
2: 将猪肚化作春蚕，用里子做面子，这绝对是一场技术实力与艺术想象力的融合。
1: 怪不得要买八个猪肚那么多，那一个大猪肚能用的就一两。
0: 差不多一两多一点吧。
1: 我试试。哎，真的很解压。
0: 这个也要小心点，吹别不能吹冷了，就是要小心。
1: 李老师方言都出来了。
0: 因为这个纹路一旦撕破了，它也不能用了。
1: 就是里层的这个肚不能破。
2: 顺着分层肌理撕扯，一气呵成，肚皮与内里顺滑分离。再用刀清理残存黏膜，使肚肉表面平整。肚尖在层层分离后，初加工才算完成，用冰水浸泡，短暂离场，为真正的考验做好准备。
1: 我们下一样食材处理什么？
0: 切今天上午摘的西瓜吧。
1: 切西瓜了。你看今天早上咱们在瓜田里头切的那瓜，一刀下去然后一掰就裂了，说明熟得很好。你看这个多难切，现在才听到那个裂开的声音。瓜皮超级厚，最厚的地方这儿差不多。
0: 主要是用这一部分，取中间的部位，中间的部位它脆度最好嘛。
2: 瓜皮入菜，超哥手起刀落提取果肉，将瓜皮改刀成三角形，削去皮衣，小刀接力上场，双手灵活配合，翠绿的瓜皮在超哥的手指间逐渐有了形状，一根根栩栩如生的青蚕呈现在眼前。
1: 不同的口感，同样的形状，但是都应了蚕这个字儿。
0: 对，
1: 主蚕还没登场，差不多现在也冰好了，我们给它进行最后的处理。
2: 冰过的猪肚柔韧弹滑，撕掉黏膜。
1: 你这是在看啥呢？
0: 看一下这个纹路。
1: 纹路，哎，我看到里面了。
0: 能看见吗？
1: 这个可以算是这个肚的筋吗？
0: 对，待会儿切的时候就只能横着切。
1: 只有横着它的这个纹路切，最后才能卷起来。
0: 对对。
2: 下刀方向与纹路垂直，将肚片分切为锐角三角形，
0: 然后把边上把它修一下，修圆。
1: 好精细哦，先修好这种圆圆的。
0: 这个蚕能不能做成功，这一步是最重要的。
2: 再由宽端至窄端劈一字斜刀，
0: 第一要均匀，第二下刀深浅也要刚刚好，切得深一点，但不能切断，断了这个蚕就废了。但是你切得太浅的话，它就成不了蚕。
2: 肚片薄而不断，能否成型只在毫厘之间的拿捏。
1: 这个是我切的，就还是挺大差距的，我这个就是普通的片，我觉得，哎呀，好难。
2: 成型的肚片放入过滤后的草木灰水中，弱碱性的水会带来口感与色泽的升华。静置片刻，蛋清淀粉调出蛋清浆，浓稠度足以包裹猪肚，却不厚重。随后将地蚕快速焯水，断生出锅。
1: 接下来就是调味了。调汁，这是刚加了盐、糖、水，
0: 适量的这个清汤更有鲜味。
1: 哎，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做这个做菜的时候，不太会提前调料。
0: 必须得先调好，因为炒的时候这个必须大火，要抢这个时间。
2: 调味极简而经典，肚片捞出沥干水分，用蛋清浆均匀包裹，一切准备就绪。宽油滑锅，使锅充分吸收油气。
0: 如果一粘锅的话，这个菜就失败了。
2: 二次倒油，下肚片迅速滑散。
1: 哇，现在这个开始卷起来了，我发现。
2: 对爆炒时间的把握就在毫秒之间，西瓜皮、地蚕一并入锅，烹入调味汁，顷刻间带着锅气火热出锅，最后用糖丝、桑叶点缀呼应。一道火爆春蚕肚，成菜状若春蚕，质地脆嫩咸鲜，如此形意相合的美味境界，得来真是不容易。
1: 超哥的成果需要师傅来检验，咱先尝一下。
3: 好。
1: 几种蚕长得可真像哦，我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了。
3: 这个在我们这个眼中啊，是我们绵阳厨师对叫商蚕文化，它的一个表达，刀工、火候、解剖肌理的认识啊，这个功夫缺一不可，叫化平凡为神奇。今天你把它做出来了，不简单。 他用了这个西瓜皮儿，这个很好，后生可畏。
1: 我也祝愿咱们的川菜在我们川菜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之下迎来自己的丰收，
3: 丰衣足食。上茶嘛，五谷丰登，流出兴旺。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绵州大地风景如画，青年大厨们以美食寄乡情，在色香味形意中各出奇招。一盘青花椒熏牛舌粗犷中妙趣横生，一碗干高汤清新而不失雅致，一把花式烤串给平淡生活增添无限滋味，一道火爆春蚕肚将烹饪艺术演绎得出神入化。平凡的食材在他们手中经过转化，酝酿出百般风味，也是他们对这方土地最深沉的依恋。这就是属于绵阳人的金秋好风味。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他们以手段狠毒、残酷无情著称，但他们又充满爱心，以集体为重。他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在这场生存大战中继续下去。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现在是非洲的七月，正值马沙图保护区的隆冬。这里是博茨瓦纳的一角，与南非和津巴布韦接壤。这里没有

看着狮子、豹、猎豹等虎视眈眈的掠食者，无所畏惧的大象也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也是非洲野狗的家园，它们是非洲最大的犬科动物。野狗族群通常规模较大，由近20只雄性、雌性和幼崽组成。它们共同生活，共同捕猎，相依为命。而这一只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野狗族群的雄性首领，他的一生都在族群中度过。和另外一些群居物种不同，他登上宝座的过程很顺利。他通过按资排辈的方式获得了首领的地位。族群里没有外人，所有成员都有亲戚关系，他们是一个大家庭。而这一只则是野狗族群毫无争议的雌性首领。他年纪最长，在丧失生育能力或死亡之前，他也是族群里唯一能够繁育后代的雌性。现在这只雌性首领又怀孕了，野狗族群正在四处寻找新巢穴。上一个巢穴被洪水摧毁了，现在需要再找巢穴，而且不止一个。

这里很安全，可以搬进去了。动作要快，趁着掠食者尚未出现。不过有人却在观察着这个野狗族群的雄性首领和雌性首领，他们俩都带着监测项圈。野狗拥有1000多平方千米的广阔家园，对他们进行持续研究有助于拯救这种濒危物种。雌性首领正耐心等待着什么，

几个星期之前，一窝刚出生的小野狗受到了全体成员的欢迎。在他们断奶之前，这处巢穴将是他们的家园和避难所。现在母亲不会离开他们。断奶之后，小野狗终于走出巢穴，野狗族群将恢复游牧生活，并开始教幼崽打猎。满一岁时，小野狗将学会狩猎、捕捉和杀戮。但是现在，他们的生活还无法自理，他们非常饥饿，而且很脆弱。

卫兵全天候守卫在洞口，保护幼崽的工作高于一切。除了食物，没有食物，野狗族群就无法生存。小野狗出生两周了，它们现在很想吃东西，吃真正的食物。狩猎的时候到了，野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猎手之一，狩猎成功率高达80%。狮子的成功率只有30%，在野狗面前完全不值一提。野狗紧密团结，高度专注，这些特点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一只年轻的角马。雄性首领带领他的小队发起了精心策划的袭击。每一个动作，每一种声音都有其特定目的，试图将猎物与群体分开。但是角马并不退缩，他们是难对付的族群，凭借人多势众获得安全保障。

而且也没有老弱病残的角马可以作为攻击目标。对于这一次狩猎而言，野狗群理论上80%的成功率毫无意义。回到巢穴，卫兵们正在守卫着雌性首领和他的幼崽。

他们在等待，焦急的等待，饥肠辘辘。由于自己无法狩猎，他们完全依靠其他成员获取食物。今晚，他们将饿着肚子过夜。不过目前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问题，一个严重的多的问题。

结束了，大象走了。没有人愿意冒险。大象走了，但危险可能仍在。其他成员探查敌情时，雌性首领和他的幼崽踌躇不前。警报解除，幼崽很快被赶进了巢穴。小野狗们非常安全，但它们仍然很饿。照看幼崽是一份全职工作。小野狗喜欢离开巢穴去探索世界，它们的个性已经开始显现。这一只最为自负，有一天它可能成为族群的雄性首领。但这里是非洲丛林，残酷而又危险。如果运气不好，它也可能死于非命。他的弟弟是这一窝里的小个子，生性内向。危险警报响起，他们向窝里冲去。这一次是假警报，但是确实有事发生。幼崽兴奋起来，大部队回来了。狩猎角马失败了，但他们随后猎杀了一头黑斑鹿。所有成员都分到了吃的。幼崽、雌性首领、卫兵和老弱病残者获得了其他成员反流出来的食物。

野狗的生存法则非常简单，不患寡而患不均。肚子填饱了，该小睡片刻。

鹅的出现等同于安全警报。小野狗在巢穴内外都很容易受到攻击，这个单枪匹马的小家伙几乎没有生存的机会。

小野狗发出了求救信号，成年野狗们立刻醒来，冲去救援。野狗群准备发起突袭，以保护幼崽。蛇最终决定撤退。幸运的是，小野狗未被咬伤。

那只被叫做自负仔的小野狗又一次悄悄地离开了大部队，他对外面的危险一无所知，野狗族群会对他弃之不管吗？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第二天白天的狩猎一无所获，这头落单的角马正值壮年，野狗群无法将它击败，于是只能采取特殊行动，在夜间狩猎。

吃饱之后，野狗群就会返回不远处的洞穴喂食其他成员。今晚整个族群都能饱腹而眠。

不过野狗群并不是唯一外出狩猎的动物，与蛇不同，这些斑鬣狗不会被野狗吓跑。不过杀戮现场距离巢穴太近了，

这对野狗幼崽来说非常不利，情况非常危急。与野狗幼崽相比，美味的黑斑羚对斑鬣狗更有诱惑力，尤其是斑鬣狗必须越过成年野狗群才能接近野狗幼崽，这已经是两天内的第二次危险了，小野狗们又躲过了一劫，但他们的巢穴已经岌岌可危，该换地方了。雌性首领选择的最近的备选巢穴在25千米之外，对成年野狗来说，这点距离不算什么，它们一天之内可以轻松行进比这更远的路程。但对于小野狗来说，这段距离不斥为严酷的考验。对成年野狗来说，同样并不容易。带着幼崽长途跋涉，宛如携带沉重的包袱，将拉低整个团队的速度。而且在旅途中带着幼崽，将使野狗族群很容易受到攻击。他们能成

油猪是野狗族群的第一个障碍。不过，与其说是严重的威胁，不如说是一种阻碍。尤其是小野狗们已经安全地躲在大部队内部，

在正常情况下，野狗族群可能会袭击有猪，但是这一次没有时间节外生枝，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新的巢穴，否则到了夜里，幼崽将很容易成为狮子和其他大型捕食者的猎

但是树上的某样东西终止了野狗寻找新家的行动。是豹子。

野狗的数量胜过豹子，这对野狗族群有利。但是豹子在所有其他方面都胜过野狗，这对野狗族群不利。不过豹子是独居动物，所以这只豹子不会去

冒受伤的危险，这也对野狗族群有利。雄性首领听到小野狗从后方赶来，对峙结束了，他立即带领野狗族群离开了豹子。小野狗自负仔要去哪里？没人注意到他离开了队伍，他独自游荡，没有成年野狗的保护，他就是一道可以轻松获取的美味。

野狗族群发现小野狗自负仔不见了，立即派出两只成年野狗前去搜寻。剩下的野狗族群成员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寻找新家。搜寻小队找到小野狗后，就会把它带回来，如果他们能找到的话。好消息是小野狗很安全。那是什么声音？声音来自树林。是狒狒。小野狗不知道狒狒的犬齿能把它撕成碎片，它很幸运，被狒狒警告之后及时脱身了。但是和搜寻小队见面之后，小野狗得到的不仅是警告。为了让幼崽长点记性，成年野狗必须舍得下狠手，小野狗上了宝贵的一课。与此同时，野狗族群仍在寻找巢穴，终于找到了，但是够安全吗？

0: 尤珠守卫着自己的领地，现在这里是他的家。野狗族群被迫继续前行，但是天色越来越暗，已经无法继续寻找，他们今晚要露宿野外了，让自己暴露在掠食者的眼皮底下。他们选择了所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树下。搜寻小队和小野狗自负仔回来了。漫漫长夜，野狗群只能随机应变。野狗族群在昨天的噩梦中幸免于难，没有生命损失，但是他们的运气总有一天会用光。他们被非同寻常的警报声惊醒了，是一只松鼠。野狗族群该继续寻找新窝了，不过他们得先吃点东西。四只成年野狗被派出去打猎，其他成员原地待命。发现猎物后，他们会狼吞虎咽，大吃大嚼，回到窝里之后再将食物反流出来。两位侦察兵发现了什么？是一只黑斑羚。狩猎开始，但很快就结束了。这一次可以计入20%的失败率中。没有看到其他猎物，他们回归大部队继续旅程。没有食物，没有巢穴，野狗族群无法休息。雌性首领忧心忡忡，情况越来越糟。抵达水边，他们暂时停下来喝水。这也是小野狗第一次见到河流。一场冒险随即展开。现在这里没有鳄鱼，否则野狗族群不会允许小野狗如此靠近水边。片刻的平静被一阵熟悉的噪音粗暴地打断了，是狒狒，一大群狒狒。这种灵长类动物和野狗一样，也需要保护幼崽。局势可能会非常严峻，速度要快。野狗群准备进攻，他们占据了主动地位。狒狒退却了，但是好景不长，其中一只野狗离得太近了。雄性狒狒掌控了局势，野狗群决定不再纠缠。现在由雌性首领领头搜寻，整支队伍精力充沛。雌性首领很清楚，由于幼崽的拖累，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危急。终于找到新窝了，而且没有被占据，搜寻之旅宣告结束，现在终于可以安顿下来了。 找到新的巢穴并不代表一劳永逸，小野狗们要学的还有很多，学艺不精的话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

0: 张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宁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

野狗族群又将面临更多的麻烦。这些大象不会容忍任何掠食者的存在，无论体型大小。

体型庞大的大象对阵小而勇敢的野狗。这一次，顽强的意志取得了胜利。几个星期过去了，小野狗们已经离开狗窝。它们又长大了一些，变得更加喧闹，性情更顽劣，胃口也更大了。

他们学会了作为一个团体乞讨食物。所以如果某只小野狗想要特殊待遇，它马上就会遭到训斥。现在它们长大了，它们学会了作为一个团体团结在一起，无论去哪儿，无论做什么。他们需要渡过这片水域，但危险就潜伏在水中。野狗族群进行了侦查，以确保附近没有捕食者。潜水处是最安全的路线，速度要快。

野狗族群恢复了游牧生活方式。小野狗自负仔和他的弟弟已经快要成年了。性情内向的弟弟仍然很害羞，他总觉得自己要证明点什么。他的机会快要来了。和往常一样，雄性首领领导捕猎行动。这也是小野狗们首次加入追猎，他们已经学会了秘密行动，也知道自己在协同攻击中的作用。

他付出了他的生命。野狗族群少了一名成员，但是生活还得继续，必须如此。

0: 又一次狩猎，一群繁育期的角马，落单的雌性角马，情况对他不利。小野狗自负载负责这次任务。母角马向水中飞奔而去，以为水会带来安全。在以一敌众的绝望情势下，他依然勇敢反击，向自负载发起攻击。但自负载躲开了。角马精疲力竭，但拒绝放弃。然而面对一群野狗，他无处可逃。他们的组织太严密，手段太无情，肚子也太饿。塞伦盖蒂北部地区生活着100多只猎豹，它们与无数羚羊一起共享这片栖息地。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去体验他们谋求生存的过程。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在这次袭击中，一位成员受了伤，但团队并没有抛弃他，他将得到食物和保护。族群成员拥有终身成员资格，现在野狗族群的规模过于庞大了，一共有30多只野狗，族群很难填饱这么多肚子，也很难保障全体成员的安全，该分群了。雌性首领的妹妹带着一半的族群成员向北进发，她带走了另外3只雌性、部分雄性幼崽、其他几只雄性以及几只年龄较大的成员。这是一次悲伤的离别，但很有必要。雌性正在寻找雄性，为遗传多样性寻找新的血统。它跟踪着地面上的气味，寻找着。然而，雄性已经抢先一步找到了它。雌性立即表示顺从，雄性以攻为守，显示其主导地位。这些都是正常的行为，组成新族群的部分过程。他们很快进行交配，一支新的族群成立了。原来的族群变小了，但等级并未改变，雄性首领仍是领袖，雌性首领仍是唯一可以繁殖后代的雌性。现在她又怀孕了，循环再次开始。所有幼崽都已成年，自负崽和他的兄弟姐妹完全融入了野狗族群。现在该给后来者腾位置了。雌性首领的妹妹和她的族群也该为后来者准备住处了。分娩在即，她进入了巢穴。这是她第一次怀孕，所以这次分娩并不容易。不过她很强壮，她的新生崽也是如此。她咬断了脐带，准备生下一个，以及再下一个，还有再下一个。第七只也是最后一只小野狗出生了，它们都被母亲舔得干干净净，第一次感受到了母爱。最后，母亲筋疲力尽地躺了下来，她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她为新族群带来了新生命以及未来。小野狗自负崽代表着他所在的族群的未来，他已经成长为优秀的猎手，他年轻力壮，精明强干，总有一天他会成为新一任雄性首领。不需要战争，不需要流血，在野狗族群，重要的不是统治地位，而是全体成员的生存大计。8名新成员加入了野狗族群，在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和雌性首领的领导下，他们有很大几率生存下去。

0: 其余野狗也会尽其所能保护它们。它们愿意这样做，也必须这么做。它们是一支团队，一个集体，它们是野狗族群。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潍坊朝天锅猪杂翻滚，饼卷万物，肉火烧，饼皮香脆，肉汁四溢。东北杀猪菜，血肠白肉，酸菜同烩。金华火腿，岁月凝脂，咸香入魂。东西南北吃的都是猪，却把它的每一处部位都烹出了极致风味。这就是中国饮食文化物尽其用，化杂为鲜的生动写照。猪脸、猪大肠、猪舌头、猪肺、猪下水，在锅中炖得软烂，先不考虑脂肪对身材的影响，一张大饼把它们全部卷进去，接下来开始大快朵颐。最外层的卷饼外焦里嫩，十足筋道，得边咬边撕，

0: 这个感觉真的特别棒，有一种辣丝的感觉，然后这个饼嚼在嘴里，哎，那个嚼劲软糯的感觉真的很棒。
1: 牙齿遇见心与肺，它们被煮得很绵软，不费力气就能嚼烂。万一觉得有点腻，再就一口咸菜，这就是潍坊街巷中的经典美食——朝天锅。新的一天刚开始，丁俊芳就骑着电动车出发了。清晨的农贸市场藏着这一天最新鲜的食材，但他的目标却有些特殊。
2: 这个长头的是吃的最多的，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是很香，而且它也不腻吃着。它这个里面油脂少，几乎全都是块瘦肉吃，它会拉丝儿。
1: 除了猪大肠，丁俊芳还买下了猪舌头、猪脸、猪心、猪肺，都是重口味。挑完了一堆奇奇怪怪的食材，他得赶紧赶回去。这袋子里的每一样都不好处理。猪大肠最受食客喜爱，也最难处理。第一步，清洗外壁。这里有许多网膜，大量油脂都藏在其中，谁都不愿吃得太腻。如果您也打算撕一回，指尖会摸到一些小疙瘩，这就更不能食用了，因为它们是长在大肠上的淋巴结。
2: 肠头这个部位它有淋巴结，就是很小的那些，但是看不出来哈，一般的就像个豆粒大小似的。这个是个猪的排毒的一个组织吧，然后不，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有毒的物质，然后吃了的话对人体不好。
1: 表面的一层粘液更是吸附污物的重灾区。如何处理？丁俊芳有着自己的小妙招。
2: 先加上盐，把它搓洗一下，把那个肠的粘液搓洗一下。
1: 大肠表面的粘液本质是粘蛋白，食盐的加入让蛋白质变性，再搓洗就能轻松去除。
2: 再加点醋，加点醋以后这样使劲搓一下。
1: 大肠的脂肪中含有大量三甲胺，这是腥味的主要来源，外力搓洗难以去除，但是醋却可以与胺发生醋酸反应，能巧妙地解决这一难题。
2: 肠它本身是滑腻的哈，它有那个肠液嘛，肠的粘液它会发滑。这两样一旦加进去以后，长时间这样搓洗以后，你就吃到这个肠，然后它这个肠壁这个地方哈，它就吃到有点发涩，这就证明那个肠液全都已经清洗干净了。
1: 关于化学的原理，丁俊芳并不知晓，但厨房中的经验却让他深谙其法。科学与生活总是殊途同归。猪脸清洗后下水焯，但不能过火，否则去骨肉很容易散。人们为什么爱吃猪脸？是因为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但猪脸的内部结构实在太复杂，只能一点一点清理。
2: 鼻梁下面也有一些臭鼻子，就是那个猪的那些软组织要去除掉。它有很多就是不知道，直接就把那个猪头直接这样弄完了以后，直接就煮了的。这些东西都是不能食用的哈。还有一个就是会影响汤的口感。
1: 清理完成的食材即将倒入大锅中。

是人类最重要的烹饪方式之一，也是激发肉类鲜味最直接的方式。只是在朝天锅的烹煮中，怎么煮大有讲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是古人对驴肉鲜美的赞誉。驴肉之所以鲜，是因为所含氨基酸远高于其他肉类，这就是鲜味的来源。于是，一锅用驴肉烹制的高汤，将成为朝天锅鲜味之旅的开路先锋。倒入高汤，先大火，再文火。
1: 你如果要是一直大火的话，那个汤就浑了，浑了的话，这个汤就浑了。朝天锅吧是讲究一个汤清肉香，你如果汤如果要一旦成奶白色了，这个汤就是毁掉了，就是不能让这个汤浑，浑了的话会吃喝着腻，它就是油水混合在一起了。
0: 如果升温太快，脂肪会发生乳化，口感也会油腻。在家中炖汤也是同样的道理，用耐心与时间，最终换得一锅美味的高汤。所有食材都已熟，但此时还需能将它们包裹的饼。在不远处的集市中，另一场大戏悄然上演。
2: 聊天就行。
1: 行，我今天先要拿100吧，晚上。
0: 这家夫妻店只做一种饼，二叶饼。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每天做饼2000张有余，供应着周围多家朝天锅店。
1: 好好好，走了哈。
0: 面与肉再度同台时，宾客如约而至。此时，丁俊芳在准备最后一味调料：炒盐、焙干水分、炒芝麻、干锅、中火、转小火，不断翻炒，芝麻不会焦，香气早已弥漫在后厨中。

0: 要是还想再香点儿，就扑在案板上不断地赶。门外路过的人都不禁会抽抽鼻子，寻一寻这香气的来源。撒盐，拌匀，香中带有微微的咸，味觉、嗅觉一同满足。满屋的肉香、油香、芝麻香，食客早已按捺不住。
1: 两个猪肚，你也是一个一个猪肚哈，这两个猪肚。
0: 必须抓紧切肉，抓紧卷。即使夏季天气炎热，肉的诱惑依旧难抵。一口饼使劲嚼，面与肉混在一起，卷饼筋斗，肥肠弹嫩，心肺绵软。
2: 我吃这个正宗的，特别好吃。

0: 肉很嫩，很香。
1: 一口汤，汤清化解油腻。一口葱，清清爽爽，有点辣，也有微甜。觉得还不够味儿，就来一口咸菜。这位大哥挺讲究，他用牙签扎着咸菜吃。如果不想吃得太油腻，可以卷上几样素炒，想吃什么便卷什么。
2: 里边的土豆丝嚼起来特别脆，还加了芝麻盐，吃起来太香了。
1: 一张饼包裹万物，众口难调，在这里根本不是问题。潍坊本地有一句童谣，圆圆的月亮像个肉火烧。能把一种食物比作月亮，可见潍坊人有多看重它。王丽英是一家肉火烧店铺的经营者，每次选肉她都要亲力亲为，想要在肉林间做出最佳选择，就得凭借她30多年的经验。
3: 火烧吧哈，就是三分肥，七分瘦，再加上这个五花，加上厚装，再加上钱包，做出个火烧的就特别好吃。就是
1: 猪的活动量不大，后腿平时不太用力，起卧大多靠前腿，所以王丽英选肉前后腿都要，加上猪腹部肥瘦均匀的五花肉，把它们掺匀，带劲儿的和不带劲儿的都会有。

王丽英从来不用绞肉机，相比细腻成泥的肉馅，肉丁能保留更多肉质纤维，咀嚼时会更加弹韧。三分肥，七分瘦。接下来就是调味儿，倒酱油取它的咸鲜，倒香油要它的芝麻香，秘密武器花椒水是为了你在肉火烧里能吃到麻味儿。此时还缺一味大酱，大葱。这位名角在整个山东餐饮界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山东大葱能长到一人多高，外地人觉得神奇，潍坊人爱不释手。如此惊人的用量，只因为这里的葱白自带一丝特有的甜味，能为肉提鲜。

主角的欢腾归于平静，配角们又匆匆将节奏带起。要想让肉馅的口感与味道更丰富，王丽英会加点无水鸡蛋糕，有营养，黄灿灿的颜色也好看。还有从山中走来的木耳，以及身披海风的海米，这样的肉火烧一口咬下，你能品味到潍坊的山与海和当地人的实在。

0: 肉火烧的口感因何筋道，又因何酥脆，和面的秘密，油酥的秘密，还有火的秘密，都将一一揭晓。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7点来钟，吃早餐的人们如约而至。
1: 要几个？要3个，3个肉的。
0: 包肉火烧要快，也要讲究。将面团摊开，均匀涂抹油酥，卷起，用手扯成剂子，轻轻按压，油酥与面饼在内部自然分层。将肉馅包裹，再揪掉多余的面团，轻轻按压便可成型。包好的饼坯要先摊在火炉最上层，这里温度不是很高，但能烘烤去水分，固定形状。有了形之后，再移到下一层，这里紧贴炉火，烙与烤一同在这里完成。这一层能旋转，容易翻面儿。

肉火烧在均匀的受热中很快就变成了金黄。这些繁琐的工序会在几分钟内完成，火必须旺，因为食客等不及。你看

0: 吃个早餐，店里也会排起长龙。有些人一吃就是一辈子。
1: 从小就在这吃火烧
2: 啊，从小
1: 应该是60年了吧。
3: 外出一个，非常好吃。
0: 如果你去潍坊吃肉火烧，可千万别上去就咬一口，因为会烫嘴。经过炉火炙烤，肉馅中的油脂温度极高，甚至在面饼裹成的密闭空间里化为气态。于是，饼也烫，肉也烫，气儿更烫。头一回吃肉火烧的外地人，往往一口下去，烫到自己吓一跳。中国人都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在潍坊还有另一句，心急吃不了肉火烧。所以，如何安全地吃肉火烧，是每一位潍坊人儿时的必修课。
4: 爹妈教一个妈妈小的时候吃火烧的方式哈。
5: 好，
4: 先开口，右边撕一下，左边撕一下。开口的目的是为了让火烧里边的热气。有没有感觉到热气？
5: 有，
6: 我感觉到了。
4: 热气透出来之后，就可以闻到香香的火烧味了。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进入五月，松花江南岸褪去苍凉，郊外的旷野，小伙许浩斌正在老乡的指引下挑选体格最为强壮的东北明珠。散养的明珠通体黑色，是东北地区特有的古老物种。它的养殖历史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由于寒冷的地理气候原因，东北明珠生长期较长，猪肉肉质坚实，背膘肥厚。哎呦！小院内，父亲许延新和祖父许连举已经等候多时。作为黑龙江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许延新望子成龙，他希望儿子可以早早担起传承的重任。杀猪菜源于东北地区传统的年俗活动，如今发展成为重要场合的宴请大菜。它并非特指一道菜，而是将整头猪物尽其用，猪的每个部位都将成为重要食材进入宴席。一猪多吃，彰显着当地人独特的烹饪审美。

0: 梅花肉切成一指宽，灌入大肠，白净的肠衣内包裹着十足的美味。清水下锅，文火慢煮，新鲜猪五花与肉肠一同在锅中慢烀，热气蒸腾中，肉类脂肪不断融入汤汁，放入八角、葱等佐料，时间将赋予它们更为醇厚的滋味。地道的肠灌肉令人垂涎，搭配蒜汁，一道白切肉大功告成。血肠，东北人眼里的亲切美食，却是很多人眼中的黑暗料理。烀肉的原汤中打入鸡蛋、葱花、姜和秘制香料，肉汤兑开血浆，为鲜红色泽增上一抹油脂香气。极具柔韧的猪大肠，一头与特制漏斗相连，舀起一碗血浆，通过漏斗灌入肠衣，整个流程一气呵成，不能拖延，直至干瘪肠身被灌至饱满。血肠用两手撑起，沿锅边旋转投入锅中，汤水翻滚，猪血在高温下逐渐凝固。12分钟后，血肠出锅，切面光滑油润，凝固后的猪血呈褐红色，看似重口，实则鲜嫩爽滑。
1: 尝尝我做的咋样？
0: 血肠入喉，鲜香立马充斥唇齿，牙齿撕破肠衣，血块沾染舌尖，入口即化，与蒜蓉、酱油等调料充分混合，未曾品尝过的人无法想象这份鲜嫩。对于许浩斌一家来说，一席温馨的家宴是代际之间的纽带，家族美味抚慰了人们的味蕾，而血缘亲情，东北人对老味道的热忱，味的延续与传递，除了有家族记忆的薪火相传，更有对饮食文化的精神坚守。

0: 金华火腿，岁月明知，漫长修行只为那一片薄如蝉翼的醇香，这是时间的馈赠，更是手艺的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悠悠大山深处，草木丰茂。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群快活的精灵。因其头颈部和臀尾部毛为黑色，其余各处为白色，而得名两头乌，是金渠盆地中所孕育出的特色猪种。以此制成的火腿，肉色鲜艳，香气浓郁，滋味鲜美，名为金华火腿，曾贵为席上珍馐、皇室贡品。如今，在一些金华厨师的创新下，也变成家家户户都可一尝的寻常美味。张晓东是金华浦江的一位厨师，学厨20多年，致力于火腿与家常菜的融合。火腿娃娃菜是张晓东的拿手绝活，也是将火腿与家常菜结合的成功尝试。将娃娃菜切半摆盘，裹上火腿片，淋汁蒸熟，口感上佳。既有娃娃菜的甜美，又有火腿的鲜香。

0: 在张晓东所在的餐馆内，火腿面尤其成为食客们念念不忘的快捷美味。这种面做法简单，只需将火腿片爆炒后加入做好的面中，就能使得口感浓郁，酣畅淋漓。除了制作时的用心，原料的选择也是张晓东火腿菜备受食客青睐的关键。金华火腿种类繁多，而张晓东选用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出自浦江本地的竹叶熏腿。
1: 其实浦江这个竹叶熏腿在清代就已经上贡到朝廷成为贡品，这个和我们的这个人文地理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在浦江的山区，特别是这边西北的山区，盛产这个毛竹。
0: 勤劳的浦江人就地取材，以竹叶熏腿赋予金华火腿别样的清香。1961年，张吉林出生在浦江一个火腿腌制世家，自幼随父亲在祖父创办的火腿行学艺，数十年修炼，现在已经成为浦江竹叶熏腿的传承人。今天他要展示浦江竹叶熏腿的正宗制法。传统的竹叶熏腿费时费力，腌制工艺严格独特，程序几十道，要领有五。首先是选腿，张吉林选用的猪腿脚细皮薄，腿心丰满，容易成形。其次是修形，切削掉猪腿上多余的皮、筋膜和肥肉，使腿面平整光滑，形状优美似竹叶，看上去赏心悦目。盐被誉为百味之首，对于火腿而言，盐的使用一方面可以杀菌消毒，抑制细菌滋生，另外便是提升火腿的风味，口感变得更好。普通火腿每50千克鲜肉用盐4.5千克，而竹叶熏腿只需2.5千克左右。
2: 第一步呢，就是整个腿先摸一摸，整个表面摸着叫做出水源。第二道呢是血化满天飞，这跟笑水一样，这样笑下来它比较均匀，因为高的地方比较多，低的地方比较少。腌好了以后7天再腌，第三次再4次5次，大概1个礼拜1个月的时间可以食材了。
0: 竹叶熏腿腌制看似简单，却必须反复进行多次。每次上盐后，需要将腌制的猪腿平放于被架空的竹帘之上，保持合适的温度和良好的通风，使盐分充分渗入。大约1周之后，再进行下一次腌制。盐量减半，如此往复5-6次，为时月余，才可进行下一步。
2: 他也看腿的大小，大的腿嘛时间长一点，有些要4天或4-5天，小的嘛他就2-8天、2-5天。

0: 浦江地处浙中丘陵盆地，群山环绕，四季分明，干湿交替，为火腿的腌制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村里的池塘水源来自高山溪水，水质优良清洁。把腌好的猪腿放入清水里，一边浸泡一边刷洗。仔细去掉附着在猪腿表面的腐苔等杂质，便可以悬挂晾晒。接受清风吹拂，烈日洗礼，脱水6至10天。这里竹林茂密，气温较低，腌腿用盐少而不坏，契合当代人的健康饮食要求。满山遍野的毛竹为村子提供了天然的绿色屏障，干竹枝和竹叶也是烧饭做菜的燃料。熏腿是竹叶熏腿至关重要的步骤，将腌制晾晒好的猪腿置于灶台上方，选用半干的竹叶做燃料。竹叶太干会失去清香，太湿不易生火。当地人就这样每日一面做饭，一面熏制火腿，一举两得。熏腿耗时经年累月，最终在清风、发酵酶、竹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种奇妙的清纯风味，独具特色的竹叶熏腿也就完成了。
1: 毛竹在火腿的发酵当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据说是中国这个火腿的发酵是中国的五大发明之一，对我们发酵以后等于是从生的变熟了。
0: 水乡物产丰饶，水中馈赠四时不绝，看水乡人家以巧思演绎都样河鲜滋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5集。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竹叶熏腿的成品，外表呈紫褐色，皮肉略呈透明，精肉红似玫瑰，咸中带甜，含竹叶清香，别具风味，可以摆盘生食。蒸制也是最能凸显竹叶熏腿滋味的烹饪方法之一。上方是熏腿肉质最好的部位，修成大方块，再淋上黄酒，置放冰糖，浸蒸桂蒸透，冰糖化作糖水渗进火腿，再浇上事先烧好的蜜汁，辅以营养可口的莲子，视为蜜汁火方。入口软而不烂，咸甜馋。

0: 眠，回味悠长。
1: 生吃火腿，
2: 这个是注意。
0: 张吉林将新制的熏腿切成薄片，火方香气四溢，
1: 没红色，
0: 足以红酒带来异域风情。30多年来，张吉林在竹叶熏腿的道路上不断精进，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金华火腿文化。金华火腿代表了金华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更是需要后辈们代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瑰宝。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底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2021年8月20日上午，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乡班洪村下班坝自然村的广场上，一场盛大的欢庆拉开序幕。佤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10位老支书回信了。此前，这10位见证了佤山大地从刀耕火种到小康生活历史巨变的老支书，满怀感恩地写信给总书记，汇报新时代佤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他们，脱贫是迈向幸福生活的重要一步，我们要继续抓好乡村振兴、兴边富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边疆繁荣稳定，希望你们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
1: 现在我们到边境线去巡逻，我们在巡逻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安全。今天我们走的路线是170到171界庄，双右转，起步走。
0: 龙乃村地处中缅边境，曾经这个阿佤村寨过着锄者食不果腹、织者衣不蔽体的生活。在兴边富民行动、佤山幸福工程、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政策为发展注入活力。2019年4月，沧源县成功脱贫，佤族民众彻底告别延续千年绝对贫困。
2: 哦，小赵，小赵，啊，我来收了你们的奖品了。
0: 依托于边境的优势，龙乃村积极探索发展特色产业，蜜蜂养殖、茶叶种植、乡村旅游这些特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端起幸福饭碗，实现稳定增收。如今的龙乃村已蝶变为镶嵌在祖国西南边境线上的一颗幸福明珠。村内道路整洁，环境优美，便民利民的广场、家门口的足球场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各族儿女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守护边疆稳定，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3: 总书记第一次讲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2014年，是在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当时使用的词是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到今天已经12年了，正式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间是在2017年。2017年呢，写入了19大报告，写入了新修订的党章，意味着筑牢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和全党的意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它事实上呢是对于我们党探索民族工作，然后团结带领我们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守正创新提出来的这么一个具有非常重要原创性贡献的一个理论。
2: 大家要注意啊，注意脚下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哨长林尚前，像往常一样正带领战友们执行边防巡逻任务。
2: 喂喂喂喂，这里有一个洞了，过来看看你们的，看看。
5: 好大的洞哦，好大哦。
0: 巡逻至3号区域时，他敏锐地发现一处铁丝网被剪开了口子， 警觉迅速蔓延开来。
2: 可能是猪牛过不得了，小王去到所里面要那个铁丝，还有铁丝网拿来补这里去。
6: 好，
2: 拍照取景，让开。
0: 这条承载着八公里国境线的巡防路，临上前一手就是45年。自18岁应征成为国防民兵起，他将一生奉献给这片边关热土。
2: 我身后是我家，我身前是哨所，保国就是保家，保家就是保国，所以我就坚守到现在。
0: 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哨兵，45载风霜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腰痛病，掉进过悬崖，被毒蛇咬伤过，多次遭遇生命危险，但他眼中的锋芒未曾消退。
2: 哨所再小也要有人守，边境线再长也要有人走，我是一名边防的哨兵。
0: 在祖国边疆还有无数像林尚前一样的来自各个民族的戍边人，正以身为装，用青春浇筑一道长城。
7: 我先生，
0: 他们用忠诚和奉献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也正是一代代不同民族戍边人的坚守与付出，如同基石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根基，守护着祖国的安宁与繁荣。
3: 2019年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这次呢，总书记又讲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总书记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这是第一次讲到主线这个提法。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
8: 喂，全体村民注意了，下面播送个通知，请石屏村5分2合适的股民于今天下午2点钟到村委会开2024年分红大会。
0: 春风拂过武陵山坳，重庆万州横河土家族乡石屏村召开一年一度的集体经济分红大会。村民满怀喜悦，共同分享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8: 那这次分红是我们全村股民都有一份，章程的规定提起40%，给大家分红。
0: 自2021年起，石屏村627户1867人，平均每户分红3000多元。这份喜人的成绩背后，是村里持续发展的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产品经济的鼎力支撑，年分红总额高达200多万元。
8: 通过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村国项目的落地，改变了整个全村的面貌。
0: 2025年春耕，福江市和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合作，又引进中草药何首乌新品种试种。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治本之策和源头活水。为了提高种植效益，福江市积极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邀请专家为村民进行培训。
9: 哎，书记好。
10: 这个种植呢有几个关键的点，我想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动作要领呢，就是一插一按 间距呢，我们和一般的红薯和何首乌啊都差不多，大概就是25公分，这样就可以了。在福支书的带领下，这么多年搞这个中药材，我们也把这个基地啊当成是我们自己的基地，啊，村里面有点什么大事小情啊，关于这个中药材生产的，我们都积极来协助跟参与。我们也希望一起呢，把我们的专业优势发挥好，把我们村里的老百姓收入啊也提高上来，把我们中药材产业呢也发展起来。
8: 我是本地人，也是家乡人，我看到市区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出门一身泥，把我们整个市区的公路全部硬化了，现在家家户户通了车，我们做的产业也卖得出去了。
0: 福江市深耕产业发展，布局乡村旅游，带领村民修廊道、植银杏、种波斯菊，让山水田园焕发新彩，游客纷至，产业兴旺。截至2024年，石坪村人均收入翻三番，超2万元。青山作证，乡愁为引。他用实干绘就民族地区奔赴小康的亮丽画卷，兑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6: 扶贫攻坚助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它恰恰是体现在我们补齐了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为我们下一步我们共同富裕的一个实现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个建设的一个核心要义。
11: 那么我们在这个脱贫攻坚这个进程中取得的成效，不仅彪炳史册，而且是为全人类脱贫事业做出了中国的独特的贡献。所以从新时代我们脱贫攻坚的完成，可以说我们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民族地区啊，少数民族得到了最直接最实在的收益和实惠。
0: 三月春风拂面，普洱春茶迎来了繁忙的采收季。傣族女子赵珍与瑶族、拉祜族、哈尼族等不同民族的朋友们共同采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逢农忙时节，这些朋友总会如约而至，共同助力春茶采收。
12: 你看这个茶质量很好，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父辈们也是这样，各民族的兄弟姐妹都是同堂姐姐的就是这样做。
0: 这种互助传统在傣语中称为槟弄赛嗨，
12: 更多的朋友
0: 以为像亲戚一样的朋友。整董镇，这个隐藏在云南深处的小镇，位于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西南部，是多民族共荣的家园。

0: 承载着滇南茶马古道的千年历史。充足的日照，充沛的雨量，赋予其独特品质。面对集中采收期的劳动力短缺，滇弄赛嗨的互助模式应运而生。
1: 他们来我一天就可以采完了，如果自己采就得采好几天了。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互相帮忙一起过来的，一直都是这样，
0: 各族儿女你来我往，相互包容，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你来我往和谐生活，比农赛海唱起幸福的歌。
2: 就是这一横之上，就是我爷爷，赵存信，就是他的名字，然后上面就是各民族团结一起，意思就是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了。这图片上，
0: 赵真的祖父赵存信曾是民族团结誓词碑上首位签字的傣族代表，将团结的信念深植于家族血脉。如今赵真践行着各民族亲如一家的祖训。
2: 爷爷一直的跟我们说，各民族要团结起来，团结了才有力量。所以我一直都是把团结跟力量这四个字放在心里面呢。
0: 随着乡村旅游发展，傣族织锦这一非遗技艺，成为村子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作为傣族织锦非遗传承人，赵真创办了非遗工坊，十多位不同民族的姐妹加入，让滇弄赛嗨从生产互助延伸至文化交融。
2: 成了工坊以后呢，我这里有好几个多民族的姐妹，这每天都是来我这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交流，然后做了不同的那些图案，比如瑶族啊、哈尼族啊，还有那个佤族啊等等。
3: 赵老师在吗？赵老师，
0: 今日同村的姐妹带着哈尼族侄女来到赵真家中学习傣锦技艺。每当有人前来求教，赵真总是满怀喜悦，倾囊相授。
2: 这个织锦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的传下来，代代都要相传嘛。里面这个是传统的花纹，然后现在我们用那个新时代的图案融合在一起，它的意义就是民族团结。
4: 赵老师，这个挺好看的，我可以上手试一下吗？
2: 可以啊，你可以学。
4: 向你请教一下，
2: 你想学的话，我会手把手的教你，一定帮你学会。
0: 滇弄赛嗨机制生动体现了以他人为重、重承诺、重感情的民族团结互助关系，具有代际传承的功能，将各民族紧密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滇弄赛嗨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光芒，这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常开常盛，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创造美好生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对于我们和美乡村的建设，它有着一个思想指导的作用。但反过来来说的话呢，和美乡村建设包括全面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我想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先富带后富，东部帮西部践行两山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皆是生动的民族团结课。他们。

0: 无声中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中华民族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团结得更加紧密，行稳致远。
1: 马叔在不在家？
2: 马叔，忙着呢。
3: 哦，忙着，你好，过来了。
1: 你这又是做的啥？
3: 啊，这个就是还半成品没做好，这就是给挂衣服的，你看这活的。
1: 可以，就是咱们五一不是要搞那个村民日嘛？
3: 啊，
1: 我看你做准备了没有？看一下做了些哪些东西。
3: 好事情，我做的东西都放在那边了。
1: 我展览嘛。
3: 好。
1: 哇，叔，你做的东西种类好多呀。
3: 就是种类多。
1: 可以，到时候咱们村民日的时候，你多挑一挑，然后拿过去展览。
3: 行吧。
1: 这种类挺多的，不同的各民族的，应该都能选掉自己喜欢的。
3: 就是。
0: 在祖国西陲，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的晃晃村。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互嵌式村庄。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在这里交融生活，绘就出民族团结的动人图景。90后大学生、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倪嘎然，他不仅负责村庄的日常事务，更肩负着让每一位村民安居乐业的重任。
1: 芦草沟镇晃晃村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一个乡村。后为了促进咱们各民族和谐共同在这里生活呢，我们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像村民日、篮球赛、音乐节。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活动的一起举办呢，和谐共融，更加交往、交流、交融。你好，这是在做瓷砖吗？还是
0: 每月一次的村民日和一年一度的赛马会即将来临，倪嘎然开始走家串户，为接待工作做着细致的准备。
1: 萍姐，咱们村民日见。我先走了，去下一家看一下。
4: 好嘞，
1: 再见。
4: 村民日见。
1: 好嘞。
5: 准备，开。
0: 经过多日的准备，晃晃村终于迎来了村里两个重要活动。
6: 我们倾心打造了这场村民日活动，期待新老村民们能在欢声笑语中架起心与心的桥梁，携手续写晃晃村
0: 在新疆，像这样多民族互嵌融合、和谐相处的场面随处可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将边疆地区发展置于战略高度，历代领导人持续倾注心力，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与项目支持，为新疆、西藏等边疆的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对口支援、精准帮扶力度空前加大，边疆地区迎来跨越式发展，这一项项由国家意志推动、倾注了全国人民深情的伟大实践，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项目帮扶与资金投入，它更像是一条坚韧的纽带，将边疆与内地、将各民族同胞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共同编织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光明的未来。
7: 当今世界，它处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文明、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日益加深，面临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它不仅彰显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智慧，而且可以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8: 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我们现代化的强国，公司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让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也是我们的磅礴伟力之所在。
0: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7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对于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云南致力于成为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西藏正逐步形成面向南亚的重要通道和开放门户，广西积极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贵州依托大数据产业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宁夏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内蒙古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青海依托清洁能源优势成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团结之花在广袤大地上盛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交相辉映，将为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雷达开机，完成扫描准备。
1: 这里，眺望科技前沿的地平线。
2: 它的密度比较低。
1: 这里，孕育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实验室亮起的微光，照亮科技自立自强的路。
3: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了。
1: 创新进行时，国庆特别策划，走进中国顶尖高校，探访科创园力量。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个瓶中装的是土，但这种土并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地球上的土。
2: 你们看我这样，就是它跟普通的土不太一样，这个像水一样，像液体，就咣咣的这一泡土。我把它翻转一下，特别像那个海浪掀起白沫的那个感觉。你看，就这样，就它有一个向上翻的过程。咱普通的土可能压得比较实，这样来回翻转也就是上下颠倒，但是它有一个向上或向下的这个惯性。
1: 这种土其实是一个特殊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创制的月球尘埃。科研人员为什么要创制月球尘埃？这个实验室又有什么奥秘呢？
2: 大家看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回廊的设计，悠悠的绿光，而且我的身后看墙上，当心您已进入辐射控制区。老师，这是哪儿？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3: 这里呢是我们实验区的一个混凝土的密道，
2: 而且这个墙超级厚，看，就是
3: 我们这个墙呢是有1米多厚，最后的可以有3米多厚。
2: 这是一个什么空间？这是要做什么实验呢？
1: 这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园区，也被称为地面空间站。我们所在的就是空间站的核心区域，厚重的混凝土墙，曲折的走廊，墙上的警示标识，每一处设计似乎都在提醒着人们，这里别有洞天。为什么要把这片区域层层包围起来呢？神秘的空间里又隐藏着什么呢？步入其中，一台布满管线与阀门的庞大设备赫然矗立，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
3: 这个设施呢，就是我们说的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辐射环境的大尺度综合辐照环境舱。
2: 你是说这是模拟太阳系的是吗？哇，就把整个太阳系就已经搬进实验室了。
1: 太阳系被搬进实验室，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那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世界，八大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在无垠的黑暗中运行。从地球到太阳，大约有1.5亿公里，而在太阳系中，这也不过是浩瀚尺度中的一小步。而眼前这台设备竟然要在一间屋子里把整个太阳系的环境模拟出来，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此遥远的距离，怎么能在室内重现呢？
2: 老师，这个大家伙您能介绍一下它的构造吗？
3: 好的，我们整个实验舱呢，外形直径是5米，高大概是12米。这个实验舱是由模拟真空环境、低温环境、太阳辐射、紫外辐射，还有各种电子、宇宙射线等这些各种辐射环境的实验装置组成的。
1: 太阳系广袤无垠，但真正独特的是它的环境，真空、低温、紫外辐射、高能粒子，这些要素共同塑造了太阳系复杂的环境。而眼前的大型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对这些关键条件进行一体化模拟，把太阳系搬进实验室，并非复原它的广阔，而是精准还原它独特的空间环境。在太阳系中，真空、辐射、粒子等要素对人体十分危险，即便在地球上被复现，仍然具有危险性。因此，整座实验室必须用厚重的混凝土墙体严密包裹，做好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既然如此危险，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地面上重建一个迷你太阳系呢？
3: 我们国家空间站是在天上真实的环境在运行的。那么它上面呢，假如说有些部位出现故障了，在轨分析可能比较困难。这时候我们可以拿到地面上来，在地面构建这个模拟的环境，在里面做一个分析啊，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的空间站上呢运行和保障呢啊，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啊，实现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过程。
1: 原来这台设备除了是模拟器，更像是一个太空故障门诊。天上的空间站卫星一旦出现问题，科研人员很难在太空中直接检修，最好的办法是把故障部件带回地面，放到这个能够还原太空真实环境的实验舱中。在这里，问题部件可以重新经历一遍太空中的辐射、真空、低温，而科研人员会观察它的反应，分析它的变化，找到故障的根源。这便是天地一体化，天上运行，地面保障。那么哪些航天部件会在这里接受太空考验呢？
3: 我们小心一些。
2: 好，朋友们，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太阳系的内部。 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品会放在这里面做测试？
3: 常见的比如说太阳电池板，还有这个我们的航天服的一些部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甚至是小型的一个卫星整星都可以放到里面。
4: 您刚才说这个航天服也得在这个里面做测试，航天服它得承受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它才算测试通过了，
2: 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工作状态呢？
3: 像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出舱啊工作的时候呢，航天服呢就直接接触到空间中的宇宙射线，这里面主要是一些电子啊、质子啊，还有一些中离子这些环境。此外呢，还要承受我们这个比较强的紫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太阳照过来之后引起的这个高低温的交变，这些环境都可以在里面模拟。
1: 样品通过管道缓缓上升，到达实验舱的中心，也是各种辐射源汇聚的地方。凡是需要暴露在太阳系环境的部件，都可以先送到这里来体验一番，接受测试。他们要如何完成这场严苛的太空模拟测试呢？
2: 老师，咱们能看一看这个摆放物体的平台吗？
3: 可以，我们现在正在打开上面的舱门，我们现在上去看一眼。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啊，我们可以近距离看一下装载样品的机构。
2: 这么帅。到时候那些物品就会放在这个架子上。
3: 是的，是的。
2: 是上面那个还是
3: 上面？上面。
2: 它承重最大能承重多少？
3: 这个平台的台面啊，有1.2米见方的尺寸，最大承重可以承受200公斤。
2: 200公斤，那基本上所有的卫星上的这些零部件都能在
3: 里面。基本上对，都可以在里面做测试。
2: 那基本一个样品，它得做测试做多长时间？
3: 根据不同的需求也不一样，像比如说做热环境实验的话，可能是几天呢、一周啊都有可能。
2: 那最长得要做多长时间的实验？
3: 可能是半个月以上。
1: 在这个实验舱里，不同样品的测试方式和时间都不尽相同。从一块小小的材料到整颗卫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量身定制的测试方案。每一次测试都是为了确保它在真实的太空中能够经得起考验。那么实验舱内逼真的太空环境是如何被精准营造的？仔细观察，舱壁上设置着许多通道，它们又各自承担着什么任务呢？
2: 老师，这几个管子我看着不太一样，有这个带钢圈的，有的不带，这有啥区别呢？
3: 是这样的，上面的这几个接口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辐射源的接口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带这个波纹管啊，就是您说这个钢圈的，是连接这个电子加速器还有质子加速器，是跟这些粒子辐射源相接的啊。那这个不带这个波纹管呢，是这个紫外灯的一个接口，这上面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紫外灯，模拟这个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环境。
2: 有多强烈？
3: 这个强烈是比咱们地球这个要强烈很高的，至少得强烈一倍吧。
2: 我就是涂一个 SPF 50四个加号的防晒，我能防得住吗？
3: 肯定是防不住的，这个是肯定防不住的。
2: 如果我人进去呢，就是打开所有的这个设备，我能在里面活多久？
3: 这个看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满能量开的话，你可能防不过几扛不过几秒钟吗？
1: 如此极端危险的环境，科研人员无法进入，实验又该如何安全开展呢？舱壁上几盏充当眼睛的摄像头就承担起了监测实验过程的任务，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们实时监测样品的变化，记录下每一秒的实验数据。就这样，一件件将要飞向太空的部件在模拟的太阳系环境中完成了它们起飞前的第一场考验。除了太阳系，地面上还存在哪些神奇的宇宙空间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层层千门，隐藏着哪些危机？
1: 主要是模拟月球表面环境。
0: 月球表面存在着怎样的隐形杀手？
1: 小颗粒呢，会进到这个宇航服的深层。
0: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离开太阳系，我们来到另一个同样经过层层防护的实验区域。
4: 现在呢，我们打开这个大门，这个大门呢就是由铅做的。
5: 哦，
4: 嗯，
5: 这一整个大门都是铅做的。
4: 对，整个房子都是铅。
5: 哦，整个房子都是
4: 铅做的，就是4毫米的铅。
3: 铅是一种常见的防辐射材料，无论是在医院放射科还是在核工业实验室需要阻挡射线的地方，往往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5: 这个是墙的部分，这里面全都是铅，这个是它的门框。
3: 这里是什么区域，竟需要一扇厚厚的铅门来守护？
4: 我们现在打开大门。
5: 还有一层门，
4: 这是真正实验设备的门。
5: 这门看着挺厚的，挺重的，现在它底下还有滚轮，
4: 主要是给真空环境提供一个封闭的一个这样的大门。
5: 它为什么会响啊？
4: 这是一个报警预示，我们正在开门。哦，然后周围人员要注意安全，这个大门是不可以摇操作的，防止把人关在里边。
5: 哦，
4: 必须在现场有报警声音下去开门，是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
3: 警报声为安全又加了一道防线。
5: 哇，看这个门里面还有个芯儿一样。
4: 对，这个里边是通液氮的，提供低温环境。
5: 哦，
4: 对，这是叫帐板式热尘，就像我们的暖气片一样，地暖一样。
3: 多层防护，层层把关，如此严密的措施，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5: 这个里面都会做什么实验啊？
4: 我们主要是模拟月球表面环境，给月球的一些探测器设备、月基装备，然后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提供一些地面测试服务。
3: 从太阳系的广阔空间到地球的邻居月球上，穿过层层防护，科学家正在这里模拟着月球环境。与太阳系中常见的辐射、真空、低温不同，在这里真正的主角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让航天工程师颇为头疼的太空物质。
5: 老师，咱们这一排是什么呀？
4: 这一排都是模拟月尘，模拟月球上的尘埃。
5: 模拟月尘就咱自己在地球上做出来的？
4: 对，就是用火山岩经过多级粉碎，先用恶式破碎机，然后再用球磨仪，然后这个磨到这个0.1到100微米这样一个小的颗粒。
5: 哇，这个它扬起来的这些扬尘特别
4: 非常细小的颗粒，
5: 这比咱们平时在地球上见的土要细很多，是吧？
4: 这个是要细的，这是我们经过筛分的，咱们专门定义100微米以下的叫月尘。
3: 这些模拟月尘看起来像尘土，实际上却有着与地球上的普通尘土截然不同的特性。轻轻摇晃，它像液体一样流动翻涌，甚至泛起像海浪一样的白沫。月尘明明是固体颗粒，为什么表现得像水一样呢？
4: 它是因为更容易带电，带电之后颗粒之间相互排斥，所以说流动性更强，像流水一样。
3: 原来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保护，太阳紫外线、太阳风等高能粒子持续轰击月壤，让这些微小的颗粒长期处于带电状态。同种电荷相互排斥，颗粒之间无法紧密堆积，于是就有了这种如水般流动的特性。这种带电特性让月尘变得无孔不入，而这恰恰也成了困扰探月工程师的一道难题。
4: 首先我们打开的过程，
5: 我需要做什么防护装备吗？
4: 你站远一点就好了。我们打开的过程大家可以关注。
5: 一开瓶盖就有，你看像烟一样就飘起来了。
4: 像烟一样飘起来。我们开始倒尘。
5: 哇，一倒这个扬尘就飞的这周围到处都是。我拿起来看看这个。
4: 可以的。
5: 我轻点拿，看看。我摸一摸。哇，好绵啊这个。
4: 嗯，对。
5: 特别绵密。我试一下，我放我衣服上会咋样？我用我这个白衬衫这样
4: 感受。是非常难清理的。
5: 如果我现在一吹，它能完全吹掉吗？
4: 吹不掉。
5: 我试一下。
4: 可以吹掉表层的。 然后会粘一层，追不掉的。
5: 这好洗吗？这个？
4: 这个也不太好清理。你现在看着好像整干净了，如果你在显微镜上看，还是厚厚的一层颗粒。
5: 还是能看出来有明显的色差。你看我周围衬衫就是刚洗干净的白色，但是这一块就是灰扑扑的。
4: 小颗粒呢会进到这个宇航服的深层，宇航服是很多层的，有这个表层的防辐射层、保温层，然后保压层。它有些小颗粒会进到保压层，浸湿保压层。保压层是要宇航服内部是要一个大气压的，是适应人的呼吸的。然后它这个小颗粒呢会穿透保压层，造成这个宇航服漏率增加，就会漏气。就是阿波罗时代呢就发现好几次这种因为越沉造成了宇航服漏气率升高，减少了后续的任务。
3: 越沉带来的麻烦远比想象中更多，它会粘附在航天服上，甚至可能穿透防护层。它会覆盖太阳能电池板，让发电效率大幅下降。它可能还会遮挡镜头，让探测器失明。这些风险在太空中一旦发生，几乎没有补救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地面上提前摸清月尘的特性，了解它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科研人员如何研究这些细小的尘埃呢？
5: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四个样品，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舱内做实验。
4: 一点。
5: 好，
4: 我们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5: 好，
4: 我们现在样品放到了那个中心位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机构呢是叫原位测量机构，这是表面电位仪，可以测量下边模拟月尘的电位。这个电呢，我们通过这个紫外灯去辐照很强的一个静电环境。表面电位仪扫描我们下边的区域，测量不同区域的电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电位地图。这个电位地图呢，能表达月球上不同区域带电的一个情况。
5: 测量出来这些数据之后，对谁最有用啊？谁最需要这些数据啊？
4: 载人登月，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很关注这个带电量对我的载荷有什么影响。这些带电的粉尘粘到太阳能电池板，粘2毫克每平方厘米，光电转换效率就会降30%。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控涂层，它这个热导率呢是不太一样的，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热控。就是只要在月球上工作的功能表面都会有影响。
5: 就这么细小，它产生的影响就这么大。
4: 对，我现在设计了一些清理的办法。那这个结构起不起到作用，那我们在地面上要做过一个充分的验证之后呢，在月球上才能保证它安全可靠的去行使它的使命，安全服役，
5: 做足准备才上太空。
4: 对，是的。
3: 就这样，科研人员在这个小小的舱内用模拟月尘还原着月球表面的带电环境，为未来的探月任务提前扫清障碍。除了太阳系的辐照环境和月球的月尘环境外，科研人员还将哪些太空环境搬进了实验室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猕猴桃遭遇病害，如何科学防治？沙漠里种树，创新装备如何解放人工？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国情特别策划科创园力量第五集。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除了太阳系和月球，火星的尘暴，深空的鳞次环境，这些同样存在于遥远太空中的特殊环境，也被科研人员一一复制在地面的实验室中。
4: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大科学装置的核心装置之一——火星尘舱。
5: 这个装置呢，就是行星际空间模拟行星际空间的微陨石撞击环境。
0: 如今，一枚小小的电阻，一块航天服的面料，一颗整装待发的小卫星，都可以在飞向太空前完成最接近真实的预言。正是地面上一次次的模拟和验证，默默支撑着每一次飞天任务的顺利执行。未来，这座地面空间站还将解锁更多宇宙密码，助力中国航天奔赴浩瀚深空。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

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为此夫舍命救驾，刘彻侥幸躲过郭姐的暗箭。
1: 母亲，这个人你认识，你还替他向朕求过情。
2: 你不会以为那刺客是我召进来的吧？
1: 朕就是要搞清真相。
3: 汉武帝一生中呢，的的确确是有一次遇刺的经历，这是晚年的事儿。
0: 行刺事件尚未查清，卫子夫又在他的卧榻之下发现了不祥之物。
4: 陛下，你看，
1: 朕让你查出此事的原委。
5: 陛下，是皇后指使宫人做出的巫蛊之术。
3: 陈皇后牵涉到巫蛊案，被废了，关在了长门宫。
0: 就在皇后陈阿娇被关入长门宫之时，丞相田汾也彻底陷入了疯魔状态。
6: 侄儿，舅舅来喽！
1: 丞相清醒之后都说了些什么？
7: 他把所有的田契家产都献给了陛下作为军用。
3: 田汾这个人啊，一开始是个好舅舅，但是立定智昏，
1: 该腾出手来应付外患了。
0: 汉武帝将如何应付外患？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电视剧这一集里边，淮南王刘安呀，用一句话评价了汉武帝。他说汉武帝是玩天下与鼓掌之间，喜怒哀乐皆为国策，爱恨情仇唯我独钟。汉武帝年轻，但是非常的成熟，他明白自己最大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一切皆服务于国策。他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能把内外关系彻底的理顺，他集中所有的力量，他就是要干一件大事，就是要向匈奴开战。我们接着往下看剧。
1: 快，
2: 宁王主派人来问您，丞相该出发了没有啊？宁王主派人来问你，该出发了没有啊？丞相，丞相，丞相，
3: 我是他舅舅，我是他舅舅，舅舅，舅舅，舅舅，我是他舅舅。
1: 你想想，来客中有没有一个叫杨林侯的？
4: 有，卑职唱诵了。
1: 你肯定？
4: 肯定。

0: 好，太好了，难得这征生跟朕的心思如此暗合。四长，
1: 谢陛下。
2: 哟，李月冠，你这奏的是什么曲子呀？大老远的听上去，这殿里又打雷又下雨的，你就不怕把这殿顶给震塌了？
0: 下一支曲子是什么？
1: 回陛下，是根据司马相如《上林赋》改编成的曲目《皇家狩猎》。
0: 想得很好。平身吧。
1: 谢陛下。陛下，臣以为皇家音乐应能反映我大汉文明之辉煌，应能引起时人的赞叹和后世的向往，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宫殿苑囿之美，车马鱼凫之盛，飞鹰走狗之多，游官涉猎之乐，皇帝千乘马骑的出猎。
2: 李月冠，来点轻松一点的不行吗？例如丧钟情调。哎，我们魏夫人呐，那可是一等的好嗓音，什么问谁是你的相思，是美丽的孟姜。
1: 皇后所说的丧钟一曲，乐队可以演奏。
2: 你看，让我给说着了吧。魏夫人，就唱一首吧，这各宫娘娘还未曾欣赏过魏夫人的嗓音呢。
1: 魏夫人尽管唱，这些乐伎什么样的音律都跟得上。
3: 免了吧。皇后娘娘，臣妾久未唱了，黄腔走板，让众姐妹们见笑。
2: 哼，瞧你说的，谁笑话谁呀，都是自家姐妹，别光顾着生孩子，忘了老本行。
0: 行了。
2: 陛下，连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也不能恩准臣妾吗？
0: 要唱你自己唱。子服，走。
2: 陛下，你等等。陛下，陛下，难道在这么多人面前，陛下一点都不给臣妾面子？我不让你走。
0: 你给朕面子了吗？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个卫青！啊！
1: 这是谁？四个头，这谁呀？这是没见，
2: 吓人了！
1: 吓死我了！
3: 是他。

北京，今天来的这些客人并不都是朕请来的，在今晚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么大的排场，来了这么多的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是啊，皇上所言极是，臣也觉得奇怪。此事不那么简单。如果刚刚不是卫子夫推倒了朕，如果这一箭已经射中了朕的心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能想象吗？

0: 这一段是惊心动魄呀，说大侠郭解要行刺汉武帝，当然刺杀未遂，这是电视剧杜撰的一个桥段。但是汉武帝一生中呢，的的确确是有一次遇刺的经历，是在五谷之祸发生以后啊、当时呀、有一个人叫莽和罗啊、有的书上把他写成马和罗。那莽和罗呢，包括他的弟弟啊、莽通、莽安成，他们呢当年都参与了平定太子刘据他发动的这个所谓的叛乱，莽通还因此封了侯。那后来汉武帝呢对这些人进行清算，这莽和罗就害怕。当时汉武帝呢正好是在灵光宫避暑，就去妄图行刺汉武帝。而当时呢有一个人本能的感觉到了汉武帝受到了威胁，哎，这就是金密帝。这金密帝啊，我们知道归乡了以后，汉武帝对他很信任，一开始让他养马，后来也作为进城啊，他在汉武帝的宫里边一个地方休息，当时不由他来值班，但是他本能的感觉到汉武帝可能有危险，然后就正好撞上莽和罗正在挨着房间来找汉武帝，他们俩碰上了，然后就厮打起来了。金密帝啊，他就示警，就跟这个莽和罗殊死搏斗，救了汉武帝。这是史料中的记载，电视剧里这段是剧情需要，借着给皇后陈皇后陈阿娇给她庆生的机会来搞的这么一个会，结果呢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然后汉武帝把矛头就指向了自己的亲娘王太后。你看他怒气冲冲的去找自己的母亲王太后去了。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母亲，今天晚上来的客人都是您请来的吧？一个小小的生日宴会，居然要召集满朝的重臣贵戚。
3: 刘彻，你不会以为那刺客是我召进来的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亲儿子，你也别忘了，我是你的亲娘。
2: 母亲，你先别急嘛，朕从来就没有以为会是您，但今天晚上究竟是为什么？是谁在幕后指使，必欲置朕于死地而后快？
3: 我也在纳闷，九重深宫之内竟然能闯进这样的歹徒来。
2: 母亲，这个人你认识？
3: 胡讲，我怎么会认识这种匪徒？
2: 但是半年以前你还替他向朕求过情，请求朕不要把他发配去茂陵。
3: 那个刺客是姓郭的？
2: 正是他。
3: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我召大家来原是要给皇后捧捧场，这些日子你也是太冷落他了，我和你岳母都怕你把她给废了，立姓魏的那个女人，这没想到竟然出现这种事情。
2: 那么上次究竟是谁让你替郭姐来求情的？
3: 还不是你那个舅舅。
2: 那就是了。
3: 难道你怀疑这件事跟田汾有关系？
2: 朕谁也不怀疑，朕就是要搞清真相。
3: 这太可怕了。

0: 智儿，你不会回头再整治你舅舅吧？
1: 母亲，今后你再也不要干预朝中的一切事情。
0: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我的亲弟弟，是你的亲舅舅。智儿，娘求求你，求你看在亲娘的份上，不要整治你的舅舅。智儿，娘求你了。
1: 从今以后，让他永远不要再上朝，朕也永远不想再见到他。
0: 智儿。

0: 丞相，灵翁主看您来了。丞相，
1: 丞相，丞相，快来人呐！丞相晕倒了。
2: 睡正了啊！几天不回来，就野得连觉都不会睡了。

0: 怎么了你？
1: 陛下，你看，
0: 巫蛊在哪儿发现的？
1: 就在这塔下面。
0: 这是巫蛊之术，有人要咒你死。来人，你，
2: 陛下，
0: 传御史张汤，立刻进宫来。
2: 诺。
1: 陛下，
0: 肯定是宫内的人干的，但不知后台是谁。先不要声张，啊！朕让张汤来查，不久就会水落石出。
3: 臣张汤叩见陛下。
0: 平身吧。
3: 谢陛下。
0: 张汤，这宫里有人在施弄巫蛊之术，朕让你查出此事的原委，找出后台，你可以审讯此宫中每个患者和工人。巫蛊乃外方邪教，绝不可轻纵。

1: 朕委以你全权，查出相关人士，无论牵扯到任何人，都要据实报朕。这边请。 请问贵人从哪里来啊？
2: 一会儿楚副大师见了面就知道了。
1: 哦，就在那边呢。
2: 快点儿，跟我上。

0: 下。
1: 你们都下去吧，快点快点。
0: 陛下，妖人楚服被抓住了，他全招了。啊，这是供词。据说是皇后指使宫人做出的巫蛊之术，除了魏夫人的寝宫，还有皇后的寝宫，以及宫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类似的木偶人形妖术之具。楚服还交代说，是事发前皇后找过他，还有宫中的两名贵妇，臣审讯了皇后本人，皇后说此事致他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无关。陛下，臣请示这个事儿还查下去吗？
2: 韩燕，
1: 臣在。
2: 马上递朕你一道诏书，即日起废皇后位，收回所赐玺绶，将长安未央宫所有参与巫蛊行为的宫女内侍赶出后宫，发配远方，永不录用，所有眷宗一律封存，都送到朕这儿来，不要再查下去了，明白了？
0: 臣遵旨。
2: 慎在于未小，智在于智大。此事就这么了结了吧。该腾出手来应付外患了。
3: 诏命，皇后失礼，祸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即日起废皇后之位，收回所赐玺绶，贬长门宫幽居，其原有的俸禄和供应不变，钦此。
0: 请吧。

0: 这一段电视剧里边啊，出现了一个巫蛊。这巫蛊啊，它包括巫和蛊。所谓巫呢，就是说，借助于一个神秘的仪式，然后呢，把敌对方刻成一个木头人或者布人，然后呢，给他下咒语，然后呢，运针啊或者其他利器，在他的心脏啊或者是身体的要害部位扎针。然后把这个小木人呢埋到这个居者的床边、地下，甚至说污秽之地，让对方呢精神状况受干扰，甚至崩溃，这是巫。蛊呢，有些人呢，他就养毒物，养各种比如蛇呀、蝎子呀、蜈蚣啊，这些毒物，用他们的毒呢给对头下毒。这是把巫和蛊拆开讲，巫蛊也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意思是祈求鬼神加害于人，或以邪术使人迷惑昏狂。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说是犯忌讳的。电视剧里说，现在呢在卫子夫的床下发现这个东西了，那汉武帝当然要处理。史书记载说楚服啊，电视剧里边提到了，说是一个搞巫蛊的女人被抓了现行，然后呢就被审问。当然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啊，汉武帝的的确确派的御史就是张汤，让他来处理这个事情。张汤我们知道那是有名的酷吏，对这个事儿处理起了杀伐决断。因为陈皇后牵涉到巫蛊案，陈阿娇被废了皇后，关在了长门宫。然后呢一直在那儿就待着。陈阿娇不甘于寂寞，毕竟他们母亲那边还是有势力的，所以啊，据说他后来就花重金请当时有名的慈父大家司马相如写了一首《长门赋》。这首赋写的的的确确是缠绵悱恻呀，把一个失去帝王宠幸的皇后她的这种哀怨表达得淋漓尽致。你看它里边说：“雷阴阴而响起兮，声向君子彻音。”飘雾纷灰而起归兮，举为我之惨惨。就是突然之间呢，就觉得好像君王的车驾真的来临了，就觉得好像又回到了那样一个秦时和鸣的时代了。宣明月以自照兮，除清夜于洞房。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就是一轮明月在上啊，明月冷千秋啊。照在孤零零的房间里边，而这个时候呢，自己突然睡不着了，想什么呢？想的宛若君王就在自己旁边。所以啊，我们说这种对比，这就格外让人心痛啊。当然了，后世有人讲，其实这首赋很可能不是司马相如写的。为什么？因为《长门赋序》里边出现了孝武皇帝，我们知道武是汉武帝死以后得到的谥号。所以这首赋很可能不是司马相如写的。唐朝有一位诗人叫崔道融，他写一首诗就讲这个司马相如，替这个陈阿娇陈皇后来写《长门赋》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情。他说：“长门花期一枝春，真奈君恩别处心。错把黄金买慈父，相如自是薄情人。”就是说，陈阿娇还想挽回君王的心，哪儿那么容易呀？从来只见新人笑，从来不见旧人哭啊！更何况写赋的司马相如本身就是个薄情人，他跟卓文君的那恋情，那不够轰轰烈烈吗？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他们的故事的，说的是有一次，司马相如在一次宴会上弹奏了一两首曲子，把才女卓文君打动了。卓文君就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了，但是司马相如穷呀，为了生活，卓文君只能在街上卖酒，维持两人的生计。后来司马相如获汉武帝赏识，入朝做官，这是有史料记载的。但是后来民间传说，司马相如功成名就后想纳妾，卓文君非常伤心，写下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诗句。说到底，司马相如也是个薄情的。所以说，陈阿娇是错把黄金
1: 买慈父，那陈皇后被废了。
0: 再一个，我们说，其实汉武帝啊，废陈皇后，不仅是废陈皇后一个人，是把他身后的这种势力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这样为汉武帝接下来他大展宏图又扫清了一个障碍。
2: 丞相真的是疯了吗？
3: 是的，是的，陛下。
4: 侄儿，侄儿，舅舅来救你了，侄儿。飞呀，飞呀，大风起兮云飞扬。
2: 丞相清醒之后都说了些什么？
3: 他把所有的田契家产都献给了陛下作为军用。
2: 朕的舅舅是个聪明人，到最后他总算是明白了朕的心思。传召田丞相，不是朕的舅舅，仍按三公几俸禄，这些交给公车署，由桑弘羊登记，以供军用吧。韩安国来了吗？朕不是让他代行丞相职权的吗？
5: 韩安国摔伤了右腿，伤了骨头，至少三四个月不能下榻。
2: 混账！身为三公，竟然亲自驾车，岂有此理！以后凡2000尺以上，一律不准自行驾车。谁要违规，朕就让他去做官奴车夫。不要拿自己不当回事儿，朝廷的重臣。爱惜自家，也就是爱惜朝廷。有奏议吗？谁的奏议？
6: 回陛下，江都王刘飞上奏，说是请朝廷迅速讨伐匈奴。
2: 妄议！这事用他插嘴吗？

0: 故作慷慨激昂之状。赵高，江都王，自己不懂的事情以后不要妄加议论，没事去钓钓鱼，打打猎。正当时，
1: 臣在。
0: 你几次提出让朕动工修渠引渭河水东通黄河，此意朕以为很好。
1: 臣以为此项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渭水一旦东通黄河，可以新增水盖良田数万余顷。
0: 朕奏，只是此项工程费时需数年，劳工逾百万，要精密筹措，认真实施。派你率诸水工认真体会朕意，可以着手动工了。
1: 臣领旨。
0: 水利是安天下立社稷的大事，关系到国家安危、民生生计，不能有一点的松心。朕心里头明白，诸位大臣们眼下最关心的跟江都王一样，是汉廷跟匈奴人的关系。昨晚陇东、云中都有红绫急件送到宫中，是啊，匈奴的猖獗，朝廷上下舆情沸腾。但朕要告诉你们，不要急，慢慢来，目前暂不予理睬。宗正来了没有？
2: 臣在。陛下，
0: 诸侯各王朝觐之事通知了吗？
2: 回陛下已经通知了。
0: 好，退朝吧。
3: 汉武帝问韩国哪儿去了，说韩国呀驾车摔下来，摔成重伤了。汉武帝大为生气。其实我们说这一段啊跟历史记载是不符的。韩国的确摔伤了，他是干什么摔伤的？他是给汉武帝奉饮。什么意思？古代啊皇帝出行必须有一个朝中的重臣亲自来给皇帝呢引导车驾。哎，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史书上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安国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奉饮醉车。什么意思？就汉安国当时是御史大夫，代理丞相。代理丞相呢，那就行奉饮之责。结果呢，

0: 一从车上掉下来，摔得很重。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伤筋动骨一百天啊，那韩国这一百天啥也干不了了。哎，这么走，你看汉武帝正是运人之际啊，你现在丞相这个重要的位置空缺了，你看他本来离丞相的位置仅仅就半步之遥，但是关键时候呢运气又不好，给摔下来，摔得没法运了。等好不容易养好伤了，我们说这个位置已经有别人了，汉武帝让他又做了卫尉。那后来呢，因为汉武帝要主动进攻匈奴，韩国呢主张防守，这跟皇帝的意见不一致了，所以最后呢他是死在右北平任上。韩国因为田丰而上位，而田丰这个时候我们说疯了，这个人呢，我们说他一开始你看作为一个舅舅，为了自己的外甥尽心竭力，是个好舅舅，但是这个人历临之苦，什么钱也敢收，结果他过于贪，吃相太难看，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自个儿疯了。我们看到这儿，外戚后宫这样对皇权构成干涉的最大的两股势力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那么接下来汉武帝就可以心无旁骛的开展波澜壮阔的对匈奴作战了。
1: 各诸侯王又来朝了，往年都是冬十月，今年怎么提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是
3: 父王，
2: 嗯，
3: 你看皇上到底什么心思？为什么这次入朝比以前大大提早了呢？
2: 你还不明白吗？
3: 难道要整治谁吗？
2: 不，他是要打仗。
3: 难道是要对匈奴用兵吗？
2: 看来是这样。
3: 能打赢吗？都已经败了一回了，我看只是劳民伤财罢了。
2: 嗯，他现在就是要大权集中，安定民心，钱财不成问题。算他走运，时运让这小子赶上了。
3: 怕是这次皇上召来诸侯王并不是商讨战事吧？
2: 自高祖以来，朝廷每当发起对外用兵，都无一例外的要顾及诸侯趁势谋反。刘彻这小子也是这样，他恐怕后院起火，先要敲打敲打我们。
3: 哼，这些个王侯郡主，他想让来就得来，不让待着就撵走了。
2: 哼，魏姬侯、武安侯、窦太主、皇太后乃至太皇太后，哪个是好对付的？都让他给收拾了，玩天下于股掌之间，喜怒哀乐皆为国策，爱恨情仇唯我独尊呢。
3: 啊，父王别生气啊，来，你先喝水。
2: 嗯，
3: 匈奴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到时候还不知道谁收拾谁呢。
2: 是啊，当初燕人卢生对秦始皇说，亡秦者胡，有了这一警句才有了长城啊。本王仍然心存希望要打破这困局，也只有依靠外事了。
3: 借外事？
2: 嗯，
3: 父王是说怕是匈奴也是勇武有余，智谋不足吧？
2: 未见得。匈奴那边对汉的决策都来自汉朝本身的头脑。
3: 怎么说呢？
2: 为大单于主谋的中行月这个人，原来是旧日汉宫里的一个宦官，可是却左右着匈奴的决策。近二十年来，汉匈之间的争斗，其实仍然是两颗汉朝脑袋之间的角逐啊。
3: 那父王的意思是说，只要能和中行月搭上线，就可以借助匈奴的力量了。

0: 陛下，上古军报。
1: 让韩安国上朕的车。
2: 宣韩安国参圣。
1: 起驾。
0: 起驾。
1: 主父偃建议朕颁布一个推恩令，你看这事儿应不应该办？
3: 啊，应该应该。
1: 韩公的腿好利索了吗？
3: 好多了，陛下。
1: 可以率军野战吗？
3: 怎么？难道陛下要对匈奴用兵了吗？陛下，以臣判断，此次匈奴人深入上古，也许仍是一次骚扰行为，未必就是他们计划中的战略。所以，
1: 你看清楚了没有？此次匈奴深入我大汉境内200余里，如入无人之境，已远远不是小股的骚扰。依朕看，这是一种战略性的试探。四年来，朕一忍再忍。可朕是有底线的，今后朕不想再忍了。
3: 春夏两季是匈奴人作战能力最强之时，陛下原定也是在秋冬之际对匈奴作战，若要提前，有些事情仍未完成。
1: 朕读历代战史，总结出一条，什么叫战争？战争历来充满突发跟偶然，谋划赶不上变化，当变不变，必受其乱。
3: 但兵书上也说，主不可以因怒而兴事。
1: 少废话。如果韩公的腿领军实在不方便的话，那么朕可以考虑另择统帅。
3: 这

0: 今年的庄稼长势不错，你觉得呢？
1: 是陛下。
2: 刘安、刘林这父女俩呀，在那儿叨叨，说亡秦者胡也，说秦始皇当年修长城就是因为听了这句话，这个谶言。我们说秦始皇末年的确是有很多这种谶言在流传，这第一个就是亡秦者胡，所以秦始皇啊派大军300,000让蒙恬带领去修长城，把从前的一些旧长城连接起来，当然他也做了一些新修的一些段落。很多人很好奇秦始皇到底修过哪些长城啊，我这儿啊放了这么一张示意图啊，这是我们长城研究专家景艾他写的《中国长城史》里边我给找的这么一张图。这虚线的长城，也就是从临洮一直到固原，然后一直延续到绥德这边，一直到了无定河的这个长城，就是战国的秦长城，这是秦昭王当年修的。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让蒙恬修的长城从哪儿开始呢？我们看是从白鱼山，从这个地方跟秦昭王的长城相交的地方，沿着这个一直到了晋边衡山就今天榆林的衡山榆林，然后一直到神木，一直过了东胜这边，到了包头以南的大浪特旗这都是我们今天的地名。你包括这边黄河这边，你看秦始皇还修了一段，就在乌海的东边，黄河的东侧他还修过一小段长城。包括这边一直到兰州，一直到晋远，这都是秦始皇修的长城。我们再回到秦始皇时候的谶言，还有另一个就是什么呢，说出现一块石碑，上面刻的字儿说始皇死而地封，就秦始皇死了天下就分裂了，分崩离析了。这秦始皇当然也害怕呀。所有这些语言的背后呀，其实代表的是人心浮动，就是有些人呀装神弄鬼。在电视剧里边刘安呀，你看他就来讲这个事情了，讲这个事情想说什么呢，他们想利用胡人，也就想利用匈奴，想搞内外勾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0: 朕召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朕的重要的决定。朕已决定对匈奴开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到了重用你们的时候了。
1: 陛下，你说吧，怎么个打法？
0: 朕决定兵出四路，越过边境，主动找匈奴打。
1: 好啊，长途奔袭，陛下，十几年来臣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0: 目前的形势是，匈奴右贤王一部已突入上谷，其先头部队已深入我境纵深200余里。据情报，匈奴大单于诸部也已离开云中，向南进发。朕的意思是，趁敌人运动之中，后防空虚，我军实施一次长途奔袭，直捣匈奴后方的老窝，牵引匈奴回兵援助。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半路上肆意行事。诸位将军，你们可否体察朕的用心？朕总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历来对匈奴的防御守备作战，转成寻找匈奴主力、主动予以打击的攻势作战。这个想法，朕已考虑了很久，也已筹备了好几年。所以你们这次出动，不用重车，朕会给你们全部配备骑兵，口粮、饮水也用马驮，轻装简从。其实这也是匈奴历来的战法，朕就是想让你们在运动之中寻找战机，抓住敌人，给朕狠狠地打。萧齐将军，
1: 臣在。
2: 朕命你
0: 率10000骑兵出雁门。
1: 臣领旨。
3: 萧齐将军，
4: 臣在。
0: 你率10000骑兵出代郡。
4: 臣领旨。
0: 青蛇将军，
5: 臣在。
0: 率10000骑兵出云中。
5: 臣领旨。
3: 车骑将军，
0: 北京。
4: 臣在。
0: 此战朕受封你暂代
3: 车骑将军。
4: 臣寸功未尽，只怕人心不服。
0: 无功，无功所以才让你立功的吗？如果你此战无功，朕不但免去你的将军，还会削你的爵。
4: 臣愿奋死效命立功。
0: 好，那朕就命你率10000骑兵出上谷。
4: 臣领旨。
0: 四位将军的主要作战区域是围绕在匈奴南下出入频繁的边关马市周边，自行寻找战机，分进突袭，给朕狠狠打击匈奴的骑兵。御史大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6: 臣只是有些担心，怕我军全线出击，力量分散，很难互相支援，易于被匈奴各个击破。
0: 诸位将军，你们怎么看？李广，你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你怎么看？
7: 依臣与匈奴作战的经验，任何预先策划的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关键在于临敌应变。
0: 公孙敖，
8: 此番作战与历次对匈奴作战都有不同，一是正面作战，二是全部使用骑兵，三是要越过长城，远离后方。我军对这样的新的作战方式尚无经验可以借鉴，对我军是新，对匈奴也是新的。匈奴猝不及防，而我军又在奔驰运动之中，臣以为他们 没有力量，迅速集中兵力伏击我军。
0: 卫青，你也说说你的看法。
4: 臣在朱将军面前尚是未经战阵的晚辈，在此只表一个态度，陛下指向哪里，臣就打向哪里。
0: 你好滑头啊。也罢，朕念你是初次领兵打仗，谨慎持重倒也是应该的，但朕要警告你们，此次朕之所以全线出击，打的就是生死之仗。朕不在乎一军一卒的得失，我汉室70年来对匈奴屡战屡败，以致士气蹉跎，国威沦丧，这种局面从今以后必须彻底扭转。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寇可往，我亦可往。

0: 军事成败当然重要，但是向天下昭示朝廷的态度同样重要。李广说的对，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啊？先投入激烈的战斗，然后再去见分晓。
1: 陛下，臣未能领会圣意，死罪。
0: 御史大夫腿脚不太好，但你是个能将，没关系，你的新位置朕已经替你考虑好了。你那条伤腿骑不了马了，你任裁官将军给朕保证后勤。
1: 臣感谢陛下不弃。
2: 哎呀，我们看这一段，汉武帝说了一句话，太提气了。寇可亡，我亦可亡。当然了，我们说这句话其实是大有来头的。这句话呀，是化蕴了《左传》里边的一句话：“我能亡，寇亦能亡，不如发晕。”就是我能去，人家敌人也能去，所以不如干脆打他就算了，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现在呢，汉武帝把它翻过来了。哎，老曹呢出了新意了，所以我们说汉武帝这思路一变，你看战略就变了。那么这不然战略变了，汉武帝第一次运全骑兵要对匈奴运兵，怎么打？汉武帝说得很清楚，兵分四路。哪四路？说让卫青从上谷出兵啊，从上谷郡这儿出兵，让公孙敖从代郡出兵，让公孙贺从云中郡出兵，雁门郡让李广出兵。雁门郡我们知道，这是长城关隘之中最重要的一个郡。那匈奴呢，往往一般出兵都是先来打这儿，所以把久经沙场的老将李广安排在雁门郡。汉武帝他这也是深思熟虑的，所以这四路大军等于说兵锋直指匈奴。这对汉王朝的将军来讲，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那对汉朝是新鲜事物，对匈奴也是新鲜事物吗？既然都是新鲜事物，谁胜谁负，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啊。打一仗试试呗。李广说了，干就完了。但是干完怎么样？咱们接下来看下一集。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天际，到探月工程叩响月宫之门，长征系列火箭一次次以烈焰为剑劈开苍穹，这钢铁巨龙承载了多少航天人的热血，又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航天传奇。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剑指苍穹。

0: 1982年9月9日，酒泉卫星发射场上井然有序，所有人都在为一场重要的发射卯足了精神做准备。几天前，一辆神秘的列车缓缓驶入发射场，列车上的乘客正是尚未发射过的新型号火箭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这是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第一次亮相，它的出现影响了中国长征火箭未来40多年的发展。如今，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已经在役40多年，虽然不断有新型号诞生，但它仍然担任着许多重要的发射任务。杨建民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在他的记忆中，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多年如一日，是一枚名副其实的金牌火箭。
1: 长征丙呢是我国第一型金牌火箭，那么这个它有两个过程，一个是长征丙呢在这个研制过程中呢，一个是连续7次成功，那么当时被全国质量协会授予质量金奖，那么后续呢又连续17发成功，那么当时呢按照这个条件，按照这个标准树立了一个标杆，就是金牌火箭，那么这是也是我们长征系列的第一个金牌火箭。
0: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从何而来？长征系列火箭的故事又有怎样的来龙去脉？我们的故事从1970年开始讲起。1970年4月24日，中国人自主研制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飞向太空。这次发射的成功，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正式拉开。而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太空的，便是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不论是人造卫星还是空间站，这些都属于航天器。然而，人类要利用空间、开发空间，首先必须能够进入空间。运载火箭则是迄今为止人类进入宇宙的最主要手段，堪比登天之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让中国向世界证明，中国绝对有资格、有能力进入太空，也能把地上的东西送到太空中去。中国人送入太空的第一个航天器——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一颗科学探测卫星。中国航天的下一步任务是发射返回式卫星。按照构想，返回式卫星要携带大量的仪器设备上天，也就意味着自重大大增加，那么长征一号的运载能力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于是长征二号系列火箭开始了这场接力赛。在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成功发射和回收了返回式卫星，这种技术成为了他们争夺空间霸权的主要手段。为了打破这种大国垄断的局面，同时为载人航天事业打下基础，研制返回式卫星迫在眉睫。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相比，返回式卫星的结构十分复杂，它由返回舱和仪器舱两部分构成。仪器舱中装有一台对地可见光相机，一套微重力试验设施，和与地面沟通的无线电发射接收器，负责对地面的观测。而返回舱则存着相机拍摄的胶片和运送胶片返回地球的发动机，这使得返回卫星的重量将近2吨，这自然需要搭载

0: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火箭运载火箭的火箭推力要比长征一号大得多。两弹一星工勋科学家、火箭专家涂守鄂成为这枚新火箭任务的技术总负责人。虽然有了发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经验， 但长征二号火箭的设计和研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相比长征一号火箭，它结构复杂，尺寸大，质量也大，所搭载的返回式卫星也更加精密。为了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长征二号火箭研制过程中做了两个重要的设计，一是千方百计给火箭舰体结构和各分系统减肥， 另一个是从轨道方案上进行探索，合理选择火箭各级发动机的工作顺序。综合各个方面因素，最终总体设计方案确定了。长征二号全长32米， 最大直径3.35米， 起飞质量190吨， 起飞推力280吨， 可将1.8吨卫星送入近地轨道。 1974年11月5日， 长征二号火箭正带着中国第一颗用于实验的返回式卫星准备发射，人们都对这枚新火箭寄予了厚望，相信它可以一飞冲天。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长征二号火箭的首次发射失败了。经过研究人员的筛查，引起这次事故的是一根小小的导线。 长征二号火箭的发射失败并没有使大家气馁，相反，全体研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更高，工作态度也更加谨慎，各级岗位的责任也更加明确了，质量第一的思想牢固地树立在每个人的心里。1975年10月16日， 第二枚长征二号火箭携带着卫星送达酒泉发射中心。 11月26日， 11点27分52秒， 火箭再次喷吐出火焰，经历过前一次发射失败的参试人员心都提了起来。好在这次长征二号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一飞冲天。连续三次成功发射后，长征二号就退役了。为了发射更大的返回式卫星，为载人航天做准备，
1: 于是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又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通过纵向加长火箭、减轻火箭自重质量、改进发动机技术等措施，研制出了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当时是根据一个要求，那么要发射更大的载荷的返回式卫星，那么为了满足这个要求， 在长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设计，这个改进设计呢也兼顾了我们长征火箭后续的系列的发展，包括我们的3.35的直径，包括一级发动机推力的一个选择，总体呢又进行了总体方案的一个优化。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全舰起飞质量213吨，
0: 全长40米， 一二子级直径3.35米，卫星整流罩最大直径4米，
1: 近地运载能力也由长征二号的1.8吨变成了3吨级。在这次设计任务中，中国航天人开创出一套独特的设计理念。长二米火箭呢到目前为止是已经服役40年了，那么在研制过程中呢，一个是它的 一套设计理念，这套是根据我国目前的当时的工业基础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基础水平，这些设计这个理念都一直保留到我们现在，甚至一直保留到新一代的这个设计理念里边去了。1985年10月，中国向世界宣布长征二号丙开始承揽国外用户的商用发射。1993年4月28日， 中方与摩托罗拉公司签署了发射一星的合同，我们将使用11枚火箭发射22颗一星。这是一次世界级航天技术舞台展示，

俄罗斯的质子号和美国的德尔塔火箭也同样承担了一星发射任务。俄罗斯质子号可以一箭发射七星，美国德尔塔可以一箭发射五星。中国长征二号丙火箭虽然当时只能完成一箭双星的发射，但由于可靠性和性价比高，承担了更多的发射任务。

0: 首飞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这个冬季发射的一个环境。当时12月份发射这个长二米发射一星的这个首飞，在冬季天气是非常寒冷的。那么最冷的，它到能到零下40多度。那么为了满足用户的这个发射的一个需求，我们必须得要为用户提供一个良好的从火箭的转运到输入到塔架上，最后进行发射。用户都提出了一个比较苛刻的一个环境条件的要求，包括了湿度、温度、火箭输入到塔架上，有卫星在整个罩里边，整个罩又有空调的保证，整个这个过程中是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保证的。但是在运输过程中，断空调到发射这个起飞这个过程还有4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如何在冬季寒冷的条件下又能满足卫星的这个发射需求，那么这是我们当时作为一个关键技术，那么来进行对待的。当时呢，我们通过调研，通过实验，这整个罩这个外表面粘贴保温层，这个贴着保温层
1: 长征二号丙改进行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发射升空，将两个一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长征二号丙火箭走出了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步，但这仅仅是第一次发射。之后，长征二号丙改进行火箭还将进行十次发射。然而，并不是每一次发射都会像第一次发射那样顺利。上世纪九十年代，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迎来了第一次国际大单。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和不容改变的发射时间，中国航天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交出满意答卷？解码科技史，剑指苍穹，正在播出。1975年11月29日，由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搭载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返回地面，中国成为了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国家。然而，随着返回式卫星重量的增加，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也需要随之改进，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由此诞生。20世纪90年代，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迎来了第一个国际大单，和俄罗斯、美国的火箭一起为一家国际通信公司建设一星组网。第一次发射顺利进行，然而第二次发射，老天却和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运载火箭的发射时间段也叫做运载火箭的发射窗口，它是经过严密计算的，综合考虑了卫星的运行轨道、工作条件等因素，所以发射窗口十分有限。保证运载火箭准时在发射窗口内起飞，是每一次发射成功的关键。然而，变幻莫测的天气常常让发射场面临错过发射窗口的风险。1998年4月30日，第二次一星计划中发射的日子，这一天是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阵地30年来4月份天气最恶劣的一天，降雨量46毫米，创了纪录，雷暴持续了6个多小时，高出纪录最长时间1倍。火箭可以按时发射吗？所有人心里都打了个问号。

0: 每一次火箭发射必须避开雷雨和大风天气，气象系统不仅要准确无误地提供天气预报，还要提供发射场区雷电监测数据、高空温度、湿度、风力等探测资料，最后由指挥部门决定是否为火箭灌注燃料进入7小时发射准备。发射前一天，指挥部门紧张地讨论着， 但没有人有把握明天可以发射，于是团队决定先加入燃料，是否发射看明天天气状况决定。4月30日很幸运，地面天气良好，火箭发射进入7小时准备。但当发射程序进入倒计时1小时的准备程序时，气象部门发来了紧急报告， 发射场上空高空风超标，经指挥中心研究后决定，这一天发射取消。那些日子，气象部门的很多同志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为了严密监测高空风的情况，探空气球的放飞密度加至最大，是通常情况下的5倍。所有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 但能否发射似乎只能看天意。5月2日，天气情况越来越好，发射时间被确定在当天的17:56分53秒。5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1分钟准备，点火手按下点火按钮，火箭缓缓飞离塔架。海南方向目标，海南遥测信号正常，
1: 雷达跟踪正常，地表数据正常。智利升地雅各发现目标。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智利升地雅各站传来的信息表明，嫦娥丙改进火箭已将乙星准确送入原地点高度位634.73公里，近地点高度位 632.49公里，倾角位86.3559度的预定轨道。现在我宣布，本次乙星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刚进入国际市场时， 为了在欧美垄断的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生存下去，那时的中国航天还需要尽快利用已经成熟的技术，研制出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满足国际近地轨道卫星重达5吨以上的需求。于是，中国第一枚捆绑式火箭"长征2号"翼运载火箭的设计构想被提了出来，它也被航天人形象地称为 长征2号捆。中国究竟能不能做出这枚火箭，能不能发射成功，全世界航天界都在关注着这件事。1988年9月，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组成一个联合代表团前来中国。休斯公司专门聘请了美国航天界有名的火箭专家 作为评估中国火箭项目的总顾问，重点考察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实力。在当时，捆绑技术是一个中国长征系列火箭从未采用过的新技术，它的结构十分复杂，一方面要求小火箭能够牢固地捆绑在新级周围，以推动火箭飞行，另一方面 又要求小火箭在燃料消耗完后能及时与新级分离，要完成这项技术攻关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因此选择尚未诞生的长征2号捆火箭发射卫星，这对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来说同样也是一次大胆的冒险。 按照合同， 长征2号捆火箭必须在澳星发射前一年， 即1990年6月30日前 完成一次正常飞行试验，否则用户有权终止合同，选择别的运载火箭。这意味着这种新型火箭 必须在18个月内研制出来 并发射成功，整整18个月，研究院成了灯火辉煌的不夜城。

就这样，全件24套、44万多张设计图纸、5000多套特殊工装、几十个布段和10几万个零件、300多项大型地面试验、20多项技术难题，先后被顽强地攻克。长二捆火箭的成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让中国首次突破了助推器捆绑技术，迈上了运载火箭技术水平的崭新台阶，同时它也为中国火箭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长二捆火箭先后发射了7次，最终在1995年退役。但以长二捆火箭为基础研制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又为中国航天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大搞竞争，那时的中国才刚刚开始自己的航天之路。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的那一刻，中国也萌生了载人航天的想法。然而，那时的长征一号的运载能力远远不足以承载这个梦想。就这样，载人航天的愿望被深深地藏在所有航天人的心底。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当时中国所拥有的最大推力的火箭就是长征二号捆火箭，但若用它来发射载人航天飞船，安全性可靠性上还远远达不到要求。为适应飞船的需要，研究部门决定以长二捆火箭为基础设计一款新的火箭，这枚火箭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研制队伍决心从设计上实现安全可靠。发射卫星的火箭可靠性是91%，可这个目标用在载人航天上就太低了。中国航天专家反复论证，最后定下来我们的指标是97%，也就是发射100枚火箭，出现问题的火箭不能超过3枚，而安全性要达到99.7%，意味着1000枚火箭出现问题时，只允许3枚火箭影响航天员安全。1999年11月20日，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搭载着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顺利升空。从此，中国人对于太空的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年多后，2001年1月10日，长征二号 F 火箭搭载着我们的第二艘无人飞船神舟二号顺利升空。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点火腾空。与以往不同，这一次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的怀抱中，不再只是精密冰冷的航天器，而是一个人类。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将杨利伟送入太空之后，便在空中解体，完成了自己光荣的使命。而此时，浩瀚的太空也迎来了第一位中国人。身无返回后，杨利伟谈及在火箭升空的某一段时间里，有一阵短暂的震动使他难以承受。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像在我身体周围放的都是敲锣打鼓的声音，震动得受不了。这个时候身体力量用不上，有一种痛苦万分的感觉，全靠身体素质扛了下来。通过对火箭遥测参数的处理，设计师们发现火箭起飞段助推器分离前的确存在短时间的低频震动，震动频率为8赫兹左右。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非常敏感，8赫兹与人的心肌固有频率相近，它会让内脏产生共振。这是长征系列火箭第一次载人上天，共振情况也是首次发现。而在此前，舰体的震动频率被认为是对航天员没有影响。

0: 如何消除巴赫兹共振，火箭研究人员苦干了一年多。经过历时一年的分析和各种试验，研究人员达成了共识，新型蓄压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 变能蓄压器主要就是要在飞行过程中来解决航天员乘坐舒适的这个感觉，起飞以后定时，然后发一个点火的指令，然后让整个蓄压器的能量进行变换，这样的话呢，通过整个的力学的环境的改变呢，能够让航天员感觉更舒服一点。
0: 蓄压器是储存压力的一个装置，一般情况下，从画出图纸到拿出成品，研制蓄压器需要8个月时间，但为了赶进度，科研人员仅用了2.5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2005年6月，新研制的蓄压器经过测试后，输送管路内液体的频率与火箭结构的振动频率已完全错开，共振现象基本消失，之后的航天员再也不会被共振困扰了。从发送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到第一次走出国门承接国际业务，再到第一次护送中国人探索无垠的太空，长征二号系列火箭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飞天的奇迹，而关于长征系列火箭的传奇还有很多。2021年12月30日，距离这一年的结束只有不到2天的时间了。位于中国四川深处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灯火通明，并没有一点假期临近的轻松气氛。一只纯白色的火箭高高的伫立在发射塔架上，等待着几秒钟后，身下橘红的火焰将夜空照亮。

0: 这是2021年最后一次火箭发射的现场。至此 2021年 我国共进行了55次航天发射， 位居世界第一。这55次发射中， 长征3号火箭以12次发射 和100%的发射成功率， 成为2021年火箭主力型号， 是当之无愧的金牌火箭航天劳模。不止如此，我国的北斗导航建设嫦娥探月计划和众多的国外发射订单也首选长征3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为何它有如此大的魅力？它的诞生与发展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
1: 1972年， 在邮电系统工作的三位年轻人 黄仲玉、林克平和钟义信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关于建设中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信函。信中建议由国家统一组织安排中国的通信卫星研制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卫星工程上马，并命名为331工程。但卫星工程不只是研制一颗卫星那么简单， 通信卫星运行的轨道高度在36000公里的高空， 而长征2号火箭的推力 只能将卫星送入离地面2000千米的近地轨道。 因此想要发射一枚通信卫星并投入使用，还需要新的大推力的火箭、新的发射场、新的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系统。于是 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开始提上日程。与此同时，一场关于长征3号设计的争论也在科研人员中流传开来。当时国内的火箭发动机均采用偏二甲肼作为燃烧剂，四氧化二氮作为氧化剂。这种方案的常规发动机技术

已经成熟，研制周期短，工作量也小，所以有许多研制人员支持这种方案。但同时有人提出了新的方案，用液态氢作为氧化剂，液态氧作为推进剂，研制新的火箭发动机。这种方案虽然关键技术多，难度大，但从国外经验和国内条件来看，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氢氧发动机方案能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氢氧发动机这个台阶迟早得上。自此，研制氢氧发动机成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氢氧发动机技术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出现的先进技术，它性能优越，比一般常规发动机的比推力要大50%以上。它的研制与人们预想的一样，充满着未知的风险。1978年1月28日，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正在进行氢氧发动机的低温性能试验。下午，当试验做到18秒时，现场工作人员看到液氢排出口有一个火球，接着一声巨响，产生了大爆轰。爆轰声传得很远，现场参试人员的棉衣在冒烟，衣扣全部被扯掉，头发眉毛被烧，其中7人被冲击波击倒在地，2人被冲击波卷进导流槽里，2人被抛到10米以外的草地上，试车间配气台被炸飞并卷出大门之外，通风管道全部震落，大门变形，木质结构着火，80米外建筑物窗户被震坏，试验被迫中断。可作为331工程总设计师的任新民仍坚持氢氧发动机设计。然而研制氢氧发动机遇到的难题还有很多，推力室侧压管烧穿，发动机推力室被烧蚀，仪器舱整流罩起火等等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尽管探索的过程曲折艰辛，但此时航天人已经坚定了信念，即使跌倒100次，也要101次爬起来继续干。在331工程工作会议上，讨论出这样一个决定：1984年初准备好3枚火箭和3颗通信卫星，组织2次发射，确保有1次发射成功。于是1984年元旦，第1枚长征3号火箭转运到发射阵地。1984年1月29日，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第一个发射日来到了。随着点火的口令，在发动机启动的轰鸣声中，长征3号托举着东方红2号缓缓升起。3级发动机第一次启动工作正常，火箭带着卫星沿着高度约400千米的停泊轨道运行，经过一段滑行，按预定程序进行第2次点火。指挥控制大厅内所有人脸上异常严肃，大家屏气凝神盯着屏幕上卫星的位置。突然，所有的发动机参数全部消失，卫星与雷达失去了联系，这意味着卫星没有进入静止轨道，发动机2次启动失败了。长征三号火箭发动机方案充满争议，总设计师任新民却力排众议，坚定选择氢氧发动机。8年艰难攻关，却在首飞时失利。氢氧发动机的研制之路还有多久？第2次发射能否按时进行？解码科技史，剑指苍穹，正在播出。

1975年，中国开始研制第一颗通信卫星。通信卫星运行的轨道高度在36000公里的高度。虽然当时中国已经有了长征二号丙火箭，但长征二号丙火箭的推力只能将卫星送入离地面2000千米的近地轨道，因此，想要发射一颗高轨道运行的通信卫星，需要更大推力的火箭。长征三号火箭应运而生。然而，长征三号的第一次发射并不顺利，氢氧发动机在高空中二次启动失败了。按照以前的经验，第一次发射失败意味着所有发射都将被推迟，但长征三号这一次失败遇到了一个复杂的情况。长征三号的发射场西昌发射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这里四月后将进入雨季，湿度大，还可能遇到雷雨天气，这对火箭发射来说极为不利。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四月是第二发火箭的最后发射期限，但这次发射距离失败的第一次发射仅仅只有70天。在这70天内，火箭专家要找出第一次发射失败的原因，拿出新的解决方案，还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合适的零件，并在火箭组装好的情况下更换。这个紧迫而又艰巨的70天闪电行动，向相关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寻找具体的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工程人员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气候潮湿寒冷的大西南山区。试验队员们将设计图纸用传真发回北京，并组织设计人员下场配合生产，在灯火通明的工作间内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1984年4月8日晚上7点20分，第二发长征三号火箭准时起飞，所有数据一切正常。据历史记载，1985年欧盟航空局阿里安火箭发射失败，用了1年半的时间才搞清故障，长征三号仅用70天，在发射现场就地改装发射成功，成为航天史上的一次壮举。从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具有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能力的国家。长征三号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这不仅仅是中国航天的一次突破，更让每一个中国人享受到了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变。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与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1984年4月1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实现了第一次的电视直播，让远在边疆地区的人们能收看到清晰生动的电视节目。随后，长征三号火箭也加入到国际发射市场。亚洲卫星公司希望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洲一号卫星发送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990年4月7日，天气一直不好，雷声隆隆，雨下不停。西昌卫星发射场上空乌云密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要在这一天晚上将亚洲一号卫星送上太空。当天晚上共有3个可供发射的窗口，时间长度分别是65分钟、9分钟和81分钟。要想按照原定计划发射火箭，就必须在这3个窗口中打出去，否则就只有终止发射。而第三级火箭的低温燃料是否灌入火箭的燃料箱内，是左右发射的关键因素。如果第三级没有加注，后面的一切问题都还好说，但如果第三级一旦加注，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金属做成的火箭无法长时间忍受喝进肚子里的低温燃料，如果长时间不发射致使燃料泄出，
如果发射火箭失败，就会导致火箭舰体报废，这将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西昌卫星发射场上，专家们的心情都和此时上空密布的乌云一样沉重，但气象观测显示，晚上8点之后天气会逐渐好转。这个信息让发射总指挥坚定了信心，低温燃料开始加注。当发射程序进入到最后80分钟时，老天爷却更肆无忌惮地下起雨来。 黑云滚滚而来，风声雨声雷声声声震撼着人们的心情。原定的发射时间被迫放弃。就在这时，又传来了雷电监测极度异常的消息，让心中本来就七上八下的发射人员在那一刻雪上加霜。此时的发射指挥官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终止正在滴滴答答运转的发射程序。 等着亲眼目睹火箭发射壮观时刻的来宾们，也开始紧张发射程序的突然中断。人们开始揣测今晚的最终结局。第一个发射窗口过去了，第二个短暂的发射窗口眼看又过去了。 此时，如果第三个发射窗口仅有的80分钟时间悄悄地溜过去，人们就失去了当晚最后一个发射机会。气象专家紧急协商，有一个约1000公里大小的乌云区，现在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发射场移来。这个乌云区在21点前后可能到达发射场上。 现场指挥人员当即决定，一定要抓住第三个发射窗口的机会。发射再次进入80分钟倒计时准备。接近21时，发射场上空突然出现了一片晴空，星光乍现。21时30分，指挥员经请示准时点火，长征3号火箭顺利升空。其实， 早在长征3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后，长征系列火箭的专家们就开始酝酿新型火箭的技术发展途径与设计方案。长三甲系列火箭其实包含了三个型号，它们都是在长征3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对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第三级进行重新设计，由 2.25米 增大到 3米， 就成了长征3号甲火箭，它全长 52.52米， 火箭直径正流罩均超过长征3号，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也从 1.45吨提高到了 2.6吨。 在长征3号甲运载火箭的一级周围捆绑4个助推器的运载火箭称为长征3号乙，运载能力也提升到了 5.1吨。 在长征3号甲的周围捆绑2个助推器的运载火箭称为长征3号丙，它的地球同步轨道运载能力是3.8吨。1994年，中国正式启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作为当时国内运载能力最大、发射轨道最多样、最适合发射高轨道卫星的长三甲系列火箭成为北斗导航系统的首选。 就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建设的同时，欧盟各国为了减少对美国 GPS 的依赖，也计划建设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1999年，欧盟首次公布了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计划。2003年5月，欧盟和欧洲空间局正式启动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建设。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谁先发射卫星并开通使用，谁就占有这段频率的优先使用权。2007年4月14日凌晨，随着一声点火指令，
拖举着北斗2号首颗卫星的长三角运载火箭缓缓升空，3天后成功入轨工作。

0: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解码科技史，粮食的远航，近期播出。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看到了卫星导航在国家安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正式启动，长征3号甲系列的3枚运载火箭——长征3号甲、长征3号乙、长征3号丙，担负起发射55颗导航卫星的重任。 直到目前为止，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仅有4名成员，分别是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以及中国的北斗。不过，由于格洛纳斯和伽利略都存在卫星老化和星载系统失灵的问题，目前实现全球覆盖且提供稳定服务的，只有美国的 GPS 与中国的北斗。 中国在导航安全上不用再受制于人。在长征5号火箭诞生之前，作为中国高轨道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长三甲系列火箭也让中国航天在宇宙中走得更加深远，令世界惊叹的嫦娥探月工程、长三甲系列火箭功不可没。 了解月球背面，便以此为基点走向更远的深空，一直是中国航天人努力的方向。然而，圆梦的路上总是充满着挑战。长征3号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江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把火箭发射比作打靶，以往的发射任务可以允许我们打3环，但探月工程的火箭发射。”
1: 必须打10环。如何完成0窗口的精准发射，成为长三甲系列火箭在执行探月工程任务中最大的挑战。
2: 我得提前瞄准这个方向，火箭把卫星送到这个方向，然后月球呢也从这个方向走到这个方向，
1: 正好碰上。
2: 正好碰上，打早去早了碰不上，去晚了也碰不上。
0: 所谓发射窗口，是指运载火箭发射比较合适的时间范围，这个范围的大小也叫做发射窗口的宽度，而零窗口意味着火箭发射必须在预先计算好的发射时间里分秒不差将火箭点火升空，不允许有任何延误与变更。那么为何探月工程要采用零窗口如此精准的发射呢？ 火箭专家解释，在这个时刻发射，卫星不需要中途修正就能进入预定轨道，每一次修正都会启动卫星的发动机，消耗许多推进剂，而推进剂相当于卫星在太空飞行的粮食。一个正常的卫星在天上消耗的推进剂，一年大概就要50至80多公斤，如果能省下120公斤的推进剂，可想而知，对卫星来说是多么的宝贵。 可以延长它的寿命，做更多的实验。2007年10月24日，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1号在发射窗口的第1分钟成功发射。长三甲火箭没有辜负所有人的期望，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

当嫦娥一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嫦娥一号安稳地送入预定轨道后，位于北京、上海、昆明、乌鲁木齐的四个射电望远镜 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这四个望远镜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测量网，嫦娥一号在它奔月轨道上的一举一动都被地面上的专家们时时刻刻关注着。

0: 这一天顺利的不敢让人相信。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回忆道，那个时候提心吊胆，不断的测控监测，因为它飞得太好了，让人心里犯嘀咕，它怎么飞得那么好呢？是哪里测错了吗？当监测部门报告， 嫦娥探测器被月球引力抓住的一瞬间，所有的压力、怀疑、不安全部化为成功后的感慨。欧阳自远抱着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我国首次探月任务完美实现零窗口发射，创造了航天发射史上的中国奇迹。 正是由于零窗口发射省下了准备做轨道修正的120公斤燃料， 嫦娥1号卫星在完成一年寿命以后 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从2007年起， 长征3号甲系列火箭 连续成功发射4颗嫦娥月球探测器，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北斗工程从1期到3期， 探月工程从嫦娥1号到嫦娥4号 全部由长三甲系列火箭实施发射。长征3号甲系列火箭入轨精度高，适应能力强，其发射卫星的入轨精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它可以一箭单行，也可以一箭多型发射，既可以用于标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 也可以用于超同步转移轨道或低倾角同步转移轨道发射，以及深空探测器发射，还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实现侧向机动变轨、多次起旋、消旋、定向等，可以满足卫星用户多种不同使用要求。长征3号甲火箭无愧于劳模火箭的称号。2013年12月2日， 长征3号乙遥23运载火箭托举嫦娥3号，以完美的姿态奔向了遥远的月球，让五星红旗稳稳矗立在了距离地球38万千米的高度。 2018年12月8日， 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将嫦娥4号探测器送到了月球背面， 这也是人类第一个着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
1: 5 4 3 2
0: 点火，点火。
2: 起飞，
0: 起飞时间，动速时3度分2秒，发动6毫秒。在长征3号甲、长征3号乙、长征3号丙3枚运载火箭的月球接力中，中国人与月球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沿着这条探月之路，长征5号运载火箭出发了。助推
1: 器分离。
0: 2020年11月24日，
3: 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5号载着嫦娥5号飞向月球。
4: 长征报告，着陆，象征祖国体着陆。
3: 各号注意，我是美修，着陆祖国体着陆月面。
0: 这次出征，嫦娥5号探测器有一个新的任务，采集月球样本并返回地球，这将会是中国人与月球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月球上的人们将在月球上完成采样任务后，在中国航天人遥远的指挥下，嫦娥5号上升器带着月壤飞离月球，约等候在半空中的轨道器成功汇合，将珍贵的月球样品交到轨道器的手中，月球的秘密也将随着嫦娥5号的返回被地球上的人们所知晓。 2020年12月17日凌晨， 嫦娥5号返回地球， 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 2022年科学家在这些月壤中 发现了大量的太阳风成因水，也确认了月球上大量存在着人类梦寐以求的完美能源物质氦3。 2024年5月3日17时27分， 长征5号遥8运载火箭 搭载着嫦娥6号探测器 顺利升空，人们的目光再次锁定了遥远的月球。2024年6月4日7时38分， 嫦娥6号展开了国旗， 完成了与月球的合影后，上升器与着陆器分离， 着陆器留在月面，上升器带着月壤样品从月背起飞了。最终嫦娥6号返回器降落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完成这场地月往返之旅。从古至今，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没有止境。 长征系列火箭的研制注定也是漫长的征途，新一代运载火箭正在加快着中国探索深空的速度。长征5号、长征6号、长征7号、长征8号、长征11号接连发射成功，承担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的新一代重型火箭长征9号 也正在研制当中。中国航天人的目光永远投向宇宙中最深最远的地方。

雪山极行，绝壁遇险，浪涛惊魂。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第一支中国科考队，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死考验？暴雨来袭，惊险不断，武夷山首次摸底考察，中国科考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考验？解码科技史，勇闯秘境，下期播出。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丰收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辛勤劳作的殷实回报。深秋时节，丰收的乐章不止奏响在田间地头，在四川绵阳有一群80后厨师独具匠心，潜心钻研，将这些丰收的食材烹制成妙趣横生的餐桌美味，表达着自己对生活至味的理解。麻味弥漫的川菜江湖中，青花椒的鲜麻与牛舌的混搭会带来怎样的绝妙风味？
2: 各种味道的融合，
3: 辣熏味很明显。

0: 而且牛舌本身的质感完全没有破坏，特别的软嫩。
1: 寻常可见的猪肝要经过多少次的捶打和塑形，才能演绎出川菜汤品的清新淡雅。
2: 最平凡的食材通过我们各种技法变成一些美食，这就是我们川菜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
1: 林中散养土鸡，扒皮寻骨却不要肉，精细的料理之下能幻化出怎样的诱人烧烤滋味？
2: 辣的冒汗的那种，爽惨了，
3: 别人家吃饱这种口味。
1: 地蚕、西瓜和猪肚看似不搭调的食材，如何共同蜕变，才能成就一道极致清鲜的火爆菜肴？
2: 炒的时候这个必须大火啊，要抢这个时间。
1: 丰收时节，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绵阳，在年轻厨师的妙手与匠心之间，探寻那些用平凡食材打造出的极致川味。在绵阳市安州区的一片花椒地中，乡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收季。
4: 收花椒！
1: 凭着令人疯狂分泌口水的感官刺激，青花椒成为性情火热的四川人心尖上的调味食材。在一呼一吸间，那存留在心田的清爽感，就是属于当地人收获的味道。
0: 哇，一进来就是特别浓的那个花椒的味道哈。
5: 这个季节也是花椒最好的事，你看每一颗都好饱满，是吧？
0: 这是什么品种？
5: 鲜青花椒。
0: 哇，这树上都是花椒枝，全是刺儿，要小心点走。
2: 要小心一点。
0: 哇，大姐，你们已经摘这么多了，什么时候开始摘的？
6: 8-9点钟。
0: 看你手上全是伤啊。
6: 嗯，滴滴掉扎到。
0: 很小心了也会被扎到。嗯，
5: 特别辛苦的。
0: 总是会被扎到。
5: 对对。
1: 枝干多刺的青花椒危险又迷人，同样吸引着菜品研发师谭亮。在精进烹饪技艺之外，谭亮每年有100多天在全国各地调研，挖掘隐藏的食材搭配。每年他和他的团队会研发出近100道创新菜品。这次味道调查员跟着他，想体验一把菜品研发师的创意烹饪之旅。
0: 其实我知道，就花椒平时我们家里厨房用的大部分是干的，但是鲜花椒它那个味道呢，就多了一丝那种
5: 清香味吧。
0: 对，清香味，
5: 清香味特别浓。包括四川做一些椒麻味型的菜，用那个鲜青花椒做，都特别好。
0: 嗯，特别香。
5: 来吧，你尝一颗，我尝一颗。
0: 嗯，舌头打了麻药似的。
5: 对对对对，
0: 那个麻的感觉蔓延到整个舌头了。
1: 一颗鲜花椒入口，从嘴唇到舌根，酥酥的麻意在不断的蔓延。在谭亮看来，辨识度极高的青花椒需要用一款气质独特的食材才能带来出其不意的美食体验。
0: 亮哥，这儿这么热闹啊，这条街。
5: 今天赶集嘛，20多年前吧，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你想吃什么东西啊，买什么东西啊，小物品啊都可以。
0: 感受一下亮哥小时候赶过的集。
1: 绵阳市安州区塔水镇，谭亮的家乡。丰收时节，小镇也热闹起来。每年的这个时候，谭亮都会烹制一款创新的菜品，邀请3-5个业界同仁前来品鉴。他要创制的菜品主食材就来自这个集市。
0: 哎，我们今天要选的是水牛吗？
5: 我们今天选的是黄牛，这个地方是整个安州区售卖黄牛最大的市场。
0: 黄牛和水牛除了外形上肉质啊等等有什么不一样吗？
5: 黄牛的肉质应该更扎实一点，口感更有嚼劲一点。
0: 有嚼劲儿。
5: 对，这头就特别好，肌肉啊特别健硕啊，皮毛啊没什么杂色。
1: 这里是集市的黄牛交易区，皮毛亮泽的黄牛是大众餐桌上最常吃到的牛肉品种，可选活牛的场面却是难得一见。对牛的品相看了又看，对于食材，亮哥是一如既往的挑剔。
5: 这边是交易的牛市场，然后这边全部是新鲜的牛肉，是吧？
0: 这边就是卖牛肉的了。
5: 你看很多牛肉的是吧？
0: 这是牛腱子，然后排骨什么的都有。这个是
5: 牛蹄，
0: 牛蹄。所以你今天要选的是什么部位？
5: 我今天选的是牛头来做菜。
0: 这里除了牛头之外，所有的这些部位我都能想到能盛什么菜，就只有牛头，我想象不到。

0: 因为我们要做一些有挑战性的，所以都选牛头。
1: 好吧，先把牛头搬回去。我们要这个牛头，老板怎么买？
2: 按斤。
0: 这个有多少斤啊？
2: 三十多斤
1: ，是不是也就只有在这个地方能找到新鲜牛头了？
0: 对对。
3: 牛头肉有皮有筋有肉，混合的体质让它有了烹饪方面更多可能性。凉拌、红烧、辣炒各有所长。或绵韧肥糯，或汤汁鲜美，或嚼劲十足，丰富胶质的口感，再加上独属牛肉的醇香气息，牛头是牛类菜品中低调的美味。不过，在牛头众多部位中，亮哥会选择哪一部分与青花椒搭配呢？
1: 这个牛头到底坐哪儿啊？它不可能是整个的吧？
0: 川菜馆里面常吃到的
1: 到底是什么？
0: 牛舌。
1: 哦，牛舌。
0: 用西式的方法做了个牛舌。
3: 背部下刀，刨开牛头，顺着舌根掌势，刀锋与厚实的肌肉正面交锋，下刀果断有序，将所有筋膜斩断，一根完整无损的牛舌被取出。
1: 想象不到一个牛舌竟然这么大个。
0: 以前我们四川厨师做的牛舌更多的是那个水煮啊、凉拌啊这块，所以今天我做的算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创新菜品。
1: 第一步做什么？
0: 第一步先码味。
3: 视觉上或许并不赏心悦目，不过意想不到的柔嫩才是牛舌本来的质感。葱姜、八角、小茴香、食盐去腥码味，再来一点高度白酒，增加醇厚风味。
0: 还要加另外一个原材料，鲜的青花椒加里面，它清香味更浓郁一点，提味去腥的作用。
1: 那就直接加吗？
0: 不行，要拍一下，用刀斩一下，味道充分散发出来。
1: 油脂全都爆开了耶！
3: 青花椒表皮凸起的油包爆开，释放出足够的麻意，与牛舌初次汇合，用所有食材给牛舌充分按摩，保证每一寸肌肤都入味，腌制30分钟。
0: 我们下一步这个过程就是个蒸。
1: 蒸啊？
0: 对，用蒸的方法来操作。
1: 蒸跟煮都是用水给它？
0: 不一样，我们这个是腌入味的，如果再煮的话它会把味道会冲淡，但用蒸的方法的话还是保持这些口味啊，这些在全部在里面。
3: 牛舌这个大家伙本来就不容易入味，要实现味道上的平衡更是难上加难。
1: 变颜色了，而且它那个舌面的颜色比它的背面颜色还要深一点。
0: 对对，
1: 这样就熟了吗？
0: 没熟，我们还要进行下一步，去那个表皮这一种那个舌苔，那我们拿出来。
1: 铁手工，哎呀，
0: 很烫的。当厨师都不怕烫，用刀轻从这里刮一下。
1: 哦，是要撕下来这么厚吗？
0: 对啊，你看一整块，是吧？
1: 我拿着摸一下。拿着一块牛皮一样那种感觉，
0: 差不多。
1: 我看看去掉舌苔这个牛舌，摸起来特别的细滑。我闻闻，哎，青花椒的味道好重，到这一步就离能见到成品不远。
0: 还没有，刚刚是去那个表皮的舌苔，然后我们再蒸一个小时，让它那个软硬度更均匀一点。
3: 作为牛舌的黄金部位，舌根的肉质柔软，油脂丰富。舌尖则肉质偏硬，口感脆嫩。蒸制是以最温婉柔和的方式驯服两者，也是成就丰富口感的关键一步。
0: 采用四川的烟熏的方法，用那个盐的温度加入八角、小茴香、然后花椒叶、花椒炒热以后，然后我们再熏制这个牛舌。
1: 盐其实是介质，
0: 它用它的热量把那个花椒、八角还有小茴香的香味爆发出来。
3: 粗盐豪气扑入锅中，八角、小茴香、青花椒相继入锅，甩开臂膀均匀翻炒，青花椒的油脂再次发挥感染力，食盐色泽黄亮，清香四溢。
0: 它因为这个青花椒表皮有那个油包，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裂开了，所以它整个的花椒味全部散发出来了。
1: 提供麻类的主要是里头那个黑色的，
0: 黑色的籽吗？
1: 对，外边这个绿色的皮提供的其实是清香味儿。
0: 对，我们马上就熏这个牛舌，先放花椒叶。
1: 花椒叶是铺在底下。

0: 的。
1: 对，花椒叶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增加整个牛舌的清香味的。
2: 先蒸再熏，独到的技法融合，细腻的调味搭配，一块难缠的牛舌被处理妥帖。
0: 一直闻到似焦非焦的那个味道，
1: 焦香味爆发出来了吧？
0: 哦，这牛舌完全变成那种真的像辣过的，哇，好香啊！

0: 是完全冷油，
1: 防止它会炸。
0: 那这些石头它得炸多久才能温度足够？
1: 8分钟之间吧，然后用那个黄油啊，来煎这个牛舌，必须同时进行，才能保持这个牛舌的软糯度。
0: 所以整道菜的制作虽然经过了各种加热的过程，然后各种等待，但是其实最后都是为了能够保证牛舌的口感。
1: 对对对，
2: 鹅卵石硬气加入，西式黄油相间，双管齐下，为口感保驾护航。牛舌红褐发亮，浸在不断渗出的油脂中，令人馋涎欲滴。趁热改刀，切成均匀的肉片，肉香散发。鹅卵石铺底，白酒烹入，高温升腾起火焰，最后激发出青花椒的麻与牛舌的鲜，两者相辅相成，完美适配。一道青花椒熏牛舌，柔中带韧，韧中含华。
0: 亮哥，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名字叫什么？
1: 青花椒熏牛舌。
0: 牛舌最熟悉的食材之一了，可以说，但是是创新的做法。我们先尝尝这个牛舌。
3: 各种味道的融合恰到好处，
0: 它的那个辣熏味很明显，而且牛舌本身的质感完全没有破坏，特别的软嫩，
4: 把青花椒的这个清香鲜麻的味道突出的淋漓尽致，确实很棒。
2: 对食材悟性的精研，充满个性美学的烹饪，是亮哥的坚持。而在不断创新的路上，既能寻得远方的真味，也懂得珍惜家门口的风味，则是他所追求的未知道。
0: 一进来能感觉到比外边潮湿很多。
5: 对，这是我们四川特有的漆木树。
2: 品味过麻香热情的牛舌，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漆树林中，这里透着秋天的从容与丰厚。
0: 我们要找的是不是它的果实，或者是
5: 不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呢是在这个土里面的，因为我们这个漆木树呢，它能够提供一个阳光的一个遮挡，它的树叶啊掉在地上以后呢，成为我们需要找的这个东西的一个养分。
2: 眼前的大哥名叫陈华，可是一位资深大厨，成长于传统川菜土壤中的他，既能在备受追捧的麻辣江湖中游刃有余，烹制考验厨艺的功夫菜肴也是一绝。他要找的神秘食材究竟会是什么呢？
5: 哦，哎，你看，这，
0: 竹荪。
5: 对，这个
0: 是不是
5: 竹荪呢？
0: 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然后在地里的。哎，为什么这个跟这个长得不一样？
5: 这个就是已经成熟了，必须要采摘了。你看它的那个竹荪盖、竹荪衣都已经长好了，你就得把它摘掉。
0: 把它摘掉。
5: 如果不摘的话，它最多就是5个小时以内，它就会化掉。哎，
0: 化掉。
5: 对对，它会化掉。对。
0: 哦，明白了。
5: 它很脆弱的，所以说必须给它挡好阳光。
0: 漆木是它的保镖，
5: 既是保镖，也是它的营养的供给，
0: 也是保姆。
5: 对对对对对。
2: 竹荪被称为郡中皇后，多产于高温高湿地区。一场秋雨过后，成片的竹荪破土而出，极短的收获时间让捕捉竹荪需要几分运气支持。鲜美的竹荪到手，烹制什么菜肴才能发挥它的鲜甜滋味呢？
5: 这是咱们绵阳最大的一个综合市场，里面什么都有。我从学徒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市场买菜了。
2: 人声鼎沸的综合市场，人们挑选食材，盘算着一天的餐食。而陈华这一次为了挑战一款极品川菜，他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这个熟悉的市场，直奔那个想要的食材。
5: 我们川菜顶级清汤菜品里面的代表之一，当我吃到就觉得非常的震撼。这道菜叫干高汤。老板，猪肝咋买的？
0: 猪肝，
6: 8块。
5: 8块哈，
0: 你这是两种是吗？
5: 你看这个猪肝呢，就比这个猪肝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猪肝我们叫血肝，腥味比较重的，然后口感呢也不太好。你看咱们这个叫黄肝，
0: 很明显颜色不一样。哎，
5: 色泽光亮。 咱们挑猪肝呢也是一定要没有水泡，没有那种斑秃啊，这种
0: 没有水泡和斑秃，
5: 哎，对对对，而且最重要一点呢，挑肝呢一定要挑。

0: 肝不肥不美，哎，越肥的肝吃起来越细嫩。
1: 主要食材新鲜的优秀的猪肝已经到手了啊。
0: 对。
2: 此刻收入陈大厨囊中的这些猪肝，究竟要经历怎样的历练，才能变身为一道令人惊艳的肝高汤呢？鸡、鸭、猪肉、火腿、豪横结合，似乎又为清鲜味道增加了难度等级。平凡的猪肝，怎样才能在一众食材中脱颖而出呢？
1: 豪横的食材凑在一起，它能做出那种清鲜的汤的感觉吗？
0: 我们通过特别的技法，就是为你呈现一道非常清新的高级的汤品。我们先把汤给调出来啊。
1: 好。
2: 鸡肉、鸭肉、肘子肉统统切块，火腿切片，大半食材率先入锅。
0: 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无鸡不鲜，无鸭不香，无肘不浓，无火腿不美。
2: 陈大厨说，汤调的好不好，关键要看时间掌控的对不对。4个小时是成就极致鲜汤的精准时间。
0: 我们传统的啊，炖得越久汤越鲜，不是这样的。炖4个小时呢，管酸辣这些增鲜的这些东西呢，刚好达到最高的一个境界，鲜度是最大的一个。
2: 汤品的底味放心交付给时间，接下来专心对付主角。陈大厨手中的猪肝要开始经历一次颠覆人们认知的复杂处理。
0: 这一片呢叫母肝，母肝呢它的肉质呢比较柴，这一块呢叫子肝，子肝呢就比较肥美，做菜呢就比较嫩气一点。然后这一片呢叫小肝，主要是拿来就是做一些爆炒之类的，它整个成型比较好嘛。对，猪肝呢主要是这样区分。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的那个子肝拿出来。
2: 鲜中选嫩，肝身柔软，肉质细腻的子肝将会是塑形与口感的完美融合。
1: 要给它改刀吗？
0: 不是，我们得用这个盘子。
1: 这就盘子吗？
0: 这是普通的盘子，但是对这猪肝可不普通。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技法。
2: 将猪肝置于盘中，上面平稳放置重物，确保用力均匀。在压力与时间的作用下，猪肝中的血水和杂质被一点一点逼出。随着血水吸出，猪肝的部分腥味也被去除。只有在静置半个小时之后，对猪肝的处理才能正式开始。
0: 让它形成膏状，
1: 就是那个，
0: 肝高汤的膏字呢，它是我们这个整个菜品的一个口感啊。最终成型的膏呢，它是一个形态很完整的一块膏状的一个东西。第一步的加工就是拿刀背把这个肝做成那个肝泥。
2: 刀背反复快剁，厚实的猪肝逐渐松散，白色的筋膜显露出来。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把它那个筋膜以及血管给它去除掉。我们如果用刀刃的话呢，它就会把里面的这个血管还有筋膜给它剁碎，它会掺杂到肉质里面，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肝膏的口感。
2: 随着血管与筋膜一同被抽出，绵密的肝蓉同步形成。
1: 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变成膏的形状了？
0: 还没有，
1: 还不算啊。
0: 还不算，下一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码位。
1: 码位
0: 我们先对，
2: 大葱生姜切大块，再放料酒与胡椒粉，用手抓匀，静置15分钟。取一簇脆嫩的竹心，干锅杀青。
0: 这个竹芯儿夏天呢可以泡茶来喝。
1: 杀青就是把它的涩味
0: 去掉，
1: 留下来的是
0: 就是清香。
2: 竹叶心及竹叶的幼叶，经高温蒸发掉水分后，焦香宜人。取出已经码入胃的肝蓉，去除葱姜，继续用刀背锤剁加工，不断的锤剁近1小时，是对臂力与耐力的双重考验。肝中的水分释出，接近泥状，加食盐、淀粉、蛋清，充分混合搅拌，一碗猪肝姜汁，让人一头雾水。
0: 这现在就干汁儿了，我们就给它过滤了。
1: 还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见肝高汤，是什么感受？
0: 喝到这个肝高汤的时候，吃到这个肝高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震撼，才终于到这个烹饪的这个。

0: 一个博大精深这样的一个精髓，让我也更加坚定地走这个厨师的道路。然后90后那一代厨师呢，也就需要我们这一代呢去传授或者传承。
1: 说一说是这个干汁已经挤好了，是不是？
0: 已经过滤好了，对。
1: 有点像山楂汁掺了点牛奶的颜色。我实在想象不出下一步要怎么烹制它。
2: 保鲜膜铺底，均匀涂抹猪油。陈大厨说，这一步操作关乎着最终能否完整脱模成膏，倒入干汁上笼蒸制，郡中皇后竹荪压住亮相，简单焯水断生，极简极鲜，即成汤品的黄金辅助。10分钟后干膏出锅成型，只等鲜汤加入。
1: 那还剩下这个鸡肉和里脊肉，
0: 对，
1: 它怎么搭配在这个干膏汤里呢？
0: 你看咱们今天把这个汤吊好了以后呢，汤有点浑浊，只能说它已经吊成一个高汤了。那我们要把它变得清澈透明，那就需要这个食材。
2: 4小时的熬煮还不是汤底的最终章，猪里脊与鸡胸肉姗姗来迟，都被全程强力输出。
0: 里脊肉叫红肉，然后我们做成泥就叫红川，鸡肉呢我们做成的泥叫白川，清汤呢是先走红川再走白川。
2: 汤勺搅动高汤，使锅内形成漩涡状时加入肉蓉，转小火慢煨。
0: 第一个干出活的让它吸渣子的就用猪肉，提鲜的我们还会有鸡肉。
2: 撇出肉蓉，纱布过滤，如此反复3次，汤色变得状若白水，清澈鲜亮。干膏完整滑入碗中，竹荪竹心脆嫩点缀，加入清汤，再次上锅蒸制10分钟，汤色纯净，干膏细嫩的干膏汤将数种肉鲜与清鲜柔美相融于一身，脱俗亮相。
1: 很嫩很嫩，
0: 对对对对，
1: 它就是那个膏的口感，用嘴唇一抿就化在嘴里了。
0: 我们从完整的猪肝，然后通过它的泥状、蓉状到液态的，那就会带给你很神奇很美妙的一种用餐的体验。把最平凡的食材通过我们各种技法，然后变成一些美妙的神奇的或者是经典的一些美食，这就是我们川菜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
2: 陈大厨用一碗干膏汤表达着他心中的川菜之魂。越是平凡的食材，越是能彰显烹饪的艺术。在一代代川厨的精进传承中，不忘初尝老手艺的经验，不计工艺繁琐，每一次菜品的出锅都是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各色下水食材和充满烟火气的烧烤向来情投意合，在街头巷尾、市井里弄，每当夜幕降临，人们便会开启一场场关于烧烤的味道探寻之旅。
3: 哪里人冒汗的那种，可渴呀！然后再喝点冰啤酒，爽惨了，
4: 安逸得很。
5: 烤鸡的每个部位都特别好吃，
6: 外酥里嫩，我感觉
5: 嫩得很。
2: 超凡的味道绝对是烧烤爱好者寻找据点的标准之一，掌握这种口味的人绝非一般人。雷天东，人称东哥，原本在外地从事中餐烹饪的他，10几年前回到绵阳，和家人一起做起川式烧烤，隔行如隔山，转型并不容易。东哥10年磨一剑，才终于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独门味道。
7: 今天我带你来这个地方上，咱们就是要选做菜的一个食材，既特别又很熟悉又很普通，咱们一会儿带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好的。
2: 高耸的桉树林下，一幢幢别墅精致排列，人还未进，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已传入耳中。
7: 就是宁夏养殖的很有特色的，全都是住在这个小别墅。你看
1: 为什么一定要给他们架起来，
7: 就像是架起来是吧，这个食物和这个粪便是吧，这就分开了，而且通风透气。
1: 每一只鸡前面都戴了一个眼罩遮住眼睛，
7: 主要是他们防止他们相互打架用了。它就是咱们四川本地的

0: 土黄鸡。
1: 给鸡戴墨镜可不是为了扮酷，本地土黄鸡天生活泼好斗，戴上墨镜可遮挡住他们的平视视线，防止斗殴，降低死亡率。
2: 警官，这一次，
0: 对，就是
3: 抓住了吗？哎呦，他没戴眼罩啊！你太准了，一下就抓到他了。
0: 鸡爪子、是黄色的。
3: 为什么要选这种黄鸡？
0: 因为这种鸡啊，它的这个肉质和这个鸡皮啊，它经常在这个丘陵的林子里面运动上，就特别紧实，口感吃起来有弹劲。
1: 皮脆骨软、脂肪丰满的本地黄鸡是家喻户晓的明星食材，鸡翅嫩滑饱满，翅尖回味十足，鸡爪焦香弹嫩，各个部位都能独当一面。究竟哪样才是东哥的首选？稍后揭秘。东哥说，想要征服这种食材，可要下点狠料。
3: 这么多种辣椒啊！
0: 做烧烤啊，这个辣椒啊是个灵魂啊，辣椒用得好不好，就是能体现烧烤的味道了。
1: 辣椒，正如其热辣醇香之味，成为金秋时节田间地头最火红鲜亮的色彩，采收一刻不得停歇。而在绵阳的辣椒市场上，小小摊位中也大有乾坤，各式品种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新鲜上市。
3: 这个我在福建看过它新鲜的样子。
0: 这种辣椒就是福建的辣椒王，这个辣度特别辣。这个就是小的印度椒，别看它小是吧，但是辣度超过这里面的很多辣椒。
1: 琳琅满目的辣椒让味道调查员看花了眼，而对辣椒了如指掌的东哥心里已有了最佳搭配方案。
3: 做烧烤的时候要选哪几个辣椒？
0: 灯笼椒，形状你看像不像个小灯笼一样？
3: 是的，
0: 这种辣椒是吧，真香，效果特别好。一般的辣椒它是比不上的，肉头特别厚。这种是吧，二荆条是吧？就是咱们最具代表性的川椒了，皮薄肉厚，它的辣度是比较柔和的。
3: 这两个是不是辣度不够？
0: 对，这两款辣度肯定不够呀。这个这种七星椒，
1: 灯笼椒香味浓郁，二荆条鲜亮提色，七星椒辣度十足。三种辣椒各司其职，强势出击。那么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能被料理出什么花样呢？
3: 今天这桌上的摆的这些让我觉得好像我们要做一道特别豪横的大餐，就从这么多调味料我就能体会到四川人对味道是有一种执着的，就少了谁都不行。
0: 选料挺多的，是融合起来是五味俱全。
3: 其实这些调味料对我来说还算熟悉。
0: 对对对，
3: 百叶做腊肉的时候用它来熏，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0: 你看它这个鸡上面表皮还有这个绒毛，今天咱们就是用稻草加上这个柏树枝啊，一起把这个鸡毛同时这个绒毛的烧掉。
1: 双手握住鸡的头尾两端，使整鸡舒展均匀受热，柏树枝叶富含油脂，在燃烧中将特殊的芳香气味附着在鸡皮之上。
3: 燎过的这个鸡皮啊，我觉得紧缩了，而且表面微微泛黄，闻起来啊有百叶汁烧过的那个味道。下一步怎么做？
0: 取鸡皮了。
3: 它是生的，生扒鸡皮。
0: 对啊，
3: 你怎么取下来完整的？还是你不需要它是完整的？
1: 东哥亮出兵器，利落割去鸡爪，真正的绝活即将上演。
0: 整个薄刺也要把它取掉，
1: 果断下刀，左手紧跟刀口灵活配合，嫩黄的鸡肉露出。
3: 生扒鸡皮可难了，
0: 就是一点手艺活吧。
1: 细致分离皮肉，利落脱骨，整张鸡皮完整褪去。
3: 整张鸡皮呈现在面前，好完整。所以说我大概猜到了，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特别的烧烤一定是跟鸡皮有关。
0: 对，但不完全对，咱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跟这个鸡皮
3: 搭配起来。
0: 对对对，一只鸡就只有那么一块。
1: 厚实的鸡胸肉细嫩鲜美，营养丰富。不过东哥要选取的并非鸡胸肉，而是隐藏在鸡胸肉下面的神秘部位。
0: 鸡胸骨中间有一段鸡脆骨，白白的，形状像三角形。哦，
3: 那我知道。
1: 三角脆骨柔中带韧，鸡皮软糯油润，两种出其不意的食材组合，就看东哥如何巧妙料理吧。
0: 首先我们要把鸡皮滴水

0: 稳焯一下水，一是看到这个鸡皮的表面挺光滑的，二一个这个鸡皮的弹性它始终保持的。
1: 轻薄弹嫩的鸡皮，低温焯水，留住鸡皮上颇为珍贵的油脂是关键。
2: 然后这个鸡皮是不是就可以穿起来烤了？
0: 不会，咱们还要经过冷鸡的方法煎一下，让这个鸡皮变得更紧实更脆一点，相当于给鸡皮洗个冷水澡一样。
1: 柠檬片、香椿树皮相继加入，草木的清香与果香是天然的提鲜剂，在冰镇中将鸡皮的口感升华。接下来秘制调味料逐一登场。
0: 调一个不一样的复制酱油，熬制这个酱油水。
1: 清水入锅，倒入适量酱油，加入香料、姜片、洋葱、芹菜、香菜，小火慢熬。精妙平衡的口味配比，足以催化出惊艳的味道。
2: 太有食欲了，我想立刻把一颗白水煮蛋丢进去卤上一天。
1: 辣椒作为烧烤口味中的灵魂因素，如何提取丰富的香与辣，绝对需要独到的烹饪智慧。
0: 咱们必须得自制辣椒面，灯笼椒
2: 它是提味的香味担当，
0: 二荆条
2: 它是提色的颜色担当，
0: 提辣七星椒。先把这个辣椒剪成这个小段，锅里面再备一下，辣椒备得酥脆一点。
1: 辣椒段入锅，少许清油，适量香叶、八角、桂皮一起备至，增香的同时充分散发辣椒中的水分。
2: 这个是备过的辣椒，冷却之后的哈。
0: 对，放在炖锅里面是吧？捣碎。哦，这个两只要两只手，这个挺重的。哦。
1: 完全冷却的辣椒变得酥脆，更易捣碎。均衡用力使辣椒面颗粒层次丰富，细致均匀，不断冲捣，直至成为粉状。调味料的制作才算完成。关于烤串的味蕾记忆已经呼之欲出。
0: 鸡皮也记好了，咱们还得改刀。这个鸡皮咱们开始为什么要剃一整张来，现在就能体现出来了，改出来的才成型。
2: 哦，有的大有的小，它在烤的时候就容易有的焦有的不熟，是不是？
0: 对，
1: 鸡皮改刀切成宽度均匀的长条状，孜然、辣椒面、适量盐进行充分腌制入味。鸡皮的处理迎来尾声，将三角脆骨改刀成小块，竹签出场，脆骨先行打底。
2: 因为它很脆很弹，所以很容易脱针，
0: 花式穿发就像咱们织毛衣一样，左右回针。
2: 这我懂了，从中间扎进去第一针，再往旁边一侧
0: 穿，也穿得好看，烤出来的口感它吃起来也要均匀。
1: 鸡皮花式成串，让人对烧烤成品的滋味充满无限遐想。
0: 可以烤起了，
2: 上炭火
0: 走。
1: 夜深人静时，鸡皮与炭火相遇，口水随着焦香的烟气盈满口腔。
0: 温度上一般在250度到340就最好了，快速的烤熟，同时不容易烤焦。
1: 随着几个回合的翻转，鸡皮中的油脂不断冒出，滴在炭火中滋滋作响。刷酱，撒料，双手配合，上下翻飞，控制鸡皮均匀受热。炫酷的手势中暗藏着烧烤的烹饪技法，一把焦香诱人的鸡皮烤串诱人上桌。
2: 现在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客人都已经散了。
0: 咱们做餐饮呢其实挺辛苦的，咱们一起努力，
2: 尽东哥的坚守，然后只有坚守然后一直努力，才会有收获，才会有丰收的时候。
1: 平凡如烤串，在手起刀落之间，既有心细如发般的细腻，也有庖丁解牛般的娴熟。如此色香之味，是东哥积十年心血磨练而成。秋日时节的夜晚，这样的味道慰藉着每一颗热爱生活的凡人心。肚子，也就是用作食品的动物的胃，在肉质食材中属于不入流的下水，然而在美食的江湖中，它的地位却不可小觑。凭借着大度的怀抱，它融进万般滋味，以脆爽热辣的暴脾气征服八方食客。在擅长烹制下水食材的川厨手中，就有这么一道猪肚菜品。
3: 爆炒里边清香极致的一道菜，
4: 我学徒这20多年，好像都没人煮这个菜了。
3: 第一要功夫。

0: 比尔要惊喜，火爆春蚕肚。
1: 火爆春蚕肚，始创于川菜泰斗史胜良，因为制作难度高已几近失传。八五后厨师邓超从厨近20年，虽然他基本功足够扎实，但面对这样一道菜品也会像是遇到大考一样紧张。在师傅倾囊相授之后，他能否成功做出这道菜品呢？
2: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我们一路走过来全是瓜地。
3: 对啊，现在基本上就是那个丰收的快结束的时候了。
2: 我看那边大姐们已经忙活起来了，在摘瓜，咱去看看。大哥大姐们好。
1: 在绵阳市涪城区郊外的一片西瓜地里，依然散发着丰收的清甜和喜悦。
2: 哇，这么大个的瓜，
4: 这个不算最大的。
1: 不过这里似乎与春蚕没有什么关系，超哥为什么会把获取食材的第一站选在这里呢？
2: 这满地的瓜还找不出一个来吗？
3: 这个不错，就这个吧。
2: 哪个
3: 啊？烧菜好。这里面的果实不好吃，但这个瓜了它比较特别。你看这个头儿，它离这个根部的最近啊，长得比较近。
2: 你就是看瓜是看疼啊。
3: 啊，在咱们这边用老家话讲就叫窝子瓜。
2: 窝子瓜。
3: 对对。
1: 在西瓜生长期，瓜秧中结出的第一个瓜，因为植株较弱，很难有生长的机会。这个意外成熟的西瓜，无缘于瓜农的果摊，却是超哥口中那个有用的西瓜。接下来，换上锄头，超哥开始寻找第二款食材。你可能吃过它，却不一定知道它长在哪里。
2: 哪儿啊？这不是草吗？
3: 这个。
2: 这是薄荷吧？闻起来确实没有。
3: 没有薄荷的味儿，它只是叶子长得跟薄荷有一点像。咱们老家叫这个叫底柚儿，普通话就叫这个什么地蚕子。
2: 地蚕子
3: 啊。
2: 哦，像地衣啊，什么地皮菜啊，这些带地字儿的，都是贴着地皮长的。你看它长得也挺高的。
3: 它跟其他的长得不一样，它下面有那个地蚕子。
2: 哦，你是说它的根啊？
3: 对对，下面。
2: 要的不是这个叶子吗？
3: 不是，要下面的那个。
2: 它长得深吗？这个根？
3: 不深。
2: 哦，对，你把连根拔起。
3: 你看这个，你看，刚熟的。这个是不是长得像那个地蚕子一样？
2: 你说那个蚕是蚕宝宝的蚕吧？
3: 对，
2: 我是在超市里见过，咸菜缸子里头
3: 啊，泡好了是吧？
2: 对，在地里头更像蚕。
1: 地蚕形似蚕蛹，在全国各地叫法众多，但凭着脆嫩爽口的口感，在家常佐餐小菜中颇受欢迎。跟着超哥辗转两地，地蚕的出现貌似和春蚕肚扯上了一点关系。
2: 春蚕肚里头的蚕就是它。
3: 不是，今天就取这个作为辅料，主料是分的。
1: 春蚕肚中的春蚕主角到底是什么，暂且不知，先来光顾菜场的猪肉摊吧。在这里，火爆春蚕肚中的肚有了着落。
2: 怎么分辨这个猪肚是新鲜的，超哥？
3: 两种颜色很分明的，这个就是最新鲜的，就是咱们想要的东西，都有纹路，
2: 很匀称。
3: 是八个吧？
5: 就是专门
3: 留的
2: 八个，八个都要吗？
3: 都要，
2: 超哥
3: 都要。
2: 八个肚做一道春蚕肚，
3: 对，是因为这个对食材的要求特别的高。
2: 哦，
1: 一道菜需要八个肚，如此的豪爽，让味道调查员惊叹。至此，耗费半个上午的寻觅，西瓜猪肚与地蚕均已备齐。如此陌生的食材组合，究竟会酝酿出怎样的味与形呢？
2: 今天我们要做一道据说是都快失传了的传统川菜，是吗？
3: 80和90后还有年轻一代的厨师，很多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道菜——火爆春蚕肚。
2: 火爆春蚕肚，肚有了。这个是蚕，我们去挖的地蚕。可是你告诉我，它是辅菜，它不是那个主蚕，是吧？
3: 对对对。
2: 感觉格格不入的就是西瓜。究竟这道菜怎么做？从哪个食材开始处理？
3: 猪肚。
2: 洗肚可是个麻烦事儿哈，洗肚去。
1: 攻克重口味的猪肚，需要在流水中反复冲洗，
3: 把多的油脂全部摘掉，然后洗这个猪肚的最精华的部分。

0: 就是暴力的撕。
1: 你要轻一点，不能把这个皮撕掉了。啊？
0: 什么皮？
1: 咱们待会儿会用到这个关键的部位。
2: 撕去丰润腻口的油脂，再一次清洗，放入葱姜和面粉，充分揉搓，沾去猪肚上剩余的粘液。八个猪肚终于清洗干净，马上改刀。一块猪肚经过两次下刀，最终只留下了这四分之一的二刀肚，它肉质厚实脆嫩，是整个猪肚的精华所在。而超哥格外叮嘱的关键部位又暗藏怎样的玄机呢？
1: 只有这一部分的肚它才有这个纹路，
0: 里头的纹路哈，
1: 这个现在还看不见，
0: 还需要再接着改刀是吗？
1: 对。哦，
0: 切的还挺大块的，这我都不能用片来形容了，就一大块。
1: 这个你手上拿那个也不能用啊？
0: 这么严格吗？
1: 对。
2: 再次改刀修行，将肚尖切为四边平整的长方块。这时猪肚的气质已经大变，但超哥对它还有更高的期望。
0: 你现在是在干嘛？
1: 在撕这个肚皮。这个肚皮不能拿来做春蚕肚，只要里子要这个猪肚皮就卷不成咱们想要的形状。哦，
0: 最后是要做一个形状出来，是吧？
1: 对，做成春蚕的形状。
0: 猪肚片变成蚕了。
1: 对。
2: 将猪肚化作春蚕，用里子做面子，这绝对是一场技术实力与艺术想象力的融合。
0: 怪不得要买八个猪肚那么多，那一个大猪肚能用的就一两。
1: 差不多一两多一点吧。
0: 我试试。哎，真的很解压。哦，
1: 这个也要小心点，这边不能吹冷了，就是要小心。
0: 你老师方言都出来了。
1: 因为这个纹路一旦撕破了它也不能用了，
0: 就是里层的这个肚不能破。
2: 顺着分层肌理撕扯，一气呵成，肚皮与内里顺滑分离。再用刀清理残存黏膜，使肚肉表面平整。肚尖在层层分离后，初加工才算完成，用冰水浸泡，短暂离场，为真正的考验做好准备。
0: 我们下一样食材处理什么？
1: 切今天上午摘的西瓜吧。
0: 切西瓜了。你看今天早上咱们在瓜田里头切的那瓜，一刀下去然后一掰就裂了，说明熟得很好。你看这个多难切，现在才听到那个裂开的声音。瓜皮超级厚，最厚的地方这儿差不多。
1: 主要是用这一部分，取中间的部位，中间的部位它脆度最好嘛。
2: 瓜皮入菜，超哥手起刀落提取果肉，将瓜皮改刀成三角形，削去皮衣，小刀接力上场，双手灵活配合，翠绿的瓜皮在超哥的手指间逐渐有了形状，一根根栩栩如生的青蚕呈现在眼前。
0: 不同的口感，同样的形状，但是都应了蚕这个字儿。
1: 对，
0: 主蚕还没登场，差不多现在也冰好了，我们给它进行最后的处理。
2: 冰过的猪肚柔韧弹滑，撕掉黏膜。
0: 你这是在看啥呢？
1: 看一下这个纹路。
0: 纹路，哎，我看到里面了。
1: 能看见吗？
0: 这个可以算是这个肚的筋吗？
1: 对，待会儿切的时候就只能横着切。
0: 只有横着它的这个纹路切，最后才能卷起来。
1: 对。
2: 下刀方向与纹路垂直，将肚片分切为锐角三角形，
1: 然后把边上把它修一下，修圆。
0: 好精细哦，先修好这种圆圆的。
1: 这个蚕能不能做成功，这一步是最重要的。
2: 再由宽端至窄端劈一字斜刀。
1: 第一要均匀，第二下刀针浅也要刚刚好，切得深一点，但不能切断，断了这个蚕就废了。但是你切得太浅的话，它就成不了蚕。
2: 肚片薄而不断，能否成型只在毫厘之间的拿捏。
0: 这个是我切的，就还是挺大差距的。我这个就是普通的片，我觉得，哎呀，好难。
2: 成型的肚片放入过滤后的草木灰水中，弱碱性的水会带来口感与色泽的升华。静置片刻，蛋清淀粉调出蛋清浆，浓稠度足以包裹猪肚，却不厚重。随后将地蚕快速焯水，断生出锅。
0: 接下来就是调味了。调汁，这是刚加了盐、糖、水，
1: 适量的这个清汤更有鲜味。哎，
0: 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做菜的时候，不太会提前调料。
1: 必须得先调好，因为

0: 好的时候，这个必须大火啊，要抢这个时间。
1: 调味极简而经典，肚片捞出沥干水分，用蛋清浆均匀包裹，一切准备就绪。宽油滑锅，使锅充分吸收油气。
0: 如果一粘锅的话，这个菜就失败了。
1: 二次倒油，下肚片迅速滑散。
2: 哇，现在这个开始卷起来了，我发现。
1: 对爆炒时间的把握就在毫秒之间，西瓜皮、地蚕一并入锅，烹入调味汁，顷刻间带着锅气火热出锅，最后用糖丝、桑叶点缀呼应，一道火爆春蚕肚，成菜状若春蚕，质地脆嫩咸鲜，如此形意相合的美味境界，得来真是不容易。
2: 超哥的成果需要师傅来检验，咱先尝一下。
3: 好好好。
2: 几种蚕长得可真像哦，我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了。
4: 这个在我们这个眼中啊，是我们绵阳厨师对叫商蚕文化，它的一个表达，刀工、火候、解剖机理的认识啊，这个功夫缺一不可。叫化平凡为神奇。今天就把它做出来了。不简单，他用了这个西瓜皮儿，这个很好，后生可畏。
2: 我也祝愿咱们的川菜在我们川菜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之下迎来自己的丰收。
4: 丰衣足食，商蚕嘛，五谷丰登，流出兴旺。
1: 绵州大地，风景如画。青年大厨们以美食寄乡情，在色、香、味、形、意中各出奇招，一盘青花椒熏牛舌粗犷中妙趣横生，一碗干高汤清新而不失雅致，一把花式烤串给平淡生活增添无限滋味，一道火爆春蚕肚将烹饪艺术演绎得出神入化，平凡的食材在他们手中经过转化，酝酿出百般风味，也是他们对这方土地最深沉的依恋。这就是属于绵阳人的金秋好风味。

0: 桂圆调睡眠，山药健脾胃，金皮双补气色好。
1: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还能够动起来。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些人在入秋后总觉得提不起精神，还会出现面色不佳、手脚发凉、失眠多梦等问题。中医认为，这些表现可能与气血不足或运行不畅有关。经过一整个夏季的高温消耗，人体容易气血亏损。秋季天气转凉，正是调养身体、补益气血的好时机。在常用的养生好物中，桂圆能够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素有南方人参之称。山药可以益气养阴、补脾养胃，被誉为平民补品。川芎善于活血行气，被称为血中气药。它们各有所长，在补益气血、促进气血运行等方面发挥着不同作用。本期节目，广东省中医院杨志敏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您带来秋季调养气血的实用方法，教您吃出好气色，养出好精神，健康舒适过秋天。
2: 我知道这份桂圆呢是您特地从岭南带过来的。
3: 对的，
2: 千里迢迢啊，

0: 啊，真的是非常的不易，
1: 要大家尝尝鲜。
0: 这个颜色是果皮发青的，
1: 对，
0: 而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发棕色一点的。
2: 哎，这个果皮厚一些，
1: 对
0: 对。这个桂圆有点像一个大的或者是边缘没那么清晰的心形，
1: 你看它两个尖特别高是吗？
0: 对，
1: 这个相对比较圆，然后所以它会隆起来了两个尖，所以它有一点元宝形的感觉，然后这两个颜色谁更透明一点啦、
0: 啊、这个小的更透明，
1: 更透明，啊，这个更浑厚一点是吧？所以它乳白色一点，然后这种呢，你们感觉是不是这种甜的很脆是吧？
0: 对
2: 对啊，
1: 这种甜的来点
2: 韧性大一点，
1: 韧性大一点，
2: 没错，
1: 对，所以它的纤维肯定吃上去这种是润滑一点，
2: 对，
1: 纤维少一点，这种就纤维稍微粗一点，但是你想喜欢吃那种有纤维嚼劲的，那就选择这个。这个呢，绿皮一点的叫石霞龙眼。
0: 石霞龙眼，
1: 对，
0: 石霞是个地名吗？
1: 对，我们一到了这个时候就说我要吃龙眼了，一定是说有没有石霞龙眼啦？哎，因为它特别脆，然后核特别小，更重要是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吃水果会不会感觉一剥开越是甜的水果，水分都流出来，然后容易感觉到手很黏。
2: 对。
1: 好，但是这种水果呢，它水分其实是被肉锁住的，所以你会只是咬进去的时候它的水分才会出来，就不会感觉整个手好像很黏的感觉。
0: 是的，
1: 是吧？这个名字叫储粮。
0: 储粮，
1: 对，
0: 也是地名，
2: 也是地名，
1: 对，其实也是只有比对你才看出它的区别，只要不把它摆在一起，你都感觉哎，都是圆圆的，
2: 对，
1: 甜甜的，的那种感觉。
0: 可能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哈，我们真的是很偏爱桂圆的，因为中医大家都知道嘛，补气血比较好的三样宝贝，一个就是桂圆，还有阿胶，还有一个是大枣，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吃的比较多的就是桂圆和大枣，
1: 对，你为什么我们喜欢桂圆？在三种里面，女人也可能首选桂圆。第一个，它可及性好。
2: 对。
1: 第一个是新鲜的时候可及，更重要，桂圆其实在用药的时候，更多的是晒干了。所以晒干之后用它的肉，既可以当零食的拿来吃，可以入茶喝，入汤。
0: 啊，
1: 可以配到各种药方里面，所以它第一个是可及，第二个由它的药性所决定，它是入什么？入心经。入脾经，它能够养心血、益心气，然后安心神。你看我们人呐、啊，其实很多时候一紧张，情绪就不好，心神就不定。
0: 对，
1: 所以心神不定的时候，你会看着他的脸色会变得苍白一点。所以呢，我们说把桂圆吃好之后，第一个能够入心经、入脾之后，养好了我们的气血之后，自然我们的脸色，就表现出来嘛。我们叫心主血脉，其华在脸。
0: 经您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桂圆真的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一日三餐最好都不要离开它，多多的把这个气血往我们的脸上，就像扑腮红一样多扑一些。但好像这个桂圆我们吃起来口感是甜的，
2: 对，
0: 那它里边也有很多的多糖喽。
2: 对，其实糖这么甜，它最大的含量的成分是蔗糖。蔗糖的含量占到它这个果肉的60%以上。这个蔗糖是个双糖，它是一个分子的葡萄糖和一个分子的果糖连接的糖，叫蔗糖。那么蔗糖是它含量最高的。除糖以外，它还有黄酮，黄酮类化合物它也比较丰富，酚羟基比较多，所以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
0: 对，如果要是有抗氧化的作用的话，那自然可以防衰老嘛。
2: 它就是对这个自由基的损伤有一定的作用啊，而且多糖也有这方面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说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它含铁量也比较高。
1: 对，
2: 由于它含铁，对，它有一定的促进血红蛋白的增长的作用，所以呢，从这个糖本身，蔗糖在咱们中医临床里面也是一个活血养血的一个东西，是吧？咱们产后一般要吃点红糖，其实红糖当中主要的成分也是蔗糖，
0: 对，
2: 对吧？所以从这几个方面都是说这个 龙眼肉啊有一定的一个补养气血，有这样的作用。
0: 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一方面要承担家庭的重担，另外一方面呢在职场上工作上咱们也不能落后，可能承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就比较大，然后再加上这个心理呢可能一时有一些抑郁的情绪难以疏解哈，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晚上睡眠。

0: 说实在的，我总会觉得，如果要是一个人睡不好的话，那个气色真的是很难好起来。
1: 嗯，没错。
0: 所以睡不好是不是也会影响心的那个气血的滋养？
2: 对的。那首先我们先看，现在确实在我们门诊里面很多这类的女性。嗯，第一个确实是叫职场精英。嗯，然后大概也是三四十岁的那些人，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一种叫生成不足，然后耗损过多，这两个特质。那这种生成不足大部分是什么呢？第一个，女性啊，忙了之后经常吃东西，第一个不规律，第二个
0: 是
2: 为了保持这个体型嘛，总体要控制饮食，第三个紧张了，没胃口了，所以它整个就是吸入减少，第二个就是耗损过多，由于湿累过度，透支过度，所以它会透支出去，所以这种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睡不着了。嗯，所以睡不着，我就说你身体的稳定性已经被打破了，所以失眠它只是给一个表达给你，向你求救，
0: 对，
2: 我不好了，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我的状态？
1: 嗯，
2: 所以说睡不好就是心气心血不足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达的信号。嗯，那另外呢，有些人简单点，吃点安眠药吧，我就熬过去了。嗯，好，吃着吃着什么感觉脸色又越来越不好了，所以呢睡眠不好气色又越来越差。那种人除了睡不好脸色不好，经常你去跟他握手的时候手是凉的，好，同时呢慢慢月经也开始量要少了，
1: 对，
2: 头发也没有那么好了，哎，这个时候才来去找到医生，说我那么多问题你能不能给我解决，
0: 这都是气血不足
2: 的一个综合的表现。
0: 嗯，其实你每天工作也非常
2: 非常忙，我每天只有睡眠大概5到6个小时。
0: 对，而且有的时候还有出差，就是很奔波很劳累。但是我觉得每次看您，总会感觉到您不光是脸上很有光彩，而且那个精气神真的是从内往外，就从头顶上蹭蹭蹭往外冒的那种，真的很羡慕您哈。嗯，所以您一定有很多保养的秘籍。
2: 其实我也可以推荐大家一个叫玉林膏。
0: 玉林膏，
2: 对，它是清代医家王孟英《随思居饮食谱》里面所提出的。嗯，它就是用桂圆加西洋参，然后按10:1的比例炖制而成。然后它比较方便，你每天一勺两勺，开水冲服，然后早上喝其实是最好的，不要晚上喝哈，因为里面有西洋参，不仅是有提气作用。所以它还是适合早上起来的时候喝，然后呢，特别对于那些晚上容易睡得浅啊，一有声音就容易惊醒啊，就是心神不稳当，所以就会容易被摇动起来。
0: 嗯，所以就可以吃玉林膏。
2: 对，
0: 那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气色也慢慢变得越来越好？
2: 那首先睡好
0: 了，
2: 然后加上桂圆又可以补心血，是吗？
0: 嗯，
2: 西洋参是什么呢？它能清虚热。生津液，很多睡不好的人容易有虚火，所以他
0: 阴虚嘛，
2: 对，他容易有阴虚，因为耗伤了一些津液，所以说阴的成分生成就缺少了，所以他产生了这种心血不足加心阴气不足，所以呢，我们用西洋参呢，它能清虚火而生津液的作用，就配合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上火了。
0: 这个方法真的是挺好 的。你看，如果要是秋天过了之后呢，可能也不太容易能够买到新鲜的桂圆肉了啊。但是呢，咱们现在的加工工艺啊太多了，可以让我们吃到桂圆干。
1: 是的
0: 。你看我面前有3份桂圆干，这个偏浅一点。偏淡黄一点，
3: 对，这种是囊状的，像一个囊，它趁鲜剥完了之后，直接用个小刀把它挖下来，就取它的肉，取它肉之后呢，放烘箱里头低温烘干。
0: 低温。
3: 所以低温烘干，它的加热的这个温度啊不是那么高，所以它这个色素类成分的氧化不那么明显，所以加工出来就比较透亮一些。
0: 我家是这种，我不太愿意买这种深色的，我总觉得这是不是老了呀？
3: 对，这种其实第一个就是和加工的温度有关，第二个和储存的时间有关，
0: 真的。
3: 第三，我办公室就有一罐这种最早。买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颜色的，结果放在那儿呢，太阳光暴晒，我这个窗户朝西，对，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它这个颜色深其实是和表面，就是和内在成分，尤其是。

0: 些色素类成分氧化加深过来的。
1: 那品质相对好一点的是这个
0: 这种衬鲜的会比较好一点，它保持它原有的味道更浓郁一些。嗯，
1: 上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请到了大厨给我们做龙眼肉的菜，那我们这次啊再给它改良一下好不好？嗯，你想不想学一学？
0: 想。
1: 好吧，一起享受美食。

0: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1: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0: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2: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0: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3: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快才能够动起来。
0: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栏目由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哎呀，刚刚品尝完桂圆哈，那第二个我们为了帮助大家改善气色的食材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山药了。今天啊，说实话，我们选择的是市场上品质最好的一款山药，这选对了吧，张老师？
5: 对的，对的，对的。山药其实品种很多啊，咱们在市场上其实经常可以看到两三种。第一种是特别大的，
4: 粗的，
5: 粗的，它的特点是切了之后含水量高，比较脆，适合在涮火锅或者清炒的时候，炒菜的时候吃，它和黑木耳经常一起炒，
4: 那个
5: 就脆，那叫白玉山药。
4: 白玉山药，
5: 对，
4: 哦，
5: 白玉山药就是含水量高，粗壮，所以这个呢是咱们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第二种呢是咱们眼前摆的这一种。

0: 这种叫铁棍山药。为什么叫铁棍呢？它质地比较硬，手捏一般捏不碎，比较质地比较硬。这个呢是河南焦作这个地方种植的最为知名，又叫淮山药。淮山药专指的是这铁棍。但当地的种植方法有好几种，我专门去焦作地区去跑过一遍，去看过实地怎么种的。种山药需要把这个土深挖，深根，因为山药在种的过程中遇到阻力会有分叉，像一个手掌一样，所以必须把土给松了。但是这个土如果过松，它就一直往下长，长得很圆溜，它就质地就比较不那么坚实。所以为了既不让它长成手爪样，又不让它长得过于松，所以这个土一般需要选卤土。这个土的，对了，卤土和沙土来比呢，它就粘性更强。挖完之后，在这样一种土硬适中的地方去种这个山药，由于受到阻力，所以这个铁棍山药你看到它不是那么圆，对吧？它有一定的扭曲度，对，它不是那么的直，所以这种呢，既有硬度又不至于长分叉，所以它的质地就比较面，所以它在炖汤的时候你吃的口感就比较好。
1: 为什么我们觉得山药也可以对气色好？首先是从它入脾胃，而且呢它性平，它补起脾胃来还不燥也不温，所以呢早餐可以一段两段，也可以晚餐的时候刚好炖汤的时候放一点啊，性平的东西又补益的东西，医生是最喜欢的。
0: 对，
1: 推打起来适应性广，受众多，所以我们也说它价格啊现在也下来了哈，没有开始那么贵了。所以我们叫平民化的补品，就老百姓其实在每餐餐桌上都能够尝受到它，然后也能对我们的脾胃有补益作用。
2: 但我记得以前好像你也提到过，山药主要是补脾气的嘛。
1: 对，
2: 那我们要想让面色看起来更好，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补血呀？
1: 那其实我们说气跟血之间就是相互依存的，脾胃就是像一个轮轴一样。轮轴就是什么？上下气机升降。所以我们说脾升胃降，说脾气升了胃气降了，你才能吃得下下一顿饭。假如是胃气不降，你吃下一顿的时候感觉就饱了，我不敢不想吃下一顿饭了。
2: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说它补而不燥，而是补脾阴补脾气，然后呢来驱动胃的作用。所以我们叫脾胃为行其精液，所以说它脾好了胃就更好了。
2: 等同于补这个一个脾气，实际上连带的是我们大半个消化系统的工作能力都得到了提升，然后脾胃的它的气血生化支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就会更突出的体现出来，我们的气色自然就会慢慢好起来。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女性呢，可能就是为了过度的去追求瘦，这个标准，
0: 对，
2: 然后就不吃饭了，节食，然后看起来那个整个的脸色就是如菜色一般，是发青发绿的，甚至有一些发黑的，所以这样长久肯定是脾胃也会耗伤，气色看起来就会更差了，对吧？
1: 我们说饮食入胃，
0: 对，
1: 由于精气上疏于脾，它疏布于肺，刚才已经说了气血生化之源，那它的精华呢是来自于食物，你都没有食物了，它哪有精气的来源呢？这是第一个。然后脾长期都不劳作了，没有东西给它，它就懒惰了，它的精华也没有到了皮肤，没有到肺，说肺主皮毛嘛，所以它皮毛光泽就没有了，头发开始干枯了，脱发了。所以很多节食的女孩我们门诊也看了很多，开始的时候都感觉很成功，是吗？瘦下来了，
0: 对，
1: 但是它并发的问题也慢慢暴露。刚才说不单纯脸色不好啊，是月经混乱，还有就是睡眠不好，
2: 对，
1: 第三个是情绪极其不稳定，就总是感觉压力大了，我干不下去了，甚至很多人工作都要停下来，那手摸下去都是凉冰冰的，我们一号脉，我说脉细如丝啊，
0: 精气都没了，
1: 精气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说在这种状态下叫极端的不健康，而由于节食所带来的连锁的反应。
2: 是的，所以最好就是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可以吃一些山药。
0: 对，
2: 这个是可以当做

0: 粮食来吃 的，而且吃起来口感也很好，饱腹感也很强，
1: 女孩子也想吃点零食的习惯，那把山药就不再让它这种整体的买回家了，而可以买点山药糕。
0: 对，
1: 那山药糕第一个呢松软，特别是刚节食完的女孩子重新想建立饮食的时候，其实太粗糙的粮食跟米饭其实它是受不了了，因为脾胃的运化

0: 能够入脾胃，然后性平，还有味甘，又能养脾胃，所以适合于刚这种节食完的或特别瘦弱女孩子，很多时候刚重新恢复饮食的时候，吃什么就容易拉什么的，
1: 真的。
0: 对啊，所以你要可以先吃点山药膏，慢慢慢慢把脾胃建立起来了，哎，她就可以慢慢慢再吃点别的主食啦，啊，别的菜啦，别的肉。那第三个呢，这种膏可以用蒸的办法，那蒸的办法它最好的什么呢？低油低盐，
1: 对，很健康，
0: 很健康，所以它对整个控制饮食跟对自己的饮食的健康，这种糕点是非常合适的。
1: 那我们要是多吃一些山药的话，尤其是吃这个铁棍山药哈，它里边什么样的物质也确实是能够帮我们改善面色的呢？
2: 从现代的研究来看呢，山药当中最主要的成分主要是糖类。我说的糖指的大分子的糖，比如说淀粉，它当中淀粉有直链的，有支链的，所以它比较黏，对吧？咱们有的时候刮了之后容易有一层粘液，其实它和淀粉有关系，它支链淀粉就偏黏。第二个，它含有多糖，山药多糖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占比量比较大。那么它为什么咱们说山药说平补三焦，脾肺肾三脏皆补，就是和它当中含有的多糖有很大的关系。
1: 那多糖能够让我们气色看起来更好？
2: 对，因为它调节免疫啊，多糖是个非常好的调节免疫的一类型化合物。所以免疫好了，整个气血肯定是调和了，所以自然就好了。另外呢，山药当中还有一些属于皂苷原，属于皂苷类的化合物，它有保养的作用啊。皂苷是咱们雌激素的母体。
1: 真的？
2: 对，所以皂苷类化合物都有类似的作用。像咱们以往可能聊到过，有一些百合科的植物，它有富含皂苷，都有滋润的作用。它皂苷是一类化合物，另外它还有尿囊素，尿囊素跟润肤化角质的一个成分。对，咱们可能以前听过皮科用那个尿囊素，对，尿素软膏，
1: 有，对，
2: 山药当中也含这个成分。
1: 那个吃也行吗？
2: 对，内服也关联用，所以它里面也有这个成分。我们原来做药学测山药当中尿囊素的含量，所以山药当中成分是比较丰富的。对，所以它这多个角度起到了补而不峻，很平和，非常好。
1: 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用山药做的甜点，尤其是很多爱美的女性又这么喜欢吃这个山药点心和甜品，那咱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甜品组合吧，怎么样？
0: 好的。

0: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北方的山楂，南方的陈皮，调理脾胃好处多。
1: 陈皮所以是可以通过运化燥湿的办法解除内湿的问题。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健康之路栏目由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我们带来了第三个给大家改善面色的药材，这要不说的话还真的很难猜出来这到底是什么药材。
3: 对，这个呢大家平时可能接触的稍微少了一点。这个药的名字叫川芎。
2: 川芎。
3: 对，川芎呢它其实最早名字不叫川芎，叫芎穷。
2: 芎穷。
3: 对，芎穷。后来由于隋唐以来以四川所产最为知名，所以改名字叫川芎。
2: 川芎。
3: 对，作为四川的最知名的川产道地药材，最具代表的之一，直接是挂一个川字，所以叫川芎。这个川芎呢还特别奇怪，有一点，其实咱们用的是它的根茎。这个根茎呢如果不种在四川，同样这个植物挪到甘肃，挪到更西北的地区去种，它就不长成那个样子了。所以还非得要在这个地方种不可，所以它的道地性特别强。所以我们说道地药材和这个地域环境特别有关。
2: 川芎用的是植物的根是吗？
3: 根茎。对对，底下团块状的根茎。
2: 团块状的，然后这个是切成了片儿。
3: 对，
2: 但这个川芎的味道怎么这么浓郁啊？
3: 是这个浓郁的味道呢，其实从现代药学来说，它是挥发油啊，有一些小分子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表面啊，稍微泛点黄的这个纹理当中，这个其实就是伞形科植物的挥发油当中的树脂道有些油脂。
1: 对，
3: 它里面富含挥发油，所以你闻到这股浓郁的馨香的味道，其实就是
2: 挥发油的味道。
3: 对，挥发油的味道。
2: 对，这个黄的还真的是挺明显的。
3: 没错，
2: 它有点像那个就是树年轮的那个样子。
3: 对，是的。伞形科植物都有这样的特点。咱们在农贸市场买那个炖汤的时候放点白芷片，
1: 白芷川芎经常是配在一起。
3: 对，在一起。所以这个白芷啊，川芎啊，很多伞形科的都有这个浓郁的味道。
2: 但以前我记得川芎是活血的哈，
1: 其实
2: 它也能改善我们的面色。
1: 它第一个就是上行，这是它的特定，叫引清阳之气上行而止痛。所以我们中药里面治疗这个头部的疾病，一个是血虚引起的，一个是受风寒引起的头痛，都可以用到这个川芎。那一个就是湿物汤是吗？
3: 对。
1: 另外一个有明显叫以它名字的叫川芎茶调散。
3: 对，
1: 血虚风寒感冒头痛就会用到它。说直上颠顶，
3: 对，
1: 它不止直上颠顶，还能下行血海，生心生之血，调月经。所以它也能调月经调血。所以我们女性啊，一般经期最容易就是头痛，或痛经，或月经量一多之后，人就感觉到心慌、头痛、失眠。这个川芎的时候就特别有效，所以叫血中之气药。所以我们说小腹疼痛、月经疼痛的时候。

0: 时候也经常会用到这个春熊。
1: 嗯，那怎么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气色呢？
0: 因为它带血而行嘛，嗯，它能够把血推动起来了，不是脸部是最丰富的吗？嗯，所以它毛细血管扩张了，哎，你的肤色就透亮出来了，所以能够改善我们的血色。哦，那另外呢，肯定这种春熊药我们经常会合并用药啊，你可以配当归啊，也可以配红枣啊，可以配熟地或生地，那它这样血补了，然后气也行了，那气血同行，那就我们的脸色脸部就有光泽有血色。
1: 明白了。但通常来说哈，就是如果我们的气血没有那么充足的话，对于咱们女性来说多数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那其实一个情绪哈，我们说女性最容易就是敏感，就是不管是说开心的事，你一下子开心起来，说你漂亮了，说你好了，表扬了，女性一下子开心起来。其实特别是未婚的女孩子，你就知道她看她的脸色就知道最近是在谈恋爱吗？啊，
1: 对，
0: 还是失恋了？
1: 对，能看出来，真的
0: 能看出来吧？因为当一个人气机很舒畅，肝气很舒达的时候，哎，肝藏血的力量，肝能疏泄的力量发挥起来了之后，马上那个气血就调动到脸部去，所以脸色就变得好看了。当一个人受到压抑，受到不开心，受到不公平的时候，脸色就变青了，变白了，所以他就感觉到肝气是一种淤闭的状态，所以气血就会没有被调控出来，所以他就会感觉脸青面白，所以眼神也感觉到很抑郁很忧郁的状态。所以要想脸色好，首先先心情好。
1: 没错，这是真的。刚才我们说的山药啊桂圆啊都挺好吃的，
0: 对吧，
1: 你作为食材也好药材也好，咱能想出好多好多种吃法。但是川芎是不是就只能入药了呀？
0: 那不是的，其实川芎你把它作为一个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我们做香料，那其实川芎白子也是香料，特别在炖肉的时候，广东人在炖鱼头的时候一定会用到川芎白子，或者有时候会用点天麻。所以川芎其实第一个它能够这种走串辛香味，它特别能去肉的膻味。
1: 真的，
0: 它能够带动整个药，因为肉汤啊有时候偏腻嘛，但是它带了这个川芎之后，它整个汤啊这个气啊感觉也活起来了。
1: 那不会满汤都是药味吧？
0: 是它的药味会浓郁一点，所以它一般要配浓郁的肉。那一般什么呢？牛羊肉，特别牛肉好。牛肉是什么？它偏补血，所以它为血中之气药啊，所以你在炖牛肉的时候加点红枣进去了，生姜进去了，哎，再加点川芎，假如你觉得血虚特别明显，再一点点当归进去，整个汤的浓郁喝起来之后它能够补气，本身牛肉有补气作用，藏筋骨的作用，然后加上川芎行气活血和血，然后还能驱瘀，所以对于这种血虚血瘀的人，那这个汤特别合适。
1: 如果要想更好的改善面色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小方子或者是经典的方子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0: 有啊，丹七心法里面有个叫越橘丸。
2: 对，那是名方。
0: 这是名方。
2: 对，
0: 很多女性可以通过这个吃这个中成药。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方子其实很简单，但是它覆盖的面很广，它叫六瘀，专门治疗六瘀。哪些瘀？气瘀、血瘀、痰瘀、湿瘀、火瘀、食瘀。
2: 对，
0: 那就是说
1: 所有的瘀感觉都能解。
0: 对，其实人呐就是这样的，情绪不好，气瘀之后就导致容易痰湿瘀，瘀久了就化火，
2: 化火了。对，
0: 然后同时呢吃进去胃脾胃不好，运化不了，食滞瘀结也来，最后全部瘀了之后血气也不通，就有血瘀。所以它的方子里面你看，首先先解决气瘀的主要是香附。
2: 对，
0: 血瘀的是春凶，然后痰跟湿的瘀用到是苍竹，好，火瘀。

0: 用到是什么？资质。最后食瑜的是用神曲。嗯，说方子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我们说有些所谓瘀症的人哈，
1: 对，
0: 他其实各方面的症状都有的时候，他就是越局丸。嗯，就一用下去慢慢调整，那个女士们哎慢慢能吃了，火也脾气也没那么大，因为其实女性啊尤其气血弱了之后反而是什么，嗯，血湿就容易火瘀，嗯，所以很多时候你单纯给补气补血还补不上，还必须配一点像栀子这一类除心火的药进去就能平衡了，所以很多女性其实在这个时候可以吃一点这个中成药。嗯，
2: 那最长能够吃多长时间啊？这个
0: 一般我们就是1到3个月
2: 都可以，
0: 是可以的。
2: 哦，那这个应该好好的试一试，很方便哈。
0: 对，
2: 还有四物汤当中是不是也有川芎？
0: 就是有川芎啊。所以它一般要配上血药，
1: 对，
0: 这样用起来，嗯，就比较温和。假如全部刚才我们说全部是气要在一起，它的走窜力就会很厉害，所以我们说真的要养人一定是气药跟血药
2: 搭在一起，
0: 然后就是叫绵绵不断的这样去改善身体。
2: 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和两位专家又聊到了如何改善我们的面色的问题，
0: 我们也以茶代酒啊。
2: 好，
0: 感谢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惊鸿一瞥，寻的到底是佳人还是失落的本心？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六集《青玉案》。

0: 每个人的一生都能看作一场漫长的寻觅之旅，我们在人海中奔波，与市井中徘徊，经历过相逢，也有过错过，有时置身喧嚣，有时独自沉思，心里总会留存一份无人言说的怅惘与期许。而词牌《青玉案》便是古人用来盛放这份心事的温柔天地。贺铸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写尽人海相逢又错过的遗憾，道尽世间无处安放的闲愁。辛弃疾置身元宵盛景，看遍东风夜放花千树的人间繁华，却还在万家灯火中苦苦寻觅，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有流传千古的词句，终究都是人心的写照。繁华俗世最易迷离双眼，有人随波逐流，有人执着坚守，所有的怅惘、期盼与坚守，这些都被古人写进了《青玉案》的字里行间。跨越千年，这些词句依然能关照我们当下的境遇，治愈每一个孤独求索的心灵。那么，究竟是怎样一段往事造就了《青玉案》的千古共情？这个词牌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不为人知的思念与感怀呢？南开大学张静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循着生生不息的千年词脉，穿越山河风物与人间烟火，听懂曲调里的悲欢离合，邂逅那些震撼心灵的千古名篇。今天播出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六集《青玉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支最富绚烂至极、归于平静的词牌《青玉案》。不知您有没有留意过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时刻？比如说，聚会结束了，独自

0: 回家时，比如说婚礼已礼成，宾客散去后，再比如说颁奖落幕了，回归日常后，这时我们往往是怎样的心情呢？前些年呀，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名字叫《繁花》。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题目或许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其中一条大家的意见都比较一致，那就是繁花这两个字暗含着绚烂终将归于平淡的东方哲思。金代的元好问就曾经用豪华落尽见真纯来形容陶渊明诗歌的语言之美啊。而最适合表达这种情绪的词牌之一，那就是青玉案。人生很多时候不是金戈铁马，也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某个雨夜、某盏灯下、某次回头之际，忽然间我们想起了一个人，想起了一段往事，想起了一场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哎，我们有些情绪并不是想出来的，他们往往好像是在某个瞬间自己跑出来的。孟子里面就讲，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也就是强调了一种非人力刻意追求却自然到来的结果。当词人们遇到类似的情绪时，为何纷纷会选择青玉案这个词牌来写呢？因为青玉案它最接人间烟火气，最懂世间凡人心。首先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青玉案到底指的是什么呀？是一张玉桌，一只玉碗，还是一种象征身份或者感情的礼器呢？如果我们要追溯青玉案这个词牌名的源头，并不在宋代，最早呀却是出现在东汉，也就是张衡四愁诗中的一句，何以报之青玉案。而张衡的四愁诗本身就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一首极为重要的代表作。张衡作为一位科学家，为什么要写四愁诗？难道他有这么多的烦闷吗？在这首诗的前面小序里面就讲，时天下渐闭，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根据张衡年谱的记载，这四愁诗啊应当是作于汉顺帝永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37年。汉安帝刘祜在位时期，外戚专权，宦官乱政，皇帝徒有虚名。后来汉顺帝刘保即位，他也不能革新政治，种种弊端不但没有革除，反而变本加厉。张衡目睹东汉朝政日坏，天下凋敝，而自己虽有济世之志，希望能以自己的才干报效国家，但是又忧惧群小的谗言，因而郁郁叹恨。这恐怕是四愁诗用以疏解张衡愁怀的重要原因。
1: 身居朝堂、心怀家国的张衡，将一心抱负、满腔忧思尽数写进诗文之中。他笔下层层叠叠的愁绪，看似是山水阻隔、所思难寄的怅惘，实则藏着不为人知的思考。这份贯穿全诗的愁情，写下的是个人的诗意情怀，还是深沉的家国之忧？四段句式相同的诗句里，又暗藏着张衡怎样的人生期许呢？
0: 我们不妨一起来读一读。我所思系在泰山，欲往从之两府间，侧身东望涕沾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至 以下。

招摇，何为怀忧心烦劳？我所思系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难忘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狼肝，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至已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我所思系在汉阳，欲往从之龙板长，侧身希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蝉鱼，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至已踟蹰，何为怀忧心烦郁？我所思系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至已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晚？我们一读这首诗，会发现它在体式上有明显的特色，共分四个章节，每章的结构大致相同，句式相同，形式非常的整齐。整首诗四愁嘛，就分为四章。那每章开头，大家看，它分别是：我所思兮在泰山，我所思兮在桂林，我所思兮在汉阳，我所思兮在雁门。大家要注意了，每章首句的区别在哪里？泰山、桂林、汉阳、雁门，这是什么？四个地名吗？不要忘了，这可是天文学家在写诗哦。泰山、桂林、汉阳、雁门，就是列举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远处的地名。诗人要表达的就是东西南北四处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这份惆怅忧伤的心情。所以你看他每章的情绪发展都是所思欲往，涕泪相赠，最后是伤情。那么美人所赠的以及诗人所回报的物品，在每一章节中就产生了变化。我们今天要讲的青玉案是出现在四愁诗的最后一章，何以报之青玉案。大意就是啊，我所思念的人，我是特别想追随他，想去找到他，但是呢，塞上的雨雪纷纷，因此我难以到达雁门，那我只好侧身向北去眺望呀。那我在望的时候，眼泪就沾湿了自己的衣襟。美人送给我的是锦绣缎，我用什么来报答她呢？那我就想到了青玉制就的鸡案。但是道路是如此的迢迢，是如此的远隔，所以使我一再的叹息。道路的遥远是我不能企及，无法到达，无法实现自己心愿的一种阻碍。但是我还没有放弃，我总不能就此放下郁闷怨恨吧。当赠送我锦绣彩缎的美人出没于雁门观塞的时候，虽然塞上也有雨雪纷纷阻碍我无法到达雁门，但是诗人却是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鸡案驰走北方。四愁诗所描写的是诗人在四个方位每次都受到了阻碍，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了自己的衣裳，每次都徒增了惆怅，每次又都忧思一家难以释怀。但是诗人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当我们了解了四愁诗所表达的情绪，就会对青玉案三个字所传递的信息有更丰富的联想。我所思系

0: 当然是说我有所思念，可是路远莫至，去不了，见不到，也无法抵达。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学中一个极为深沉的主题。古代的美学很少是得到，更多的是相望，相望不相见，追寻不可得。于是张衡就站在东汉的风雪里，贺铸站在江南的烟雨里，辛弃疾站在灯火阑珊处，他们都在望。而《青玉案》这个词牌从诞生之初就带着这种深深的惆怅底色。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苏轼的《青玉案》写出了何种况味？
0: 高级的伤感从来不是大喊大叫，它只是轻轻的一句：“曾师西湖雨。”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提起苏东坡的词作，大家可能更多的会想到《念奴娇·大江东去》。其实啊，苏轼的《青玉案》也有优秀的代表作，我们一起来读一首：“三年枕上无中露，遣黄耳随君去。若到松江呼小杜，莫惊鸥鹭，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辋川途上看春暮，常记高人又成句。做个归期天已许，春山幽市小蛮针线，曾师西湖雨。”这首词我们读了之后肯定会琢磨，哎，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苏轼写下这样一首词呢？后面呀，还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元佑四年至六年，也就是公元1089至1091年的时候，苏轼在杭州担任太守，苏坚是苏轼的属官，兼杭州商税。于是苏轼和苏坚二人交往颇密。后来因为苏轼被召回京，苏坚告别苏轼，要回自己吴中的老家，苏轼为之送行，所以写下了这首词。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乌台诗案，昔日名满天下的大才子经历了被贬谪、漂泊无依、远离政治中心等等诸种的打击，而现在好朋友苏坚又要回江南了，所以苏轼送别的时候忽然间就想起了自己最怀念的也是江南。所以您看这首词的开篇就是三年枕上无中露。苏坚随着苏轼这三年为官未归，枕头上想必也牵绕着回家的道路吧。那么一方面展现了苏坚思乡心切，同时也表达了苏轼对于友人归家的理解和关切之情。枕上这二字就特别的妙了，因为真正想念一个地方时，我们往往不是在白天想，对吧？因为我们往往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间才会想起某一个让自己曾经心动的地方。而遣黄耳随君去则用了陆机黄耳传书的典故。西晋陆机有一只黄耳犬，可以替主人送信。苏轼这里呀，就表达出盼望苏坚回到吴中后可以及时来信。你看，若到松江呼小杜，莫惊鸥鹭，就表达了苏轼对于吴中故地的眷恋之深。这几句其实细节写得非常的细腻，里面呢是虚中与

0: 时，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如果说“若到松江呼小渡，莫惊鸥鹭”这两句是从对方入手，那么“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就是从苏轼自己这方着手来写了。也就是说，苏坚你走了，你回到的故乡也是我苏轼曾经游历的地方。所以你看，这里苏轼以老子自称，语气幽默诙谐，又显示出了自己和苏坚之间的亲昵与坦诚。这种情感非常苏轼，他看似轻松，实则深情。那么这首词的下阙就写苏轼他的思归心切了，用苏坚之归来表达苏轼自己的归迹，间接也表达了苏轼对于宦海浮沉的厌倦。辋川图上看春暮，当然是借助王维的辋川图，苏轼是极为欣赏王维的辋川图了。这里直言记得王维的诗句，也就是暗许了宋友的思归之意。做个归期天已许，那么这一句想想看是不是特别的有新奇之意，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那么这种思归之情倍见殷切了。春山犹是小蛮针线，曾师西湖雨。这里就是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歌舞的妓人小蛮来喻指苏轼自己的爱妾王昭云。昭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师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了一个注脚。天公有情，为昭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了我，也淋湿了我的春衫。这几句表面上看语言平淡，其实非常的打动人心。衣服还是旧衣服，针线还是旧针线，可是杭州西湖旧人旧梦都已成为了过去。真正高级的伤感从来不是大喊大叫，它只是轻轻的一句曾师西湖语，千年后的我们便忽然沉寂。
1: 春山犹是小蛮针线，曾师西湖语。苏轼在青玉案中写下了梦里归乡心系江南的深情，他的愁是漂泊游子魂牵故土的惦念，而另一位词人贺铸却将一腔忧思凝于陌上相逢的惊鸿一瞥。繁华街巷之中偶遇佳人，却又转瞬别离，从此之后相思便延绵不绝。同样的词牌，两种心事，贺铸这份擦肩而过的怅惘究竟是一场真实的邂逅，还是作者另有深意？词句里绵绵无尽的愁思又藏着何种无人懂得的心境呢？
0: 其实啊，提到《青玉案》这首词牌，一定绕不开贺铸，因为贺铸几乎重新定义了《青玉案》。贺铸是北宋非常有个性的词人，他出身贵族，性格豪爽。《宋史》里就记载说，贺铸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朋友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贺鬼头。听起来这贺鬼头完全不像婉约派的代表，可偏偏是贺鬼头写出了宋词中最柔婉最细腻的愁。据说呀，这贺铸晚年闲居苏州横塘，有一天他偶然看见一位女子从门前经过，这位女子并未停留，贺铸甚至都没有能够真正的接近她看上一眼，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这一眼，贺铸就再也没能忘掉这容颜。

所以文学作品特别动人的一种情境就是相遇极短，余韵极长。我们一起就来读一读青玉案所记录下的贺铸的传奇吧。凌波不过横塘路，淡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苑锁窗朱户，只有春之处。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首词写的是暮春的景色，抒发的却是作者感到的闲愁。什么是闲愁？大家想想看，很多词人，我们的文人骚客，往往会对这个闲愁情有独钟，因为他说不清道不明。而贺铸的笔下，在这首词里，上片写自己的情深不断，相思难寄，下片则写由情生愁，愁思纷纷。所以这首词虚写的是相思之情，实写的是词人郁郁不得志的闲愁。这种立意确实新奇，而且能够引发我们无限的想象，无限的联想，所以到现在还是传颂众口的名篇。词的上阙是写贺铸的传奇经历，他偶遇了这样一位美人，但是没有能够真正看上一眼，所以开头两句的凌波芳尘化用的就是曹植在《洛神赋》中的句意了，就说呀，这美人的脚步在横塘前匆匆走过，而我只有遥遥地目送她倩影的渐渐离去。这个目送，大家品味一下，真的很细腻逼真，也就是把词人对于佳人远去的这种一往情深的复杂心情表达了出来，这份可望而不可及的遗憾，词人就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于是就展开了丰富的联想，推测那位美妙的佳人生活状况该是如何呢？锦瑟华年谁与度，这锦瑟二字当然大家很熟悉，它应该与李商隐的代表作《锦瑟》这首诗密切相关。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似华年嘛。下面贺铸就在自问自答了，除了没有知觉的华丽住所，就是一年一度的春天了。这种跨越时空的想象，你说它是虚构吗？是虚构。符合实情吗？又符合实情。所以这里的谁与和只有两个字，不仅写出了词人目送的外在情态，更表现了贺铸心随的内在意绪。这首词的下片仅承上片而来，写春日迟暮美人不来的闲愁。飞云一句是说我在此伫立良久，直到暮色四合笼罩了周围的景物，才猛然间有所警觉。而彩笔一句呢，转而写自身的相思悲苦，于是提笔写下了断肠的诗句。由断肠句就引出了下面的试问闲愁都几许。试问让人好像有所反思，但是呢，他就写了一个闲愁的闲字，强调了这里不是离愁，也不是穷愁，正因为是闲，所以才漫无目的，漫无边际，飘飘渺渺，捉摸不透。但是因为他闲，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份若有若无似真还幻的

0: 形象，只有那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才能够来进行比拟吧。所以这后面的三句一系列的比喻，将抽象的难以捉摸的感情写得十分具体生动。古人写闲愁的名句很多，但这样巧妙地运用博喻的确实没有找到先例。中国写愁的诗人太多了，像李后主所讲，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清照说，再不动许多愁。可是贺铸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不直接说愁，他让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愁。草是愁，柳絮是愁，江南梅雨也是愁。其实大家想过吗？一川烟草是几月发生啊？农历的二三月间。满城风絮是几月呀？农历的三四月间。梅子黄时雨那是几月呀？那已经到了农历的四五月间了。历史如此。所以这首词上阙抛出的锦瑟华年水雨度才更有味，也才更完足。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灯火阑珊处，辛弃疾在清月案中寻觅的是什么？
0: 热闹之后的平静，人群之外的清醒，繁华尽头的自守。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如果说贺铸把青玉案写成了愁，那么辛弃疾则把青玉案写出了文心中的最高境界。大家知道辛弃疾辛稼轩那是词中之龙呀，早年在北方养就了燕赵骑士的侠义之气。青年时期辛弃疾在北方参与农民起义，而且擒杀了叛徒张安国，回归南宋献上了美秦十论九义等等调陈战守之策。遗憾的是并未被朝廷采纳。由于辛弃疾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所以他屡遭弹劾，数次起落，最终退隐山居。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诩，但是命运多舛，壮志难酬。然而辛弃疾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始终没有动摇恢复中原的信念，而是把他那份满腔的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予在词作的填写之中了。青玉案元夕这首词写于强敌压境，国势日衰，而南宋统治阶级却不思恢复，偏安江左，沉湎于歌舞享乐，粉饰太平之际。那么洞察形势的辛弃疾欲补天穹，却恨无路请缨。他怀着满腹的激情哀伤，又无可奈何，所以创作了这首《元夕词》。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古代词人填写了很多上元灯节的词，但是辛弃疾的这一首《青玉案·元夕》却没有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作品，因为《青玉案·元夕》

已经成为元宵灯节的代表作了。这首词上阙写元宵之夜的盛况，下阙仍然在写元夕的欢乐，只不过把上阙写的整体场面聚焦到了一个更具体的人上，这是这首词它结构上的划分。词的开头就很不俗，东风夜放花千树，这种比例的饱满渲染了元宵佳节的热闹景象，满城灯火，满街游人，火树银花，通宵歌舞。但是作者他的意图就在写景吗？非也，他是为了反衬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的与众不同呀。我们要注意，因为辛弃疾在最后写到了那人，写到了这个他，所以辛弃疾元宵佳节的外出，他听到的这些凤箫声动，他看到的这些繁盛之景，如果没有这个他，一切都没有了依凭。所以正因为有他，这一切才显得如此的美好，这一切的繁华热烈才与我有关。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寻他，如果他不存在，如果他没有找到，这些繁华都是一个对立，都是一个落差，与我无关。因为我在元宵佳节的夜晚出门，本不是奔着宝马雕车香满路而来的，也不是为了看这些鹅儿雪柳黄金缕来的，这些都与我无关。其实我来就是为了寻找他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我就是来看他，就是来寻他。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经意间的一次回眸，才真正发现他其实已经在灯火阑珊处了。很多人年轻时就读过这首词，但是要等到中年后才开始真正理解他。辛弃疾20多岁起兵抗金，一生主张北伐，可始终壮志难酬。只有理解了辛弃疾理想的无处安放，才能真正理解灯火阑珊的意味。辛弃疾写这首词时，南宋已经偏安江南，而辛弃疾自己也已经被南宋朝廷边缘化了很多年，一个最想收复中原的人，却只能在元宵灯火里看歌舞升平。所以辛弃疾词里的热闹常常带着孤独，整首词的前半部分全是写元夕的繁华，灯火如树，烟花似雨，宝马香车，箫鼓鱼龙，这是南宋临安真正的元宵盛景呀。没成想辛弃疾忽然笔锋一转，众里寻他千百度，词人究竟寻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爱情，有人说是知己，有人说是理想，也有人说那正是词人辛弃疾自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了成大事业大学问必经过的三种境界，最后一种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生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得到，而是经历千百次寻找之后刹那间的顿悟。于是灯火阑珊处后来就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里极为重要的一个精神标尺，它不只是爱情，更是人们在喧嚣世界里对真正自我的寻找。直到今天，灯火阑珊仍然是我们中国人最欣赏的一种美，这种美

0: 往往不是高光时刻，不是满堂华彩，不是众星捧月，而是热闹之后的平静，人群之外的清醒，繁华尽头的自首。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踏梭形的词牌名本是源于古人踏青游春的欢快，但为何在后来被注入了更加深沉的人生慨叹？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七集踏梭形。
0: 从东汉张衡四愁诗中的何以报之青玉案，到苏轼梦里的吴中烟雨，从贺铸一川烟草的江南闲愁，到辛弃疾灯火阑珊的千古回眸，青玉案这一词牌已经走过近2000年。他写爱情，写青春，写理想，也写人生所有无法挽留的美好。我们发现青玉案这个词牌几乎天然适合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因为它始终带着三种东西：第一是追寻，第二是错过，第三是回头。文学最深刻的部分往往不再得到，而在人生已晚忽然懂得。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蜜，一碗等了三代人才吃到的羊杂汤。十，一张让北大校长闻风而至的街头馅饼。记，一位年高望重的诗人老涛的

食心得，一首是冒着油光的馅饼，一首是高雅非凡的诗歌。今天读书，我们请出90后诗人谢冕，带着大家来一场觅食记。

0: 热且浓，杜绝温吞水。您能想象这句话是从图片中的这位耄耋老人口中说出来的吗？照片中的老人呢，名叫谢冕，是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诗人，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他觅诗也觅食，在90岁的时候写下了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本《觅食记》。打开这本书啊，先看目录，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标题，叫“一碗杂碎汤等了三代人”。这得是多好吃的一碗杂碎汤啊！故事呢是这样。在上世纪的80年代，谢先生应邀到新疆，在赴陈百忠先生家宴的路上呢，看到了一溜排开，哎，很多的新疆美味小吃，一看，哎呦，这么多是吧？走不动道了。那么他在书中就回忆说，女士们一袭白衣，站在热气腾腾的汤锅前，滚沸的清汤，鲜嫩的羊下水，一碗盛好，外撒脆生生的盐碎和鲜红的西红柿片，这么洁净的食肆，这么鲜美的色香味俱全的杂碎汤，我在内地从未见过。我看了呆了，我央告说，我想吃一碗再走。那陈百忠担心说，您不是要上我们家吃饭去吗？您吃完这碗杂碎汤，您就没有胃口上我们家吃早就准备好的家宴了。就劝啊，老谢说，哎呀，就我们新疆这样的杂碎汤那有的是，到喀什我请您。结果到了喀什呢，没有一家卖羊杂碎汤的。谢先生临上飞机的时候啊，陈百忠就说了，哎，回头我请您吃杂碎汤。那到后来呢，陈百忠退休，就把请谢先生吃杂碎汤的任务交给了自己家的女婿，女婿没完成又交给了下一代。这过了30年呢，谢先生去新疆那也去了7-8回了，本来以为随处可以遇到的羊杂碎汤，结果是等了三代人也没吃上。哎呀，等了这么久都没吃上，这让处处寻觅美食的谢冕先生是不能善罢甘休啊。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在哪儿呢？哎，在宁夏续上这一碗羊杂碎汤的后传了。觅食的成功让那间店铺、那碗汤也变得格外动人。书里写，鲜艳的仿佛是新刷过的翠绿色的门脸儿，占了约20米长的开间，5-6张桌子，10来张带椅套的靠背椅子，2-3位年轻女子在忙碌，洁净清雅安谧，没有内地食肆随处可见的那种嘈杂，客人看来啊都是常客，平静的买单，平静的等待。小宁羊杂碎的原料是新鲜的当地滩羊的下水，细细的薄薄的切片，煮得糯糯的软软的，加工的精细洁净且不说，特别是那碗滚烫的清汤，浇上红油，哎，再撒上翠绿的盐碎，红绿相间，醇香扑鼻，煞是佳好无比呀。到这儿呢，羊杂汤的故事似乎可以告一段落，可是谢先生呢，他还要继续寻觅。这吃都吃完了，还要找什么呢？感情他是要研究啊，这个羊杂汤里边加的面痱子，这东西是怎么做的？因为什么呢？他不光是寻味，也求道。
1: 大家要是表面呢、啊，表面就是说起来说我吃过羊杂汤，那你等于就没吃过，因为所有人都能够这么表达。但是你是个学者，而且你是一个美食家，你就不一样了。你吃的过程就是你学习的过程，就是你访问的过程。所以我要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我要了解他。我不是吃了就完了，你说好好在哪儿，他怎么做的，这个我需要了解。因为觅食的过程就寻找味道的过程，也就是寻找人生的道理的一个过程。
0: 这本《觅食记》不光写了谢先生的很多觅食过程，也记录了颐和园附近见证时代变迁的餐馆这样的人情世事。谢冕先生呢，老家是福州，他对北方最初的记忆呢，来自于一个卖馅饼的小饭馆。书里写，腊月凝冰，见平底锅里满是热腾腾的冒着油星的馅儿饼，牛肉大葱韭菜鸡蛋，皮儿薄多汁儿，厚如门钉， 刚出锅的馅儿饼几乎飞溅着油星。

0: 被端上了桌。平易寻常，有点粗放，却展示了一种随意和散淡，家常却充盈着人情味儿。然而呢，时过境迁，人们的餐桌从过去的胡同深处纷纷转移到了摩天大厦里，而转移的结果呢，就是北京原先的风味好像消失在了时尚之中，而谢先生也为哎呀吃不到地道的馅饼而失落了好长时间。直到他去小汤山附近拜访诗人牛汉，在楼下的那个老年食堂里，哎，找到了当年吃到的馅饼的味道。于是呢，谢先生开始频繁的光顾，甚至更多的时候不是为了看老诗人，而是为了专访这里的馅饼。后来呢，谢先生跟他的学生定期在中关村举行蟹饼大赛，看谁吃得多。闻风而至的北大前校长周其凤，就吃了三四个啊。谢先生一听说您只能被取消比赛资格了，实话说，这比谁吃得多这事儿啊，其实是个很通俗的行为，但是谢先生从其中找到了大雅。正风俗之得失，为了让味觉回到民间的正常，这岂非大雅之举？只要是凸显食材本味的美食，谢先生都可以吃出李白笔下呀所谓叫做五花马千金裘，虎儿将出换美酒，哎，能吃出这种洒脱与气魄来。据他的学生说呀，年过八十岁之后，谢先生能一口气儿吃掉17个生蚝，一顿自助餐吃完22个冰淇淋。透过这本觅食记，觅食者谢冕让我们读到了寻觅食的执着，可是呢，也感受到了食物本来味道的可贵。那诗人谢冕想通过这本书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下什么内容呢？我们还是请谢先生，哎，他自己给我们说一说。
1: 到一个地方，我个人有个爱好，就是要找美食。对我来说，吃东西的本味儿，我寻到了，我就跟寻到了真理一样，寻到了老百姓怎么过的，老百姓怎么吃的。其实我要做记录，这面条有多粗，它的佐料配料是什么。有的时候我很后悔自己没有记录下来，因为这都是普通人在操作，利用自己在地里头种的、自己养殖的、自己这个收获的这些东西，做成很精美的食品，养育我们世世代代的人。我对他充满了尊敬，充满了敬意。我希望能够我经过的这些，除了学术、除了文化、除了这个名胜以外，我希望把一些普通人他这个通过劳作生产出来东西制作成精美的食品。我觉得我要不辜负这些，我不过是一个享受者、享用者，我应该记录着他，记录他就写成文章让大家共享。
0: 好的，感谢谢先生。这本书中呢，记录的是他对生活的态度，觅食是他找寻美食的过程，也是他寻找人生意味的过程。今天的读书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2: 郑善国的母亲出身清河崔氏，做事坚持原则。母亲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小小年纪承袭了父亲的封地和爵位，官也做到了刺史太守了，这些难道都是靠你自身的能力获得的吗？

郑善果是隋朝名臣，官至刑部尚书，他为官清正廉明，奉公守法。由于政绩卓著，他曾在官

考核中名列第一。其实啊，郑善果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郑善果的父亲叫郑成，他呢是北周的大将军，开封县公，屡立战功。但是在郑善果九岁的时候呀，郑成战死沙场，隋文帝感叹郑成的功绩，就让年仅九岁的郑善果承袭了爵位，开封县公。这郑善果未及成年便登高位，担任地方长官，当然没有经验，而且责任重大呀，所以他的母亲很不放心，因此就帮助儿子处理政务。郑善果的母亲出身清河崔氏，生性贤德聪明，做事坚持原则，他博览群书，通晓经史，因此懂得处理地方事务的方法。有一次郑善果在审理案子的过程中非常急躁，案情本身当然也很复杂，但是郑善果呢却蛮横无理，没有顾及原告的祈求，草草结案。帷帐后面的母亲对儿子办案不公正的做法非常生气呀，于是回到家里，母亲就躺在床上大声哭泣，一整天都不肯吃饭。郑善果跪在床前不敢起身，母亲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小小年纪承袭了父亲的封地和爵位，官也做到了刺史太守了，这些难道都是靠你自身的能力获得的吗？你的父亲忠诚勤劳，为官清正，从未有过私心，最后以身殉国，我盼望你也能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有父亲那样的心智。可是你今天不能秉公处理政务，随便发脾气耍威风，只知骄横享乐，再这样下去，我们好的家风就会败坏，还有可能丢掉官职爵位，更辜负了朝廷和百姓对你的期待。看到你这个样子，我怎么对得起你的父亲呢？郑善果听了母亲的话，羞愧不已，于是重新审理案件。在以后处理政务的时候，他也更加谦恭谨慎，秉公执法了。崔氏教育儿子时注意言传身教，他一直坚持自己纺线织布，经常工作到深夜才休息。郑善果看到母亲如此辛苦，就对母亲说，我被封侯爵，享有封地，又担任三品官员，薪资已经足够咱们一家人用了，母亲您何必每天这么辛苦劳作呢？没有想到郑善果的母亲却回答说，你的爵位和你的俸禄是朝廷对你父亲为国捐躯的恩赐，你应当分享给亲戚和那些穷苦的百姓，以彰显你父亲的德行和恩惠，我们怎么能独享呢？而且我纺纱织布是做我该做的事情，一个人如果懒惰贪图享受，慢慢的就会变得骄横放纵，我怎么能败坏自己的名声呢？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郑善果为政清廉，为官清正，成为了朝廷的重臣。朽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郑善果的母亲身体力行，教育儿子以德为先，胸怀宏志，戒贪止欲，勤劳简朴，不愧为贤母的表率。一提起林则徐，大家首先会想到虎门硝烟，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林则徐其实也是一位治水达人，素有晚清治水第一人的美誉。道光四年，也就是1824年年底，洪泽湖发了大水，高家堰堤坝决口，多地被淹。道光五年三月，林则徐正在家乡福州为

守孝，道光帝下了特旨来夺情，命林则徐赶赴洪泽湖主持修复水毁工程，因为林则徐之前就以擅长治水而闻名。接到命令之后，林则徐即刻动身，一身素服赶赴洪泽湖。到了工地，林则徐前往各个堤坝实地勘察，吃住都在工地上，制定了工程方案，并立即开始实施。几个月之后，堤坝终于完工，而修堤的河工都不知道，这位身着素服奔走于泥泞之中的人，竟是一位三品大员。200年过去了，如今的洪泽湖大堤宛如一条水上长城，守卫着淮河下游2000多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后，林则徐又先后到湖北、湖南、江苏等地任职，每到一处，他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而且政绩卓著。道光21年，林则徐蒙冤被贬戍伊犁，就在流放途中赶上了黄河河南段决口，20多个州县受灾。危机时刻，道光皇帝再次想到了林则徐，马上下令林则徐停止前进，就地组织抢险救灾。而林则徐也没有以个人的荣辱得失为意，马上投入工作，历时8个月将决口修复。工程竣工后，林则徐继续西行，前往伊犁，当地的官员和百姓都含泪相送。常年在一线治水救灾，使得林则徐身体虚弱多病，加上西行路漫漫，57岁的林则徐一路走得非常艰难。当他一家走到西安的时候，同样年老多病的妻子无法继续前行了。当林则徐与妻子在西安告别的时候，林则徐写下了著名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来告别亲人，表明心志。等林则徐到达了伊犁之后，正值伊犁将军垦荒修建水渠，林则徐不顾年老多病，积极参与，捐资修建了工程量最大、最困难的龙口工程。1844年10月，200多公里长的水渠全线贯通，引水灌溉面积达15万公顷，是清代伊犁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当地民众将其主持修建的水渠就称为林公渠，以表达对林则徐的敬佩与怀念。林则徐在新疆其他地区大力推广坎儿井水利灌溉，坎儿井也被称为林公井，为后人所传颂。终其一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理想与信念。

0: 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是两个超大型居住区，又被称为回天地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这里的常住人口已超过85万人。庞大的社区、密集的人口和车辆给城市基层治理、社区管理、交通出行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如今，科技赋能社区服务将会给这里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

0: 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回天地区的云智中心。
1: 在这里，一场交通拥堵疏导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2: 立汤路十字路口车流量较大，可能发生拥堵情况，请立刻紧急处理。
3: 调整立汤路东西向通行信号灯时间，将这个信息转交至市交管局，请他们酌情处理。
2: 明白。
4: 城市大脑系统已在北京市昌平区全面启用，道路交通的疏导和管理作为这套智慧系统的基础功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专家介绍，目前在应用中的是城市大脑，科学家们期待能够达到无需人工干预的效果。
5: 回天大脑在常规的运行过程中呢，实际上是通过前端的物联感知设备能够实时了解到路口的排队还有拥堵长度，而经过智能的算法呢进行实时的控制和调度。我们可以看一下真实的这个试点路口的真实情况。
0: 好，
5: 可以看一下。
4: 在昌平区，以丽水桥丽汤路为中心向外辐射，五个较大十字路口的信号灯附近都有一个高约 1.5 米、宽约 0.8 米的白色柜式装置。这里就是边缘计算盒子的工作场所，也是智慧城市大脑的神经末梢。它们能够根据所在地点的实时路况，采集相应信息后，立刻进行处理。这是边缘计算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不同之处。如果把交通现场采集到的信息传回给云大脑中心，会占用大量的带宽和存储资源，还可能因为数据传输的时延影响处理效率，所以每个盒子都被赋予独立处理能力，在群集网络分布式的处理任务。一旦发现道路车辆排队过长的情况，就可以自主对当前路口信号灯时长进行调整，缓解通行压力。随着 5G、 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发展，边缘计算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除了智慧交通外，无人驾驶、远程监控、智能设备管理、医疗数据监测等，在靠近数据源头位置对算力、延时有更高要求的领域，都是边缘计算的主打场景。边缘计算可以使城市交通在有需求波动的情况下，优化公交频率，开启或关闭潮汐车道，以及未来在管理自动驾驶汽车流量上进行自主判断和处理，做到真正的无需人工干预。智慧城市意在通过各种科学技术，使得城市管理、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服务高效且智能。智慧城市大脑，它为回天地区在走向未来城市精细化、智能化、科学化的建设上持续提供助力，让城市变得更聪明，让基层治理更精准，让服务更高效。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6: 现代生活节奏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身体健康状况，定期的对身体进行全面检查，就如同专为健康状况请的一位侦查员，提醒我们要守护住身体的防线。相比于耗时更长的全面体检，一种新型监测全身健康的 AI 助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展示科技新创、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明娜。现如今，拥有海量数据的大模型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AI 采集检测仪就是这样。

0: 一款结合先进大数据的健康检测设备。这台 AI 采集检测仪集成了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多种前沿技术，通过对视觉问诊、音频等进行标准化数据的输入和学习，结合中医药古方加临床应用经验以及养生保健的知识，形成了集判断、解析、干预、监测及评价为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监测仪。这台监测仪能够对人体的眼部和面部特征精准采集，同时通过人机交互实现自动化和精准化的目诊、问诊、面诊和脉诊。整个检测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在采集信息前，人们只需要通过扫描手机二维码，将采集检测仪与手机相连接，完成设备与 APP 的配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检测了。
1: 那您平时身体有哪些位置会感到疼痛呢？
0: 颈椎，
1: 正在上传到云端分析。
0: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检测就完成了。打开手机 APP 就可以查看到我的健康分析报告了。
2: 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形成了智能检测仪、多模态检测仪等多种新型健康监测设备，将便捷检测与智能分析结合，通过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及43个主要身体脏器进行50余项的健康指标分析，快速为人们提供健康评估及解决方案，并为人们建立个人终身健康数据信息，并针对身体的不同状况给出健康管理建议，帮助人们精准分析出亚健康部位，也给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检查和干预提供了方便和支持。
3: 随着生成式 AI 和中医大模型的深度融合，我们将看到更多创新应用场景的出现。通过这个项目的建设，让中医养生科技化、标准化、可视化，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性，促使中医药文化进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同时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
0: 随着大数据等科技的快速发展，健康管理最难的并不是用户指标的获取，而是前期的预防教育和后期干预。不仅要注重细节，更需要长期的用户跟踪与教育。
2: 根据健康检测结果，系统会结合匹配用户的营养学方案及后续持续监测，给出科学的身体调节方案，以调理养生为主、膳食营养补充为辅的健康管理模式，从不同年龄段的营养、运动、休息、生活规律值等提供一对一的线上和线下健康解决方案。
4: 比如说以目诊方面的专家进行这种视觉图谱的一些标注，然后进行这种相应的一些医学方面的一些训练，然后形成的这种及诊断干预为一体的然后多模态大模型。
0: 在 AI 和大模型的赋能下，健康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通过数据分析和采集检测，人们能更好地用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用科技守护每一个人的健康与幸福。
5: 他们以手段狠毒、残酷无情著称，但他们又充满爱心，以集体为重。他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在这场生存大战中继续下去。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现在是非洲的七月，正值玛莎图保护区的隆冬。这里是博茨瓦纳的一角，与南非和津巴布韦接壤。这里没有雪，也没有高山，植被壮观，景观多样。一片荒野景象，这里生活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角马、大羚羊、粘角羚、黑斑羚、水羚等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时刻防范着狮子、豹、猎豹等虎视眈眈的掠食者。无所畏惧的大象也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也是非洲野狗的家园，它们是非洲最大的犬科动物。野狗族群通常规模较大，由近20只雄性、雌性和幼崽组成。它们共同生活，共同捕猎，相依为命。而这一只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野狗族群的雄性首领，他的一生都在族群中度过。和另外一些群居物种不同，他登上宝座的过程很顺利。他通过按资排辈的方式获得了首领的地位。族群里没有外人，所有成员都有亲戚关系，他们是一个大家庭。而这一只则是野狗族群毫无争议的雌性首领。他年纪最长，在丧失生育能力或死亡之前，他也是族群里唯一能够繁育后代的雌性。现在这只雌性首领又怀孕了，野狗族群正在四处寻找新巢穴。上一个巢穴被洪水摧毁了，现在需要再找巢穴，而且不止一个。除了大本营之外，还需要找几处巢穴作为备选。即使不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一旦被捕食者发现，原本起到保护作用的巢穴也会很快变成死亡陷阱。雄性首领不停嗅探，确保这处巢穴自从被遗弃以后从未被其他动物占据过。这里很安全，可以搬进去了，动作要快，趁着掠食者尚未出现。不过有人却在观察着这个野狗族群的雄性首领和雌性首领，他们俩都带着监测项圈。野狗拥有1000多平方千米的广阔家园，对他们进行持续研究有助于拯救这种濒危物种。雌性首领正耐心等待着什么，

几个星期之前，一窝刚出生的小野狗受到了全体成员的欢迎。在他们断奶之前，这处巢穴将是他们的家园和避难所。现在母亲不会离开他们。断奶之后，小野狗终于走出巢穴，野狗族群将恢复游牧生活，并开始教幼崽打猎。满一岁时，小野狗将学会狩猎、捕捉和杀戮。但是现在，他们的生活还无法自理，他们非常饥饿，而且很脆弱。

卫兵全天候守卫在洞口，保护幼崽的工作高于一切。除了食物，没有食物，野狗族群就无法生存。小野狗出生两周了，它们现在很想吃东西，吃真正的食物。狩猎的时候到了，野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猎手之一，狩猎成功率高达80%。狮子的成功率只有30%，在野狗面前完全不值一提。野狗紧密团结，高度专注，这些特点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一只年轻的角马。

雄性首领带领他的小队发起了精心策划的袭击。每一个动作，每一种声音都有其特定目的，试图将猎物与群体分开。但是角马并不退缩，他们是难对付的族群，凭借人多势众获得安全保障。而且也没有老弱病残的角马可以作为攻击目标。对于这一次狩猎而言，野狗群理论上80%的成功率毫无意义。回到巢穴，卫兵们正在守卫着雌性首领和他的幼崽。

他们在等待，焦急的等待，饥肠辘辘。由于自己无法狩猎，他们完全依靠其他成员获取食物。今晚他们将饿着肚子过夜。不过目前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问题，一个严重的多的问题。

结束了，大象走了。没有人愿意冒险。大象走了，但危险可能仍在。其他成员探查敌情时，雌性首领和他的幼崽踌躇不前。警报解除，幼崽很快被赶进了巢穴。小野狗们非常安全，但它们仍然很饿。照看幼崽是一份全职工作。小野狗喜欢离开巢穴去探索世界，它们的个性已经开始显现。这一只最为自负，有一天它可能成为族群的雄性首领。但这里是非洲丛林，残酷而又危险。如果运气不好，他也可能死于非命。他的弟弟是这一窝里的小个子，生性内向。危险警报响起，他们向窝里冲去。这一次是假警报，但是确实有事发生。幼崽兴奋起来，大部队回来了。狩猎角马失败了，但他们随后猎杀了一头黑斑鹿。所有成员都分到了吃的。幼崽、雌性首领、卫兵和老弱病残者获得了其他成员反流出来的食物。

狗的生存法则非常简单，不患寡而患不均。肚子填饱了，该小睡片刻。

那只被我们叫做自负仔的小野狗抓住这个机会偷偷溜走了，他想要冒险。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冒险。

小野狗发出了求救信号，成年野狗们立刻醒来，冲去救援。野狗群准备发起突袭，以保护幼崽。蛇最终决定撤退。幸运的是，小野狗未被咬伤。

那只被叫做自负仔的小野狗又一次悄悄地离开了大部队，他对外面的危险一无所知，野狗族群会对他弃之不管吗？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第二天白天的狩猎一无所获，这头落单的角马正值壮年，野狗群无法将它击败，于是只能采取特殊行动，在夜间狩猎。

吃饱之后，野狗群就会返回不远处的洞穴，喂食其他成员。今晚，整个族群都能饱腹而眠。

不过野狗群并不是唯一外出狩猎的动物，与蛇不同，这些斑鬣狗不会被野狗吓跑。不过杀戮现场距离巢穴太近了，

这对野狗幼崽来说非常不利，情况非常危急。与野狗幼崽相比，美味的黑斑羚对斑鬣狗更有诱惑力，尤其是斑鬣狗必须越过成年野狗群才能接近野狗幼崽，这已经是两天内的第二次危险了，小野狗们又躲过了一劫，但他们的巢穴已经岌岌可危，该换地方了。雌性首领选择的最近的备选巢穴在25千米之外，对成年野狗来说，这点距离不算什么，它们一天之内可以轻松行进比这更远的路程，但对于小野狗来说，这段距离不斥为严酷的考验。对成年野狗来说同样并不容易，带着幼崽长途跋涉宛如携带沉重的包袱，将拉低整个团队的速度。而且在旅途中带着幼崽，将使野狗族群很容易受到攻击。他们能成功吗？

油猪是野狗族群的第一个障碍。不过与其说是严重的威胁，不如说是一种阻碍，尤其是小野狗们已经安全地躲在大部队内部，

在正常情况下，野狗族群可能会袭击有猪，但是这一次没有时间节外生枝，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新的巢穴，否则到了夜里又再将很容易成为狮子和其他大型捕

但是树上的某样东西终止了野狗寻找新家的行动。是豹子。

野狗的数量胜过豹子，这对野狗族群有利。但是豹子在所有其他方面都胜过野狗，这对野狗族群不利。不过豹子是独居动物，所以这只豹子不会去冒受伤的危险，这也对野狗族群有利。雄性首领听到小野狗从后方赶来，对峙结束了，他立即带领野狗族群离开了豹子。小野狗自负仔要去哪里？没人注意到他离开了队伍，他独自游荡，没有成年野狗的保护，它就是一道可以轻松获取的美味。

野狗族群发现小野狗自负崽不见了，立即派出两只成年野狗前去搜寻。剩下的野狗族群成员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寻找新家。搜寻小队找到小野狗后，就会把它带回来，如果他们能找到的话。好消息是小野狗很安全。那是什么声音？声音来自树林。是狒狒。小野狗不知道狒狒的犬齿能把它撕成碎片，它很幸运，被狒狒警告之后及时脱身了。但是和搜寻小队见面之后，小野狗得到的不仅是警告。为了让幼崽长点记性，成年野狗必须舍得下狠手，小野狗上了宝贵的一课。与此同时，野狗族群仍在寻找巢穴。终于找到了，但是够安全吗？

尤珠守卫着自己的领地，现在这里是他的家。野狗族群被迫继续前行，但是天色越来越暗，已经无法继续寻找，他们今晚要露宿野外了，让自己暴露在掠食者的眼皮底下。他们选择了所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树下。搜寻小队和小野狗自负仔回来了。漫漫长夜，野狗群只能随机应变。野狗族群在昨天的噩梦中幸免于难，没有生命损失，但是他们的运气总有一天会用光。他们被非同寻常的警报声惊醒了，是一只松鼠。野狗族群该继续寻找新窝了，不过他们得先吃点东西。四只成年野狗被派出去打猎，其他成员原地待命。发现猎物后，他们会狼吞虎咽，大吃大嚼，回到窝里之后再将食物反流出来。两位侦察兵发现了什么？是一只黑斑羚。狩猎开始，但很快就结束了。这一次可以计入20%的失败率中。没有看到其他猎物，他们回归大部队，继续旅程。没有食物，没有巢穴，野狗族群无法休息。雌性首领忧心忡忡。

工虫，情况越来越糟。抵达水边，他们暂时停下来喝水。这也是小野狗第一次见到河流。一场冒险随即展开。现在这里没有鳄鱼，

0: 是狒狒，一大群狒狒。这种灵长类动物和野狗一样，也需要保护幼崽。局势可能会非常严峻，速度要快。野狗群准备进攻，他们占据了主动地位。狒狒退却了。但是好景不长，其中一只野狗离得太近了。雄性狒狒掌控了局势，野狗群决定不再纠缠。现在由雌性首领领头搜寻，整支队伍精力充沛。雌性首领很清楚，由于幼崽的拖累，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危急。终于找到新窝了，而且没有被占据，搜寻之旅宣告结束，现在终于可以安顿下来了。找到新的巢穴并不代表一劳永逸，小野狗们要学的还有很多，学艺不精的话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宁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

野狗族群又将面临更多的麻烦。这些大象不会容忍任何掠食者的存在，无论体型大小。

体型庞大的大象对阵小而勇敢的野狗。这一次，顽强的意志取得了胜利。几个星期过去了，小野狗们已经离开狗窝。它们又长大了一些，变得更加喧闹，性情更顽劣，胃口也更大了。

他们学会了作为一个团体乞讨食物。所以如果某只小野狗想要特殊待遇，它马上就会遭到训斥。现在它们长大了，它们学会了作为一个团体团结在一起，无论去哪儿，无论做什么。他们需要渡过这片水域，但危险就潜伏在水中。野狗族群进行了侦查，以确保附近没有捕食者。潜水处是最安全的路线，速度要快。

野狗族群恢复了游牧生活方式。小野狗自负仔和他的弟弟已经快要成年了。性情内向的弟弟仍然很害羞，他总觉得自己要证明点什么。他的机会快要来了。和往常一样，雄性首领领导捕猎行动。这也是小野狗们首次加入追猎，他们已经学会了秘密行动，也知道自己在协同攻击中的作用。

0: 他付出了他的生命。野狗族群少了一名成员，但是生活还得继续，必须如此，始终如此。又一次狩猎，一群繁育期的角马，落单的雌性角马，情况对它不利。小野狗自负载负责这次任务，母角马向水中飞奔而去，以为水会带来安全。在以一敌众的绝望情势下，他依然勇敢反击，向自负载发起攻击，但自负载躲开了。角马精疲力竭，但拒绝放弃。然而面对一群野狗，他无处可逃，他们的组织太严密，手段太无情，肚子也太饿。塞伦盖蒂北部地区生活着100多只猎豹，它们与无数羚羊一起共享这片栖息地。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去体验他们谋求生存的过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在这次袭击中，一位成员受了伤，但团队并没有抛弃他，他将得到食物和保护。族群成员拥有终身成员资格。现在野狗族群的规模过于庞大了，一共有30多只野狗，族群很难填饱这么多肚子，也很难保障全体成员的安全，该分群了。雌性首领的妹妹带着一半的族群成员向北进发，她带走了另外3只雌性、部分雄性幼崽、其他几只雄性以及几只年龄较大的成员。这是一次悲伤的离别，但很有必要。雌性正在寻找雄性，为遗传多样性寻找新的血统。它跟踪着地面上的气味，寻找着。然而，雄性已经抢先一步找到了它。雌性立即表示顺从，雄性以攻为守，显示其主导地位。这些都是正常的行为，组成新族群的部分过程。他们很快进行交配，一支新的族群成立了。原来的族群变小了，但等级并未改变，雄性首领仍是领袖，雌性首领仍是唯一可以繁殖后代的雌性。现在她又怀孕了，循环再次开始。所有幼崽都已成年，自负崽和他的兄弟姐妹完全融入了野狗族群。现在该给后来者腾位置了。雌性首领的妹妹和她的族群也该为后来者准备住处了。分娩在即，她进入了巢穴。这是她第一次怀孕，所以这次分娩并不容易。不过她很强壮，她的新生崽也是如此。她咬断了脐带，准备生下一个，以及再下一个，还有再下一个。第7只也是最后一只小野狗出生了，它们都被母亲舔得干。

最后，母亲筋疲力尽地躺了下来，她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她为新族群带来了新生命以及未来。小野狗自负仔代表着他所在的族群的未来，他已经成长为优秀的猎手，他年轻力壮，精明强干，总有一天他会成为新一任雄性首领。不需要战争，不需要流血，在野狗族群，重要的不是统治地位，而是全体成员的生存大计。八名新成员加入了野狗族群，在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和雌性首领的领导下，他们有很大几率生存下去。其余野狗也会进

0: 其所能保护他们。他们愿意这样做，也必须这么做。他们是一支团队，一个集体，他们是野狗族群。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深耕黄河保护治理数十年，从公路设计到总工程师，他一步一个脚印，立志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8: 江河筑梦，景来鸿。

0: 这位正在大坝上行走的人叫景来红，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数十年来，景来红长期扎根黄河沿岸，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在他看来，黄河的保护治理首要问题是治沙。
1: 黄河的河情就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
0: 为了能解决黄河的水沙关系，景来红和团队先后攻克了多沙河流水力枢纽泄洪排沙建筑物总布置、多级孔板洞内消能等多项重大技术难题，为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2024年1月19日，景来红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景来红是如何与黄河保护治理工作结缘的？在治沙的过程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1965年，景来红出生于河南。年少时期的景来红经常跟随家人来到农田里干活，虽然只有十来岁，但那时的景来红就已经深知水对庄稼的重要性。
1: 因为做个农家子弟嘛，知道水利对农业的重要，像我老家河南新乡，十年久旱，水利对农业特别重要，因为个别年份碰见大旱，对这个农业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老家山区有几座水库，现在看来水库不大，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来讲，那水库觉得都非常之大。山上的这个大渠啊、干渠啊，修这些水库，我小时候也参加过这种劳动，觉得干这个活也不错。
0: 1982年，一心想要从事水利相关行业的景来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攻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在大学期间的一个假期里，村党支部书记一次特别的邀请，让景来红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施展拳脚的机会。
1: 回到老家，我们支部书记找着我，能不能把我们池里面的这个灌溉系统给设计设计摆布摆布。我就一口答应了，不知道深浅，就然后通过简单的计算简单的测量，我们村里面就把两条大渠给修了一遍。

0: 那条水渠修完以后，那大大改善了我们村的灌溉条件，能用自己学的知识给老家办一点事儿，而且这个件事啊，对我们老家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是很高兴啊，很兴奋呐、啊。
1: 水渠修完后，乡亲们纷纷为景来红这位年轻后生竖起了大拇指，他的家人也感到无比骄傲，而这次经历也给景来红在学业上带来了更足的动力。1987年，景来红本科毕业后，并没有急于参加工作，而是选择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学位。
0: 到研究生临毕业的头一年，找工作，无意间听到咱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讲到，说咱们国家又一项重大水利枢纽，就小浪底水利工程，啊，国家准备啊建设。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能参与像小浪底这样这个宏大的战略性的工程，这个机遇是非常难得的。
1: 为了抓住这个机遇，1990年，景来红毛遂自荐来到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然而刚入职不久，景来红就迎来了一项难题。黄河水沙形势特殊复杂，如何妥善处置控制高速含沙水流的能量，解决泄洪排沙建筑群的布置难题。江河筑梦，景来红。城文脉，矿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个峡谷出口，控制了黄河92.3%的流域面积，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是保障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性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工程规模巨大，建设条件复杂，运用要求严苛，在世界上都属于极具挑战性的水利工程。景来红参加工作时，正处于小浪底开工前夕，急需为开工做通路、通水、通电等一系列准备工程。为了让这位刚刚走出校门步入工地的研究生有个适应过程，领导没有把景来红派往环境较差的大坝工地，而是安排由他来完成公路设计。
0: 那组建个班子，开始干这个公路设计。那就干吧，接手吧。接手才知道，这个交通工程跟水利工程跟水工建筑它是完全两码事，它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说紧急买教材，买规范，在以前有人初步布置的线路基础之上，迅速到现场去定线。9月份就到现场去定线去了，啊，就是在图上摆出来以后到现场去定线。
1: 从接手工作到现场定线仅有2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景来红和同事该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
0: 当时那种背景下，不像现在计算机水平很发达，当时那没有几台计算机啊，啊，拿着尺子铅笔，一个断面一个断面点出来啊，那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光点这个断面图，大家每人分一大摞子断面图来点。这个天冷啊，天冷冷得够呛，天热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啊，那个图纸底下烤着，底下弄那个灯照着，趴着写着，这个胳膊粘到图纸上一粘就

0: 能站起来，啊，光着膀子那都是当时都是那么干的，是吧？那一代人不是一个人啊，一代人都是那么干的。
1: 景来红和同事边学边干，在短时间内，他们就把交通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装进了自己的大脑。但毕竟是第一次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成果，景来红他们感觉自己在一些细节上仍有所不足。为了避免设计的方案出错造成损失，他和同事还要不断向专业人士请教。
0: 干的过程要请教人家懂行的人，比如说我们河南省，我们有交通设计员，有专家，我们登门去请教别人，啊，把我们的初步的方案给我们提出建议，啊，觉得收获很大啊！弄完以后到专家那儿，人家给你一点拨，哦，发现这里面这问题这么多啊，回来改啊，改了以后，再请专家看，是吧？所以说，在短期之内成长，这就是靠学习、思考、请教、反复。
1: 景来红和同事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两个月后，他们的设计方案终于通过。这个喜讯让持续紧张了几十天的景来红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当他们拿着图纸来到现场定线时，心却再一次悬了起来。公路设计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在图上已经展出来了，但是到现场落到现场，它还有肯定有变化嘛？比如说你碰见房子了，碰见树了，碰见村庄了，碰见大沟了等等，会有局部的调整。那碰见这些调整，你这个线路的要素就得变化，你就得重新算怎么办？那就是俩人啊，你算他叫，他算你叫，是绝对不能出错。如果你这个线，你这个点子定错了，你叫后面的这帮地方返工，那这帮人能把你吃了。
1: 景来红为了确保设计的线路不出差错，不用返工，他和测量路线的工作人员一起就近吃住在附近的老乡家里，这样就能把往返工地的时间节省出来，用于勘定路线。正是抱着这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景来红在规定周期内顺利地完成了公路设计工作。
0: 这个工程开工了，顺利建设了，那心里面当然是很有成就感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伙年轻同志们都是很有成就感的，啊，都是这条路你看都是我们搞的吧。
1: 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准备工程的历练中，景来红不仅掌握了很多工程建设方面的新知识，而且还积累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设计经验，这让他很快就参与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的相关工作中，并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作为黄河干流三门峡水利枢纽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建设有着诸多世界级难题，而这些难题也都将一个个摆在景来红和他的团队面前。逐浪超越极限，她如何成为中国首位乘蛟龙号进行大洋深潜的女科学家？双龙探极，唐丽梅，上集，近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1998年，井莱宏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副总工程师，参与主持小浪底工程设计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与决策。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由蓝河大坝、泄洪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组成，其中泄洪排沙众多建筑物如何布置和设计，是参与小浪底的所有设计人员面临的头号难题。
1: 那在这个一个河段建设高坝大库，要实现工程的开发目标，并且要科学应对黄河特殊的水沙形势，那就必须要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大问题，就是要妥善处理洪水泥沙。泥沙问题解决成功与否，是小浪底工程或者多沙河流工程设计的关键。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泄洪排沙建筑物的布置跟设计就变成了整个工程规划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
0: 在小浪底工程的前期勘测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河道两边的地形地质条件进行了勘测，结果发现右岸有多处滑坡体和倾倒变形体，无论是地质还是地形均不适合在这里布置泄洪排沙建筑物，这样一来只能把所有的建筑物都布置在左岸山体上，而左岸山体又是一座小山梁，它能承受住众多的建筑物吗？
1: 你要把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啊，这么一个非常规模巨大的地下洞群布置在左岸山体上，就对这个左岸山体这个小山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这个小山梁，一个它很单薄，再一个呢地质条件很复杂，那这个单薄山梁不仅是一个泄洪排沙建筑物密集洞室群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是要发挥挡水作用的。因此在这儿修建大量的密集的地下洞室群，在工程技术上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0: 小浪底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由十座进水塔、三条排沙洞、三条明流洞和孔板泄洪洞等组成，要将这么多建筑物全部建造在左岸的小山梁上，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最优的设计布置方案。在随后的几天里，井莱宏和同事前后做了多个工程布置方案进行比对优选，可是众多方案均受到左岸单薄山体地形地质的影响，无法妥善布置。
1: 这个小浪底工程首先面临的第一关就是施工导流。这个小浪底需要建设三条大直径的导流洞，这个导流洞呢只能建在左岸的单薄山体的下面，在很低的位置，在溜着河床地皮建这个三条导流洞。建成之后在很多情况之下，因为这个导流洞位置很低这个水压过大将来不好用，在不少其他工程这个导流洞都是要废弃的。但是对小浪底工程而言，这三条导流洞不能废弃因为要把它废掉你就布置不下，因此这几条导流洞必须得用。
0: 井莱宏和同事经过多次讨论分析，决定将导流洞的进水口抬高，当作泄洪洞进行使用。然而抬高进水口并不意味着水流带来的能量减弱，如何对水流进行消能就成为了井莱宏需要解决的又一项行业难题。
1: 这一条洞子如果在高水位泄量泄下水的时候，就它的能量就是280万千瓦的这样的一个能量。280万千瓦啥概念？280万千瓦占很多一个大的火力发电厂，你看那么大规模发电厂发100万千瓦，它这条洞子就出来200万千瓦的能量，它惹住谁受不了。因此的话，就是必须把这个通过导流洞泄放的

0: 水流的能量进行一定程度的消减之后再泄放出来。
1: 井来红和同事们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再三斟酌之后决定用孔板洞对水流进行消能。
0: 这么一个高速含沙水流对下游消能防冲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是吧？也就是我们这个孔板洞这么一种方案是被工程实践逼出来的。孔板洞的运行原理就是这个水流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之中，你通过突然收缩啊，水流不是一个孔板吗？孔板就是这个水流过来突然收缩，一过孔板又突然又扩散，突然收缩与突然扩散以后就把水流给它搅乱了。水流搅乱了就是水流在这个洞子里面产生剧烈的摩擦碰撞，哎，就消了能了。摩擦碰撞就会生热，就消了能了。通过三级孔板就可以卸掉四五十米的水头。
1: 井来红和同事通过对导流洞的一系列改造，将三条导流洞变成了孔板泄洪洞，解决了泄洪排沙建筑群的布置设计难题，为工程施工扫除了众多障碍。2001年12月31日，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荣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等多项荣誉称号。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运用后，在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开启了黄河治理开发的新篇章。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后，井来红继续长期扎根于江河沿岸，先后担任了南水北调西线设计总工程师、古贤水利枢纽工程设计总工程师，主持了黄河中下游防洪项目的水工设计，主持完成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等重要技术标准编制工作。现如今，井来红正在新的工程建设项目中迎接全新的挑战，这位同事们眼中的技术先锋希望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勇攀技术高峰。
0: 作为在黄河工作几十年的一个老兵啊，我相信所有的我们这帮老兵的心愿都是一个心愿，就是黄河的长久安澜，或者叫长治久安。现在呢，科学技术或者国力已经到了这个水平了，我们已经敢说这个话了。通过这个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黄河的长治久安这个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0: 川化江沿岸的景色到底有多美？
1: 有点像是我们用水彩笔画的那种图案。
0: 河海交汇处又有怎样的地理奇观？
2: 这有好多仙人的。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南海明珠守护海岛。在热带岛屿海南岛上，为何会有大片沙漠？长江人又如何用汗水和努力将曾经的荒漠变成今天的绿洲？跟着书本去旅行，南海明珠守护海岛，马上回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水脉滋养着沿岸文明，每一条河流都滋养着一片土地。作为海南省第二大河流的昌化江，像一曲悠长的歌谣，洋洋洒洒地书写下一段厚重的历史。昌江县南十里，源出五指山，西北流汇群川水，至县东南侯村分南北二流。《读史方与纪要》是一本由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撰写的地理著作，全书参考了明朝二十一史、历代总志及部分地方志百余种，是一本集历史地理学之大成之作，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昌化江发源于五指山北麓，全长230余千米的江水在乐东县转向西北，从东方市穿过昌江黎族自治县，最终流入南海。在江与海的交汇点，昌化江孕育了怎样的河流文化，又绘出了怎样的绚烂色彩？
1: 不知道在哪里。
0: 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内继续行走，来到河海交汇处探寻答案。他们即将与庞大海见面，一起踏上今天的旅程。
2: 庞老师好。
3: 你好。
0: 今日探寻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会到哪里呢？
4: 这空气好清新呀、
2: 对，山里就是不一样。哇，
1: 这水也好绿啊。
4: 对，像绿宝石一样，
5: 黄色的像个切面，
4: 我觉得很像一幅在峭壁上的一幅画。
6: 我记得书上有这么一句话，昌江县南十里，这个昌江县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昌江县吗？
4: 我也好奇。
7: 书上说的昌江县南十里的昌江，它指的就是昌化江，因为昌化江它过去是没有名字的，那么下游的是昌化县，这个江从昌化县穿过，所以你说的那个昌江就是昌化江的简称。
5: 之前一直以为指的是昌江县城，
4: 对，
1: 以为就是今天的昌江。
4: 原来是
7: 今天的昌江县城还在山里，原来的昌江县城呢？就在现在昌化江的这个入海口处那个地方。
0: 昌江黎族自治县是海南省较早建制的县级行政区，昌江黎族自治县曾被称为昌化县，因与浙江省昌化县同名，再加之昌化江从五指山发源后流经这里，所以在20世纪初，昌化县改名为昌江县，也就是今天的昌江黎族自治县。
1: 这里视野更开阔了，
6: 哇，离近了看更大了，
1: 更震撼。
4: 哎，我看到这修了一个栈道，那它这绝对会有个地名啊。
7: 这里呢就叫十里画廊。
6: 十里画廊，
4: 十里画廊。我看这一整片就像一幅很大的画，
5: 是，
4: 有点像是我们用水彩笔画的那种图案。
1: 对，而且它这个颜色很多啊。
4: 对，有橙的、黄的，还有白的。
1: 对，
7: 对，就是这是一条河，它是一条这个昌化江的支流。这条支流呢，它就从这里一直往前，西北这个方向一直流，我们再往前走，就是昌化江。
4: 哎，那这是不是就是西北流汇群川水？我能这样理解吗？
7: 对，就是很多很多的河流，在西北很多河流就流入形成昌化江。这是一条河，它叫南瑶河，是所有支流里面它最独特的那个地方，
4: 所以我们站在这是最美的地方，
7: 也是最美的地方了。
4: 哎，让我感觉他们所描绘的文字啊，是整个动态的美，发现了吗？
1: 很生动形象。我们也是站在古文中的场景了，
4: 对，去体验体会这个意象。
0: 正如《读史方与纪要》中所写，源出五指山，西北流汇群川水，昌化江汇聚群川之水，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

0: 浩浩荡荡向西流去。南瑶河作为昌化江重要的支流之一，河水长期溶蚀着两侧的石灰岩，形成了奇秀的景观。所谓十里画廊，一里更比一里奇，南瑶河一湾更胜一湾秀。支流的风景已如此秀美，那昌化江上的美景书本旅行团又怎会错过。大家一路西行，来到昌化江畔，准备泛舟而下。
1: 哎，晚上好。
2: 你坐哪？这是，
3: 哎，还挺平稳的啦，没有。
1: 像穿了一个小马甲一样。
4: 在我这位置风景超好。哎呀，再看这边，这边还阴一点，这边晴一点。
1: 哎，刚才还说，如果说能在江上划船该多爽，现在就坐上了。
0: 这里是昌化江的中段，泛舟江上，两岸青山连绵，江水碧波荡漾。每年的早春时节，木棉花盛开，点缀着江水的美丽。
5: 是吧？山上那些，啊，这些都是木棉树，是那些现在是因为它有些开花了，有种万绿丛中一点红。
0: 昌化江的美景让书本旅行团流连忘返，久久不愿离去。但旅行还要继续向前，跟着读史方余纪耀的指引，西北流汇群川水，至县东南侯村分南北二流。大家继续向西，来到河海交汇处进一步探索。本次旅行正值海南的冬季，天气变化阴晴不定，但阴天也别有一番景象。
5: 你们想得出这里曾经是港口吗？
4: 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
4: 看不出来。
6: 对，我觉得很像一个小型的水库。嗯、
4: 对对对，像小水库，
3: 有点像石路水库那个。
4: 在《读史方余纪要》中，不是记载过咱们昌化江就是发源于五指山之后，这县东南侯村就分为了南北二流嘛？在流经咱们昌江之后，又流去了哪呢？
5: 侯村就在上游，它就流两支，一支呢就流往北流，北江。就是指这条江哦，流经我们昌江的就主要是这一条啊，就从这边一直流入海。
6: 那北江北流绕县南，从县南是这里吗？
5: 昌化县就在北边，所以这边是南边。这条北江的是绕经这个昌化县的南边，
4: 好形象，
5: 是吧？昌化江水下来到这里涨潮的时候，水位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这里就成港，那边港的船就停靠这里，商船啊、客船啊，都在这一带。你们可以展开自己的想象，夕阳西下，客船扬帆徐徐驶入这个港口，然后从这个地方上岸，岸上的人家还有灯火哦，
3: 还有人家
4: 烟火气，
7: 对，
5: 美吧？
4: 对，美，
7: 美。
0: 北江北流绕县南，又溪流至泥浦，与潮水汇而成港，一名北港并入于海。在书中的记载地，遥望着今日风光，联想着昔日繁华，别有一番风情。昌化江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入海口处渐渐沉积，斗转星移，岁月变迁，曾经繁荣的港口日渐萎缩，岁月了然无痕，但昌化江和一旁的村庄却见证着沧海桑田。庞大海这时告诉大家，他就出生在旁边这座小村庄昌城村。今日昌城村就是昔日的古昌化城，他邀请大家前去游览。
8: 老师，您觉得变化大吗？就和您小时候相比？
5: 还变化还比较大的。这个昌城呢，它这个县的一个城池，东门它叫启城门，
9: 启城门，
5: 西门呢叫镇海门，
6: 镇海，
9: 镇海，
5: 镇海，但还有一些遗迹，我们可以去看看。
9: 好，
5: 来，我们往这边再走。
9: 好，
5: 你看这些树是后来长起来的，就跟我们在其他地方都看到的那个古城墙，它是一样的。
4: 还能看得到一点城墙的痕迹，
3: 以前那种。
5: 你看，大家还看到，还看到吧？这个土堆还挺高的，还有几米啊？这还两米多啊，它高是六米。
6: 我去看
5: 这些土

0: 这些土就是人挑的啊，人挑来推来夯实的。你看看摸摸一下，
1: 500年前的
0: 人挑的土是吧？啊，
2: 古昌化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明洪武年间，近万军户陆续登岛，海南修筑多个千户所城，开启了大修城时代。但历史中朝代不断更迭，城墙几经破坏又几经修缮，再加之台风的袭击与风化作用，现存城墙已经寥寥无几。庞大海告诉书本旅行团，明朝时这里海盗猖獗，这座城池像一座军事堡垒，保护着村民。除了城墙遗址，今天的昌城村还有一处历史遗存，可见证当年的故事。
0: 这口井跟海盗有关，
3: 不会这个井是海盗修建的吧？
4: 海盗留下的，
5: 是海盗的，
3: 有可能。
2: 庞大海说，相传在明朝末年，古昌化城连年受旱，新任知县带着妻子玉娇刚登临昌化港时便被海盗杀害，于是海盗冒名顶替了知县，玉娇也被迫为妻。为了实现丈夫遗愿，玉娇发动村中的百姓挖了36口水井，结束了这里历年来干旱缺水的苦难历史。今天村中还留有这口水井，就是为了纪念义父玉娇。书本旅行团不禁心生好奇，一个小村庄怎么会打这么多口水井呢？
5: 一般一个村子多少口井比较合适啊？
0: 一个村子呢，大体上像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就4-5口井也可以。
4: 好奇怪啊！
5: 而且这里不是就入海口啊，还有渔民什么的，
4: 嗯，
5: 应该不缺水吧？但为什么就是还是不够呢？
0: 对，你们提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个位置呢，它就比较高，而且它这个地质条件岩层很硬，它没有水层。那么打井来讲呢，你打下去10米8米，你再往深，过去的挖井的技术可能就达不到。那同时来讲呢，还有一个原因，我再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告诉你们。
2: 庞大海竟然跟书本旅行团卖起了关子，他要带大家去的下一站会是哪里呢？
4: 哇，风也太大了。
6: 对，好冷，又冷风又大。谁说海南没有冬天？
0: 一个是浪大，一个是风大。你看边上这些有什么特点？
4: 哦，都枯了。
5: 对，
4: 吹干了，这是
0: 吹干了。
4: 这是吹干了。
0: 对，
7: 这有好多些人的。
4: 哦，
7: 那仙人掌怎么都是在沙漠生存的，怎么现在海边也会有仙人掌啊？
4: 而且它们长在石头里。
6: 对，
4: 好神奇。
0: 这个仙人掌跟别的地方生长的仙人掌它不一样，
4: 感觉它们有点干瘪，
7: 比较小。
6: 哦，对。
2: 这里是昌江黎族自治县的西部海岸线，也被称为棋子湾。海南的海边竟然不是椰树林立，而是长满了仙人掌和被风干的植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海南的东部北部那不一样，那边的风它是从太平洋吹过来的，所以它带着那个水分。那么我们这个昌江就是在五指山的背面，给五指山挡住了。冬季的北风呢，那是从西南，就是大家知道从印度洋它绕着过来的，所以这个风它又比较干燥。
4: 哦，它的水分被其他地方吸收走了。
0: 对，所以一般的植物不容易生长，只有仙人掌这个绿豆野菠萝生命力最强悍。所以后来引进了这样的木麻黄树，现在我们看到的啊，从那边过来就往这边过去一直都是沙漠。
7: 哦，原来都是沙漠。
0: 哦，都是沙漠。
4: 我以为就普通的沙滩。
6: 对，
7: 所以说那边挖了36口井还不够村民喝。哦，就是用这个原因吧。
0: 就因为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个昌江就显得就非常的干旱。
2: 海南岛西部地区常年高温，气候干燥，因海南岛中部呈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如五指山、霸王岭等，阻隔了热带季风和暖湿气流的推进，